0: 家就别说好听，
1: 心中有愧。
0: 我还学了那个什么，你们说散就是散，反

我这几天还调了一下机架，可能听不出区别来。

谢谢稻子，是稻子的背景。这首歌叫做《爱不释手》，封面怎么了？我瞅一瞅。

谢谢有朋友，谢谢大家的缘，谢谢好少年。这首歌的伴奏质量好好哦，谢谢 Mention。

听他们唱太多了。不是，第一次上来。要唱很高吗？我还没有学过这首歌。

0: 维蕊啊 ，OK， 维蕊。哎，这个词我真的不认识，不会读。我不仅不会读，还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很多词我其实知道意思，不会读。这个词是两个都不会。
1: 欢迎大家收听人多力量大。

小样，正式版还没有弄好，只有两分多钟。我是不是应该更高一个调唱啊？春有艳，夏艳，春有艳，夏艳。不知道行不行，下回试一试。记得弦上有春秋。今天的唱歌环节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是时候去砍人王了。陈二发，不，陈三发已经在厕所等候多时了。

0: 没有伴奏啊啊啊！没有伴奏吗？怎么可能？咦，我这边听得到。咦，好好好好好好，真的吗？真的没有伴奏吗？现在呢？
1: 哎，丢人丢大了。

0: 没有伴奏啊，啊？我下了，拜拜，明天早上见。不不不不不不，明天早上是户外直播，索尼发布会。好好好，拜拜拜。早上几点？应该是10点左右，9点半、10点左右。晚安。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看点视频吧。南京站，杠姐的现场视频。
1: 对，然后让发姐来看，发姐说：“哎呀，要过生日嘛，对吧？你们懂啊，直播啊。”所以呢，
0: 谢谢指点迷津的飞机。
1: 今年会，去年来了南京，对吧？今年会在重庆啊，但重庆已经没有票了嘛，对吧？我就在这边还是通知一下大家。但是今天是他的生日啊，他老人家
0: 还是什么老
1: 啊？对，我们去年一起努力，合作了很多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也祝他生日快乐，对吧？啊，发姐生日快乐，发姐生日快乐。
0: 这是杠姐在演唱会现场，在那个跟薛定谔的猴子的歌，你熟悉？喵喵喵。有个人17岁吗？哎，正好可以一起唱了。

谢谢香波的伯爵。哎呀，我跟那个杠姐的 key 不一样啊，我还是自己唱吧。这个女主播的 key 太低了，是吧？我可是个女高音啊，我觉得杠姐才是真正的女低音，不，女中音啊，女低音吧。看视频是吧？哎，最后了。发光者，发发生日快乐，发光者。云晃，瞅一瞅，谢谢动感 HGC 的飞机。如果生活可以被照亮，那一定是来自你的光。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话说的就。所以这是一首《追光者》啦，我已经听出来了这个前奏了。怎么这么低呀？这不是我的 key 吧？

0: 也有彷徨。
1: 这一听就知道是那个么么哒，这独一无二的嗓音啊，啊，一开口便不会认错了。
0: 好像讲
1: 抢拍子了，暖
0: 的匆忙，月色在海上遥望，总期待我们默契的返航。

0: 歌唱让感动停止了方向，你总留意那不寻常，让平凡也可以芬芳。我们多
1: 你海棠依旧了，最最我知道伙计，
0: 不在乎是否能绽放，有些爱说来很难讲，
1: 夸奖大笨蛋，
0: 有安静也有彷徨。
1: 你们知不知道么么哒的斗鱼 ID 是什么呀？是吧？我觉得他很有才华。那第二位搬家，我刚才看弹幕去了。第二位搬家怎么了？

0: 已珍藏，不在乎是否能绽放。也许爱从来不用讲，而始终都是信仰。
1: 就是 A 站的 ID 吗？在蚌埠回旋的李毅。谢谢真丝懒掉的两个飞机。有些人说，哎，不是13号生日吗？变成14号了。我跟大家说，我主要是我这个人呢，就是美国血统嘛，就是过的是美国时间，所以呢，刚好生日才过一半呢，是吧？没想到吧？等一下，那个第二位玩家是说。

0: 就是说我一个人喝了两杯的意思吗？嗯，这些零落的飞机。月色在海上，我听过好几次么么哒的作品了，我觉得怎么说呢，他的音乐素养还不错，但是这个嗓音呢，也很特别。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蹭 WiFi。
1: 一道光从那遥远的地方透过疲惫的迷茫，
0: 而且每次都写的笑中有泪的。
1: 一起被照亮，那道光微弱却拥有力量。
0: 这是看直播忘记了下车吗？
1: 我们追逐着他的理想，从此等他照耀浩瀚汪洋。
0: 为什么要咳咳咳呢？
1: 你纵坐在远方歌唱，让感动听清了方向。你
0: 谢谢登徒子的飞机，
1: 不寻常，让平凡
0: 就很能打动他人，打动我。谢 nice 的火箭。
1: 珍藏不在乎是否能绽放，有些爱说
0: 哦，高音上不去就咳嗽啊。
1: 有安静
0: 彼得爱海外没有吧？我有吗？谢谢喜欢我冷的火箭。

0: 用讲，也许我们很渺茫，渺茫的像一
1: 他自己的写照啊。
0: 但那都来自你的身旁。
1: 哦，上不去还咳嗽啊。
0: 只为努力衬托你的光芒，你总坐在远方歌唱，让感动听清了方向，你总留意那不寻常，让平凡也可以芬芳，我们多想努力珍藏。
1: 这个橙色啊，
0: 不在乎是否能绽放，
1: 其实也很巧合。
0: 说来很难讲，又安静。
1: 我以前还玩 QQ 的时候，我自己说话的颜色就是橙色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细节是吧，只是刚好碰上了，也是我台的主题色是吗，环卫工人的颜色。以前你大家知道吗，就是在玩 QQ 群的时候，就是一般来说一个 QQ 群有几十号人，大家都有自己的颜色，看见哪个颜色就知道是谁。我是橙色的，程一帆吧，这传说。
0: 让平凡也可以芬芳，我们多想努力珍藏，不在乎是否能绽放，也许爱从

0: 在头上长草的飞机。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这个形象吧，在我心中，他就是这种胖乎乎的一个人设，么么哒。再看一个，谢谢范儿姐的小棉袄的飞机，谢谢王家先生的飞机。生日快乐，2017！哎呀，又开始想念我长发的时候了。
1: 今天，一个美女主播过生日，她多才多艺。
2: 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
1: 多才多艺。
0: 谢谢你，
2: 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
0: 咦，我在干嘛呀？哇，看着很好吃啊，我好久没吃方便面了。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
1: 爱好唱歌，
0: 谢谢喜欢我的。

0: 受了父母的欺骗，我们来到学校里，才
1: 直
0: 知
1: 到
0: 道
1: 学
0: 学
1: 校
0: 校
1: 是
0: 是
1: 个
0: 个
1: 人
0: 人
1: 间
0: 间
1: 的
0: 的
1: 地
0: 地
1: 狱，
0: 狱，上课要学习，
1: 下
0: 下
1: 课
0: 课
1: 要
0: 要
1: 复
0: 复
1: 习，
0: 习，我想玩会儿，看会电视机，
1: 都不可以。
0: 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听见水手说，他
1: 他
0: 说
1: 说
0: 放
1: 放
0: 学
1: 学
0: 后
1: 后
0: 留
1: 留
0: 下
1: 下来
0: 来
1: 做
0: 做
1: 清
0: 清
1: 洁，
0: 洁，
1: 扫厕
0: 扫厕
1: 所，
0: 所，
1: 不
0: 不
1: 要
0: 要
1: 问
0: 问
1: 为
0: 为
1: 什
0: 什
1: 么。
0: 么。
1: 以前不记得的，现在还
0: 我
1: 是不
0: 的
1: 记得
0: 儿
1: 的。
0: 子，我的孩子，身材超好。我靠，我还停，太出声了吧？啊，停啦！
1: 哇，
0: 啊，
1: 丰乳肥臀，
0: 哎，我这
1: 丰腰啊，
0: 肚子吸得好痛苦，停吗？
1: 身材太好了。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这
0: 这老
1: 加辣
0: 太
1: 的
0: 假。
1: 视频。
0: 我今天还想过一个一个非常怎么说呢，生态的图景，就说，
1: 听不清。
0: 你知道吗？我这个房门呢，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样关上去之后，我的户门，我的入户门，关上去之后，一拉过来，一扭就能开。你们知道，平时我们自己的那种防盗门，你关上之后必须要有钥匙才能开。但是这里的不是，一扳就开了，一拧就开了。然后我就在想，万一说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有人悄悄地潜进屋里，然后就躺在床上，那又很瘦又看不出来呀，然后。在我播着播着，闭着眼睛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被子一举起来，又罩住了他的脸。

0: 步一步向我逼近，最后连我和你就是全部罩在被子里，然后从头到尾就是在几十万人的眼睛下，
1: 几百万，
0: 但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并不知道罪犯的标，罪犯的脸，然后我就被打包打晕，
1: 打包带走。
2: 正能量主播，
0: 他让我们一致认为你也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主播，是吧？大龄青年下岗再就业，再创辉煌，是吧？全直播平台找不到比你更正能量的。
2: 会讲段子，
0: 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就五个男人要过一条河，河里有食人鱼，爱吃德国香肠。然后五个男人只有一个瓶子，请问他们怎么过河？
1: 我不知道。
2: 我各种自拍技巧。
0: 对了，跟大家说一下，我知道你们，
1: 我觉得我用那个摄像头颜值要高一些。
0: 现实生活中，比方说我去参加什么活动，或者说什么在街上遇到啊之类的，
1: 嗯，
0: 如果大家遇到我又忍不住想要跟我合照的话嘛，不管你们当时用的是不是一加手机，先跟大家讲一下自拍的几个要领啊！求求你们不要这么拍照，就是不要把摄像头以这个方位拍自己，好不好？你拍自己就算了，不要这样拍我，就不要这么拍。
1: 哎，这个人，你这个
0: 一定要就是拿起来一点，看你这样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镜头里的自己，然后你要拿到这个差不多高度。你如果太胖的话就拿高一点，是吧？啊，像我这样瘦一点的就平视就好，但是千万不要这么拿手机，不要拿这么拿手机拍照，这样照出来是变形的，而且会有双下巴。
1: 哎，这是谁呀？
0: 其次，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啊，
1: 已经没有了。
0: 女孩子拍照请把自己的脸放在女孩子前面。
1: 对，小臭多好的人啊！
0: 到底是你重要还是对方重要？给大家一些自拍教学，就是大概放在这个位置吧。
1: 我支持罗技930的，
0: 不要
1: 摄影效果
0: 这么去拍。好，学好了吗？
1: 学到了吗？
0: 就是不要把女孩子的脸，或者说是谁的脸，你可以把自己的脸放在屏幕边缘，因为两个人照相，你知道吗？你跟一个美女照相，
1: 眼膜的飞机，
0: 随便谁。一般来说，就是
1: 一只小虫子的火箭，大头颈的火箭。
0: 但是所有的镜头，所有的摄像头，它边缘都会有点变形，而且都是我不好看那边变。
1: 哇，我这个P 的根本不像艳艳。
0: 你就把自己放在边上一些，让就是客人站在屏幕的中央，他的脸在摄像头的中间。
1: 谢谢包子叔叔的飞机，
0: 更真实一些。你不知道，经常我们几个那些女孩子，就是聚会的时候要合照，为了谁在中间，谁在边上能
1: 打得头破血流。最胖的在中间，
0: 站在边上那个人一定会变形，一定不好看。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以后跟女孩子合照记得自己在边上，
1: 听见了吗？
2: 六把无尽出装的女人。
0: 哦，还有给你们的是吧，给你们的Justin Bieber 放个假吧，这句话是最好笑的，是吧？你们的 Justin Bieber 难道不是天天放假吗？是吧？什么时候忙过呀？啥时候上过班啊？是吗？有上岗证吗？找到工作了吗？就在放假，还不是在什么自己家里打工，
2: 又很腹黑。
0: 主要是今天那个我们有一个房管是吧？一个著名的房管和群主，
1: 谁呀？
0: 然后他在说，他要是等到哪一天他结婚了，是吧？
1: 哦，
0: 要不要请
1: 哪个男人
0: 那个？

0: 啊，哎呀，我这段路走了大概八遍吧，是吧？其实我很想穿着这件皮衣的，他们不让。我觉得披着有点像村干部。虽然我这个黑粉感觉，那些椒盐牛肉的游侠，
1: 我感觉过去的陈一发已经死了，我很想念他。
2: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很绝望啊。
0: 嗯。啊！声音好大，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3: 哎，我没死。我没死。既然
0: 过生日，总要有礼物的嘛。谢谢，我是你的真眼的飞机。
3: 奶奶许愿吧，今年也许吴彦祖吗？
0: 这啥呀？哎呦我操！哎呦我操！哎呀，这个身材还是可以的。古尔当还是帅呀、啊。这部片子叫做《游园惊凤》，惊梦啊，不是惊凤，说错了。怎么镜头切换了？
4: 别傻乎看着我，我是个坏人。
5: 不知道对礼物满不满意，再来个小福利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吴彦祖，我想你爸生日快乐，天天的是开心吧。
7: 想你们啦，你们想我吗？
0: 哎呀，
7: 宝宝今天漂亮吗？喜欢吗？喜欢的送两个火箭吧。哦，你不喜欢啊？那你喜欢怎么不送啊？你不送就是不喜欢。嗯，你还说喜欢我，你还说喜欢人家，
0: 我在学谁呀？
5: 加辣视频，每年悄悄更新。
0: 每年还行啊。谢谢亲亲火仔就跑到新春我的两个飞机。谢谢，很怂很怂的摔在那里。谢谢安江的火箭。加辣，上次三周年送了金链子，这次送吴彦祖。谢谢欧博的火箭，谢谢娜娜的火箭。我还有视频，看看啊。加拿大概谈恋爱了吧，一年出一个视频，不得了了。诶，怎么乔顶？乔顶还帮我出生日视频？我靠，这收费很贵吧？谁有方唱版？谁翻唱的？
3: 你都到齐了咋？我的呢？
0: 哎呦，声音开大点。这七公的火箭，
8: 哎呀，这不是大明星吗？啥时候给我签个名啊？大网红了，什么时候带小弟也发发财呀？主播智商下线，在厕所抽烟。上海富商重金求子，好呀好呀，一会儿见。小轩小轩在不在？对对对对，我是变态，没想到你歌唱得好，做菜这么厉害。我想拥你入怀，紧紧不放开。大晚上谈恋爱，装甲车开太快，肯定当成变态。
0: 哎，练了
8: 不想长大吗？
0: 练了很久啊。
8: 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妹妹不爱你吗？山里的女主播清纯不做作，
0: 米兰极品外模风流快活，
8: 年入几千万什么都不管，你们这些白眼狼腹泻王八蛋。大半夜的为什么开始学习看 AV， 偷偷的进村跟着发姐学习搞比例，放开他，你这个不要脸的 SB， 加拿大炮王练功吊拳下意识装逼，女版骚猪啊，女版骚猪啊，陈一发不会就这样轻易的鬼畜，食指大动啊，食指大动，开始了吗？结束了吗？完事了吗？开心吗？空虚吗？
0: 连鬼畜都有人翻唱了，
8: 第一把兴奋了吗？一针就着，一碰就不可取啊，狗鸡也要按照基本法，我陈一发

0: 要死好几波吧？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朋友妹妹不爱你吗？反正过节，一个人吗？大佬们有本事出去过呀！大大变态看变态谈恋爱，你可拉倒吧！
1: 还有假声，
0: 老公绝不存在。哎，可乐加味精，
1: 开塞露嘉宾，
0: 维多利亚秘密模特
1: ，exciting。
0: 结束直播，我去玩嫩模霸道女主播，爱上 bonus door， 少编点段子，好好过日子，看完发姐的鬼畜，让你长知识。
1: 这是哪个小姐姐啊？西安豹，这后面还是那个四大腿，等等，哦，这来自发酱大大大笨蛋吗？是你吗？是你吗？你给我一扇新房，让我什么？是你吗？发酱大大大笨蛋，嗯，我来看一下最后那个这里。

0: from 9.29西安暴熊凉水有。
1: 哦，是你们，是你们，
0: 谢谢 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佛天，是那两个孩子，西安暴熊凉水有。哎呀，说来惭愧，这个鬼畜我自己都唱不完整，辛苦了辛苦，练了很久吧。那些咕咕的飞机，什么假装记得，我真记得。哎，这不是我的登记照吗？歌名播就完了。
2: 大家好，我是胡仔，他们让我这个萌新来给你们报幕。
0: 怎么烟酒嗓啊，胡仔？
2: 对，发发十八岁生日的祝福，是时候让你们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翻车了。轻喷轻喷，砰砰砰！
0: 谢谢碧博的火箭。

这个很难的，你这是啥呀？

有些人在划水，我听出来了。哎呀，这个哎呀。

0: 以这没有。这个跑调的应该是胡仔吧？刚才突然加进一个不在调上的声音，是谁呀？哦，谢谢济公的20个飞机。啊，又补了一个，�些谢济公的21个飞机。谁在那里啊啊啊啊？有没有人单独把这一段啊啊啊录下来？喜欢的反正。这句话很好。
1: 魔芋粉真的不要再去吃了，我们试试下，说还是火锅好吃呀。
0: 这是谭咏麟吧？
1: 已经很努力了，发现真的

0: 好棒棒。
1: 哎呀。哎，中间有一段那个没有人上吗？现在气功都没。

0: 哒哒哒哒哒哒。单独把啊啊录下来是吧？又是一段佳作呀！谢谢本名一和另为和的伙计，谢谢普通粉丝，谢谢小小粉恋。喜欢的班长卡。嗯，怎么还有一段？
1: 班长卡，赶紧的！
0: 还有一段。哇，发发的 Nico。哎，这个字写的很好哎，哇，远高于平均啊！这是尾物，这是小小啥子儿了？糟糕，会子儿吗？胖男儿，阿呆，福仔，谢谢尾物的宝剑。阿诺，哇，阿诺果然是在国外留学。都是英文的，谢谢跳娃，谢谢小棉袄，鬼鬼，七个小钢盔，总发发难以入眠，二妹。可爱又迷人的京城，哎呦，大白的字可以，没想到。阿迟迟也可以，没想到。这个就很符合我的印象了。这个也写的挺好的，雪莉，谢谢尾物。可千万别把群号给留出来啊，那还得了。群狼环刺啊，有些变态已经拿着本子记下了所有出现的 ID 对吧？天哪，希望你们严防死守啊啊！我是觉得这一阵子好像，咦，大家的那个
2: 粉门所托来做个收尾，
0: 这是落叶吧？我一听就知道。
2: 都喊出来了，你们办卡了吗？祝发发生日快乐！
0: 你看我是不是很熟悉？
2: 最后
0: 一听就知道是落叶。
2: 感谢发发，生日快乐！爱六七三，
0: 谢谢 Nico 的十八张卡。
2: 三群都是真爱粉，
1: 都他妈办卡，赶紧的！
0: 也香波兄弟会的，好的。哇，这一段特别出演老谭，老谭你给了多少钱啊？全是女孩子，就你一个男的，我靠！你这个人可要把持住自己啊啊！作为一个主播，万万不可以做自损名节的事情啊！老谭，我知道你又有钱又有才华还有女粉，但是你呢？
3: 发发十八岁生日快乐。
4: 阿发生日快乐。
0: 这谁画的？
4: 发发生日快乐。
5: 发发生日快乐。
6: 发发生日快乐。
4: 发发生日快乐。
7: 生日发发祝你生日快乐。
8: 发发生日快乐。
9: 发酱十八岁生日快乐。
10: 就发酱生日快乐。
11: 发发生日快乐。
12: 祝发发生日快乐。
13: 祝我们的。哎，
0: 有人声音好好听。
13: 发发生日快乐。
14: 祝发发生日快乐。
15: 发发十八岁生日快乐，爱你哦。
16: 生日快乐，
17: 发发生日快乐。
18: 发姐生日快乐。
19: 发姐十八岁生日快乐。
7: 祝你。
0: 刚才那个不是雷纳多吧？那个音嗓。
4: 的发妈妈永远
0: 谢谢福仔和女粉不得不见。
3: 祝发发生日快乐。
5: 发姐生日快乐。
14: 发发生日快乐。
10: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 发酱生日快乐。
18: 祝发发十八岁生日快乐。
2: 发酱大笨蛋。
0: 隔壁老爷办的卡。每个人声音都有 ID， 但是我。没有看得过来。
6: 发发生日快乐，越来越
17: 好。祝发姐天天吃鸡，大吉大利。
16: 祝发发生日快乐。
0: 发酱生日。
8: 特别出演小凤丁。
11: 生日快乐，
9: 发酱生日快乐。
15: 发发生日快乐。
19: 发发十八岁生日快乐，青春永驻，小口常开。
0: 知名男水友，哇，这么多吗？
19: 我
11: 们会永远支持你。
13: 风里雨里，673373等你哦。
0: 这个，谢谢大家，谢谢阳光和我都在，谢谢泥粉部的火队。哎呀，这是阿迟迟上传的，谢谢大家。喜欢他，喜欢的办张卡。哒哒哒哒哒，这首歌我回去学一学，先学个原版吧。谢谢大家。其实我们今天有蛋糕在，我给你们看一看。哎呀，但是这个蛋糕，哎呀，无所谓了，过了时间怎么？美国时间怎么？我们还有一个视频，先放在旁边。谢谢发发粉丝办的卡。哦，不，飞机，不好意思。哎呀，这今通货膨胀，飞机变卡了。还有，看看这个是什么？我们一边看这个视频，一边把那个蛋糕弄来看一看，拆一下我。哎，怎么没声音啊？你这个叉叉叉年前面可以把二字写上去，其他的没有声音，我聋了。谢谢一发好漂亮九分还没凉的飞机。
20: 哎，又满54岁了，好开心！
0: 哎呀，不好解开，哎，我把这个剪了吧。
20: 谢谢大家。
0: 还有这个，哈子说的。
21: Discouraged, so I realize it's hard to take courage.

这是我2014年是吧过生日时候的视频。你们知道吗？曾经有人说2014年10月份是我最红的时期。我不知道为何突然想起这个，然后那时候是我的人生巅峰，因为我碰见了龙神、奶哥哥和 YYF。谢谢王大锤666，很多新观众可能不太清楚这一段。九岁了。

你们支持哪个发型？真色。谢谢小 Luca 小仔的三优。

也奈斯的火箭，谢大灰狼的火箭。这个彩虹做的真的是可可，你看这个。10月13号下午，6寸小码女款，女孩的头像换成下图的样子，是吧？写张贺卡，内容发发生日快乐，大姐姐，是吧？哇，就很直白，是吧？就是你说的一切，他都照办了，嘿，谢谢他的大灰狼的合计。

这几个的歌吧，这不是，格力 cast 比较喜欢格力 cast 的 version。哎呀，差点提到了，给你们看呀，特别可爱的一个。OK， 我们给那个白平衡调小一点。我好怕不小心摔到他呀。怎么感觉没穿衣服，可能是会太亮了吧，是吧？这样子看就清了。这旁边是一只小马吗？谢谢与世界无敌5288的飞机，谢谢 Telepoint 的飞机。大家，哎呀，我得去借个火啊！我这儿没有打火机呀、啊，我要去厨房。等我一分钟哦。这，我去厨房借个火。咦，那个去哪儿了？我在这儿，就差一根好了。

我传这个火呀熄了，灭了两次，真的是操作不行啊。我呀刚才推开门的一刹那，一股劲风传过，就把那个

不起。哎呀，我再去弄一次，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谢谢谢谢339户外的哥，祝我今天发奖生日快乐。

团伙真的很不容易。谢谢339户外的超级火箭，谢谢天天豪哥的火箭。就插了，插在这个中间吧。

你看他还专门做成跟我差不多的形象是吧，这空气刘海，圆脸大眼睛，我觉得已经很尽力了。那我来

0: 怎么突然不想它燃的时候，它燃的这么旺，一下子还没吹掉。好了好了，谢谢大家，我来吃两口。哎，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谢谢大家，美国人过生日。哎呀，我太笨啦！我这个蜡烛我点了三次。哎呀，真的是发这样大笨蛋了。哎呀，切哪儿呢？感觉每一个地方都很漂亮，我还没照相呢。我不能切，不行，我要先拍一个照片。对不起 ，But I have to。没拍照，那等于没有拥有过，你知道吧？懂这个道理吗？就吃饭不拍照，那你吃什么饭？吃蛋糕不拍照，你吃什么蛋糕？
1: 我这衣服好像之前穿过哈、啊。主播最近少年痴呆，歌唱两次，衣服穿两遍。其实我买了很多新衣服，但是都是为了上台用的。最近活动多嘛，都需要上台。然后就那种哇，很赛克西的那种，把胸开到这里是吧？所以平时就不好，虽然买了新衣服也不能穿。翻云覆雨的裙子我都穿过好几次了，真的是，再穿不行啊！哎，人家网红不要面子的呀，这一条裙子是吧？人家穿过就扔，我收起来是吧？还可以穿三年。还不是就是 iPad， 新浪峰会肯定不穿呐、啊。新浪峰会我估计就穿稍微端庄一点的。新浪峰会是那个游戏大 V， 都是那种游戏宅，人家穿那个 T 恤牛仔裤是吧？可能撒个拖鞋就上去了。你们懂撒个拖鞋是什么意思吗？就伪神那种，穿个人字拖可能就上去了。我在上面穿的那低胸晚礼服，不是很奇怪吗？是吗？这让别人下不了台啊。就是我在那个，我虽然就是影视歌多栖明星嘛哈，但是我这回去新浪的微风会的话，还是以一个游戏大 V 的身份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穿的低调一点吧，是吧？不然一会儿人家说，哎，礼仪小姐这边走，是吧？啊，请问你是修girl吗？是吧？啊，你要上台啊？哎呦！你是上台颁奖吗？是吧？就拿一个盘子给你拖一下过来。七是吧？七七七，七夕嘛七。哇，有些人说多七是吧？哎、嗯、呀，孩子啊是吧？还没走呢，就想着跑了是吧？还没学会走。你有女朋友了吗？现在就开始说的要多七了，一夫多妻。真是，碗里还没有呢，就看着锅里。我妈在看我直播吗？我妈没有。我妈是怎么回事啊？我妈今天还给我发了一下我的视频，就是那个我单人四排吃鸡的那个视频，但是没有吃到鸡啊，只是绝地求生跳伞视频吧，是吧？然后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她发关于我的视频，很吃惊。估计她还没有找到斗鱼怎么看，但我妈很担心我。谢谢春风十里不如前任包庇的飞机，谢谢发儿的六十 S cup 的飞机。我妈还前两天跟我说啥，我跟你们说一下，孩子，我看了你一个打播的视频，我觉得这个过了，太过了，请记住。行得端，坐得正，巴拉巴拉巴拉，这，我心想，我什么时候打播了？是吧？我问他打播是啥，他说亲吻。我什么时候跟人亲吻了？是吧？难道是我就是涂个口红，最后正个一下，然后被人剪辑成了视频？我真的是
0: 很奇怪吧？
1: 你们这些25小时看直播的同学出来说一下，给我做一个证，我什么时候打播了是吧？打玻璃差不多。不会有真的小变态把我每次涂口红的那个做成一个视频了吧？我妈在哪儿看的？谢谢江南双子星的火箭和风风的飞机，谢谢奈莫的黑卡。不会是他把魔王认成我了吧？就是把那个在下萝莉控跟就魔王跟延伸的那个舌吻视频把他认成我了吧？说哇，我妈一直对我的长相是就不太熟悉那种，经常看到一个照片说这是不是你？我说不是，他说你好好说，他说妈不怪你，这是不是你？我说真不是。他说哎，孩子现在都不跟我说实话了。我妈就是她认识的我，我在她面前从来不化妆，一般然后戴个大眼镜是吧，邋里邋遢的是吧，然后她网上看见什么漂亮女孩子都觉得是我。更别说像魔王这种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他是不是看了魔王跟延伸的舌吻啊是吧，以为是我。我靠，那他尺度有点大呀是吧，他这样不是应该早就把我拉回重庆了是吧。哎，孩子是吧，直播太可怕了，怎么性取向都变了，就是真的就总之就是那个他对我的长相不太熟悉，他而且我不是也会 PS 嘛，也会就找角度啊什么的，然后打扮出来他可能有时候不认识。有一回你们不知道吗，然后他有一回以前他是我那个淘宝店的实际执行者，就是王总嘛是吧，他负责淘宝店的发货。而淘宝店呢，我们以前哈，他现在已经倒闭了是吧，连淘宝店喜瑞斯每满就满128元就是送一张签名的那个照片。上回他把别人的差点送出去了，那个照片是我买其他那种网红，就是新威啊 VV 啊那种嫩模的那个衣服店，他们那种嫩模很喜欢开衣服店的，然后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买了他们的衣服，然后送了一张照片，那签名照那种，我就随便摆在书桌上，然后他以为是我，就拿去送给别人。我说哎，我说这不是我，他说哎，我觉得看着长得差不多呀。这老花真的很恐怖。就然后他说上面还签了名，我说这不是我的签名，他说哎呦这么草，我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字。但我还以为你练过了，就是那种，他说明星的签名其实中规中矩的，就是陈一凡那个就写的像个楷书一样。然后他当时拿那个签名照实际上是别人的嘛，上面那个签名一塌糊涂，就根本看不清楚是什么字，他以为是我的，他说你终于练出来了是吧，这才有明星的样子嘛。我妈经常就是有时候就瞎担心。你们知道吗，就是当了父母吧哈，像我爸妈这种，他可能有一种就天下父母心嘛，他有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明明长得不像，就说哇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跟你长得好像啊，怎么样，就是他那种思念，那种就是血浓于水吧，就是觉得喜欢自己的孩子，看到稍微有点像的，觉得就像，就觉得可能是你，你知道吗？你们也应该就是了解这种情绪，就好像你们平时经常就给我发私信说，芳芳，我看到有个人长得可像你了，简直一模一样，然后发过来一看，我说这谁呀？就是爱屋及乌嘛，这种人。二发来了吗？是吧？二发呀，你在网上跟人打播的视频被我妈看见了，我妈说是我，要我谨言慎行是吧，很担心我呀是吧。哎呀二发怎么办，怎么跟我妈解释。云家长，哎呀我靠，有人说这是云家长。 云加点歌还行。有些不仅是就是有魔王那个照片，有人还把它 P 成我和六六妈是吧？我妈这种又分辨不出来哪个是 PS， 哪个是真正的照片是吧？我一看她一看觉得哇，这可太真实了。哇，有个弹幕真的就太坏了，他说发发，你就告诉王总，你就告诉令堂是吧？那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是吧？我操，这你这是真的就是。你这思想问题太大了是吧，我去跟我妈说魔王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是吧，我妈不得把重庆掀翻了，就整个解放碑都不在了，你这个人你真是信口开河是吧，太可怕了，就你有没有同父异母的妹妹啊，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就回去跟你妈说一下，你说妈，我今天看到街上一个人就跟我长得好他妈像啊是吧，请问我有没有同母异父的哥哥你看你会不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对了，我跟大家说个刚才说要说八卦是怎么回事呢，我这两天收到一个包裹，然后是一件大衣，很贵的那种大衣，20000块钱，然后我又没在那个网站下买这个大衣，我当时就吓得就吓尿了是吧，谁呀，我刚搬家就知道我地址是吧，吓得我就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谢谢时间看得见的超级火箭。然后大半夜的，我本来以为是自己买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也在那个网站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打开之后发现不是，当时心就沉到了谷底，拔凉拔凉的。我说才搬家十几天，莫非啊是吧，这个变态是公安局的吗？不对，这话要不得，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很害怕，然后晚上又找不到工作人员知道吗，因为人家客服啊要早上8点还是9点才上班，打电话过去说对不起，我们的人工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就一晚上啊在床上滚来滚去，就等着8点给那个客服小姐姐打电话，然后客服小姐姐说哎呀某乙烯啊是吧，我们这个网站双十一是订单太多搞错了是吧，谢谢你的配合，请把它寄回来吧是吧。当时我一听说啊我操是吧，本来还可以啊，哎不是本来还可以，没有，我就是那种拾金不昧的好人，但是我就说要是没有这个变态这些事情的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是吗，20000块钱的大衣那不是爽死我了是吧，这辈子还没穿过这么贵的大衣呢，现在是吧主动送上门，那对不起是不是你们的送错了是吧，我现在就心情真的很互杂，就互杂的亚皮。谢谢时间看得见的火箭，好亏啊是吧，他应该返我10000的代金券才对，不然的话对不起我这种高尚的品格你知道吗，要不是我要是一个普通的女孩真的可能就经不起这个诱惑了，就收下了是吗，而且还刚好是我的码你知道吗，哎天赐良缘啊是吗，我本来是一个欧皇却被迫当一个飞球，还要自己啊多一些工作量，还要把它重新寄出去，变态选择。谢谢北山木游的飞机，谢谢3588的飞机。是不是很亏，那衣服还是 Max Mara 的，其实那个衣服对我来说大了点，因为我是一个小个子哈比子霍比特。谢谢刚才小醉酒的火箭，谢谢王小木木的火箭，哇也是火箭了，5个飞机，谢谢比三木游的飞机。哇有些人又在那里黑我说什么以后送发姐衣服暗示价格不要低于20000，过分了是吧，讨厌，天天就在那里是吧脑补，感觉我自己真的成了鲁迅是吧，我说我没说过别瞎猜是吧，告辞。董事长说我开法拉利，又看小新闻了是吧，我妈也以为我开法拉利，可怕极了。我觉得很多那种网站的新闻呐、啊，我妈以前就是 像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就是中年人嘛，是吧？上一代他们就很相信新闻这个事情，他们以前觉得报纸上登的都是真的，是吧？比方说吃了什么，好像是什么虾和那个什么东西就会死那种，就那个食物相克之类的哈。然后现在他们看到网上说的都是真的，他说：“哎，网站新闻怎么可能作假呢？怎么可能撒谎呢？是吧？你就对吧？你不要乱花钱是吧？有什么钱妈给你存起来，不要去买什么法拉利之类的。”那个新闻我记得还说了，就那个什么冯老师开兰博基尼是吧？其实我们俩应该都没车，应该啊，反正我没有，就是进城务工的、进城打工的女青年。我没有驾照，哎呀，日理万机太忙了，没时间去学。但是我也怕，还有一方面考虑就是我怕一学就过了，是吧？就伤害了我和女同事之间的感情。比方说我现在说，哎呀，要不然去学了吧，学了是吧？突然就考过了，是吗？那岂不是同事关系就很不好搞了？对。所以说一个决定啊，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不是那么简单的。还有这首歌，我每次听这首歌就觉得有人在骂我。

Shopee, Shopee, Shopee。发生事情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和一个女孩互相稍有好感，出去约会，不是约炮，一切本来都很正常的进行，可是后来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刷了微博，习惯性的看了一下发发你的微博，在相册里看到了发发的粉嘟嘟的小肉球，然后从那以后我满脑子就只有发发妈妈的粉嘟嘟的小肉球，对那个女孩的兴趣全无，本来应该在当晚进行的嘿嘿嘿也因为我心不在焉草草结束，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了，我可能单身了，难受香菇，我该怎么办？大概就是这样的粉嘟嘟的球。2009，你上大好说话中。你这个人的邮箱还叫做你的宝宝。

就像我们这种经常穿高跟鞋的女孩子，脚的话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形。所以从我的脚的照片来看的话，我从来不穿高跟鞋。困扰男生20年的问题，我到底一周撸几次合适？合适在吗？合适在吗？合适你觉得一周撸几次比较合？嗯？应该撸几次合适啊？合适在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主要是看你是在哪个年龄段，真的。十几岁的时候，你可能比较，怎么说呢？兴致盎然。到了20几岁，如果你还经常自娱自乐的话，你们知不知道身体有一种习惯性记忆？就我听说哈，一般男生自己玩泥巴的时候，都会说咱们早点结束去干别的，就不会玩很久。毕竟就是也不需要跟谁交代，也不需要跟谁炫耀，玩个10来分钟5、6分钟就差不多了，久了自己也累的。但是你们没有想过，如果常年都是自己玩泥巴，身体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就到了你平时觉得差不多的时间点，有时候你不想吗？这是一个猜测，我也不是你们，我不太懂。在座的有不懂的吗？没听懂吗？我不相信你没有自己一个人就是自习的时候有自习40分钟的，那还是有点辛苦。估计你们自习也就1、2首歌的时间吧，自习多了容易形成条件反射，时间到了。几次？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一周到底撸几次合适？难道不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女朋友吗？如果你有女朋友，对吧？你没有的话是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这个问题其实就从来没有把自己有没有女朋友考虑在里面，就默认大家都没有，说来问一下大家应该多久。有些人说有女朋友还打英雄联盟吗？哎，你猜。八姐，我从来没那么尴尬过。八姐，前几天我在公司下班的时候，因为肚子疼跑厕所了，回去拿东西的时候发现公司有个妹子在看一些不可描述的视频。
可能他以为公司没人了吧，本来当时想悄悄走的，谁知道他转头了，当时的气氛很尴尬，然后我还是走了。这几天时不时就找我聊天，平时都是不多说话的。发姐，我问想问一下，我当时是不是应该留下来的？还有女生一般遇见这种事会不会想要灭口啊？这图片好像是当时我在看那个什么，有一次杜蕾斯找我台打广告。其实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如果说我们女生在看一些不合适被别人撞见的东西，然后被发现了之后，我觉得应该尽量避免和对方接触吧。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是在，比方说啊，就玩泥巴的时候被同事看见了，你们会想要和那个同事多聊聊吗？还是说就老死不相往来，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要说趁热的是吧？你是在殡仪馆工作吗？为什么要趁热呀？一起玩，心疼。谢谢那个9291，谢谢空城的飞机。一起玩的你们这些人，哎，我觉得男生尺度还是要比女生大很多。我个人觉得哈，就不说你们会碰上这种事情了，这种事情碰上的几率很小，因为我们女孩子从来不爱看那些，顶多你们会遇到我们看看一下那种 BL 都不得了的时候。我们女孩子真的对那些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有感兴趣。就假设你们碰见了其他人，不一定是女孩子，在看一些就不可描述的事情，我个人建议啊，就是你只要装作不知道就行了，真的，就不看不听不知道，假装不在，也不要去主动跟人家说，哎，那天我看见你怎么怎么怎么了啊，哎呦，没事没事，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不会说出去的，今天一起吃饭吧，你请我，别去说这种话，容易被灭口。 BL 是部落吗？也算吧，很野性。你说你撞见别人尴尬的事情的话，不要去主动提及，这样才是大家能够和平共处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哎，我在说什么？

假装没看见就行。男厕所从来没排过，为什么呢？女厕所天天排队，是你们构造不太一样啊？可能你们因为你们不爱照镜子。盲狙很快的。说实在的，你们说到盲狙这个问题是吗？我都觉得是迷之自信。因为我虽然没去过男厕所，但是我偶尔就一年可能有个一两次吧，去那种 KTV 的大包豪华包间。豪华包间里面一般有一个厕所嘛，就男女共用的那种。经常就是到了后面，那厕所都是一片汪洋大海，就怎么说呢，像雨过天明晴那种感觉，知道吧？我觉得你们对自己的准头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认识。我觉得不是盲狙是吗？很多人上厕所是扫射的，经常就是在那种 VIP 包间，我都不去那儿上厕所的，我都出去到外面上厕所。因为你知道那个豪华包间里的厕所，保洁阿姨不会经常进来做清洁，就怕打扰到你们吧，就不会经常来做清洁，让那个厕所保持了一种原汁原味的，所以我都是出去上的。更别说你们，哎，算了，不说了，就不要再对自己的准星表保持一种迷之自信了，好吗？这样。

什么什么，上个厕所还要雨露均沾，你够了啊！范妈妈赐我砒霜，interesting。范妈妈看到你在心灵鹤顶红，谁呀？鸡汤红啊，就给我来点砒霜吧。去年她和男朋友分手了，那时候我一直陪在她身边。过了几个月，她也知道我对她的感觉。在我们两个单独出来见面时，我们做的事跟别的情侣没啥两样，可是她却一直不肯承认。前几天看到她的朋友圈说她和她前男友复合了。然后呢？今年她生日，我在发妈妈你的美宝店买了个天气瓶，本想说送给她。可是还没送出去就看到这消息，我已经不知道是否还要送给他。妈妈，你说我得怎么办？我觉得哈，你既然已经买了东西要送给别人，就不管你送不送，这个东西是不要退，是不退货的哈，买了就买了，你们的感情问题不是我们商家的问题啊。没有质量问题，我们不接受这种无理由退货啊。我们卖点东西是吧？卖点小小玩意儿，挣你个十几块钱，还要对你的感情生活负责吗？我觉得这个压力也太大了，是吧？万一你送了他们俩，又……

分手的时候你趁虚而入是吧？该做的你也做了，也不用负什么责，就想送个天气瓶，还没有送出去，是吧？也没有，就说没花什么成本，是吧？我觉得人家复合就复合了吧，祝福一下就可以了。咱们要不把天气瓶送下一个女孩子好不好呀？因为从很多人的角，就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应该你是 outsider 吧，就是你是局外人，人家只是暂时分开了是吧？你该占的便宜都占到了，要不然咱们就功成身退吧，别去闹了。那六七三七三不退货，不为这种原因退货，你摔坏了可以退货，自己摔坏的也不行。妈妈，我该怎么办？你好，是这样的，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女生，2年前我跟她一起过，追了3年，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后来分了，然后我并没有放弃，一直暗恋着她。我再跟大家讲解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暗恋人家，不能说你没有放弃。你还在追人家，这可以称作你没有放弃。你只是暗恋人家的话，我觉得，这能算没有放弃吗？好像有点勉强吧，对不对？本来我觉得就这样把这份感情放在心里，可是他最近来找我了，咨询我感情的问题。因为她和她男朋友相处的并不愉快，后来她分手了，时不时又找我聊天，也有隐晦的表达那种我们还有戏的感觉。我花了很长时间埋藏下去的感情又被点燃了。我很想告诉她我还爱着她，可是我怕是我自作多情，表白之后朋友都没得做，而且我已经出国了，就算我们能在一起也是跨国恋了。我不想我和他只能每天对着屏幕聊天，可是我又真的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该怎么办？

人生哪有那么多不想啊。异国恋，人家还有男朋友，还想跟他在一起。我说这位小兄弟，要不要换个难度啊？会不会给自己什么啊？挑战太高了呢？何必呢？是吧？老外也挺漂亮的，何必非要选择地狱难度啊？又是异国恋，人家还有男朋友。我觉得人生苦短，不用非要搞这么难吧。

给国外的妹子一点机会，为国争光，扬我国威。刚分手，其实我觉得刚分手的女孩子都不是那种特别保险的。分手半年以上，我觉得算是真的分了，半年或者一年以上。刚分手就是有可能刚刚吵架说离婚吧，然后说好啊嘛，离就离，我怕你吗？你当然不怕我啦，你怕过谁啊？那离吗？我明天就搬出去。好啊，你搬啊，你不搬不是人。我他妈今天就搬哈、啊，然后就把洗碗机带走了。但可能过两个月两个人又好了，是吗？所以这种刚分手的。

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分手的时候。要，那时候还用一句术语来说，那时候还是热着的，要等凉透了、死透了，我觉得那时候才可以说他真的分了你，你才可以趁虚而入。麻麻晚上好，最近翻回麻麻以前的视频看，突然有种心酸的感觉。很心疼现在的大表姐，有点想再看一次视频会议。

这怎么回呀？他说我也很心疼雨吉，有什么好心疼的，人家过得很好呀之类。回起来很场面一度非常安静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几个人连麦也根本没说什么，对吧？我记得那时候所谓四平会议，无非就是我们四个女孩子那天晚上实在是觉得没什么好播的，然后四个人连了麦在里面瞎聊，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内容，只是你们觉得好像无意中参与了一次女生宿舍寝室夜话感到很 exciting，其实没有太多很精彩的内容，反正我没有印象。那时候很多很多观众就很着急，说到底应该看哪个直播间，同时开了四个，还光头。说了很多八卦，也没有很多什么。谢谢波波咪依依的愿望。

那天好像是圣诞节晚上还是平安夜，大家比较无聊才这样做的。可能是现在，就是观众的节奏变多了嘛，所以连麦容易出现场面失控的情况，大家都很少主播连麦了，对吧？现在社会有点乱了，不像以前了，是吧？我也要说，现在观众变了，你们变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没事就乱带节奏，害得我们都不敢连麦说话了，也不敢查房了，是吧？你们变了，我怀念以前的你们。这一届观众不行。现在的观众就想着搞事、搞事、搞事，我们要哪一次？以前的观众多好呀，纯洁。

真的现在观众比较容易撕起来嘛，感觉火气都比较大。以前要，就以前我们就是整个斗鱼的氛围要好一些，大家就和和气气的说，就是说话呀，也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不会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但是这也是侧面说明了我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吗？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一旦人数变多，综合平均素质都是会有所下降的。所以我国才是世界上是吧啊，比较那什么 below average 的一个国家，就是因为基数太大了嘛，这是很难避免的。大家没有必要太怀念以前。小圈子，所有的小圈子都是会，如果不吸纳新的用户，都是会死掉的，越做越小，然后就枯竭了。就好像小池塘啊，特别小的湖啊，这都是会枯竭的。流水不腐，必须要这样。想起了以前泡过的很多个论坛。

人是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就是人上一杯，形形色色；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嘛，很难避免的。发姐希望你能看到，问你个真心问题。发姐看你直播1年多了，最近忽然有个问题浮现在我脑中。刚看你直播时的你的特点非常明显，讲段子、玩游戏都非常放得开，就像周围乐观的女孩子一样。逐渐的，韭菜越来越多了，你也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主播了，妆容更精致了，多了一些谨慎，我感觉。那我想问你，你是喜欢以前的状态呢，还是现在的样子？谢谢这位14414992839283的火箭。

其实我觉得以前我播的很随意的时候，经常就会收到意见说，你作为一个主播，为什么没有主播的基本素养，是吗？怎么样？为什么在打这个游戏之前，不看看攻略，不先通关一次，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精良的游戏技术？以及，怎么，感觉很不专业，播着播着就开始看手机，怎么样？还有，为什么你不感谢这个，感谢那个？职业素养不高啊，怎么样？然后现在呢，又会说越来越像一个主播。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所有的优点都是会带来缺点的，知道吗？谢谢草题目啊，三叶草题目，不好意思。谢谢散户，谢谢陆范范。就好像你玩游戏是吧？刚刚开始玩的时候觉得很兴奋，虽然很穷，但是很兴奋，看什么都好开心，很刺激，是吧？五级的小号走在大草原上，什么也不怕，觉得很开心。虽然被小怪们一巴掌拍死了无数次，还是坚持的一次一次，坚持不懈的一次一次去跑去复活。后来你玩久了之后，你的等级提升了，天天刷英雄副本，一身橙装，骑的可以有100个坐骑可以骑，是吧？出门大家都认识你，还成立了一个工会。你会更喜欢最开始的状态，还是现在的状态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新手的快乐和一个高手的寂寞，这两者是不可以兼得的，对不对？有些是必然有冲突的，这个世界不完美呀。谢谢打土豪分地两和喷子选手，谢谢9612。真的要拜拜了。好了，连播了5天的本宝宝是吗？大家暂别一下。

最近那个冰冰都待很晚嘛，是不是在刷刷御魂？最晚入坑的你已经快50级了，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是不是把炒股的钱都拿去氪金了？

就是上回，你们知道前阵子英女王就是那个超长待机那个，你知道吧？就伊丽莎白二世吧，记得是二世吧？她不是过生日吗？好像90岁大寿还是101来着？就那个，就过生日，然后有个网站呢，就找到我之前合作过的一个网站。然后他找到我说：“你要不要去参加英女王的庆生会？”我说：“啥？这么好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叫我了？”然后我说：“我说是那个，就现在现役的新女王啊，不，那个英女王吗？”他说：“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屌？”他说：“我们公司是那个什么。”某某什么什么旗下的什么什么什么大公司，跟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合作关系，反正要怎么，反正就是要参加他们的那个英女王的生日庆祝活动，就是那个他们的母公司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公司，全世界都很出名，很有钱，贼有钱那种，所以他就说可以安排一个名额去参加那个茶话会。我说。真的吗？我说英女王过生日不在英国过，我要跑来中国呀！啊，他说反正可以见到。我说好吧，我说好开心哦，真的叫我吗？他说哎呀，你之前跟我们合作过，哎呀想回馈一下你，特意邀请你，我们这里有个名额。我说那是当时我就很 exciting 啊，他们还叫我交资。

0: 要提交给英领事馆。我说好的，我说我没有武器呢，也不会功夫。当时是怎么说呢？就是叫我早上十点去他们一个旁边的那个他们那个卖场去化妆，去化妆，然后就挑衣服。他想宣传他们那个卖场里面是可以给人打扮的，就又可以在那里买衣服，又可以在那里化妆做造型什么的。他想我去直播那这整个过程，给他们做一些宣传。我说好啊，是吗？然后他说那个，他说衣服可以送给我，就也就是说不给报酬了嘛，就那种。我说好啊，是吗？我一想，哎呀，妈的，伊丽莎白都见了是吧？还在乎这些蝇头小利吗？对吗？但是他当时就叫我选衣服，我选来选去，我觉得这些牌子怎么没听过呀？是吗？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你可以选的那些链接都发给我？然后他就发了我一个那个网页，就是那种可以挑选的范围，然后下面有价格，我看了一些，就是300多、400多、500多、600多、700多、1500多那种，1100多那种价格。我说就说我穿这个去会不会见女王会不会有点你看有点掉链子啊是吧？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这个网站是海外代购的，就不是那种你想要买就马上有现货那种，有现货的就只有这些，就只有这个档次的，就不好意思。但是我一直想的就是说，可能去参加一个活动，在500米开外看见有个老太太在朝群众挥手之类的，这种活动，你知道吗？后来不是，后来说是参加一个茶话会，是吧？你根本想不到他们说的见英女王是什么，就给英女王庆生是个什么概念是什么？就说大家集合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吃着下午茶，一起看英女王在英国过生日的视频，是吧？这就是我们见到英女王并给她庆生的一个活动了。但是我就了解到这一刻的时候，我就你很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的心理活动。妈个鸡！我看英女王的视频，他妈我还要交资料给英国领事馆是吧？犯得着吗？是吧？有这个必要吗？我看你母有这个必要了吧？真的没，何必呢？是吧？用那个 Dead Game 的话来说，就是把你做保狗了。亏我一直还有点小兴奋，我说我操，我要吹5年呢。Skype。后来我就给推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跟说好的差太多了。你想，你要去那里化妆，要去那里做造型，你还要去参加茶话会，跟一群根本不认识的人瞎鸡巴聊。这么多个小时，然后得一件这顶多1000出头的衣服，要不然我回来还是回来搬砖吧。BGM 叫天都塌了。
1: 在网上买的。

哎，你们这个好听怎么还打提前量呢？还预判的？哎，听说范玮琪跟张韶涵是不是有点矛盾啊？

西蒙斯尼，谢谢孤独时的纳塞法尔，谢谢凯瑞奇和泡巴的风景。你俩想打喷嚏？

首歌叫《那些花儿》。

0: 个人碰见所爱的人，却心有余悸。
1: 看看还有几秒钟，十秒，喝个拉菲。谢谢 YP3602 的邮箱。54321，看看是谁。Who are you?

谢谢一直同跑的 WCR， 谢谢 RCC 的三个好箭。是不是傻呀你们？谢谢 Packington， 谢谢 RCC， 谢谢空姐们。哎，这个空姐还有点执着哎。

0: 谢谢 RCC 的好多个飞机，谢谢 RCC 的
1: 65个飞机啊。
0: 刚才我看到一个弹幕说什么他们在争夺叽叽叽的使用权是什么回事，所以我是那种日俄战争的中国吗？

其实我觉得你们把片总吓走了，人家本来还可以多打一阵子广告，你们这超级火箭把屏幕都占满了，突然人家就可能去别的。

0: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1: 那个不能说的活动他还坐我旁边呢，
0: 停在公车像个沙丁鱼。

谢饭卡，记得还要关注我，这是那个条件之一。而且还加烫口。

0: Peking Dragon。 其实我们讲道理的话，我们都是那个人的纯人。哎，我说这话怎么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哎，我就觉得我最近，我以前就是觉得小圆啊，大毛唱歌，他最好听的部分就是那个高音时候的颤抖。但我觉得我刚才唱的时候，也好像 get 到一点点，你们有没有听出来？嗯，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有点刻意，就那个意思啊。晚啦，晚安啦，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拜 ，see ya， 周一应该不补，晚安。
1: 哦哦哦，啊，你先唱嘛，你先唱嘛，你先唱嘛，我
2: 去吧去吧去吧，
1: 好，去吧。送什么呀？送什么呀？快去，
3: 都可以，
1: 再瘦一点啊。
0: 好的，收一点。
1: 啊，我拿瓶水过去，来，拿瓶是我的。
2: 开高一点啊、哦。
1: 这瓶，
0: 不要拍鞋底啊。哦，
2: 不要拍。
0: 我吃完了就站起来。
2: 不要拍到鞋哦。
0: 这样，这个角度显高。
1: 你喝过了吗？
0: 哎呀，喝过又啷个的嘛？我的口水助你那个唱歌唱得更好。
2: 就是。往上啊，往上、啊。
0: 这角度显高。我们等我再吃两根，我们近一点。
4: 这边拿过来，你们没拿过来。他第一
0: 个我跟你讲，刚刚那个角度显高，这个角度。这边。然后把鞋子藏起来。
2: 什么歌？
0: 那个夜市卖衣服的，我要报警了。
2: 低调。低吗？是，来，三，放，放，不用。
0: 这个角度可以啊，感觉肤白貌美。瘦，我还在检查，我去。你快点说瘦啊！他打开直播间检查了。
5: 哦，宅比他好吹。
6: 对啊，叫我好吹。你来吹。啊。
0: 他垫脚。
6: 几件？
0: 真胖。
6: 太高了吧？
7: 怎么穿不下？我都穿短的。
8: 你大小没穿衣服不下？
7: 俺都是子，俺都是子娃，俺都是子。

的瞬间太严重。

分

最心

0: 哎，帽子呢？全点多了。
1: 不给钱唱什么？真是扔钱！
2: 有钱的捧个钱场。
1: 没钱怎么能唱？卖好了。喂。他唱 C 吗？

前，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

0: 友情唱得好好。那个，
1: 我活得好。
0: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这是那个吕蒙，特别帅。然后这是大志，他是那个鱼塘星月第一届的冠军。然后这是暗杠那个，他是第二届的冠军。
2: 你倒是评委。
0: 我是评委。
2: 怎么没人给钱啊？这才3块钱。
0: 没关系。
2: 别光顾着拍哈、啊。
3: 节目效果是吧？来，有。
2: 不是节目效果，是真的，拿不回来的，真的。
3: 我翻盘。
2: 点歌了啊，5块钱一首。
3: 哎，我有5块钱。
2: 听什么？
4: 赞。
3: 保留积分。
2: 比5块多的可以插队。对，
3: 没了5块钱了，再拿不走。
0: 痴情再无聊，好一点。
4: 哎，怎么混响没了？
0: 红尘多可笑，痴情再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0: 不要再拍我了，
1: 我已经被他们三群骂了。
2: 杨哥呀，
3: 谢谢。
0: 他把会员敲没了。
3: 你要干嘛？
0: 啊？点歌？他们
1: 可以点歌的。
4: 啊？点什么
0: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他的哪首歌曲？
4: 什么？什么歌
0: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1: 别站，别别。
5: 唱那个什么，谢谢你的爱，
6: 你
5: 会吗？
6: 啊！哎呀，他要唱那个遵义话的这个。
7: 什
6: 么？
5: 什么？
6: 现
5: 在
3: 就过来。
6: 哦，我说。
3: 来嘛，答应我的。这只是。
4: 刚才做了。哎。
7: 是这首。
3: 一共流量。唱的好羞耻啊！
5: 对，
3: 好的。
5: 接走了。
1: 保留起来。嗯。好的。
3: 不要看东西。不要问我。
4: 不然女生怎么办？
1: 你就直接唱吧。
4: 对，腰唱好了。早就忘记原唱了。
1: 你身上已经破灭的
6: 人了。就刘德华那些，你的爱，就弹那个就行。
4: 就四川。原唱什么？
6: 你是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啊！
4: 开始
3: 了吗？
4: 没事，想唱的时候你就唱。
6: 不要问我。
4: 对呀，唱。A 到 A 到 A 到 A 到。没有没有没有。放下了。

0: 瞬间变邪心了。
1: 讨厌。
2: 还要唱？
3: 继续。

0: 朋友都吓到了，这个。
1: 好运，
2: 好运，
3: 好
2: 运，
3: 好不好？
0: 没事，小姑娘。
1: 哈哈哈哈哈！继续，再来。
3: 继续。
0: 是的，他们唱两首，我休息一下。谢谢。好，
1: 你跟小九九合唱。
3: 小九九合唱，
4: 我就觉得他更好。
3: 来，你们
5: 这边。
4: 好，
5: 端了一下，你那个
4: 端了一下，
5: 他突然那个动作要呼吸，然后我就给他起
6: 了。快点，能不能请签个名？
5: 好的，谢谢。糟了，我们出不去。我给你们看一下多少人。
4: 不要跑呀！不要跑呀！
5: 走都走不出去。
7: 就送东西的送。
5: 不用给钱，我唱刘基本都没有光。
7: 伟大的伟，旁边是火焰。
8: 人头攒
7: 走的，对，
5: 好好好，等一下，我先把手支到这里。
7: 可以，谢谢。另外是我朋友呀，
1: 花姐可以合个影吗？
5: 可以。
7: 这是发姐的直播间啊！
5: 哎，是的，
4: 自己不要，
1: 可以的，
5: 没事，
4: 没关系。
5: 我这个叫什么？
7: 陈光伟。
5: 这个叫陈光伟的实力拉了一波仇恨，以后看见，我想他们有些网上的，可能就会送刀片到你这个陈光伟的地址的地方。
7: 啊，他送吧。我不是上海人，我是福建人。我是福建人。
5: 专程跑来看
7: 的。对啊。
5: 发的，来了几天了？每个
7: 人。我的朋友是专程叫我来看发的，来了。我第一天来了，昨天没来，今天来了。
9: 有何刺激？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对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谁从伤天害理？谁又是上帝？

0: 切我都会着迷，生花怒放，开到扑鼻。
1: 哦，你不说我都没有看见。妈妈在拍照，我们先拍一下杠姐。
0: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相差的不过天地，又何刺激。每个人伤心了就哭泣，喝了就要吃，伤心的不过天地，又何刺激。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到太

0: 都要有金鼻子，喝了就要哭。
1: 怎么来了吗？这首歌叫《Hello To Me》啊，很好听哦，是王菲的歌。好，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眼馋。什么？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眼馋，是不是？哎，我们的菜呢？
2: 你们唱一个。
1: 我在旁边，有个水友那里。你们唱一个呀、啊？
2: 不是，他过不来，他就线太短了。随便你吧。
1: 哎，唱你参赛那个就不了。
2: 我唱我的。哎，我这个麦的声音好小。
1: 我参赛那个好像很长。
2: 唱，
3: 我来伺候。
1: 他们说你饿死了。没有，你不是吃了饼干吗？他们夸张。
0: 你拜拜要当我红酒。
1: 好好的。
0: 你我一般般的苹果可能那样容易被鬼子发现。你一般般去当了红军，红军不要拿你爸爸，因为你一般般的苹果可能那样容易被鬼子发现。
2: 我只会这一句歌词，好的，我也发现。
3: 谢谢
2: 白姐，好好唱一个。OK， 加点真音，
0: 加一点。嗯。我再唱周杰伦的，好了。
1: 帅帅哥，估计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估计？因为帅啊，有可能有男朋友啊，也有可能。
0: 品尝你的美，留下唇的嘴。自从谁告白是什么，不知道对接，你笑在地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

从那天起，你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

0: 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1: 可以啊，
0: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
1: 还
0: 想去
1: 玩吗？
0: 给你的感情。
1: 亲爱的，
0: 别任性，你的眼睛。
1: 哎，刚刚跟着我想想，我要拿这个，那怎么办？
0: 再说。
1: 我刚刚看见蓝蓝在那里，拿着我去找一下。
0: 愿意。
1: 好的，等一下。
2: 谢谢你，交给你们。
1: 我觉得你唱特别好听，但是你参赛就是这首歌。
3: 而且你的乌兰巴托唱的也
4: 难道
1: 吗？
3: 我一直看你，我星期五已经来过了。
1: 我没看到你，
4: 没开过刚才关了是吧？
3: 我都和你拍过照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3: 没办法，
1: 我相信你了，
3: 儿子太多。我叫赚钱的风筝。
1: 好，等我有印象就
4: 问我，
1: 这个很久
4: 了。
1: 好。
3: 平时一直在直播间看
1: 合唱，我不太会他的那个调，哎，我不会那个调。
0: 有一个
1: 你看他唱的，他唱的我不是我的那个版本。
0: 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骄傲的。
1: 我不会这个版本的。
0: 在天边，
1: 但是我当评委，他参赛的时候就是这首歌。

0: 八座的夜。
1: 很远很远。

0: 听歌的人，
1: 别拍了，
0: 你不要流眼泪。
2: 我来，
3: 不会这个版本，还是版本的。

0: 那我看。
1: 休息很累，今天嗓子唱太多了。我帮你，我帮你吹个琴。
0: 唱的比你还累啊！吹。
2: 不行，太卡了，用不了。你现在是谁的直播间？我关了。
3: 一进就关，一进就关是吗？
2: 啊？
3: 特别卡是吗？
2: 还卡了？
1: 唱什么歌？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2: 快点！
1: 每天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今天还是下一个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就算爱我，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
4: 什么天空之城？
1: 你
4: 治的吗？
1: 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我，我没有留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
2: 给我一个字的说的
1: 说句至少。你看清
2: 点歌呀，不点歌我不知道唱什么。
1: 点歌要给钱，
4: 点歌给钱。
1: 怎么没有拖啊？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应该会有拖出现的。

0: 再给我笑容，
1: 你的爱是东西，爱是怀疑，爱是。

0: 过山车，小伙就回来，还回来唱一会儿，大家听一会儿。
1: 谁有？
2: solo 在这，不能开我呀。
3: 人少了，管不了。
4: 钢铁，钢铁，童话镇。
5: 你给我，哎，对，这么多人。
6: 钢铁，请走个人。
2: 好吧。哎呀，
7: 走你。
8: 这一场心路飘飘。

是不是？不是，你给我钱倒了。

0: 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千百趟阴间。
1: 我乃是王母娘娘。

0: 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员大将，
1: 天蓬元帅，
0: 兵犯下天条，被赶下凡间，四处流浪。人间的火堆我受够了吗？受够了天白堂。
1: 我现在变得跟那汉杠一样，成了一个，
2: 成了一个什么？

0: 想听什么？弹幕想听什么？天空之城，哪个的？
1: 理智的，歌词有没有？就是歌词，你本子呢？十万星辰，天空，天空之城，落叶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我想回到过去，徘徊着忘记。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

爱情不过是他妈的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安康妹妹，你献给我的

我错过了精彩的吗？我刚才在上面也听到了。过山车太吓人了，吓哭了，吐了。看到妹妹

0: 别了我。
1: 那个小姐姐在我旁边呢。
0: 天空之城在哭泣。
1: 路人路过
0: 哪里？回来告诉我。
1: 我要坐呀，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天空之城在哭泣，无法呼吸的你。
1: 我的高跟鞋还在，我的发箍不在了。
2: 我特别喜欢你，我给他
1: 生
2: 个女
1: 宝宝呀。啊，你男朋友
0: 喜欢我？
1: 好，谢谢。
0: 越来越远，
1: 真是好女朋友。
2: 谢谢。
0: 越来越
3: 大志，
4: 什么龚先生的姓？
1: 要写他的名字吗？啊，
2: 不写。刘伟，刘伟，伟大的伟。
3: 山丘，
1: 快点，
3: 山丘。
1: 刘啊，这个吗？伟大。
4: 山丘。
1: 还有呢？就可以了。
2: 好，好，写个我爱刘伟。
3: 快点，再上来。
2: 许然爱刘伟，许多的许，难受的人。
1: 我给你拿。刘伟爱许多吗？
2: 刘伟爱许然。
1: 你要宣誓主权啊！
2: 燃烧的。
1: 好的。
2: 好，谢谢。
1: 好，谢谢。
5: 我找半天只找到这个东西，天！
1: 帮我拿一下。拍你吧，
2: 随便随便。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圈第一年侥幸会成功。

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百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被更小的就。

行，无意让你更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经历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

0: 老师，我不太会唱了。
1: 坑死你们了！
0: 坑死你们了！这首歌叫《坑死你们》，他已经崩溃了。
2: 我可以拿回五块来吧？
3: 先有请我们发姐，
0: 发姐，发姐来。
4: 另外一
5: 家怎么叫？
4: 说
5: 来，说成立的那
6: 个。
5: 哇，有这个做法的吗？
6: 点歌，
5: 表哥要上吗？
7: 哦，不要信那个。
5: 点歌，信这个的话，我就点红色高跟鞋，十块钱一双，十块钱一首啊。
8: 唱过的五十。
5: 我要听《最佳风云》。
7: 最佳风云。
5: 还有什么？
4: 大五哥，你让花姐唱吧。
5: 哎，我躲这么远，我框都框不进去。萌萌，不要靠了。
9: 就在七月洪流上，天台尽道立身一万丈。他不睡在北宫仓皇，风景的芦苇荡。
5: 好听。
9: 梦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他准备每个理想，现实层次。

在我身上。

山总有一定上街的场面。

0: 好吃啊！
1: 好。
2: 好
3: 走马，走马，
4: 走马，
5: 大叔的故事性又不行，完全
6: 算了。还是找一下歌词吧，好怕唱错呀，好紧张。
7: 看见，直接在指着他，你还看
8: 了？你干嘛要这样？你干嘛要这样？
7: 好，好，好，来，好，
8: 好，好，好，好。
6: 哪个 T 来着？
0: 什么歌？
6: 不懂你们 C 调的。
0: 什么歌？什么歌？
5: 走马。
6: 那个走马。
0: 走马。走马是，陈粒的歌大部分。

就在地

0: 妈你们好整顿啊，
1: 加鸡腿啊，加鸡腿，
0: 加鸡腿啊，
2: 我给你加鸡腿了，很好吃啊，
1: 那就修啊，
3: 守着好山珍。

0: 情，一切都会平静。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1: 好听，
2: 谢
3: 谢各位。那我那下面更接着唱，好，我还扶他胳膊，我怕跑掉。
1: 童话镇的词，
3: 我认真的就是那个最喜欢的童话镇的词。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也记不住歌词，你不是自己写的吗？教练，你是孩子
1: 吗？有了吗？
4: 有了呀，
1: 他那个好，
5: 够大，在哪看的？这个够大，可以的。
0: 听说彼得班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

埋葬，夏日雨在眺望今天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

0: 就是那个暗杠。
1: 哇，好好听啊！好好好
0: 原创歌曲叫做《童话镇》，然后音乐给你说的，我唱的不是特别好，不好意思。
2: 再来一首，好
1: 听。
2: 再来一首。
0: 你这样唱什么了？
2: 你为什么想唱，但是没有唱过，没伴奏。
3: 首歌来首吧，那什么的，泰迪打五翅膀，
1: 回声倒浆。
0: 我怕小姐姐饿了。小姐姐，你是不是饿得不行了？叫不成了。

0: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有请斗鱼刘德华。
1: 走，你怎么上
2: 一套了？拜
3: 拜。你好，你好，你好。
4: 所以我们，是要一边吃饭一边采访吗？
2: 你觉得可以吗？
4: 我觉得没问题。
2: 好，那我们就先聊。但是我可能要你先吃一点吧。
4: 对，
2: 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具备这种功能，就一边吃一边。我可能会问的比较细，因为你之前其实也比较少接受媒体采访，能够找到的。
4: 我有采访一些，大概一共做个四个，
2: 采访的不多，
4: 就那种比较简短的几个问题。
2: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写出来会比较多，所以说我可能问的比较细，请花姐不要感到烦躁。
4: 没有，
2: 我还是想从你一边吃我一边聊啊。就还想从头梳理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之前有个报道说是在闺蜜的那个劝说之下开始直播，是吗？亲眼看到，我可以找给你看。
4: 不是，
2: 不是吗？说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打游戏，然后有一个闺蜜说，哎，那个你又打游戏，然后又什么唱歌又好听，不如你开个直播试试吧。就传闻中是这样的，实际上
4: 可能是我心里面有个声音说，
2: 那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
4: 不知道，可能有，因为我。就是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然后有时候会直播的时候骗他们，有些问题回答多了就不可能每次答案都一样，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无聊嘛，然后那时候
2: 在建筑院工作，
4: 行业不景气，没生意，
2: 行业不景气，
4: 然后我们我有些同事朋友就在看斗鱼，然后我也看一下，我说哎，我上我也行，无聊就算了，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打游戏，而且我自认为游戏打得很好，虽然他们并不这么认为。哎，我觉得靠这些女孩子打的还不如我的一半是吧？唱的也没有好听，哼，就那种。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我说哼，还不如我。他们说你也去啊，我说我去就去。
2: 就等于是说那个时候斗鱼开始火，然后从身边的朋友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4: 对，
2: 开始接触。但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很明确的吗？就是说我来做这个直播，我到底是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还是说只是抱着那个试一试的心态？
4: 就好玩，主要是好玩。
2: 好玩的点是什么？
4: 因为觉得
5: 可以跟很多人互动。
4: 对，我这样，我真实想法是不是太膨胀了？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其实那时候直播平台还挺多的。
2: 对，
4: 右下角经常弹出那种什么？
2: 对，
4: 美女直播距离2.5公里，对吧？那种，然后点进去看一个那种，就是磨皮磨的鼻子都看不见的女孩子说：“大哥，来吧，做个任务啊，这个，我给你唱两口气吧。”然后就觉得。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是吧？这种方式，还有一些就是打游戏也打得不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我说，我应该可以比他们做得好那种。就是来玩玩，没有想过要，哪能想到做到现在呀？但是就是说，反正在家里也是打游戏，不如跟大家一起打，好玩一点。
2: 但是可能就比如说像一般的宅男啊，他们可能觉得我自己打一打就好了，就是你要把它分享出来，还是有某种心理上面的愿望的。比如说你在私底下在做直播之前，你是一个喜欢要分享，或者是有倾诉欲望，或者是很乐意跟大家打交道的一个人。
4: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2: 内向的，
4: 但是我可能人就是分人都有几面嘛。
2: 对对对，
4: 你是内向，但是我也。喜欢写点东西，比方说我去旅行的话，还会写那种游记，就给发到网上去给大家分享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从来不更新微博呀、朋友圈，然后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还会写上去那种。就是 实现实生活中是比较沉默寡言的那种。
2: 比如说呢，你在建筑院的时候那种工作状态是什么？
4: 就是大家就是因为美貌才认识我。
2: 真的。成功。
4: 我觉得在那个班级里，或者说在公司里，就不是那种很出众的，大家就那种
2: 玩那种大姐
4: 活宝啊，或者说那种。你知道，就是说在某每些团每个团体里都有那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我不是那种。
2: 对。那属于小透明吗？
4: 那我看到很多事情会有很多想法，那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不会说出来，那我心里可能会默默的吐槽。然后网络就提供了这个机会嘛。
2: 你最早接触网络是在
5: 小学吧
2: ，OICQ 的时候吗？还有就是 QQ，
4: 我就是嘛，听说斗鱼我才开始接触。你这是问最早接触网络，那不是暴露年龄吗？嗯，也就2000年吧，在我5岁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刚刚网络兴起吧，2000年，2001年。
2: 但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论坛啊之类的，
5: 那时候 QQ 好像还不叫 QQ 嘞
2: ，OICQ。
4: 对，我也听我妈说，就那个时候叫 OICQ。
5: 你妈好潮啊！
4: 嗯，我妈是个，我妈是个潮女。
2: 是几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网络？因为其实你现在，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你后来的这种性格展现以及受到大家的喜欢都是通过网络，但是你可能刚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个概念说。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跟你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4: 哎，你别光顾着问，忘了吃啊！
2: 没事，
5: 米饭上一下。四份吗？
2: 啊，对，刚刚点了四份那个
4: 米饭，米饭。
2: 那你有什么粗粮饭？
4: 你
2: 那个杂粮饭。
4: 你们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吗？这里有点吵。多好啊，一边吃一边做事儿。听得清那就好，我就怕这里太吵。
2: 就让他们永远听不清吧。
4: 没事没事。你刚才问到哪儿了？
2: 我刚刚问到你第一次接触网络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概念说将来有一天会跟这个东西靠得那么近。那个时候是玩具，你以前混论坛吗？之类的。
4: 那时候就开始去聊天室嘛。
2: 嗯。
4: 就我看我妈就在玩碧海银沙，没有，就是聊天室，最开始那个都是聊天室这种，然后后来就是论坛呀什么的。我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人，但是我在生活中又比较内向，就比较 geek 的人。我以前
2: 闷骚吗？
4: 我以前戴很大的眼镜。
2: 是那种大边框的，
4: 连洗面奶都不用，清水洗脸的那种。
5: 我也是，
2: 就是一副
4: 就是头发从来不
2: 形象。
4: 我在十几岁，一直到十几岁都是我妈给我剪头发，而且我妈给我剪这么短。
2: 那时候
4: 她出门剪没她剪的好，还贵那种。我是一个非常的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那种很内向的人。
2: 学生类吗？
4: 这什么饭呀、啊？
5: 紫米。
2: 那你的想太多有一些什么样的？
4: 就是说，看得多，想得多嘛。但是你现实生活中没有太多渠道的话，你在网络上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你的看法的那个渠道吧。
2: 直播之前，
4: 我这渠道是不是用的太多了，显得我词汇量很少？
2: 不要紧，我可以帮你们换一些渠道。
4: 哎，挺好吃的。
2: 那在直播之前，你会在一些什么地方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聊天室，
4: 说出来现在不好意思说。QQ 空间，微博啊，还有这个。
2: 比如说呢，就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会触发你去这个举动？
4: 如果我看了一本书觉得很好会写一下，遇到什么事儿，还有什么电影觉得很烂呀很好都会想起。而且那时候还打游戏嘛。
2: 打什么？
4: 魔兽世界。然后我看到那个有魔兽世界 NGA 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一个屎黄色的论坛。
2: 那个我不知道。
4: 没事没事，女孩子都不知道那个论坛，那个论坛里没有女孩子，除了我这种。然后上面有一个，那时候魔兽世界很风靡，有些人就会写一些感触。等于叫魔兽回忆录那种感觉，有一部特别出名的叫《如果宅》，嗯，可能没看过，反正就是那种以魔兽世界为背景的，讲一个玩家之间的故事，然后写的挺有意思的，我就当时我也想写，然后我就写了几次就没有，写了大概可能一万字、两万字就没写。
2: 那
4: 我随便乱说，可能没有那么多。
2: 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吗？
4: 对啊，读书，还在读小学呢。
2: 为什么会想去写那个东西啊？是因为魔兽的玩家都对那个游戏很有参与感？
4: 因为我比较爱看书吧。
2: 看什么书呢？小的时候，五岁的时候看什么书呢？
4: 小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也看言情小说，也看正统小说，也看漫画什么的。
2: 比如说呢，你喜欢哪个作家的书？
4: 乔治·阿阿马丁，就那个《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那个作者，蛮喜欢他。
2: 但是
4: 希望他是吧？
2: 复活谁？
4: 不如东海寿比南山，四世同堂，责备苍生。因为他年纪有点大了，书还没写完，我有点担心，就是。
2: 对，但是它是属于比较后期的吧，就是你后来看，你早期的时候会看一些什么类型？
4: 就喜欢金庸、古龙。
2: 有没有哪个你特别喜欢的武侠角色？
4: 小时候，我的舅舅，是图书馆的，重庆图书馆的。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就是把书带回来，铺房回去。所以家里面很多
2: 藏书，
4: 很多就是
2: 盖着。
4: 那时候我以为就是全世界的出版社都是重庆图书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书里面全是盖着章，然后外面贴个封条。说咦，我大重庆威武是吗？
5: 跟我一样，我以前以为佚名是个很了不起的作者。是吧？
2: 对，小时候都会这样的。
4: 然后他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我也跟着就看了不少。
2: 你觉得那个时候的那种阅读对你后来有影响吗？比如说你后来在直播当中讲各种段子啊，或者是你的性格的这种？
4: 我觉得武侠小说就是造就了我中二的一面。
2: 中二？
4: 我觉得总有一个。
2: 是言情小说还是中二？
4: 我言情小说是玛丽苏，武侠小说是中二。我将来是要干大事业的，我掉进深山是有下面有山洞的，山洞里面还有秘籍的。言情小说不一样，言情小说说我进这个公司摔一跤会得到总裁的赏识。
2: 对，
4: 总裁28岁是吗？哦不，32岁，我随便，家财万贯，看遍了世间的妖艳贱货，没见过我这样的清纯美少女，她一定会为我折服。这叫言情小说。我其实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长大了稍微一点就看言情小说，所以我就是受了他们的荼毒。都有。
2: 金庸或者古龙里面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角色，或者是哪个故事情节是特别棒
4: 的？金庸我没有全部看完，就是少数神侠倚碧鸳。还有一句什么？
2: 什么？
4: 提词器，笑书神侠倚碧鸳，还有一句什么来着？
2: 没有看金庸，
3: 我不看。
4: 哎，你们这些人，报警了！
2: 哎，下面哎，对啊，会有人提示。
4: 飞雪连天射白鹿。你们这编辑
2: 几岁的时候看的？我们不看，就没有看金庸。
4: 金庸的太多了，就没有几岁就断断续续看的。大学也有看，中学也有看。
2: 所以你小时候身边的玩伴应该是男孩比较多吧？就是你的阅读以及
4: 我身边玩伴是虚拟人物，
2: 虚拟人物，所以你在现实生活中才比较内向是吗？
4: 不好意思，其实喜欢看书的人的话，从小喜欢看书的话，都会不是特别外向的。
2: 对，就爱自己琢磨，遇到什么事儿都自己想。
4: 就天天在做白日梦那种。
2: 对对对，喜欢幻想。
3: 我也会。
2: 你幻想的剧情应该跟他的不一样。
3: 我会想着我是不是哪个亿万富翁家的女儿在医院被人掉包了。
4: 某天接到一封信说你的美国的小姨是吧， 进去去。
0: 真的，我觉得就喜欢的不是反
3: 面。啊，有两张不错的，它反面才四五张。
2: 如果要看一下，
4: 摄影师告诉了我一个非常。
0: 得找第二个。
3: 对，到时候还可以用上他自己拍的照片。
0: 对对
3: 对，全部要
2: 对。
0: 肯定会远，但是我们说，我们
4: 好吧。摄影师告诉我们，
3: 可以把那个猪脚拿。
4: 摄影师告诉我们，这首刚才拍了大概百来张，说能用的只有两张，怎么办？我要哭了。
2: 全部弹幕都骂摄影师。
4: 没有，他们都会说，哎呀，这模特太胖了，不怪你。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拍的那些是不是都很瘦啊？这种
2: 不，
4: 哎，你们杂志都采访文化人。
2: 并不优秀，
4: 还是靠后期对吧？
2: 对。
4: 来，摄影师傅跟大家说一下，上镜真的很显胖，对不对？是不是上镜？本人
0: 只有四十斤，
4: 能不能
0: 好看点？
4: 能不能走点心？真的就是单反镜头，全世界最出名的有毒。
0: 哎，有人问我们是什么杂志的？我们是博客天下的。
4: 哪有人问了？没有人问。
0: 有。
3: 擦掉，擦掉，
4: 没有人问。
3: 擦掉。
4: 你们这
3: 弹幕会比你们打字弹幕要多。
4: 哪有人问？没有人问。大家好，他们是那个三联周刊的。
0: 我们是三联周刊的。我们来采访发姐，我们感到很荣幸能跟他共进晚餐。
4: 他
0: 饭都吃不下了。
4: 他因为当时拍了一百多张，只能用的只有两张，他气得饭都吃不下了。到现在才吃第一口。
0: 谢谢。冰块吗？
4: 不用不用，我这儿还有挺多冰块。封面多少？
2: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做直播时候的样子？是很随意的吗？
4: 我第一次做直播，
2: 哎，那个麦跟镜头是特意为这个买的吗？
4: 没有，那个摄像头就是很普通的摄像头。他们都是说传说中有那种美颜摄像头，其实
2: 就像素低是吗？
3: 不得不爱。
4: 它就有一些那种滤镜，就那种所谓的，就好像你手机有个美颜相机一样，就给你磨磨皮啊什么的。实际上那个镜头也不是很好，我看着我从来没买过，我看着他那个宣传图片就特别杀马特的那种，就不想买。你想那个名字嘛，叫不得不爱，我买个罗技就。
2: 所以你最开始用的摄像头就是很普通的家里面电脑上，
4: 对，就微软是吗？对，不是电脑上，就微软的那种，就几百块钱那种，家里用摄像头。
2: 那个画质。长得像飞机杯一样的
4: 话，你还知道飞机杯啊？没想到你是这种女孩子。
2: 看了很多直播，然后

0: 次是我一个，因为我以前喜欢唱歌，然后那时候还流行那种网络 KTV 的唱吧呀什么的，然后
1: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流行那种东西，
0: 唱吧呀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就翻唱嘛，然后我觉得自己唱的还口缺口点，然后当时那个还是人家送我的，就是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他说哎呀
1: 第一次做直播的时候有想法，就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有点卡。
1: 好，没事。
0: 大家好，我们现在用的是店里的 WiFi， 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号不是很好，所以呢，店里的 WiFi 可能有点不稳定。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请大家刷新一下，好不好？谢谢，辛苦大家。
1: 你第一次播的时候，那个内容是事先想好的吗？
0: 我第一次播的时候
1: 就直接打开。
0: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我操，游戏高手！我要是未来就打游戏，我在大家好。
1: 那个时候打的是什么？
0: 英雄联盟大乱斗。但我觉得我自己大乱斗王者。
1: 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种误解？
0: 因为我大乱斗真的打得还可以。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发现就英雄联盟很火嘛，然后大家都播的是那个召唤师，就是那个匹配，然后我说怎么没有人打大乱斗呢，我来打大乱斗肯定很多人看吧，后来发现是因为大乱斗不好看，没人玩什么，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大乱斗，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但是我又就想是吧，我打游戏开直播就是好玩，自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工资啊这些，没有，好玩而已。但是你一开直播之后，人家会对你提要求，
1: 对，
0: 他说
1: 主播，
0: 对，主播你打得太烂了，这个游戏不适合你，然后我就证明了，我就多打了几次证明这个游戏确实不适合我，我就后来换了换其他的了。
1: 就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做游戏直播，
0: 对啊。
1: 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游戏的比重好像比较下降了，开始唱歌比较多？
0: 就说实际上，就像游戏打得好的人，他是特别希望被人知道的。
1: 对，
0: 他很享受那种，比方说在网吧后面一群小弟说：“我操，大哥！”那唱歌唱得好的人也会想。我自认为是唱歌唱得还可以的呢，然后当时就说：“哎呀，你们别看我游戏打的菜，我来给你们唱唱。”就这样，就然后大家说：“哇！”
1: 是在播了几次之后开始唱歌，还是第一场歌？
0: 就可能几次吧。
1: 然后就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这个还行，因为实际上这是个游戏平台。
1: 对，
0: 打得好的人很多，
1: 对，
0: 但唱得好的人不少，不多。那时候还没几个人呢，大家那些都是那些游戏高手在那里打游戏，
1: 对，
0: 然后或者说那种自己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在那里说：“大家好，谢谢大家。”
1: 聊骚，
0: 就聊天嘛。
1: 所以你那次唱歌的时候，就是有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大家的反馈挺强烈的，
0: 大家喜欢嘛。
1: 他们会，
0: 然后你受到观众的认可的话，你会觉得很开心是吗？没有钱也没关系，当然没有钱还是有关系的，跟老板说一下，有关系的，早点发工资。
1: 大家是用弹幕来表达，
0: 虽然你是就是为了好玩来的，但是你得到的观众的认可，你还是就会，你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走。
1: 对，所以就是之前我有跟几个主播聊过，大家也会讲说，其实到后面想要专职做主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有粉丝了，然后粉丝喜欢你，然后你就要去就对着被这种期待推着往前走了。
0: 其一，这个房地产真的很不景气。
1: 你以前在那个建筑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是特别朝九晚五的那种，还是要加班的那种？
0: 我们是朝十晚十的那种，有时候凌晨一点。晚十？不是，就忙很晚，通宵的也有，就是项目来了就很忙，没有项目的时候就很闲，忙的时候就很想骂你啊，你不忙的时候，你知道没有钱又很慌。那时候我刚开直播的时候，我已经。

0: 学啊，那些同事啊，以前的同事啊，那设计院倒闭了，好惨。
1: 哦，
0: 你说这时候坚持当一个成功的话，就感觉有点傻。而且，啊，怎么了？
1: 包包好了。
2: 我应该是可以的。
0: 对，包包就中了。
1: 好。哎呦，中了什么？
0: 是的。而且后来我不是那个，都被我们的设计院院长给劝退了。
1: 成功啊！
0: 因为我就是。但是做的还比较怎么说呢，就很多人知道，然后慢慢的领导也知道了，然后领导说，哎，小陈啊，你不如专心搞你的直播，你就说我这里你要不然就停薪留职吧，这还跟我讲了很多笑，不是那种笑话，很多大道理，说现在是一个网络的社会啊，时代呀，你要好好把握呀，哎，可能以后我们还要仰仗你啊，这人。总之，
2: 时代在召唤。
0: 因为那时候我屁事不干，每个月还领个4000多块钱的底薪，也就我换我是老板，我也不乐意。我们老板是一个比较那个，
1: 是私人的设计，
0: 对，私人设计。但我们院长人很好，因为那时候很多设计院都已经是在坐吃山空了，但是我们老板从来没有裁员，都是员工自己受不了的。
1: 有多少人？
0: 可能50多个，好的100个，后来50-60个吧，可能。就是很多员工就觉得，哎呀，没业务的话就自己走了，他没有裁员。就踩了我，所以我们老板就是那个挺讲义气的一个人，很多公司就发不出来工资就直接遣散了。
1: 你当时在那儿工作了多久？设计院？
0: 没多久，没多久。
1: 就，那你走
0: 可能一两年吧。
1: 会不会有一丝的不舍，或者是不确定说到底自己将来要干嘛？还是已经很明确了？
0: 我觉得。在一方面很火，一方面很糟糕的情况下，你留在很糟糕的地方没有意义啊，
1: 很明确。
0: 如果这边不行了，你再回来呗，就天无绝人之路了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好，而且我也跟领导就说得很好，说领导也是对，小陈呐，没关系是吧？你要是以后做不好了，你再回来，我们一起画图，没关系的。那我也相信了。
1: 那你过去在建筑院工作之后呢，就对建筑这一块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理想？
0: 有啊，我就是我的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我能买得起我画的房子，然后我现在都买不起，因为我现在画的是别墅。
1: 你画过最贵的房子是什么样？多少钱？
3: 别野
1: 吧，别野，
0: 就那个，就那个500多平米的别墅吧。其实也现在做直播，其实认识了很多私有钱人。我当时觉得500多别墅已经很牛逼了，我操，我现在才住50平米的。但是后来这两天我还陪一个私有钱人去看他打算买的别墅，1300平米，我操，受到了伤害。
4: 上海吗？
0: 南京，
1: 是跟远洋去的那个。
0: 你也知道，
1: 我昨天晚上看你的直播，你昨天播到好晚，1:30才下班。
0: 我一般都播到1点，因为我开的晚嘛，夜猫子。这多年的那个设计院生涯，没有多年，就1年，就是养成了一个不好的熬夜的习惯。所以做直播最开始有的时候，我还是9点钟、10点钟才开，现在都好多了，8点。
1: 所以那个时候的遗憾就在于说，你不能够住上自己所画的那种大房子。
0: 你知道的，就是这作为一个设计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比方说，你是个服装设计师，你给香奈儿设计衣服，然后你买不起香奈儿的衣服，就很活塞地克嘛，活塞地克。你作为一个。做一个那个房屋设计师，你买不起自己画的房子，这说明你不够优秀嘛，或者说这老天爷不讲道理。是

0: 房价太
1: 高，而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
0: 其实也还好，因为实际上在房地产衰退之前，
1: 嗯，
0: 相对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我在重庆还算是一个这小白领吧，就还这收入方面还凑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就是上面的多一点。但如果我现在还待在那里的话，就可能落差很大了，因为我们就是完全靠项目嘛，有项目就有钱，没项目就没有办法。
1: 所以这边现在感到
0: 你们只有我一个人在吃了，
1: 没有啊，都在吃。
2: 没有，我打算他一会儿再吃，弥补他内心的愧疚。
0: 你也不吃了，
3: 我饿了。
1: 你吃饱了？你多吃点。
3: 对呀，我一直在吃。
1: 糖糖，你多吃点。
2: 多吃点，多吃点。
1: 嗯，多吃点。
0: 我们还没开始呢。
3: 因为你们一直在聊天，我一直在吃。
2: 今天赶紧多吃点。
1: 没事，我吃一点
0: 点
1: 就饱。
0: 你真的又还Just get started。
1: 你第一场直播有多少人看？还记得吗？
0: 一两百，
1: 是不是都是在骂主播好看，主播游戏打得好看？
0: 就是那时候我有靠那种宅论坛，就 S1 啊、猫扑啊、什么 GGFC 啊那种，然后有加一些群。但是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也不太懂，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我就给大家就在群里发了一下我的链接，我说大家来帮我进行个内测，因为我自己播我不能同时看自己的那时候，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你是不是不太知道这个梗？算了，好太冷了。而且那时候直播的人不太多，所以你那些都是男的，你出现一个带摄像头的女孩子，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
1: 有明显的涨粉期吗？从最开始的一两百人就突然间增多
0: 了？有可能从十月份吧。
1: 你是九月开始还是一四年九月？
0: 有九月中旬开始。
1: 那好快，
0: 因为啊。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直播快速发展的时期嘛，
1: 比如说呢，这种快速发展，
0: 实际上很多人做直播，一个月大概就能看出来，除非他是那种特别
1: 黑马斯，
0: 就说如果你一个月都没人看，你估计
1: 也不会有人在看。
0: 哎，对，就好像练舞啊，练什么的，很快就能看出来你能不能有人看。
1: 一个月的时候就多少？
0: 就十来万，几万人，十万人吧。
1: 好快啊！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就突然间，是因为唱歌还是
0: 有很多
1: 查房？
0: 王思聪很后面的事情了。就有些人就是会安利你。因为可能他们觉得我跟很多女主播不太一样。
1: 嗯，对。
0: 然后我又跟他们很多兴趣爱好相符，
1: 比如说，
0: 然后我也抛论坛，然后他们说的那些梗我都知道，然后他们觉得哇，好亲切哦，是吧？
1: 对，
0: 自己人，是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自己人。所以他们就经常去论坛发帖说，嘿，我发现了一个女主播还可以这样。其实那些泡论坛的人都是很乐于分享的人，屁大点事都爱在论坛里，就跟朋友圈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个论坛有我的帖子，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是什么请了水军啊，怎么样，哎，其实根本没钱的。
1: 就他完全就是一个粉丝自发的行为，而不是说一个公司推动的行为。
0: 那时候 很公司都没有吧，就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哪有那么那个。很多网友就是特别爱阴谋论，
1: 对对，就是喜欢以为每一种
3: 后台呀什么的。
0: 谢谢，这也可以当
3: 有后台，谁还来抛头露面？
1: 那那个粉丝的增长是超出你的预料的吗？还是你觉得我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
0: 就比我预料的要，也没有预料，就我也没有很吃惊，就不是那种中了奖的那种事情，就觉得谢谢大家喜欢我，但也没有说啊，我现在还在做梦一样，没有那种，
1: 就还是比较
0: 平常
1: 的
0: 稳重，
1: 是比较
0: 是一个稳重，
1: 是比较
0: 是一个稳重，
1: 是比较
0: 是一个稳重程，
1: 这
0: 叫处变不惊，叫
1: 对，
0: 怎么说来着呢？那叫做遇见什么？
1: 宠辱不惊，
0: 宠辱不惊，对，好有文化。
1: 你的这种性格养成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主播啊？就现在这个阶段，就各种平台出来更多的主播，然后他们会对那种突然之间暴涨的粉丝，其实他们会有患得患失的那种心态，但是你好像不会有。这种是跟你的家庭教育有关吗？就是你的生活并没有过那种经历过非常坎坷的时候，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东西而患得患失。
0: 不是，因为我其实相对要小众一点。
1: 小众哦，就是你觉得喜欢你的人，虽然那个数目很庞大，但是他们还是
0: 那就相对稳定一些。
1: 对对对，很稳定，
0: 就不是那种股票、今天涨停明天跌停那种，
1: 对，
0: 就这样。
1: 对，
0: 所以就没有就很少那种什么人生的大起大落，就是太刺激了那种。我关注了很多主播，因为也因为是工作关系，也因为无聊嘛。有些主播曾经很红过，然后现在就很低那种，就看上去其实有点那种伤感。那我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很红过。你知道真正的大主播是百万级别的，
1: 十万干儿子。
0: 哎，那他们都是百万级别的，这一个黄金联赛是吧？就100多万人看。
1: 对对，
0: 你知道那个安德罗尼吗？1亿三个人，不，两个人，
3: 1亿3连，
0: 这个，我们跟他是完全不能比的，比较小众一些，但是相对要稳定一些。
1: 那你满足于这种小众吗？还是说会有更大的野心？
0: 没有，我一直想得奥斯卡的那种。我没有满足，也没有太多想，
1: 就还是比较平常。
0: 就是我希望尽量能做久一点。因为我觉得
3: 那个价格，就是你说听说啊，不要肯定
1: 性大，明白？不会说你凭什么泄露？
0: 谨慎，还是盲目？
1: 经纪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0: 因为除去利益关系，是首先这个行业目前是很火的嘛，
1: 对对对，
0: 钱也多，关注也多，钱抛开钱不谈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走下坡路之后，你心态上会很受影响的，天天
1: 是的，
0: 天天一开播，然后人家说过气了，怎么就这么点人呢，不行了，这个是很难受的，比金钱上的难受还要难受的。
1: 但是因为你刚刚说，其实你的出名，它完全不是一个就公司行为或者是预料当中，它是一个粉丝自发这样子出来，然后把你给捧上来，就这样的成功会不会让你有一点点恐慌呢？
0: 我觉得公司捧出来才恐慌嘛，不是吗？
1: 就没有粉丝基础。
0: 对啊，就那种我。就遇到过那种平台上有些主播，就是明显就有人给他刷火箭，就是为了吸引观众来看他。
1: 对对对，
0: 那个刷火箭的就是他的老板。
1: 对，
0: 这也不是协议火箭，就是引大家来看，想捧红他。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主播的压力很大。你想，老板给我刷100个火箭，给我身上砸这么多钱，我能挣回来吗？挣不回来是不是要下岗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样翻脸账，
1: 但是他那个刷的钱，如果是给他主播本人，最后还是会返到老板那边，就是 做一个循环而已。
0: 我这个不知道，我们公司给我刷点吧，要不要刷一点？
1: 你不用，
0: 要。
1: 我昨天看你的直播的时候，哇，就是礼物跟弹幕都没有停过。
0: 礼物停过，停过，停过。
1: 是的，
0: 多是多，就是穷啊。
3: 没有粉丝，你的粉丝质量很高的。
1: 对对对，真的，就是我跟你讲，我之前访了你一个粉丝，然后他的文笔特别好，给你念，就他给我形容了一句。
0: 啊，
1: 你那个
0: 你还采访了我的观众啊？
1: 对，他最喜欢你的是你唱那个，哦，你还给他点过赞，知乎上面的一个答案，你还给他点过赞，然后我找的那个人，他让我今天要看你的照片给他，他没有看。你看他说了一句什么？反正他说了一句还蛮打动的。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没事没事。这件饭卡出去放那个笔记，不会想到。还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吃，我好慌。
1: 毛毛，你再吃点呗。
3: 我吃不下了，我吃不下。
0: 真的吗？
3: 我吃了一碗饭，喝了两杯。
0: 早知道就拍，我就没拍到你吃饭，只拍到我一个人吃饭，显得我吃太多了。
1: 多吃点，多吃点，拍照的人类。
2: 有一点点感觉。
3: 现在就靠你
2: 好窝了，他们会做四川话。我妈是璧山的
3: 娃娃
2: 子。娃娃子，
1: 我会说闽南话。
0: 谢谢人家二哥，谢谢小人，谢谢张的一批。好了好了，别上了，你们要采访严肃点。
1: 哦，他就说他听你那首《寂寞的恋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画面出来，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样的画面，他说，就比如路过的糖炒栗子摊啊，高架桥对面的麦当劳，大连冬天晚上的窗外不停吹着的风，每天半夜回家路过的积雪。
0: 我唱《寂寞的恋人》啊，然后他
1: 早期的，然后他把那个歌就是
0: 画面，他脑袋上的画面就是麦当劳。
1: 哇，你不觉得他
3: 糖炒栗子？
1: 对，糖炒栗子，
0: 糖炒栗子。难怪
1: 大连冬天晚上窗外不停吹着的风，很积雪。
3: 他就是想形容很舒服啊，
1: 对，
0: 形容很饿了，
1: 就感觉就很好，就觉得很温暖。然后他把那个歌就是导成 MP3 格式，然后就天天听。嗯，中粉。做一个月就做10万，好快
0: 啊。没，可能没有，可能说高了点。而且那时候就是十万挺多的，跟现在不一样。
1: 那个时候一天播多长时间？
0: 3个小时、4个小时，顶多了，
1: 差不多。
0: 因为那时候还是上班呢。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就没那么勤了，就看时间嘛。当时又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不想播就播，不想播就播，要爱看看不看，不看就算了。
1: 比较任性。
0: 因为毕竟还有本职工作呀，还要出去玩啊。
1: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就比较随意的状态，才让粉丝喜欢吧，就是跟那种外面的妖艳的某某不一样。
0: 对啊，有些他是那种经纪公司，哎，不是我们这个经纪公司，就那种公司就招了可能20个漂亮的小姑娘，给她装修了一个小房间，布置的粉粉的，
1: 对，
0: 然后小姑娘在那儿一坐，说，嘿，老板今天晚上派我来陪你们聊天，这个，说我也其实也不想和你聊，我好早就想下班了，跟人出去吃夜宵之类的。哎，谁在说远洋？疯了疯了！明明说的小胖丁好吗？
1: 你现在有这种风格，是其实在那一个月最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有这个讲段子。就
0: 我本身就是一个自认为比较有趣的人，我把自己命名为取悦型人格。
1: 取悦型人格
0: 啊，就是很想让大家都开心。
1: 那你是
0: 是在团队中，在熟人当中，我是负责讲笑话的那个人，自嘲吐槽。因为我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1: 你妈很严厉，
0: 对。
1: 那你的性格到底像谁？因为你爸好像感觉
0: 就为了。
1: 好，我再吃点呗。吃菜又不长脸。
0: 没事，我
4: 不拍的。我是真的吃饱了。
3: 你们刚才一直聊，我一直在吃。
0: 好吗？好了，
1: 等到妈妈，等到如何逗她开心，如何逗王总开心，黑她吗？
0: 我
1: 很
0: 想
1: 看
0: 这个
1: 节目里黑她。
0: 你妈？我妈有点那种傲娇那种。我妈是，
1: 她是重庆人，
0: 她在重庆长大，但她籍贯不是重庆。她是他们那一代里面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五个哥哥，我觉得她被宠坏了，小公举那种，老公举。然后我爸也没什么钱，可能就跟我妈在一起，就是可能就担任一个哄她开心的角色吧。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1: 所以你就更像爸爸。
0: 我也有像妈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妈不好，就性格有时候就是有点太
1: 傲娇，
0: 给人压力，所以我会像我爸爸一样。
1: 比如说你的粉丝们，就是他们都会，他们跟我说，他们觉得你是靠性格取胜。当然，我觉得你是靠
0: 我是靠美貌取胜的。对
1: 对
0: 对，谢谢你，你非常了解我。
1: 但他们说你靠性格取胜，然后而且，确实你在直播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过，就是说发火呀，或者是说不开心啊，类似的情绪。对，那但是人不可能是完全正面的，你肯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0: 对啊，我跟他们说我下来之后都嚎啕大哭。
1: 这是真的还是玩笑话？
0: 真的要哭。那没有嚎啕大哭那个程度，但是有。
1: 你记不记得有哪一次是下了播就哭得比较厉害的？
0: 没有下了播就哭了，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就不开心嘛。但是你直播的时候忍住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哭其实是一个非常，就像自杀一样。
1: 自杀。
0: 就不能经常玩的东西，容易玩出。
1: 是因为你每次都哭，
0: 就好像你一哭的话，大家会说哇，主播哭了，都会去看看。
1: 哦，
0: 你哭一啊，好心疼，好可怜。但实际上啊，你真正很伤心的时候哭的，
1: 会
0: 样子会很难看的。你又不是琼瑶女主角，是吧？梨花带雨，你一哭起来，很难看的。大家也不喜欢，而且你哭一次。还好，哭两次大家心疼，哭三大家烦。
1: 对，
0: 老子是出来玩的是吗？
1: 对，
0: 谁
3: 就是带给观众就是比较开心的那种。
1: 对，那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哭诉过？就不开心的时候？
0: 没有，我在打电话催工资。
1: 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0: 是前两天吗？
1: 前两天，因为什么事情？工作压力大吗？工资还没有发。
0: 哎，其实有时候就会那种，
1: 就还是因为想太多。
0: 直播的时候也会想，就是比方说你打一个游戏，你打过去，然后弹幕全部在说傻逼，好蠢，主播智商下线，主播你要该充值你的 IQ 了。然后你真的，一时半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又特别急。因为人家骂你的好像是真的，你真的很蠢，真的很笨，真的很瞎。然后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1: 是下播了之后哭吗？
0: 没，哎，那严重，那严重。
1: 哭了多久？
0: 我只是说这种就类似的
1: 点。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在意这些评论吗？就是因为你的粉多数还是真爱粉，
0: 哪有，都是黑粉。因为我

0: 就是在直播里喜欢开玩笑嘛，玩笑无非就几种，讽刺与幽默，要不讽刺一下自己，要不讽刺一下他们，所以他们也经常讽刺我，就互相吐槽那种感觉。就我们直播间不是那种，哎呀老婆来了，老婆今天
1: 好
0: 漂亮，
1: 女神，
0: 老婆今天想吃什么，老婆这件衣服好漂亮，哎呀这衣服已经穿两天了，老公明天给你买一个新的吗，这种不是这种。
1: 你是他们的妈吗？
0: 没，就一个这种互相比较平等的关系嘛。
1: 对对，
0: 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但是我很多好朋友都是那种就互相经常开那种很贱的玩笑那种，我觉得跟他们应该更类似于这种关系。
1: 嗯，
0: 但我觉得
1: 好平稳啊，觉得难过。
0: 当然会啊，人都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呀。你像你想想，假设你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底下10条评论里面有8条说好美，有2条说丑逼，还有1条说哼 P 的都不像本人的那种，你就会不开心的，对不对？肯定的呀。
1: 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
0: 是啊，我们这些文艺女青年都是敏感又纤细的。如果你不是一个敏感的人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木的人。我觉得聪明的人
1: 都是敏感，
0: 就说明他对事物观察得很，他
1: 对
0: 周遭的感受很迅速。
1: 比如说呢，能不能举个例子，你的那种敏感，就除了说对弹幕的这种敏感之外，生活当中
0: 没有，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我就是这样丢手机啊，坐错车呀、啊。我最近一次从南京回来，就是坐那个什么高铁，都是把座位号，把座位号看成了车厢。
1: 这都行
0: 啊？
1: 那得亏你的座位号应该是，哎，座位号怎么看车厢？座位号不是多少 C A B？
0: 对啊，我就看错了，反正就那时候很急嘛，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人，就经常容易出这些问题。
1: 所以你是在互联网上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所有的触角打开了，然后各种敏感，然后又聪明机灵，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你在屏幕前
2: 太难了。他是可能用一个稍微有点，
0: 你可不是，你有可能是种叫我对自己的解释是，我的大脑正在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摔跤了。
1: 那实际上呢，真的是在思考。
0: 是啊，有时候是的，就是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你在走神，实际上你在想别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做错事情。
1: 对。
0: 但是直播的时候就不会，你直播的时候你就是坐在那里，我就是要想事情的，我就要跟大家讲的。但是我直播的时候也经常打翻杯子啊，什么咖啡啊，或者就。
1: 如果是最初的那一个月就奠定了大概直播一个内容的形态，那你觉得你之后的这段时间改变大吗？从那个月出来一直到现在，有增加些什么新的东西？
0: 我觉得我
1: 还是，你觉得观众喜欢的就是那个样子？
0: 我觉得观众喜欢的其实非常简单，他喜欢看游戏，就喜欢打得好，游戏打得好的，喜欢唱歌，就喜欢唱歌唱得好，喜欢美女就喜欢长得漂亮的，喜欢性感的就喜欢胸大的，这一点是
1: 哪一种类型？
0: 胸大的。
1: 认真回答。
0: 真的呀，不觉得吗？
1: 不觉得，一点都不觉得。
0: 哎，你这人，采访结束了。
1: 胸大这件事情无法苟同。哎，我有看过你那个。我有看过你，
2: 这是我的，我在走神。
1: 毛毛的声音大。我有看过你在那个节目上画乳沟，
0: 哎，
1: 那个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子？是有人？
0: 当时我就穿了一件稍微胸比较低的，就是到这里。
1: 然而依然没有。
0: 然后他们没有勾，他们就是说你胸小。我就跟他们讲道理，我说这个勾都是挤出来的。 再大的胸，你摊下去也像煎饼，不是，就是说你躺下去的时候也不可能有沟，你知道吗？胸沟都是要挤的，而且正常的胸是吧？我们都是女孩子，平时这样怎么会有沟嘛？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稍微跑起来还是这样，就是。老外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然后你要有沟的话你就得这样，那就得挤啊，对不对？你不挤就没有沟，
1: 很在理，
0: 所以当时就很气嘛，说啊你们要沟呢，
1: 花
0: 还不简单吗？对，
1: 那是一支什么笔，铅笔还是水笔？
0: 就化妆刷呀，化妆刷，然后蘸了点那种眼影粉那种，骗他们足够了，simple too young too simple。
1: 所以刚刚讲到内容的变化，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内容方面，如果你是一个打游戏的，你就把游戏打好；你唱歌的吧，唱歌。
1: 对，但是你不是胸大的，就是，那你是什么的哪一款？
0: 我也经常陷入不知道今天播什么的陷，因为你作为一个，
1: 你会担心重复吗？
0: 我超担心重复。
1: 比如说啊，就是
0: 比方说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然后
1: 还没讲完就已经弹幕
0: 了，弹幕就说听过了，讲第三遍了，然后我就，再说我宝宝要哭了，要进了，
1: 是真的觉得无助是吗？
0: 就觉得很尴尬呀，就好像你讲笑话讲到一半，然后有个人把结局给你梗给你说出来的那种感觉，很尴尬。
1: 但你好像每次都能圆过去
0: 啊。脸皮厚啊，干主播干久了就是脸皮厚，我没别的。
1: 那怎么办呢？那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那种早期的主播，他们会下面做很多功课，就是比如说我去抄一些段子，然后记住到节目上来讲。你会做一些这样类似的努力吗？
0: 没有哎，我看到好笑的会记下来，这样记，因为我太懒了，我也真的记。但是我很少就是在直播里就把这样当自己的讲出来，是偶尔会提到说，哎，那天，比方说到王宝强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哎，我在朋友圈里看他们编那种特别贱的段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不会说，哎，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下，就这我编的，就主要因为直播
1: 动很自然的一个，
0: 所以有时候你准备好了，可能也用不上吧，
1: 还是
0: 得靠应变
1: 的。你的那些就是所有的应变能力都是天生的吗？所有的这些梗都是因为一个小的触点就可以引发出你自己的，就很快的就把思维跟上了。
0: 有吧，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反应是比较快的，在语言类反应是相对快一点，但我在有些方面反应很慢，
1: 比如说
0: 打游戏，那个比方说像你知道现在守望先锋吗？那个 CS 那种，让别人打我，我就会在哪里
1: 啊？
0: 可能我死了，我还没发现敌人在哪里。这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敌人就在你后面，你瞎吗？这样。那我也会跟他们说呀，你不是傻呀？人家不喜欢你，别想了，听不出来吗？你以为人家真的要去洗澡吗？不是的。
1: 就你能用自己的梗把那个尴尬的场景给化解掉，
0: 还是就是就还好了。
1: 所以你觉得天赋更重要呢，还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
0: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靠天赋，没有天赋是摸一点细胞都没有的话是做不好的。
1: 那像你现在做到这个阶段的话，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问你说，哎，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主播？或者有人想要往这方面靠来咨询的？
0: 基本上来问的都是做不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
1: 会问吗？
0: 会有人在邮件里或者私信里面问，他说， 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小主播，我播了半个月，我播了半年，我的鱼丸不到500KG， 请问我的出路在哪里？
1: 太少了。
0: 我天天播英雄联盟，我的段位是白银5，我觉得我打得很好，为什么说我不欣赏？
1: 那你怎么回复呢？
0: 我不回复，这没有办法回复，
1: 这个事儿成不了。
0: 你就装没看到好了。你要是回复的话，要不就骗他，要不就伤害他。我说的是500KG， 所以就很难啊。就好像你说主播你好，我农村户口1.49米，家里没钱，小学文凭，我喜欢上了林志玲，请问应该怎么办？哎，那这怎么回答吗？是吧？没有。
1: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勤奋的主播吗？就是在做主播这件事情上。
0: 我觉得我没有很勤奋。我比很多人都勤奋。
1: 是因为播的晚？
0: 不是，就比那些很多很多那种小主播或者说小美女那种，他们就比较懒了，一个月出现两回，说大家想不想我呀，你的宝宝回来了呀之类的，就比较那种。我就播的多一些，我就知道说你，但是我也没有很勤奋，就像天天去练歌呀，或者说
1: 一天播
0: 这个游戏我已经其实玩通关3次了，现在我表演给大家看一下。没有，我觉得我打游戏就是跟大家一起打，就事先都很少做功课的。
1: 所以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播？就是比较自然而然的，然后把它当做一种享受的东西，还是因为有很多那种就很用劲的主播嘛？我之前踩一个小男孩，其实他才在读高中，然后他就一天播3场，就早就晚都在播。然后但是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他有一次觉得在开播之前的时候，全身心都在抗拒，他不想去听。然后播完之后，他什么话都不想说，就是他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整个状态是非常亢奋，但是他一结束之后就一句话都不想说。
0: 对啊，
1: 你觉得
0: 人不可能。人不可能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啊，又不是吸着大麻。你在直播的时候是一种表演的状态，你必须要兴奋一点，
1: exciting，
0: 不然的话，大家看你一个平时的状态，还不如看自己身边的人。那我觉得像除非那种游戏高手，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一天要保证7-8个小时的训练那种。他可以把训练的困难去给别人干，但如果你是表演性质的，比方说你唱歌弹琴，或者说讲就脱口秀那种，他不可能讲那么久了，那就不科学了。要看分人。我看过一些那种游戏高手，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就英雄联盟的 UZI 那小狗，我看他的是有的时候。就听说他特别特别厉害，然后我去看他，就几百万人看他，那弹幕刷的飞起，他全程不说话就打，看了10分钟他没说话，我以为他韩国人，结果不是。
1: 那你觉得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他就跟体育高手一样，他就是厉害。
1: 就他不是那种表演性质，而是说自己真的在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0: 它就是一种竞技的，
1: 对对对，
0: 就好像比武一样。
1: 我最近看好多武侠小说，
0: 有些
1: 能扯到这个上面去。
0: 我最近看《冰与火》这个，就是有些比武是要赢，有些比武是那种表演，就是武打。我觉得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打竞技游戏就是类似于比武嘛，就是要赢。
1: 那你自己呢？属于什么类型？
0: 我觉得是开心就好，你赢不了啊。我是不是真的吃太多了？
1: 没有，你在讲话，其实没有吃多少。所以你是以比较轻松的心态在做。
0: 不轻松，不轻松一点。
1: 对啊，我觉得应该也。 也是会有很累的时候吧，
0: 因为大家会对你有期待啊，
1: 嗯，希望你有新的东西是吗？
0: 就好像运动员说刘翔以前大家多好啊，
3: 我们待会儿不是有时间照不上去，刚才找了几个点。
0: 好的。
3: 现在需要你大力的协助，我一般不摆拍的，但是没办法。
0: 怎么看？所以我真的拍出来，我看一下有没有。
3: 但是我觉得你非常上相。
1: 对对，他非常上相。没有，但是他在那个他直播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老是显得脸大，就是你本人的脸比我想象中小很，本人的脸比我想象中小很多。
0: 来来来来，等等，来，再说一遍。
1: 我告诉你，八姐本人也比你们想象中的小很多，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小这么多，是不是太浮夸了？是不是因为你摄像头摆放的位置有问题？
0: 摄像头膨胀吧，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行。
2: 没有，因为是我觉得是身体太瘦了，对，这个是肯定有原因的。然后头发可能比较蓬吧，就显得头比较大。实际上是很正常，
1: 对，实际上
2: 脸也很小，
1: 对，脸很小，人也不胖。贾玲这个名字是粉丝叫出来还是你自个儿起的？
0: 他们呢？我怎么会叫自己贾玲？我是自身
1: 开始这么叫的。
0: 不知道哪个臭不要脸的说这个主播怎么叫贾玲啊，然后就铺天盖地的那种，
1: 但他成为一种标签了。
0: 而且就是我们斗鱼也很开心，然后专门安排我跟贾玲做了一期节目。
1: 那一期感觉，
0: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疯了，说因为什么有
1: 两个贾玲。
4: 我是
0: 我觉得不像啊，
1: 我也觉得不像。
0: 听见了吗？不像，
1: 可能是在镜头里，
0: 镜头里面可能就是显胖啊，哎呀，有些表情啊，就是那点。
1: 跟性格也有关系吧，就是比较逗，
0: 就是谐星嘛。
1: 你有分析过自己受欢迎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有趣吧。
1: 嗯。
0: 哎，比较聪明。
1: 那有没有一点就是运气，或者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其实咱们可能身边也有各种各样漂亮的，然后性格也不错，歌也唱得不错的女孩，你觉得为什么是你？
0: 首先
1: 被粉丝骂死。
0: 首先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现在，因为说实在的，我在斗鱼的话也就是一个1.5线的主播，一线主播是那种百万级的，
1: 嗯，
0: 我们叫二线与一线之间那种，就20万那种1.5线，类似于一个重庆的定位，像那些像我给你陪我，一直几 G 啊？
3: 你再把这张照片，
0: 这边信号不好，没有4G信号，所以我不能用自己流量。
3: 要发那个原图。
0: 现在好点了吗？我流量更不行，我这管子没有4G信号。我也想用流量，我买了好多流量用不掉了。
1: 你每个月用多少流量？
0: 我也用个看户外视频够不多，可能就7-8个G。多的话10多个G。
1: 现在户外的占多大
0: 的比例？是我吗？
1: 嗯。
0: 但很少，10%吧。
1: 你觉得户外会让你有不适的感觉？没有像在户内那么自
0: 信。就还好，看刚开始有一点。
1: 那种感觉是来源于什么？
0: 围观群众啊，
3: 我还是你看过那个梗吗？
1: 我这个频道有5000多，
0: 我靠，还有这么多。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瞎聊，我是自己做的一些准备。
0: 方便，
1: 不用不用按照套路来。
0: 没事没事。
3: 有点真诚。
0: 不是，我是不是你们采访过吃的最多的？
3: 应该不是。
0: 什么叫应该不是？
3: 你还采访过各种动物啊？
0: 你好烦、哎，哪有你这样的？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杂志？为什么还要采访动物？
3: 我们什么都做。来，你来解释一下，赶紧赶紧，机会来了，声音大一点。
1: 我看，不行，我如果讲错会不会被开除？
0: 我觉得摄影师太黑了。
1: 哪种黑？字面上的黑呢？还是？
0: 心黑。
3: 你发现我有重庆血统都很白吗？我们重庆血统都长得比较白的。
0: 哼。
3: 啊，我看你们吃的实在太好吃了，我也再吃一点。
1: 嗯、再吃点吧，要不然太好吃。
0: 想吃就吃，还要
1: 喝。你讲话的时候就是带着台湾腔吗？我看你早期的视频好羞涩啊，就是。然后
0: 刚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嘛。
1: 不敢放开声音说吗？一开始。
0: 就有点台湾腔，就是也是你不好意思的时候，声音会小嘛，然后就
1: 不自觉的
0: 就有点对。女孩子会，男的可能就还好。
1: 那个时候好萌啊！我前段时间看你那个反正比较早期的视频，然后就好多弹幕说：“
0: 天
1: 哪，
0: 这
1: 是八姐
0: 吗？
1: 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八姐。”
0: 刚开始不熟的时候都这样。
1: 你觉得你自己变化大吗？
0: 我觉得生活变化挺大的吧。以前就上班
1: 比较规律
0: 啊，现在感觉就是压力要大很多。以前就是老板布置任务你就做嘛，现在要自己给自己负责，还要对观众负责。但是就更有成就感一点，毕竟
1: 自己的事儿，
0: 还有很多人喜欢你，感觉屌屌的。
1: 怎么来对观众负责？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是给他们更多的东西？
0: 就是让他们开心嘛、啊。还让他们学到知识，就文以载道，播以载道，而且就是想，就说的膨胀一点，就是如果说观众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会想去纠正他，就会我会把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道理讲给大家听，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或者说改变一些人的想法，但我不一定就完全正确，但是自己觉得还行吧。
1: 比如说呢，你曾经在节目里面纠正过什么想法？过什么想法？过什么想法？过什么想法？
0: 纠正过很有些想法容易引战的。真的说出来很容易引战的，
2: 这个就可以忽略了。
0: 比方说，我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种，我不信星座，我也不信中医，然后我会告诉他们
1: 为什么
0: 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阴谋论，很多时候你们瞎鸡巴脑补
1: 是。
0: 还有就是说，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1: 对，
0: 以及你想象的也不一定对。我会把自己的感受跟他们讲。
1: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责任感呢？就是可能很多主播也是一样，就是想要说让粉丝继续留住粉丝，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跟粉丝之间关系更亲密，有更多人喜欢我。但是你的目的好像是希望可以做一些。
0: 没有没有，这是很少的。
1: 这种责任感
0: 比较犟嘛，比较犟。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你应该认同我，是这种。 这是一很少的一部分，只有遇到大家观念不同的时候才会这样。你知道，就是在论坛里面，很多其实也会站起来，就说，
1: 是的，你那个时候会参与这种。
0: 我看过一部漫画，他在科学松鼠会里面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漫画
1: 发掘他们科学松鼠会，
0: 我觉得科学松鼠会很好玩，很好玩。然后他们是说，就一个人站在旁边，另外一个人在键盘上疯狂的打字。
1: 嗯。
0: 那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纠正他的观点。
1: 嗯。
0: 这么晚不睡觉。
1: 嗯。
0: 有意义吗？他说，要是我不继续讲下去，他会一直错的呀。
1: 有使命感，
0: 有使命感，
1: 有使命感，
0: 有使命感，这是一种中二的使命感，
1: 像那种形象，
0: 可能还是有点像吧。
1: 嗯，
0: 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说难听一点，叫做这是一种对傻逼的容忍度的问题。
1: 嗯，对对对对。
0: 还有一种乐于助人的问题，
1: 但你不怕招致非议吗？就是不怕大家，因为其实真正理性的人不多，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0: 是的，如果大家都很理性，我们怎么挣钱呢？斗鱼要倒闭了，所以我们这些就是还是说的很少。娱乐方面
1: 看吗？就如果你是一个，就比如说你小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思考的，然后你对这些可能公共的话题也有自己的思考，但是你可能迫于某些压力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0: 我又第一我不爱好政治，
1: 嗯，
0: 第二不爱好军事，
1: 嗯，
0: 我最喜欢的是八卦，
1: 嗯，
0: 这其实很难站起来，
1: 嗯，
0: 我也不喜欢跟人讨论转基因，
1: 嗯，
0: 我不懂，我不了解，我不发言。
1: 嗯，
0: 我也不喜欢说美国英国什么时候打起来，台湾到底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不爱好这些，所以就
1: 你是觉得你把一些生活的常识跟他们，
0: 我跟那种他们键盘政治侠不一样，说啊普京好屌好屌，什么奥巴马算个屁之类的。有些男生很喜欢这种就容易站起来，我是还好。我经常说跟他们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谁谁谁很漂亮，他们说屁，我说觉得舒淇很美啊，他们说啊，
1: 我觉得舒淇很美
0: 啊，是吗？这种就
1: 舒淇是女生比较能欣赏
0: 的。对啊，而且他们男生很多站起来是说科比厉害还是谁谁谁厉害，就那种就很容易站起来，我又不看了就。
1: 那你希望你在粉丝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有没有可以类比其他的节目，或者是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印象？因为其实他们，你在他们心目当中就不是那种女神型的，
0: 不是吗？不是吗？大家不是吗？啊，不是吗？不是你什么？啊，
1: 是那种亲切的，就是像朋友一样的。
0: 哎，亲切不就是难看的代名词吗？
1: 你自己的期望呢？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是？
0: 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但是不要。
1: 不要肤浅喜欢你的美貌，不要肤浅喜欢你的胸，
0: 就是一种类似欣赏的行为，而不掺杂了太多情欲。因为我觉得像那种男女感情方面的喜欢，因为很多
1: 主播是
0: 主播这种老公老婆路线那种，
1: 哦，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种很危险，我觉得感情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1: 你是说这个主播危险吗？还是这种关系？
0: 这种关系很危险。我觉得感情就很危险，男女感情很危险，但是朋友间的欣赏啊，或者说喜爱啊，这个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喜欢的话，可能就只能喜欢一个人。你不喜欢他了，就像仇人一样，前女友、男友，那你朋友可以做很久。那就要钱挣久一点。
1: 有哪一场直播是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粉丝们记得的都不一样，就每个人的点都不同，你自己。
0: 我觉得很多都还挺好玩的。
1: 比如说，
0: 我没有那种人生巅峰的时候。我有人数爆炸的时候，那是因为我参加一些节目，那个节目跟明星在一起，但是跟明星在一起，因为我不是一个。

0: 那种疯狂的粉丝，他也不是我的就是心目中的就是终极偶像，所以说虽然我那时候人气很高，但是并不说那时候就是我的人生巅峰，
1: 就
0: 是
1: 打算
0: 就
1: 作为一个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自己记忆比较深刻的哪一场？生日的时候算吗？
0: 生日的时候也算。
1: 好像据说你偷偷的躲起来哭了一会儿。
0: 没有，那时候其实就有点伤感，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讲，
1: 你可以偷偷跟他讲一下，让他
0: 那时候涉及到就刚刚出了一个熊猫 TV 嘛，然后就很多就是平台竞争跳槽挖角，然后很多
1: 不是
0: 有些风波，然后有些朋友也就跳槽离开了嘛，然后有点伤感，有些那时候不是很开心的。
1: 然后刚好是，
0: 而且你知道吗？每个人在过了可能十八岁之后，可能很多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不光是开心，是吧？还有一种，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1: 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可能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你已经很不错，有这么多人喜欢你，然后你在做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工作。
0: 没有，我不自由，老板我自由吗？
1: 老板给很多活，
2: 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1: 就是你的，你觉得这个生活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感觉，是来源于什么地方？
0: 没有，这是一句梗，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1: 这种压力是来源于外界的，还是你担心自己的匮乏？
0: 你被很多人关注，你被很多人看，很多人都会给你意见、建议。你知道美国好像那个 CNN 还是哪个鸡毛秀里面，它有一个情节是明星阅读
2: 自己的
0: 骂自己的那个推特那个文，这都很难听，很难听那种啊，明星的，就是
1: 这个情节，
0: 喜欢你的人，就认识你的人多了之后，喜欢你的人变多，不喜欢你的人还会也会多，所以就是你给你喜欢的人给你压力，不喜欢的人也会给你压力。可是来自喜欢的人更多一些。
1: 是说压力来自喜欢的人更多一些，是因为你
0: 是啊，因为在乎啊。
2: 因为你不喜欢的人的话，你
1: 就
2: 直接
1: 不
2: 搭理。
0: 傻逼！
3: 而且你能盯着那个屏幕看一小段吗？
1: 你跟屏幕互动一下。
3: 对，跟屏幕互动一下。
1: 可以说话。
0: 大家好。
1: 可以说话。
0: 这个记者是那个博客，你们算记者吗？
1: 是，
0: 还是编辑啊？
1: 记者。
0: 哦，他们算记者，是博客天下的。然后今天来。
1: 有人肉把我杀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你？啊！
1: 快！
0: 他们这次专门来做这个采访，然后其他我都不关心，就是把我照片 P 好看一点，这是最重要的。真的，
3: 这绝对
0: 不可能。好了，不要大。
1: 先买单，服务员买单。去前台买单。
2: 谢谢老板。
0: 再点两个打包。挺好的，不错。我估计真正看到这个，他们有没有说真正看到这个要多久？应该挺久的。
2: 看他们这边，
0: 看他们的安排。不准。哎，我其实不太了解，你们小声的跟我说一下，博客天下到底红不红啊？这种杂志怎么样？其实你知道。

0: 没拍撒。
1: 一个好像是龙珠三十周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三十周年。七龙珠已经三十周年了吗？我妈小时候看的一个喜欢看的漫画，现在已经三十周年了，在那个现在还有吗？在那个新世界大丸百货，名字有点怪怪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有个那个龙珠展览，然后它还有一些就是场景。大家肯定很熟悉的，就这个天下第一武道会，不过它的原著说的是天下一武道会，第一好像是我们翻译过来有第一，原著里面好像没有，就谋了。现在七龙珠的粉丝可能没有 One Piece， 或者说没有。现在最火的动漫是什么呀？我都拿不准。在十年前，应该《七龙珠》算是比较火的吧？还是二十年前？59块钱一张票，《修炼手册》。修炼手册，那个修炼手册就是这个样子，我给你看一下。海贼王长这个样子，这就是他们的修炼手册，上面有个龙。哎，但是买了之后给了我们这个一个票，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些那个简介吧，还可以在上面盖章，就每层楼可以盖一个章，每层楼的章不一样，就是一星龙珠、二星龙珠、三星龙珠那种。我没找到那么多，懒得去盖章了，就盖了一个二星。但是我问，如果集齐七星的章，会召唤神龙吗？他不会啊，他只会给你一个抽奖的机会。
2: 嗯，是下一点
1: 鸟山明，鸟山明的作品我还是看了不少的。这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后台，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个窗户想起了龟仙人的墨镜，这个窗户做的还是挺像的，虽然都是那个塑料和纸做的，但是挺像的，还原度比较高。对啊，那个鸟山明最出名的作品就是第一七龙珠，第二阿拉蕾嘛，第三是啥来着我忘了，还第三是啥一下子想不起来。谢谢木三月的哇1000多个UI。然后这是一些群像，当时我跟圈叔圈嫂一起去看的嘛，然后圈叔一直考圈嫂说这是啥这是啥你认不认识，圈嫂作为一个05后是吗，很多说想不起来是谁了，你们认识吗？认识吗？就我妈从小就教过我他们谁是谁，比方说这是贝吉塔18号、17号、16号、16、17、18贝吉塔，然后这个背影是孙悟空的超级赛亚人3吧，啊，这是短笛。不知道为何他们做这个冲击波用那个塑料，就叫塑料还是叫什么什么材质，做出来有点恶心，我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中间这个东西你们可能现在猜不出来是什么，在正面你们就猜得出来了。 超二吗？我就是啊，哦，超三是不是那个头发特别长那个那一款？哎，说比克大魔王的都是后来的人，我们最开始认的是短笛大魔王，短笛，比克那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为何就改了。入境的小哥，然后这是谁？这个背影应该没认出来吧？应该可以很容易认出来吧？这个绿帽子是吧？这个应该是，这个我一下想不起来了，看背影，这个背影倒是很好认，沙鲁对吧？没毛病。然后这个是，嘿嘿，这个我要考一下了哈，你们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一个比较刁钻的知识点了，五奖竞猜，这是谁？测验你对吧？测试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龙粉、猪粉，或者说，哎，对，这是那个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贝吉特，他出场的时间很短。大概就半集吧。贝吉特，他是卡卡罗特和贝吉塔的孩子。贝吉塔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强势的人，所以三个字里面他占了两个字，只留给卡卡罗特一个特，贝吉特一两个耳环。当时他们是怎么说呢，就是界王神的耳环，只要那个两边两个人一人戴一边耳环就可以合体。小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现在觉得啊，现在觉得就哪里好像不对。中间这个我有点忘记了，是武天克斯吗？也不是，这个高身材，这个中间这个是谁啊？是孙悟空第三阶段吗？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是超级赛亚人三吗？可能是超级赛亚人三吧，不是武天克斯。武天克斯这么高？武天克斯这么高吗？哎，我记得武天和特兰克斯当时都只有一米二吧，所以他们合体了之后就一米八了吗？哎，长高了，好吧，那就是我记错了。哎，应该换点歌曲。这个最好认了，是吗？这是弗利萨跟那个悟空。这是弗利萨的第几阶段？五奖竞猜，弗利萨的，完了，我也不记得第几阶段，第三阶段吧，好像是，反正是最后一个阶段，已经不记得第几了，应该是最终形态，可能第三次。这是正面，五奖竞猜知识点。弗利萨的尾巴是被谁切断的？有人能还记得吗？这尾巴被切断了吗？后来又长出来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新人，但他尾巴是被谁切断的？小林就小林嘛，什么叫克林？你们这些胖兔是吧？比克大魔王克林，我听着就气。就叫小林好不好吗？克林好气哦，你就像把那个尹志平叫做甄志尹一样，反正就是那个没有鼻子的光头，对，是用什么招数切断的？还克林顿呢？我记得是三个字，好像对，气元斩。哎呀，你们还都还知道哎。可怕。
0: my nerve and a good place to hide, only to find no cash inside.
1: 这是十六号的最终阶段，不对，这倒数第二阶段被打的打残了。但是十六号他超强的，气源斩其实就是这里那个小林那个姿势就是气源斩的姿势。这个就很简单了，是吗？这好像也是，这也是贝吉塔的第三阶段吗？贝吉塔从很后面才会超级赛亚人。不对，他穿着这个衣服是什么时候啊？这个衣服是那个衣服啊，就是那个在那边打架的衣服啊。这第二阶段，贝吉塔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到过第三阶段？旁边这个是特兰克斯啊，没毛病吧？贝吉塔曾经到过三阶段吗？好像没有吧。贝吉塔那个怎么说呢？天赋还是差了一点。我觉得贝吉塔最帅的时候是那个打魔人布欧的时候，是吧？他有一次就自爆了嘛，是吧？他说他那边把魔人布欧给放出来了，最后他打不过了，然后他说他对那个特兰克斯说他要照顾好妈妈，然后一拳把特兰克斯给打晕了，然后就自爆了。差不多就是这个音乐嘛，配上这个 BGM。 元气弹出现了好多次，但是最出名的一次应该还是杀死魔人布欧那次。

下一张是，啊，这个就是那个十八号跟贝吉塔打架的样子。18号挺强的，但是有一个设定很奇怪，17号和18号是孪生兄妹，但是他们俩的那个头发颜色却不一样。我感觉鸟山明先生有些东西没有考虑周全，但也可能是人家那个女孩子喜欢染头发，这也很正常。谢谢广东人，这染头发嘛，女孩子染个黄毛不是很正常？谢谢砧板木老人送的火鸡，天下一舞蹈会就在那个南京东路上面啊，这是路人。这里还有条神龙，这么看不是很大。为什么拍这个身高牌呢？是因为这个展览1米5以下的，还是1米2以下的，好像不要钱，1米以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1米5已经就比实际的1米5要高一些，是吗？我从圈扫路过它的时候的感觉，就是这个1米5实际上远超1米5。当时圈叔问我要不要就在旁边合个影，我说算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这是弗丽萨。哎，我现在想起一个问题，所以弗丽萨他们是不用穿衣服的吗？我花了钱的，我花了59还是79来着呢？谢谢小杨的一碗，当然要钱了，我们这种收双份儿。沙鲁是第几号来着？好像没说。沙鲁就是沙鲁，沙鲁实际上也是裸体吧，对不对？对，弗利萨和沙鲁都应该算是裸体。然后这是。

博士20号，这边还有个小胖子是19号。19、20、16、17、18，沙鲁，这是盖罗博士的所有作品，也不是所有吧，绝大部分。沙鲁是不是最后一个？好像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他挺早的时候研究出来了。哎，不对，好像是最后一个，因为沙鲁最开始出来是挺丑的嘛，就蛤蟆嘴那种。那个呱的那种，然后他要成为完全体，需要吸收那个17号和18号，所以应该是17、18号之后才研究出来的。他可以无限进化吗？那他还可以吸收16号吗？不行啊，16号是完全的机械体，17、18。是那个是人体改造的，还可以生孩子，是吗？你们的终极梦想，又能打，还能生孩子。沙鲁嘛，沙鲁好像是，我记得是采了很多人的基因，还采了那个短笛大魔王的比克大魔王，所以他可以再生，他也需要用那个什么气来销毁的那个。哎，这圈叔不小心入境了，他说他最喜欢布欧了，给圈叔打个广告，他们的房间号不记得了，叫喵星。巴比迪和达普拉这个后面都是怎么说呢？一个次重要角色，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波是很可爱的，粉粉大，后来比较坏。是有这么一个文章，你们没看过吗？然后他列举了很多例子，比方说那个在未来，就在没有发生的未来，不是孙悟空得那个心脏病死了吗？然后布尔玛就专门研究了那个药啊，叫那个特兰克斯带回去，他说孙先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一定有办法救我们的，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观众自己研究的嘛，读者自己研究的，肯定不是鸟山明先生自己说出来的。然后他还说那个琪琪当初，你们记得那个孙悟空带着孙悟饭打架的时候，就是对抗第一次赛亚人入侵，就是孙悟空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对不起。就叫谁来着，那个孙悟空的哥哥来地球找他，然后打了一架，打得很惨那种啊，当时就父子都伤得很重嘛，然后琪琪下了那个飞机就直冲向午饭，根本不看孙悟空，然后一直在心疼儿子，怎么怎么样。布加迪还威龙呢，哦，拉蒂茨，对对对对，他们说他们是表面夫妻，而且他说很正常，说孙悟空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架啊，天天打架也不回家，孩子的学习也不管，琪琪不喜欢他也很正常，没事就出去，死了或者不死或者又复活了，是吧？一年365天，有360天在外面打架，是吧？好好的出去总是破破烂烂的回来。据说他们俩还没有 kiss 过，所以 kiss 是不存在本能里面的，对不对？这么看小时候的琪琪还是很可爱的。我记得有个细节，他头上的那个东西是可以拔下来的，咚咚。哎呀，圈叔发来了一张照片，是吧？对比了一下沙鲁，
给你们看一下。

这样吗？不知为何迷之相似。轩叔，你什么时候吸收一下十八号？吸收一下圈嫂，就可以让你的颜值得到极大的提升。你这时候还是那个刚刚吃了十七号的状态，你把圈嫂，你把太太那个掉的话，是吗？就呕了。感觉，那就贝吉塔，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区别只有头发长度。我以为他后面这个黑黑漆漆的也是他的头发，像长头发的肯定就是哥哥。贝吉塔就是头发比较高嘛，头发不长。啊，记错了，就看错了，不是记错了，看错了。哎，你们这些内容是不是有九五后的观众听得懂吗？他这个美人尖比较有辨识度哈。有没有九五后的同学听得懂的？很怕你们听不懂。发际线，这不叫发际线，叫美人尖。哎，这就是死后的孙悟空嘛，多个圈，多个翅膀。我记得好像没有翅膀的，这个翅膀应该是粉丝加上去的吧。我记得有一页那个叫扉页嘛，就是每一章最开始那一有一页就没有剧情的，有这个他这个有他的这个动作，没有翅膀，平时出现的时候没有翅膀，但是有一页那个插画里面有这个形象，对吧？他这样说再见，好像那一页的标题叫做那一章的标题叫做再见孙悟空，是不是？是不是那一章？再见孙悟空。哎呀，哎呀，哎呀，我记忆力真好，嘿。哎，但是我又想不起来再见孙悟空是哪个时候的事情了，因为孙悟空说实在的再见了很多次，他这次是什么时候死的？是跟布欧打，跟沙鲁死的。哦，沙鲁，哦，对，跟沙鲁那一仗是打得比较惨烈的。我觉得现在的内容是吧，很多小朋友听不懂，你们还这么活跃，说明本直播间真的是斗鱼平均年龄最老的直播间。活塞地克，沙鲁自爆了。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那个博士里面博士制造的人造人里面很多都有那个自爆的那个选项，或者说自爆的炸弹，十七号、十八号都有，十六号也有，啊，每个都有。然后小林还曾经用了神龙一个愿望，是吗？去掉了十八号体内的自爆炸弹，所以十八号才爱上了他，说了一句“后会有期”，是吗？这发型跟我也差不多，是吗？后会有期，然后跳下去，是这样吧？记得很清楚吧？是这个发型。我那时候觉得十八号超帅的，我那时候画的那种漫画都是他的那个发型。然后当时别人还说：“哎，后会有期就是有戏的意思呀，小林是吧？终于可以脱离单身生活了。”他是跳下去的，在那个仙境上面，那个反正就是一个浮空的那个小岛嘛，他跳下去，反正他们会飞嘛，无所谓嘛。哦，他还亲了他一口，哎，那亲那一口应该就是
调皮吧。这是弗利萨的最初形态，小型飞船。这个飞船也太小了吧，感觉吃喝拉撒根本不能保证。对对，神殿神殿。然后这是鸟山明老师的手稿扫描件，应该是大家可以看一看，是吧？跟那个跟富坚义博的正式出书的那个差不多，是吗？日文我看不懂，大家感受一下。这是弗利萨，是吧？这个也是弗利萨，这个应该是孙悟空。哎，这还有悟空两个字，看到吗？嘿嘿嘿，这是人家的那个草稿，东映动画株式会社播散了上悟空。哎，这种打斗的漫画不需要什么情节，我也不需要翻译，可以大概看懂。谢谢六块钱的变态，谢谢木三月的火箭。这个就没看懂了，这是谁啊？这个应该是小林，这是不是小林被那个抓起来了？就是被弗利萨给用那个什么特异功能或者说什么神功把他弄起来，然后就死掉了，是这样吗？好像是这样吧。对啊，我记得有一个很经典的台词是：“小林是多好的人呢。”这个就没看懂，嗯。这个光头看上去像天津饭，是不是天津饭啊？这个光头应该不是弗利萨，应该就天津饭吧。对，小林死后那个孙悟空才变身超级赛亚人的。就说超级赛亚人不是那个就是重要的一个点是愤怒吗？然后孙悟空是个很好的人，是个老好人，就愤怒不起来。小林死后他就怒了。哎，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是吧？那个什么战无杂，就这个。然后他用了个就弹了一下，然后把人家给杀了。这个是他的哥哥拉蒂茨。农夫，你看这还有农夫两个字。农夫五加零是战斗力的意思吗？子弹是那个农夫朝他打了一个子弹，然后他就然后再得，反正就是神功盖世嘛。你有导弹，我有神功。这一段我就不知道。哦，这一段我知道，这一段是变成超级赛亚人之后最后打死弗利萨的，也没有打死，打残弗利萨的那一刹那，当时孙悟空不知道为何是吗？可能就是圣母病犯了，不愿意杀死他啊。就离开的时候，弗利萨然后给了他一个冲击波嘛，说啊，趁你不注意，我再打你一下，然后就把那个孙悟空给气到了，反击了一下，好像是这样吧？没有打死，这次没有打死。后来他不是又给拼了一下，组装起来了嘛？跟他爹一起又来到地球，然后被特兰克斯唰唰唰唰就切了。就圣母心爆表嘛，我觉得孙悟空这一点很不好。这是沙鲁，但这个情节我不太记得了。对，弗利萨偷袭他，这个肯定是贝吉塔，这个认不出来，可能是特兰克斯，有点模糊，手稿还是画得很好。

这个有点看不懂啊。这是孙悟饭最开始的状态，后面是他的短笛大魔王，这是一个超大的那个塑料宇宙飞船，这是贝吉塔，这不用说了，这可能是跟贝吉塔怎么说呢，就一样身高的1:1制作的，贝吉塔真的不高，就除开他的头发的话，可能他只有1.4米。我觉得，我不知道鸟山明老师是怎么想的，就作为一个王子是吧，打又打不过孙悟空，长得还没人家高，最后贝吉塔是王子哎，最后是接了乐平的盘，对不对？布尔玛本来跟那个乐平交往，然后分手了，见到了寂寞的贝吉塔就好上了，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接盘了吧，对不对？1.64米吗？真的吗？是算上头发的1.64米还是不算头发的呀？如果算头发1.64米的话，他身高应该只有1.3米。你自己看这个头发嘛，他不是挖了乐平的墙角，哎，算是挖了乐平的墙角。这筋斗云我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这是紫色衣服的特兰克斯，紫色什么高贵的特兰克斯，真正的富二代，富三代，全球首富的孙子特兰克斯，高富帅，高富帅，还是另外一个星球的王子也算是。这是那个，这是只有纯洁的人才能登上筋斗云的圈嫂。但是下面好像写了请勿攀爬，我们把遮一下是吧，这样就好了。不好意思，那个拍照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sorry。 对，这是一个拍照的地点，就说是一个闪光，一个发光的那种背景，如果你特别特别的中二，你可以在那里做出那种表情啊，然后拍下来就好像你有小宇宙一样，但是我们的脸皮比较薄，就没有，实在是不好意思去，这有点考验你的尺度。这是超级赛亚人啊，这是下面的一个大神龙，这个大神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它的这个身体看上去有点像在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包里打结了的耳机，就不觉得它很威猛，就感觉好像打结了，就这一个，还是说，反正觉得跟小时候的记忆不太一样。

0: 深处。
1: 哎，我还买了一些周边啊，不是抽奖的，给自己留恋的啊啊，免得你们又开始哔哔哔，给你们看一下啊。哎呀，这个有点滑掉。

个非常中二的毛巾。哎，拿反了。哎，这毛巾好像29块还是39块来着，还挺贵的嘞。

0: 还有这个很可爱，这是我看到里面最好看的一个手机壳，就买下来了。两个两小无猜是吗？琪琪跟悟空。
1: 哎呀，我操，买错了。哎呀，这是给 iPhone 6P 用的，我这个 7P 买不了，用不了啊，操，后面少了一个孔，
0: 你看，是给6用的，哎呀，我这是7，血他妈亏，
2: 哎呀，哈哈哈，我不开心了。本来觉得很可爱想用的。
1: 抽奖，
0: 那你们也不一定用的6P 啊，你们就疯狂抽奖，抽了一个手机壳，发现就差一个 iPhone 了。我想一想，现在用6P 的还多吗？还有一个最中二的东西，
1: 五星红旗。
0: 当时他叫我选的时候，他叫我们选那个，就是你买了门票可以得一个球，不是得一个球，得一个猪，一个猪，这龙珠嘛。然后可以选星是吗？我选了五星。七星没有啊，这个声音好恶心。哎，里面没有东西啊，里面什么都没有，感觉被骗了。我以为会有一个扭蛋，那怎么办呢？拿来当碗吃，碗吃饭吗？
1: Nothing，就五星比较好看的。
0: 哎呀，哎，这个五星怎么，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五星感觉分布得很不规律啊？就感觉就是不是很规律的分布，就是歪的，对吧？就这个星是歪的，这个星。这也太不走心了吧。
1: 不开心。
0: 原本就不规律吗？大怀哦，长得很随便。当时在那个现场还有个工作人员是吧，就开始跟那两个工作人员在那里悄悄的说什么，我看一下我，然后其中有个胖胖的戴小眼镜过来问，啊，你好，请问您贵姓？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姓王。他说：“哦，不好意思，打扰了。角度错了也不对啊，怎么看都有一个不对啊。干嘛？不管是哪里，都觉得好像有点不对，是这样吗？这样好像又对了，对了吗？对了吗？哎，好像对了，耶，哦耶。”后来，圈嫂还一直叫我说小王，他说不叫你发发了。

挤黑头的更恶心。哼，我觉得留着黑头不挤才最恶心。你觉得我们挤黑头恶心？你觉得拉屎恶心？我觉得你便秘才恶心。你们仔细想一想，哪个更恶心？你觉得一个草莓鼻子哈，不挤，特别干净是吧？

我的声音很小吗？看见有弹幕说我声音有点小，我觉得它比较正常啊。吃屎恶心，我知道啊，可是我不吃啊。就是，我最后说一遍屎尿屁啊，就拉屎是无法避免的，但你吃屎，你可以选择的吧？为什么要这？我知道很恶心，可是你不做呀，可以。谢谢闪远点和异乡人。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哈，你们觉得 pooping 很恶心，但是为什么 anal 又很性感呢？我有时候搞不懂你们的逻辑。估计这一段高中生听不懂。谢谢麦斯威尔的高级抽签。其实我觉得麦斯威尔和雀巢我吃不出区别来。我上回看见一个特别可怕的截图，就是说有个人在那种，有个小女孩在那个什么寻医问药网上面，就跟百度知道一样，她去问医生，她说我这样正不正常。他说我和医生你好，我和我男朋友喜欢走后门，然后他说曾经，他说多了之后肠子就掉出来了，也不疼。我男朋友很喜欢玩，有一次扯出来一米多然后就塞回去了，没事一样。但是虽然完全不疼，但是平时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掉出来，有时候坐着坐着就掉出来了，很难受。问医生说这有没有危险，医生给吓坏了。你们看过这个吗？我希望今天讲了这些真实的小故事之后，我们以后邮件里面的积劳会少一些。哎，这个 BGM 好配啊。我是看了一个截图，就是人家发的，好像还是个那个中学生，吓人。所以说你们单身狗啊，其实也挺安全的，没有这些健康隐患。凡事有利有弊嘛。我今天在那个，说来你们不要想歪了啊，我的朋友圈有一个外围经济，其实哎，就不用再解释了吧，这四个字已经不言自明了，我就加着好玩是吗？然后他这个外围经济呢，今天还发了一个那什么，

北京，北京，极品演员明星 ，Hello 女神，全国五强，圈中唯一，独家开拍，无人能冒，是不是啊？感觉好像真的日子不好过呀。而且我把这事儿，就是我把这张图就截了个图发那个发别人，发给别人，就是好玩嘛。我说我操，这真的吗？他可能是真的，我这边的外围经济也发了这张图。然后我们俩就很尴尬，说诶，你为什么有外围经济的微信？你为什么也有？要不然再交流一下。我看一下多少钱啊，没写好像。真的没写，很多都写了，但是这个没写。很多写的是什么，有一个写的特别夸张，什么178万起。我说什么、金碧辉煌要卖这么贵啊，后来发现是1.78米起。所以说断句很重要。发发，我是一个看了3个月的新粉丝。陆雪琪不是虎牙的女主播吗？哎呀，从 A 站看视频来的，特别喜欢看发发聊天。我一直有一些疑问，我感觉有时候界限问题真的很难界定，有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一，一夜情犯法吗？二，如果一夜情之后自己走的时候给了妹子一些钱犯法吗？三，如果在一夜情过程中警察正好查房，该怎么解释自己不是嫖娼？四，如果一个小姐有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如果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五，如果四不会被抓走，那么警察是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如果两人事先串供，并且交易谈论的价格都是面谈的，并无实际证据，难道警察叔叔扫黄都是在付钱时候抓走的吗？天哪，你这个会不会太差？就说你有这点功夫研究别的不好吗？这想起我们上回讨论怎么才叫处男？哎，真是，是，你这股学术钻研的劲头就用错了地方。我想下车。第一，一夜情犯不犯法？下面我们连线一下那个，熊老师。说实在的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就是按正式的法律来说，有没有非法同居这个罪啊？我问一下小熊，如果他能回答我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官方答案了。

我靠，熊老师接到我这个问题肯定懵逼了。他说，发发，你为什么问我一夜情犯不犯法？你一个当红女主播能不能啊，有点尺度啊，好好做你的主播，不要想什么副业啊。熊老师要惊呆了。

应该。要是被警察抓到了，你能不能解释成为平摊房费啊？啊，小熊还真的回我。熊老师的官方答案是：约炮不犯法，除了和军人的配偶。所以，兵哥哥们注意了。另外，未成年也不行哟。未成年是指……我干脆拍给他好了。专业啊，破坏军婚是一个很大的罪，能关很多年那种。

我问一下他能不能，万一人家在家里不方便呢。6737法律过，下凶勾引军人犯法吗？犯，如果他已经结婚了应该叫犯法吧。就说已婚军人和未婚军人是很大的区别，好像现在还真的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吗？从我一个法盲的角度来说哈，如果你都要约人一起玩了，就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酒店，行不行？对吧？我从来没有听说5星级酒店或者4星级酒店，甚至3星级酒店还有警察查房这种事情。应该说是酒店越高级这种概率越低吧。有举报，哎，你们就算了吧。像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是吧，谁会举报你啊？你以为你是柯震东？你以为你是那个叫啥来着，那个胖子宋冬野？你以为你是张雨绮的老公？你以为你是谁呀？妈，谁会举报你啊？放弃这些娱乐群吗？黄海波，对，不会举报你。如果你没给钱，可能会被，不会被举报的。吴亦凡那种，我觉得你们就不用担心被举报了吧？过于。想太多了。小姐由案底退役后喜欢玩一夜情，这时候警察查房会被直接抓走吗？我觉得可能会。就好像我跟你们讲，就好像一个曾经有案底的小偷金盆洗手了，但是他刚好捡起别人掉的一个钱包在手里，然后一路狂奔。警察叔叔说，你这干嘛呢？你偷了钱包想跑？他说，不是的，阿 Sir， 你听我解释，我这是捡了钱包想要还给他，他走远了，我必须跑快一点才能追上他。我觉得警察是不会这样相信你的，所以有案底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你想说他已经退役了什么，我们只是纯粹的互相吸引，不会买你的账的。我个人觉得啊，对啊，就是你那个裤裆里有咖喱是吗？你怎么跟人解释，人家也不会，光看图的话是不会相信你的。

我四不会被抓走，如何界定小姐是否退役？仅仅靠两人的证词吗？警察叔叔怎么会管你退不退役？这天哪，你们把我们的人民警察想得太好了，办事儿这么细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么给你说解释的机会是吧？直接抓走，打到你承认为止。这是我的一个法盲的猜测啊。

请大家就是说以感情为出发点做交往是吧，不要没事就约约约约约嘛，你万一约到那些哈喽女神呢，到时候被抓了就不好说了。刚好这个炸鸡，哎，小熊回我消息了，他说刚才是刚才我不是问那个小那个熊律师吗，就是我们直播平台最出名的律师熊律师，不是有封邮件问什么一夜情犯法吗，一夜情怎么怎么，一夜情之后给妹子一些钱犯法吗，怎么怎么样，什么小姐退役之后喜欢玩一夜情犯法吗，什么，我把这些问题都转交给了熊律师，熊律师回我说你让他把姓名电话住址给我，我哄完女儿睡觉就带警察去抓他很有正义感吗，是吧，就官方答案是会被抓的，别想了。发发你好，去年这个时候我给你发过邮件吗？说我喜欢的女孩跟我最好的朋友恋爱了，本来这一年没有其他进展，因为大家都没见面，我也以为我会慢慢淡忘了，今年回家我们又在一起见面了，然后晚上我们三个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酒吧玩，大家都不是太想喝酒，但是那个女孩就一直在要酒，又没人陪她喝，她男友要开车，然后我就陪她喝了好多，喝着喝着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她好像喝得有点多，就拉着我一直说话，说我们两个高中同桌时候的趣事，还挽着我的手，虽然大家关系都很好，以前大家都是朋友的时候也都有这种动作，但是她男友就在边上也没有说什么，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她，但是她男友毕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想破坏别人，最后走的时候她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她为什么她也不说，我感觉是不是这一年他们两个过得不开心啊，反正我现在是有点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也过去几天了，这两天我们见面也是在一起玩，很正常，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发发能不能支支招，女生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到底应不应该追求她，祝发发在新的一年更漂亮更好更大作用，美丽十八次祝发，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跟男朋友的感情一定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大家都不想喝酒的情况下，这个女孩子一直要酒喝，就说明她想醉，对不对，为什么想醉，就不开心呗，然后奇怪的是她男的要开车不能陪她喝，但是也没有阻止她喝，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是吧，一般情况下谁会让自己的女朋友喝多呀，对不对，正常的男女朋友甚至是普通朋友都会说，哎，女孩子少喝点，我一杯你半杯或者随意就好，我一杯你一口都行，是吗，哪有这种看着自己女朋友不停的在喝还是跟别的男人喝都不为所动的情况，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感情有点问题，对吧，至于最后那个女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大家都问她为什么，她不说，为什么不说呢，是因为她男朋友就在边上说不出口呗，我个人的分析是她跟她男朋友之间感情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是对你有没有意思呢，就不见得了，我劝你不要去淌这个浑水，他们有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就分手，
你不要去做这个导火索，你要是做了的话，可能后面会背很大的锅。就你看这个情况，他们已经出问题了，但是你这时候介入的话，后来就会变成你去挖墙脚，造成了他们俩的分手，这样就很难听了，是吧？何况你们彼此还是朋友的情况下，对不对？你要是有想法，你就等他们自己解决好了再说。而且就是说感情出了问题，对别人示好不一定就是喜欢别人，他不是因为你喜欢你所以才那个才感情出问题的，你知道吗？如果说他是跟他的男朋友交往了，但是发现心里还喜欢着你，所以那么痛苦的话，你觉得他和他男朋友还会跟你一起喝酒吗？还会挽着你吗？男的肯定就暴跳起来了，你现在可能都毁容了，说实在的，喝了点酒，说明你根本不是他们俩问题的关键，你只是一个刚好在那里的朋友而已。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他们处理吧，你不要着急进去了，人家不一定喜欢你。如果那个女的平时就喜欢你，对你有点意思的话，男的肯定会知道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还不阻止了。你只是刚好在那里而已，我觉得。八姐，请暴击我。天使也掉毛。一个我曾经喜欢的妹子，现在经常当众在朋友面前，我们都认识的，说我暗恋她很久了，以一种比较得意的开玩笑的口气。我想知道这个妹子是什么意思，是单纯的嘲讽我吗？那你是不是暗恋他很久了吗？你现在还喜欢他吗？如果你还喜欢他的话，你就不就是应该打铁趁热的就顺杆子爬上去了吗？你还喜不喜欢他？关键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现在还喜欢他吗？你喜欢他，他说你暗恋他很久了，你说是啊，要不然咱们一起交往吧，反正你又不吃亏的嘛。如果你已经不喜欢他了，觉得他这样做很烦的，他下回再说，嘿，某某某，张三，你是不是暗恋我很久了？你说以前喜欢过，那真的吗？为什么呀？你说我以前瞎。我想他就再也不会说这种话了，就看你怎么选了。或者你就换个说法，就谁没傻逼过是吗？谁没喜欢过是个几个傻逼之类的。谢谢电台新歌的分析。

还有很多种就是伤害感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比方说你说一下，你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啊之类，看见谁就说喜欢你啊之类，但这些话有点太重了，看你想做到什么地步了。谢谢电台情歌的飞机。不过我觉得哈，你毕竟喜欢过他，就不要太伤害他了。我爱过嘛。我觉得你喜欢他就去找他呗。为什么要纠结于到底喜不喜欢他，是吧？是不是对美好过去的怀恋？哎，就是一个荷尔蒙的事情搞这么复杂，我觉得你应该担心的不是你喜不喜欢他，而是他喜不喜欢你，对不对？根本重点就错了嘛，是吗？你直接就找他就好了。不过我看你这人能把人约出来，我觉得也算是人家对你略有好感的，还可以抢救一下。下什么药啊？你们有药吗？你们手上能拿到的药也就感康吧，天天就在那里下药，说的好像手上工具很齐全一样。哇，法治社会你们能有什么药啊？效果最厉害的也就康泰克吧。你还真有万艾可，真的吗？我靠，我以为你们年轻人不用这个呢，没想到。钢泰、皮炎平，天哪，你们都干了些什么？谢霆锋。天哪，这三个药品的名称简直可以组成一个可歌 可泣的那种基佬故事了。风油精，我不知道风油精有没有用，我也不想知道。谢谢大家的那个礼物。这封邮件就很简单了，喜欢人家就去追人家呗，是吧？以及就是你安静下来看不进去书嘛，这不是你喜欢人家的一个证明是吗？我在清心寡欲无欲无求不喜欢任何人的时候，我还是看不进去书，我还是会想别的。就算心里没有喜欢的人，我会想打游戏，我会想晚上吃什么，我会想第二天早上吃什么，第二天中午吃什么，第二天下午吃什么。我会想周末玩什么，跟喜欢谁都关系不大。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一届的，他专科我本科，一个学院。大一我们恋爱都是初恋，到了大四他升本回了他的城市，就开始异地恋了。大四刚开学他跟我提的分手，之后两个礼拜他又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我并不知道，但我还在缠着他，我爱他。好严重的词啊。后来从他朋友口中问出来了，我很气愤，决心不再理他，但我依旧很痛苦。后来又跟他联系，中间我们和好过，但又因为他跟男的撇不清楚而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了，没多久那个男的说他在跟他好的那段时间跟一个女生发生了关系。等一等，好乱呐、啊！
你们能不能把男他女他分清楚？谢谢彭德华的飞机。之后我们见了面，他还是很纠结，最后问了他一个好朋友，最终选择了我。我让他把那个男的联系方式都删了，可是没过多久，那个男的说是故意把他推开，因为他得了癌，说忘不了他，不知道是出轨是真是假，但得病是真的。他不忍心伤害他，我同意他可以跟他聊天安慰他。他之后报考研班，问那个男的借了1000。说不介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异地总是会觉得他跟那个男的有联系，心理隔应。我就说我借1000，你先还了那个男的，别再联系了。他同意了，今天他又不忍心了，他生气了，我也挺生气，最后还是删了，就给我截图截了一段，表明删了。我问他前面和后面这么说的，他生气了，骂我说我很自私，让我滚，关机了。现在底下是几张我们最后聊天的截图，我爱他，在一起3年了。卡了，刷新一下，麻烦刷新一下。谢谢彭德华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这三个邮件，不，三封图呗，三张图，就是滚滚滚。看得到吗？

我觉得这个楼主有点，这叫怎么叫被中了降头啊？前面人家说滚滚滚，然后你说我图你什么？图我啊？你是爱吗？你累吗？天天监督鬼呢？你再说一遍，你别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是你不觉得你说话很过分吗？我现在正说着呢。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们之间的小秘密。这个是啥？这个是个球子吗？我告诉你，告诉你妈逼，你以后别再跟他有半点联系。他跟你说话，你必须告诉我，记住我的话。我现在正说着呢，说啥？聊得可嗨了，就不告诉你。我也想问你，你图个啥呀？他说：“你图他自己。”我说句大实话，你别觉得我粗俗啊。如果你只是想找个女朋友的话，所以才这么忍气吞声。可是你们是异地啊，对吧？你又能怎么样呢？这有女朋友和没女朋友有什么差别吗？本来就只有精神上的交流，还交流成这个鸟样子。你图个啥？我感觉你有点不正常。而且你这种，特别是你说你再说一遍，人家就再说一遍了。我跟你讲，威胁别人一定要就有分量。你如果说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就显得自己好像什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人家就再说了好多遍，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样就，就是完完全全的落了下风，被踩在地上滚来滚去。如果说你说出来的话要做到，比方说你说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打你？然后他再说了一遍，你就打他了。虽然这个不对啊。但是起码你，

就是实践了你的承诺。如果你做不到，你说，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动手了？然后他再说了一遍，然后你猛抽自己耳光，也算一个那个，也能吓到他，自残也可以吓到别人，虽然这也不对啊。其实，你看你每说一句话，人家都不把你当回事儿，因为你说话从来就算不了数，你威胁他，你拿什么威胁他啊？经济又不受你掌控，还是异地，你根本威胁不了他。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纠缠不清。你手上有他照片吗？啊？当然这也是不对的哈。就说你没有任何行动能力，你放什么狠话呢？

没有战斗力就不要学人跟人吵架，都是不对的，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你看看人家，对吧，根本就不尊重你。我说句小说里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像这样对我说话。再用电视剧里的话来说，就是我妈都没打过我，你怎么能打我呢，这样。有点自尊心，别这么糟践自己。你不是还是大学本科国家的栋梁吗？哎，瞧你这窝囊劲啊，你这还是六七三七三的观众吗？我们六七三七三从来不怕吵架。

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的人跟你女朋友这么，或者说是不是你女朋友说不清楚。哎，其实啊，我换作是我哈，说句不太正确的话，我在知道她出轨了，然后男朋友得了癌症的时候，我就觉得大仇已报了，我就不会再纠缠下去了。我说 OK 拜拜，你为什么对吧还要在那里浪呢？图个什么嘛？你已经赢了是吗？别跟他纠缠了，不清了。谢谢然然的飞机，谢谢三水的飞机，谢谢你的螃蟹腿。爱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我可以爱一个完全不爱我的人，比方说基努里维斯，我可以爱一个完全不认识我的人，比方说吴彦祖，但是我没有办法爱一个鄙视我、讨厌我、憎恨我的人。如果我这么做了，说明我内心深处是个抖 M， 我不正常。

谢谢5900和吴宝宝情歌。话已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希望你走出迷雾。好了，哎呀，口水都锁干了，不说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又是工作的一天过去了。哎呀，不要在那里搞了。自从上了，就当了主播以来，我被普及了好多这些知识，是吗？当时我就念了两句诗：“我请州长夫人跳支舞，你们也是要负责任的。”跑得比香港记者还快。还有啥？想想。支持当然是支持，但是也要遵照基本法。其实我也不是谦虚。还有啥？想想，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华莱士的汉堡很好吃。你们那还是土样的。天天就在那里磨蛤。不是一个赛艇。是 excited 的，谢谢守护至上，谢谢丹尼尔，谢谢秋刀鱼，谢谢1020，谢谢小小坏，谢谢0060。每次这些男人呐、就是你们这些就说起这种政治梗，觉得自己贼幽默。真的吗？

0: 推动一点点。
1: 加油，憋住气，吸气，发力。
0: 再等一下。
1: 哦，可以点。不错不错。哎，不要后背啊，不要后背。走。

0: 这个网怎么样？我们又换了一个，一晚上我们已经试了
1: 四五个信号源了吧？
0: 嗯，
1: 乡下地方，大家多担待。
0: 哇！
1: 啊，我就荣耀主播了吗？突然，
0: 不是他那个荣耀主播跳出来黑屏吓我一跳。
1: 我也是，我还以为我又凉了，又去凉凉。
0: 目前还行。
1: 这次很流畅，这是我最开始选的，我最开始选的就是这个，但是不知为何，它就信号就播一阵子，它又出现问题，所以我才换
0: 的。你是不是走动的时候太卡了？
1: 没有，那是没动，我等你呢。谢谢栗子花栗鼠的，谢谢猎博 CR7， 还有女黑粉的那个飞机，谢谢。好，今天又荣耀了，然后可以给大家抽公爵了。公爵的牌面可是满满的，
0: 只要是荣耀就可以抽公爵了。
1: 不，来，我给你们讲一讲。据说是第一天荣耀，还好像是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就会那个娱乐盛典嘛。
0: 嗯。
1: 然后，你当前面的荣耀主播是可以抽骑士，然后就是抽什么子爵，然后最后是公爵，哎，好像是这样，我都忘了有没有伯爵啊什么的。伯爵游侠什么的，好像都有。反正最高是公爵呢，
0: 怎么
1: 没有抽国王这个事情？
0: 办卡抽吗？
1: 哎，不行，
0: 公爵
1: 抽不得被，办卡抽不得被喷出翔。
0: 公爵还是很贵的，
1: 是很贵，但是
0: 国王下面那个，
1: 是啊，但是他们没有贵族鱼翅，你知道吧？所以他是一个头衔。
0: 哦。
1: 所以呢，他也就没有那么。
0: 哦，他
1: 还是很珍贵。也就是说，你想，你第一个月开通那个公爵呀，是15000，
0: 嗯，
1: 后面续费是10000，所以这个头衔呢就价值5000，是吧？
0: 续费还得自己续，
1: 不然呢？终你以为是吧？我们要抽终身公爵吗？我靠，那我就十个超级火箭抽个终身公爵，我觉得很多人都要干啊。
0: 我下个月得花10000块钱续这个公爵，
1: 你越爱续不续呗，就。就这是看看那个看自愿。
0: 那我这一个月万一当公爵当上瘾了，
1: 这就是陷阱是吧？
0: 世袭制可以。
1: 公爵其实牌面还比较大，国师就是这么火起来的。国师那个
0: 他是公爵，
1: 有一个公爵的头衔加一个很骚的 ID， 再加一个也是很骚的那个头像，你就很容易火了，是吧？当然你还得偶尔时不时的给女主播刷点火箭，不然的话这个人家也不搭理你。
0: 他不是因为骚话连篇火的吗？
1: 是啊，但是实际上我们骚话连篇的很多。你那个贵族弹幕确实要更引人注意一些，这个还是有一说一，是吗？不然人家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头衔，这不是傻逼了吗？
0: 骑士说话是不是没有票窗？我就是骑士。
1: 骑士就是给你称那个贵族数量的。嗯。游侠也是。
0: 我还在我自己直播间开的呢。
1: 骑士的话就是进屋有提示吧。
0: 嗯，对。
1: 还有些什么我都忘了。伯爵开始有票评了，骑士200嘛，伯爵2000，
0: 游侠才是充数的，没错，游侠是我们的弟弟，因为我们是骑士。
1: 就是那种弹幕票评的话，你那个、
0: 嗯、
1: 那个粉丝等级反而很高，也可以，
0: 几级以上？我忘了，
1: 好像15级吧。15级都要花挺长时间，不少钱。
0: 关键他有的时候每天续就很要记着嘛。
1: 对，其实你一个星期记一次就行了。
0: 嗯。
1: 不过我谁都没续，我怕就是后宫失火。给这个女主播续。
0: 我的牌子掉了吗？
1: 啊。
0: 方脏了。
1: 总之不续，说该刷就刷。不养牌子，养牌子太辛苦了， 每次你还得去，你开大号去别人直播间，然后很多人说，啊，发姐好，发姐好，发姐怎么来的？哎呀，欢迎发姐。然后你说我是来续牌的，是吧？然后丢了两个荧光棒给你，这不是很尴尬吗？对吧？那个牌子不就只有荧光棒嘛？你就悄悄的在，就算了就。小号可以去养个牌子，养自己家的。
0: 我每次黑屏给你刷那些小礼物的时候，他们都说丁姐来送飞机零件了，然后特别不好意思的发两个表情就走了。
1: 他们有什么资格说你呀？现在我们就不是，他们都自称自己是6737的垃圾部是吗？你这哪有超级火箭就说，哎，大家让一让一让，我们捡垃圾来了，6737。我还说人家飞机零件是吧？哎呀，就相亲何太急。我觉得就是
0: 签到得的，
1: 来看看就不错啦，就挺好的了。哎，怎么这么多蒜呢？我都吃到第二个了。
0: 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只看连弹幕都不舍得发的。
1: 对啊，从来没有注册过手机，然后
0: 就
1: 每天看一看。
0: 白嫖粉儿。
1: 别垃圾不报道，别这样，要哭了。哎，
0: 这个微辣辣不辣？
1: 啊，
0: 这微辣辣不辣？
1: 好辣呀，太辣了！谢谢那个馒头也是粮食的，1000多个100UR。应该是比较流畅了吧，
0: 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问题。
1: So far so good。
0: 今天他嘴巴还是肿的，然后我说晚上吃什么，他说
1: 好多
0: 麻辣的。
1: 好多了，
0: 麻辣的
1: 好很多了，是不是
0: 你不想好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哎，你这就完了，
0: 微辣有点辣。
1: 真的吗？
0: 嗯，
1: 好吧，其实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重庆是不是真的很辣？那个火锅，我看他们拍的图。
1: 是啊，是很辣呀，就成都人都受不了那种。上回那个纳豆来重庆，他说不行，他说被制裁了。
0: 哎，他不也是四川的吗？
1: 是啊，他重庆那个成都的，但是还是不行。
0: 哦，
1: 成都的辣在重庆面前就是个弟弟是吗？我就带地域节奏，你自己。
0: 他去重庆找你了没有？
1: 没有，就是有一次他在那个，我跟他在上海吃饭，他在上海来玩，然后他跟我说他去重庆玩的时候是。谢谢七公的公爵，续费的公爵。
0: 那还是我见的发发比较多。
1: 那是，毕竟工作狂。哎呀，你点了些什么呀？你是不是点了牛蛙？
0: 你不是牛蛙吗？
1: 不是啊。
0: 吓一跳。
1: 我现在骨头都这么一大堆了，你问我不吃牛蛙。
0: 牛蛙狂魔。
1: 你还点了魔芋啊？哎呀，这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你麻辣香锅里点这么多魔芋。
0: 我想到了，我怕你吃不下饭。
1: 没事没事，好吃，
0: 帮你减轻一点负罪感。
1: 嗯，对对对，
0: 我今天也是吃魔芋的人了。 本来点的是魔芋丝，把魔芋丝也化掉了，换成魔芋。
1: 差不多。谢谢一刻猫竹的最近。嗯，
0: 明天好像说10点半。好，我给你化妆。
1: 不是10点吗？怎么又提前到10点半了？
0: 反正你又不睡。
1: 我怎么会不睡呢？
0: 反正你早上才睡觉。
1: 不，
0: 插球不多。
1: 不行，
0: 10点半跟11点是不是对于你来说？
1: 这熟睡这段。
0: 你早餐点的是哪种？看来跟我一样吗？
1: 我一样点了点。什么小笼包？
0: 什么？
1: 烧麦？
0: 他只能选一份。
1: 啊，
0: 就是中式的是吗？
1: 我觉得不是随便点吗？就跟那个火锅点菜一样，不是随便
0: 点。你把欧式的、美式的、中式的早餐都点了。
1: 嗯。然后他其实跟其他酒店一样嘛，就是那种自助餐型，说只是他给你端过来而已。
0: 反正服务员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1: 啊，啊，算了，没事。
0: 明天为了早饭。
1: 今天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叫你加那个交那个酒店押金呢？
0: 没有啊。
1: 嗯，为什么他叫我交？我看是，我看是怎么，他非要我交200块钱的押金，结果我没，我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银行卡刷不了，
0: 没有现金，
1: 刷失败了，然后算了算了是吧？就感觉就，
0: 然后就没要，
1: 就没要啊。
0: 那看来也没什么。
1: 是啊，但是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那种，嗯，别人安排你住的酒店是不交押金的。所以他就把那个钱都付了。
0: 对哦，反正我来是没有，直接就住了。
1: 嗯，对我，
0: 一看就是有钱人。
1: 谢谢Paham 321的火箭，谢谢谢谢。
0: 分开来的，对，不是我今天早上还怕他睡过去，我给他发了消息。我说起床了吗？不要晚点了。然后他说我已经到了，
1: 我都落地了。劳模。昨晚上我下了播之后，
0: 我真的应该早上到，真的应该早上到。下午那个点堵的又你都不知道，
1: 我早上还堵得很。我不停的听见，我在那迷迷糊糊的睡觉嘛，但是我听见那个师傅，
0: 嗯，
1: 他那个导航不停的说，就是每隔5分钟说一下前距离终点还有3公里，但就是一直
0: 3公里，
1: 对对对。
0: 不是，我都没法睡觉。那个司机，那个北京的师傅可能唠了。他说：“你且看吧，这香山的落叶，
1: 你
0: 都不知道有多好看。
1: 你这因为口音，你且看吧，香山的。”
0: 就特别京味儿的那种，但我学不出来。他一路他就嘴就没停过，我就那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1: 嗯，
0: 不太会接这种话，我也不太想聊。
1: 我一上车，我把帽子一戴，口罩一戴，我还戴了眼镜，基本就他就不知道我是人是鬼那种，也没跟我聊天，我就睡觉了。
0: 感觉北京人都特能唠，
1: 嗯，
0: 真的
1: 特别贫，不知道有啥好贫的。我来之前我就说，在北京有什么景点啊？就像我们在西安一样，我们要不要去玩一下？就户外直播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香山、长城，哎呦，那、哎、哦，你把捡起来，免得一会儿踩到。但是我又听人说香山很无聊，就很无聊。
0: 他们说还挺好看，就爬山嘛，然后山上有那个，
1: 有啥？
0: 嗯，枫叶。
1: 枫叶，这个季节应该枫叶。
0: 它
1: 挺好看的。
0: 对，今天因为我们路过不是吗，全都是黄色的，是银杏叶，红色枫叶，满山都是。对，人爆多，因为这两天不是那个9月9重阳节嘛，都去登山了。
1: 遍插茱萸少一人。嗯，是一山东兄弟吗？我都忘了那首诗怎么背的。
0: 谁的诗我都忘了，王什么的是吧？
1: 王石谷吗？
0: 王某的诗。
1: 就这什么美红佳绝悲思亲日。
0: 国师是充了月卡吗？一定要找点牌面的哟。每天
1: 国师就是比较风格。
0: 哦，王安石。
1: 王安石，哎，但我说对两个字嘛，差不多。嗯，
0: 哎呀，
1: 哼哼，他打了一大串问号。一些幽深的枫叶，
0: 你都是怎么看到他的弹幕的？
1: 啊，公爵的弹幕比较显眼， 伯爵，
0: 就是像这种有头像是吗？
1: 有那个底色的黑条飘过去，你有没有参加这次那个娱乐盛典啊？
0: 他们
1: 有没有积极参加？
0: 他们失去了我这个心仪姐，因为这个、
1: 啊、什么心仪一姐啊？
0: 不是，
1: 原来你是心仪一姐，失敬失敬。
0: 他们这个盛典不是正好在那个会议期间吗？
1: 什么会议期间？就是
0: 十
1: 九
0: 大
1: 吗？那也没影响我。
0: 会议期间我被封了。
1: 你为什么被封？
0: 因为就直播间分数过低的大主播都不能播，就比如说总监啊，还有户外的几个主播呀，什么周双虎啊、江一生啊，都被封了。然后我也在那个名单之内。
1: 你干嘛了？
0: 非常可怕。
1: 你就是讲黄色笑话了？
0: 没有，就直播间分数之前我一直在攒嘛，结果一直没攒出来，就
1: 是没攒够呢，还是说就是攒的速度跟不上扣的速度？
0: 一分没攒上，他要提前连续三天，每天都要直播俩小时不被提醒，才能攒一分。
1: 难吗？连续三天直播，每天两小时不被提醒不被警告，攒一分，这很难吗？哎呦，现在小姑娘真的是，
0: 反正现在还是六分。
1: 我大概半年没被提醒过了。
0: 哎呦，
1: 就想念超管的日子。
0: 被禁了十天，憋死我了。眼睁睁看着他们各大分区在那里刷礼物。
1: 那你不是损失几十亿？
0: 所以说，斗鱼失去了他们的心语一姐。
1: 哇，你上了哪还有什么文小静的那个画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比不过刘姐，比不过刘姐，她也没播这个期间好像。
1: 播了的吧？我看她名气还挺高的。还有木可儿是吗？哎，
0: 木可儿
1: 他们都要感谢。是新来的，是哎，你这口气，这新鱼一姐呀、啊，这新鱼一姐呀、啊，我靠，这又新来的吧，是吧？
0: 感觉好像欺负人家一样，新来的吧？
1: 听见没？大家都是那个，这新鱼区的那个小姑娘们都听着，是吧？要不是我们丁姐这回被封了，你们还不知道多少名呢，你。
0: 哎，太逗了。

0: 没有，我是觉得那个主播来的时候好像，
1: 哎，你敲，你敲门吗？
2: 看一眼，扫一眼。
1: 吧，中式吧。九点，那个10点送到吧，十点送到吧。
2: 来，不是那个，
1: 他真的不让，就是一样点一点进来。
2: 我就跟你说，人家说，
1: 嗯，
2: 你笔放哪了？
1: 我笔在，在这儿沙发上。那我还得捡点。
2: 不是，白煮蛋、茶叶蛋、煎蛋，要哪个蛋？
1: 煎蛋。
2: 因为你其他都选好了呀，只有。
1: 但是我想要西瓜汁儿啊，只有欧式早餐才有西瓜汁儿，我又不想喝豆浆，哎呀，早上喝豆浆。
2: 那个不可以的，它就是套餐，就是你单点的一个也得一点。
1: 不行就算了，我喝矿泉水吧。嗯。
2: 哦，绿茶跟菊花茶要哪个？
1: 哪谁要喝菊花茶？大清早的，不喝。
2: 绿茶。
1: 原来真的不能跨区点菜啊。是。为什么突然大我也不知道。你穿着毛衣呢，有什么好大的。
0: 跟你说不可以了吧。
1: 哎，丁姐说的是。
0: 要不要把我的西瓜汁匀给你啊？
1: 嗯，不用算了。
0: 可是我
1: 喝矿泉水减肥。
0: 可是我8点钟就吃了。
1: 那你吃了他就睡回笼觉了。
0: 我打算早起直播。
1: 是不是被封了吗？现在
0: 我放出来了。会议期间已经过去了，10天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这个月时长不够了呀。
1: 难怪这次我都没有看到总监的影子，原来跟你一样，
0: 就只有大主播，就是不算大，中型主播，好吧，被封了。
1: 只有你们这些是吧，不怕死的，像我们这种天天谨言慎行、瑟瑟发抖、自我阉割那种，说话就一句话在脑子里面过3遍才说出口，根本就不会被警告。
0: 放出来了。
1: 前阵子他们那很多那个水友也被禁了，
0: 那种全站禁言啊？
1: 对，
0: 好像有听说，管得严。
1: 不知道是干嘛，可能是磨蛤吧。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嗯，你别懂，一会儿又扣了。

0: 重庆话是吗？
1: 对对对，重庆话，重庆方言，对，对，解释起来比较复杂。
0: 哦，我那天看你重庆的那个线下直播，晚安六七三七三居然是女粉儿，我怎么觉得
1: 是
0: 男生、
1: 哎、不是他，哎呦，我忘了，他好像是帮他男朋友来的，好像是怎么样，还是他自己叫这个，我忘了。
0: 帮他男朋友来的？
1: 是啊，他们很多情侣来的。
0: 哇！
1: 我当那天晚上见了太多水友了，我有些没记住，我记得他来了。但是我忘了这个马六三先是他自己的 ID 还是他男朋友的 ID， 是他女朋友啊，双人号，哇，男生
0: 这么好，女朋友帮忙来要签名，
1: 还有女朋友帮忙刷飞机呢，帮忙续牌的呢，就是我让我又爽又难过。
0: 哇，
1: 哎，但是我觉得新沂区好像不是特别火热啊，你怎么迁到那个区去了？
0: 还没迁呢，不就是希望有一些有人气的主播去这个分区带带流量吗？然后不就联系了我

0: 都有吧，这也不一定。啊，现在局势比较不明朗，是吧？哎呀，你跟我说这些，我要是一会儿我也被封了，就很尴尬了。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是就是你啊，我们现在不仅给丁姐就科普一下，也给所有就是逐梦主播圈、逐梦演艺圈的小伙子、小姑娘什么科普一下。如果你签约的话，就是看你要达到多少人气，他给你算时长。比方说你要达到1万人气，开始算时长，然后有些是，然后每个月有些是时薪，比方说每小时，假设100块或者说10块哈，都有。然后也有些是那个月薪，就是说每个月要求你播满100个小时，而且这个小时呢，就是你要达到1万人气才开始给你计算，是吗？就是如果你9000人气播了300个小时，那实际上你也1分钱工资拿不到，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如果你没播满100个小时呢，就按比例扣；如果播多了就谢谢你，谢谢你的付出。
1: 哦，反正他合约里都会
0: 但
1: 说
0: 是，
1: 是吧？
0: 哎呦，
1: 又掉了，拿去。
0: 但据说现在好像像那个颜值区好像是没有底薪的，
1: 对，颜值没有。
0: 但是也有说法，是说颜值区的那个分成比例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是那个我们的正常比例是五五开吧，是，然后再扣点税，实际上是拿到手是40%，但是新颜值区可能高一点，但我也是听说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颜值区待过。
1: 哎，主要是我不
0: 道
1: 知道
0: 听
1: 我
0: 途
1: 去哪个
0: 说，
1: 分区，在二次元播了一阵子，然后超管跟我说，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二次元，
0: 啊，
1: 一点都不二次元。
0: 为什么？
1: 哎，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 cosplay 呀，
0: 你
1: 然
0: 不是
1: 后，
0: 有 cos 吗？但是我看，其实二次元的很多主播都不 cos 的呀，很多主播 cos 的还没有我主机去的多呢，
1: 但
0: 真
1: 也
0: 的。
1: 是那种萌萌的嘛，那种。
0: 所以说你不萌吗？所以不能在二次元待。
1: 哎，反正，
0: 可是我看那个竹内条条啊，就是一个条总啊，就是男主播啊，就有点对吧，小胖嘛，就非要萌萌的女孩子才可以签二次元吗？
1: 原来
0: 也不是吧，
1: 他还是挺懂二次元的内容的，
0: 国师
1: 我
0: 哪国人？
1: 看的也不多。
0: 那你还有什么区可以选的？
1: 还有想选户外，可是又觉得户外是不是？纷争太多，不太适合我。我比较怂的，
0: 主要看你播的什么内容啊？
1: 这倒是。美食区。
0: 有人说，条总怎么不二次元了？肥宅难道就不二次元吗？肥宅是二次元的主力军。哇，有些人这疯狂带节奏，甭管那个，管一管。那你这么说，大家都是学了。谁没看过漫画呀？谁没看过动画片啊？
1: 我以为你说他们都是肥宅。
0: 没有，我怎么会这么说他呢？这观众都是我的心头肉啊，是吧？掌中宝，这我
1: 题
0: 就是，
1: 过渡的是这样的呀。
0: 平时就夸他们都来不及，怎么会就说这种大实话呢？开玩笑呢。
1: 对对对，是。我只是过度解读了一下。
0: 签哪个区？好像就是，哎呀，就配置不一样。但
1: 超管
0: 是
1: 也不一样呀，
0: 超管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要是碰到一个那个什么，很可怕的超管就吉吉思密达了。在这里举一些什么敌台的例子，也不说哪个敌台了。有些超管很吓人的，就是那种，你知道每个群体都有可能那种有不好的那种员工嘛，害群之马。比方说他就是什么威胁女主播呀，什么要跟女主播怎么怎么样啊，不然怎么怎么怎么样啊，都有的。后来

0: 好像都被开除了，据说。
1: 超管都敢这样？
0: 超管，你想想，超管一天天跟这种漂亮的小姐姐打交道，哇，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手上有点权力。哎呀，超管很多也是年轻人。不过这些很容易就被发现了，然后就卷铺盖滚蛋了。
2: 人家可以举报他的。
0: 是啊。而且有些超管特别傻，不是我们超管，而是迪太太，就是给那个就是威胁女主播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要给我看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视频，不然我就什么什么什么你，然后还用就是聊天工具去发给人家，然后人家疯狂截图，然后就感觉哎呀，
2: 哇，我怎么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种。
0: 我也没有啊。
2: 我想到上次他们说女主播都收到过，我们悄悄的说。
0: 没听清。
2: 我们打错了，
0: 再说一遍。哦，我真没收到过。
2: 我也是。
0: 但是我微博也收到过。
2: 你看，还不是，还是收到过，可是我都没有。
0: 你很伤心吗？这个事情？
2: 有点失落。
0: 而且我微博收到的还不是那种男变态发给我的，你知道吗？是个女孩子，她说：“发姐，我收集了很多很多这个照片，是吧？都是我喜欢的那个 style， 我发给你吧。”
2: 给你看个宝贝。
0: 对，就是她说：“你看我收集的宝贝。”把我吓坏了，我说女孩子怎么这样啊？这
2: 从来没有收到过，太可怕了。感觉我要反思一下自己了，反省一下自己。
0: 说说这个有什么好？
2: 就是感觉你在粉丝心中的定位不太对。
0: 是啊，但是实际上，只要就。人上一辈，星星色色，这人数大，人数上去了，那个总会遇到一些很奇葩的人。
2: 那是。那会你分
0: 开？哎呀，你分全是你。
2: 没有遗憾，我有碰到过变态，真的是，谁家还没有几个变态啊？
0: 说现在
2: 谁还没有几个变态喜欢？
0: 所以你拿片仔出来撑场子吗？
2: 那鼻涕都止不住，真的啦，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0: 真的没感觉啊。
1: 你不在哪里呢？
0: 我觉得就不知道
2: 不了不了，
0: 能不能放辣椒的那种。
2: 他们说丁姐别难过，我发给你。
0: 天哪！哎呀，
2: 我把你们封禁了。
0: 三观太不正了。我们在讨论一些什么令人痛心疾首的那种反面行为嘛？你们那凑什么了？哎呀。
2: 你这个是不是还没用过？
0: 对，我就上回给你试过，但是还没有正式用过。
2: 那么你今天带来之前有没有充电嘞？
0: 要不你现在帮我
2: 看一
0: 眼，在那边，小心小心。
2: 要不先拔了吧。
0: 好的。反正我们再聊会儿，就随便测试一下就。我估计让我像他们一样，这个天气是吗？这个时间点在外面户外唱歌的话，我有点怂了。北京的夜晚应该接近5度以下吧。
3: 哎呀，咱这外边太黑了。
0: 对，一会儿要是出去就只能唱凉凉了。
3: 唱给 W。
0: 我倒不是想给你们户外唱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脸皮薄嘛，户外唱歌没什么勇气。梁静茹什么的。
2: 你好像真的没有户外唱过歌哎，
0: 但是就是这个酒店的环境特别漂亮，所以我才想给大家看一下。
2: 不过我觉得他们这种就特别像那种高档小区别墅，就是灯光都很暗，晚上，
0: 嗯，
2: 不会那种灯火通明的。现在外面都是基本上没开灯，然后前台都已经坐在那个沙发上休息了，
0: 嗯，
2: 前台都没人。刚才去拿外卖的时候，
0: 没事，没事，给咱们看一下，随便看一下。
2: 好看还是好看的，
0: 好看，确实好看，配上蓝天。哎，我发现像北方地区，你觉不觉得就是它天蓝的时候就特别蓝？像南方很多时候天晴天它不会很蓝，就是有，就是还有点阴阴的，
2: 对。所以南方比较潮湿嘛，因为
0: 嗯，就雾大。北方我一出飞机，冷风扑面，你们阳光普照，哇，就太阳真的很大。但是也真的很冷，我在出租车上就换了好几个地方，就是如果太阳没晒到的地方就很冷，太阳晒到的地方，那个你睡一会儿就觉得哇烫屁股，然后只好挪来挪去。
2: 这两天还可以吧？
0: 嗯，
2: 这两天还可以，北京。
0: 嗯。
2: 哎，这里多少钱一晚？你看了没？
0: 你搜一下。应该不是特别贵。
2: 对啊，我看你发给我的那个，
0: 应该挺便宜的，因为毕竟郊区嘛。
2: 不敢打开了，已经。
0: 怎么了？
2: 这种图
0: 哇，现在就有人什么叫 AKI Elsa 私信你，
2: 没
0: 见过，现在就去给你发。
2: 分享两张照片，不敢打开。
0: Rap Star 一私信你，丁姐，这种图我收集了很多，来发给你。
2: 好怕，
0: 又丑又胖，成为了你的新粉丝，真的就这
2: 样。而且还是月半吃偶，
0: 月半吃偶，又胖又丑，成为你的新粉丝。
2: 这真的是粉丝。
0: AKI Elsa 私信你分享图片，你们认真的呀？我操，你给咱们看一下。
2: 我已经不敢打开这个截图了，太可怕了。收到，立刻右滑。
0: 举报举报，拉黑拉黑。
2: 哎，我信号真的差，你看。
0: 就连这儿的 WiFi 吧，这边
2: 你在
0: 联通不行啊。
2: 你在用 WiFi， 我觉得还是我连那个 H，
0: 连另外一个呗，
2: 对，
0: 试试，反正也看图片不着急。哎，你是去看图片吗？
2: 我不是看图片，
0: 啊，你是搜那个，
2: 我是帮你，
0: 是
2: 不是
0: 搜酒店价格，
2: 讨论一下这个酒店的价格。
0: 我赌一下，我觉得这酒店可能600。六七百一晚上可能，
2: 你要猜这个房间，你觉得六七百？
0: 这房间不是标准大床房吗？
2: 嗯
0: 哼，又不是豪华套间。因为它比较小嘛，然后又比较偏，虽然装修的挺好的，但是也应该不会太贵。
2: 什么连酒店入住都没有？
0: 嗯，
2: 该日期暂无报价，想通。
0: 被小米包完了。
2: 小
0: 米财大气粗。哎，谢谢真版不老人的超，不，圣灵火箭。谢谢谢谢林大善人。

0: 对对，京城五六七三七三的飞船，你又改名字了。我现在改名应该是500次了吧？京城五，小五啊什么？
1: 哎，奇怪，你在北京的那个地图里搜不到
0: 因为
1: 这个
0: 这是
1: 酒
0: 属于
1: 店，
0: 河
1: 对
0: 北。
1: 对，就特别可怕，你在北京搜不到这个酒店，
0: 这酒店已经到河北了。
1: 太吓人了。
0: 五环以外就不属于北京。好像我就是听说那个，不是北京那些相亲的地方，相亲的地方吗？那个什么，就是那种大叔，不是那个大娘、大爷给自己孩子相亲，然后就说那种五环以外的房子就不考虑，就是他们一般都会问那个小伙子有车吗？有房吗？什么房在几环啊？什么五环以外？哦，拜拜拜，什么？我女儿想嫁个北京人。
1: 这边好像就五环，好像吧。之前来的时候，
0: 哎，不懂，应该挺偏的。
1: 五六百，的确五六百。
0: 你看，我这，
1: 可
0: 当时
1: 是看上去
0: 我
1: 很
0: 跟
1: 高
0: 那
1: 呀。
0: 个我问我当时我说我要不要有没有美发店，我说我一会儿去吹个头发，然后人家那个厂商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啊，这方圆5公里好像都没什么东西，渺无人烟。
1: 关键他酒店里也没有。
0: 谢谢临水的估计。谢谢砧板木老人的火箭。哎，怎么突然开始大气了？这不是他的日常操作吗？我说这话真是不要脸啊！董事长，我跟你说件事啊。哎，没有了，你先走吧。等你走了，我再说。
1: 说话说一半，这样他会走吗？
0: 他还是会的，是吧？就会很难受，就是。
1: 很难受的走了，
0: 对。
1: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0: 没。
1: 哦，这是超级火箭，所以是大气。
0: 哦，超级火箭，难怪大气，确实大气。谢谢那个林大善人的超级火箭。
1: 董事长，你可以走
0: 我是人
1: 了。
0: 货。
1: 我最怕别人说话说一半了。
0: 其实也不是，我就是今天。不是之前那个我生日的，还有那个3周年的时候，董事长送了我一个那个 iPhone 八嘛。然后我这几天刚用上，就是前阵子出差嘛，都没有去弄。然
1: 这
0: 后
1: 个
0: 前两
1: 吗？
0: 天哎，手机坏了，我就说点问题我就换了。然后我发现，咦，不支持电信，这样很尴尬。把我的话讲完了是
1: 我怎么感觉
0: 吧？没什么大不了。
1: 暗示董事长买个电信
0: 来呀！
1: 哇，今天发酵还暴击我，问我的手机是不是 S 八，是不是 iPhone 八
0: 就是
1: ？S 八，
0: iPhone 六，
1: 对，他问我是不是 iPhone 八，然后我说不是，他说那是不是 iPhone 七？我说是 iPhone 六，
0: 这看着很像啊。
1: 很蓝色。
0: 其实我觉得 iPhone 七挺好的，iPhone 八
1: 那我一直没觉得六七八有什么区别，就像素高了一点，七是像素高了一些。朋友
0: 但是
1: 用
0: 确
1: 七，
0: 实快一些。但是对从勤俭的角度来说，我内心深处是不支持换的。要不是董事长送我的话，我可能我的漆要用到就是后年才换。
1: 我一般不坏是不换的。
0: 对，
1: 但是我爸
0: 那你
1: 妈
0: 换的
1: 巴巴
0: 快
1: 的，
0: 吗？
1: 但是我爸妈巴巴的等着我的手机，天天盼望着它出点问题。
0: 你爸爸妈妈呀？
1: 哦。他们都在用我用过的手机吗？
0: 哎，我就随便说一下嘛，你们这些人上岗上线就没意思了。我有好多个手机号，我有联通，我有移动，还有电信的手机号，因为就是为了应付那个出门在外的那个，有时候叫什么来着，户外的信号问题嘛，所以我三个运营商的手机都有，
1: 那条弹
0: 完全
1: 幕
0: 无所
1: 太
0: 谓。
1: 逗了。但是你说了，人家就懂了。
0: 这
1: 就
0: 什么
1: 从前版的歌词，
0: 呀！哎呀，你这搞得我就是平时都不敢吐槽了，
1: 差点唱出来了。
0: 你看，哎，你懂个屁！你不懂。 长今天我还问我要不要 S7 的票。董事长，你是不是当时当黄牛是吧？抢了好，不对，不是当黄牛，说你手上就是当时别人给了你很多很多票，结果今天可惜了。本来人家也邀请我去的，就看那个鸟巢看总决赛嘛。哎，当时我还跟大家炫耀，我说哎呦，官方邀请我做包厢嘛，看比赛没吱吱是吗？这个票要是转手卖出去，那不得什么？五环一套房啊，结果今天 W 一凉了，整个鸟巢也顿时就索然无味了，大家可能都不去了。
1: 本来我还想跟着发发去蹭一个看那个比赛呢。
0: 对啊，但是邀请我去音乐会和那个总决赛，
1: 我全部家当压在安吉了。我本来觉得今年
0: 你还赌博了？你压还有赌博的，
1: 赌了一顿饭，
0: 一顿饭，那还行，
1: 不多，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嗯，
0: 别，
1: 这个月真的，这个月你看你的生日，然后公司有两个领导的生日，
0: 啊、那真是对不住了，给大家添麻烦了是吧？我也很想就少过几次生日，我巴不得四年过一次生日，真的是，这我是真不想过有时候，
1: 然后又。闹了些事情，
0: 给你添负担，丁姐对不住了，那董事长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以后我尽量少生日。
1: 不仅是
0: 你看我也很，你看我就是一个就很低调的人嘛，就只每年只过一次生日，很多人要过好多次生日的，你知道吗？
1: 过
0: 阴
1: 历
0: 啊，阴历，还有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儿童节也过，我都不过
1: 的。这个锅还是安吉的，真的是害得我输掉了最后的家当一顿饭。真的
0: 戒毒吧，什么菲菲？
1: 哎，
0: 据说今天3-1输了，惜败。
1: 昨天更可惜，
0: 3-2。
1: 嗯。
0: 啊。那今天是输给谁来着？我今天一天都在外面，没看。
1: 三星。
0: 三星啊。
1: 嗯 ，SSG。
0: 哎。难怪他们都说去鸟巢看 S 三星爆炸。
1: 安静表示尽力了，是，就是有点可惜，尽力嘛，肯定都尽力了。
0: 我看他们，虽然我没有看比赛啊，但是我看他们的反应，就是觉得其实表现的还挺好的，只是就是确实就是没赢，也没有关系那种。很伤心，但是没有骂人。很多时候，如果你就是因为重大失误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输了一场比赛的话，哇，那观众就可怕极了。
1: 目前还是比较和善的，
0: 就是比较悲伤的情绪以为主。那如果你犯了那种愚蠢的错误的话，就是愤怒为主。
1: 还在纠结为什么不搬家里啊？
0: 不什么？
1: 哎呀，就是他们总觉得输了是因为。没有搬那个英雄吗？没有搬加里奥。
0: 加里奥是谁呀、啊？好久没玩了。到底是哪个英雄？科普一下。
1: 改版也改了，改的就是改动很大，就是那个英雄。
0: 嗯，加里奥是，
1: 加里奥还有什么别的叫法？荣耀之领，或者
0: 是？是不是后期出的新英雄啊？所以我不太熟。
1: 我觉得他好像是改版的吧。
0: 加里奥是啥呀？年年输，年年看。
1: 啊，哨兵之殇。
0: 是不是你这回看了？
1: 看了。
0: 小林不是你说自己每次看的那个比赛都会输吗？你自己比自己的那个 QG 战队有比赛，你从来不去看，就是怕自己一口毒奶是吧？你这回是不是看了 WE， 看了 RNG？ 嗯，担起责任来吧。啊，他好像自己那个 QG 打决赛他都不去看的，就是怕奶队友。
1: QG 打撸啊撸吗？
0: 打，打的。也打的，就是虽然但是还是确实在打。
1: 打的，哎，好像在别的游戏方面比较擅长，是不是？
0: 枪火游侠你听过吗？听过吗？
1: 没有。
0: 很火的。以后就超火那种。 什么吃鸡啊什么这些都不在话下。
1: 那是一个游戏啊。
0: 那
2: 好，
0: 你要不要玩牵枪火游侠去？
1: 手游还是端游？
0: 端游啊，你听这名字。
1: 我听这名字以为是一个英雄圣枪游侠那种啊。我是怎么会联想到一个游戏？
0: 好吧，是一个 FPS 游戏，可能凉了。但现在不是有吃鸡了吗？
1: 广告费。哎呦，我想打的广告都蠢蠢欲动了。
0: 哎，
1: 好啦，那就盖上了。

0: 来给你扔掉。
1: 好，还是点头了。
0: 点头，努力吃，只吃了五分之一，饭也没吃。吃了这么久，还要一整碗，吃了一个冻出来。也不知道男孩子是不是能吃完这一整碗饭。
1: 肯定能啊，这只是个小碗。
0: 那我就真的吃不完，我是那种运食坑的那种吃法，刨一个坑出来。他们能吃两碗。
1: 其实就把那个盖上吧，要不。对，要不都放里面。
0: 这个豌豆没人要。
1: 什么豌豆？这米饭干嘛？
0: 老醋哦，
1: 米饭还要留着吗？
0: 忘了。
1: 我还以为
0: 哎，要是我在家里，我就把米饭放冰箱了。
1: 我还以为你要抽奖呢。不是吧？可是你在家里，那上面都蘸了汁了，怎么再留在冰箱呢？
0: 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在家里，比方说点了外卖，那种米饭太多了，我就一次吃，先舀出来一部分，然后第二次再舀出来一部分，万一吃不完嘛。抽奖。不抽。切到后台，我塞牙了。
1: 你怎么这么逗？
0: 嗯，
1: 你的床跟床垫还在我那儿。
0: 怎么了？你不需要了吗？
1: 已经被两个妹子瓜分了。
0: 啊？为啥呀？嗯，
1: 因为就是住的地方它有床跟床垫了嘛，放不下那个。
0: 你就送给谁了？
1: 小葵和泡泡，那以前女团的。
0: 小葵
1: 他们要的，他们住的。
0: 他们知道是我的吗？
1: 应该听说过吧。
0: 哼，哎，
1: 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是
0: 浪费了是吗？我当时就是搬家的时候，我有个那个也多的床垫，然后还有多的那个。我的床，我就送给小床垫了。
1: 那个床垫真的挺舒服的。
0: 是啊，挺舒服。我买的很贵的，两三千块钱一个呢，那种乳胶床垫。
1: 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0: 哎，泡泡这个名字就挺常见的，不是那个你们那个 YJJ 泡泡，是另外一个泡泡，是个妹子。
1: YJJ 泡泡是不是之前打守望先锋那个？
0: 对，现在打绝地求生了。
1: 他还是我朋友之前男朋友呢，分掉了。
0: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之前打守望先锋对吧？去年的时候，是吧？
0: 啊？
1: 我认错人了吗？我不熟，
0: 啊、
1: 我真的不怎么认识电竞选手，就是特别是除了撸啊撸之外的。
0: 哎，你可能无意间是吧，
1: 暴露了什么？男生还好吧？
0: 嗯，这事儿，他跟哪个女孩子？你悄悄跟我说，他跟哪个女孩子交往过？
1: 应该不认识呀，你？
0: 我不认识。
1: 对啊，
0: 是你的，是也是主播吧？
1: 你这是不是给他们缩小范围了？
0: 公开过吗？
1: 没有吧。
0: 那被你公开了。
1: 被我公开了。
0: 我看看，是他吗？
1: 嗯。很早吧。
0: 就是已经是
1: 过去式，
0: 当代已成往事了，对吧？
1: 嗯。八卦了。开启了八卦模式。
0: 哪个是他呀？
1: 这个。
0: 哦。哎呀，他们这交往了多久？你也不清楚。
1: 对，多久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怎么分的。
0: 你越说越吓人了，是吧？哎呀，一会儿，爷爷打电话来说，是吧？你可闭嘴吧！
1: 全世界，你可闭嘴吧！
0: 啊，
1: 你可别说了！
0: 这也太突然了，真的。
1: 你这个人哦，先问我人家交往了多久？
0: 不，你先说的呀，我就
1: 你
0: 妈听了，
1: 你妈听的我已经。明明很想
0: 完全完全没有就没有一点点防备，没有一点，你就说这种
2: 完了凉了，
0: 哎，有人说石沉大海稳了，什么呀？我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1: 啊。
0: 你让我超哥给我发消息，他说的啥没听到。超哥给我发消息，说
1: 王妃
0: 爷爷
1: 爷
0: 说的啥呀，没听到，再说一遍。
1: 爷爷说刚才去拿瓜了，现在想把它拿回来了。
0: 哎，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意外事情，我们就当做没有发生过，就
1: 好巧
0: 啊，当无事发生。
1: 正好没听到，真开心。
0: 他肯定在那个群里疯狂的问人，怎么了？
1: 燃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
0: 其实我也不怎么知道，整个事情就是处于一种不可知的状态。
1: 下播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
0: 发。这事儿其实也很正常。
1: 对啊，而且他不能再
0: 你可，哎呀，我都快把那个大圆了，你用一钩子把我勾回来是吧？而且他怎么了吧？而且他也没毛病啊，是吧？你，哎呀，我谢谢你是吧？我在这边就突然心跳加速是吧？我们在直播呀，姐姐是吧？
1: 我心里有数。逼数自在我心，我心里有数，我明白。
0: 行吧，
1: 要不要你的声卡？
0: 哎，我们拿声卡来，然后我们再出去逛一下，调试一下。哎，他们说终于知道丁姐为什么被封了。
1: 话太多。
0: 话太多了，这个女子很可怕。

0: 我们还没有在直播当中尝试过。
1: 什么？
0: 这个是插伴奏的。
1: 伴奏的话，你这个美图，试一试传说中的，
0: 传说中的
1: 手机声卡。
0: 我还特意去问罗叔叔要了这个链接。我也有一个唱歌的梦想。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喂，那就要把这个插进这个。
1: 怎么搞？
0: 你们准备好了吗？不是要插这个手机了，然后插手机的话，可能有瞬间没声音的。
1: 我那个没事，顺序。
0: 好的，那就来试一下吼。
1: 上吧，上吧。
0: 哦，跟我的不太一样。

喂喂喂，话筒可以调大一点吗？给我吧，先听我调大。喂，哎呦，好的。

0: 搞得不知道跳什么，有点不好意思。可能是刚才那个太坏了。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情的永生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必须要像他们这样挂着。谢谢王石谷的飞机，谢谢游戏人生二十点点点的飞机，谢谢儒雅的包工头的飞机，谢谢香波兄弟会的飞机。现在暂时这样了，我们来测试一首。哎，这声音有点大，我声音小一点。我来找首伴奏来 test 一下。
1: Hello, 酷狗。
0: 流行。谢谢香波兄弟会，谢谢皮包公司，谢谢少年游，谢谢大家的飞机。我来看看啊 ，test 游。是我声音变小了吗？好的，行。哇，我一搜伴奏就出来了，我们不一样。说这个吧，我们 test 一下哈。谢谢失眠的两个飞机，谢谢蜜蜂小姐姐的鱼翔酒店。鱼翔酒店是什么呀？哎呀，对，刚刚 miss 了，紧张，我不知道为何。小吗？我唱歌声音很大的。

0: 声，我来调一下音响。
1: 爱你，这是 MC 轻
0: 声说。好，这很多个那个场景选择。

听不到伴奏，你在旁边听干声，也听不到混响。哎，这曲好听的，谢谢临时的卡。

0: 山九万里的这个鱼翔九天是不是就是飞机啊？这些施救一座大主教的鱼翔九天就是飞机吧？嗨，这效果我是买的最贵的那种哦。怎么了？调好，可能是这个距离我还没有把握的特别好，就是它这个耳麦这个麦克风啊，要放在一个比较固定的距离才那个什么，它这个就是特别傻瓜的那种，就是上面你看有什么专业呀、原声啊、流行啊、什么男变女、女变男啊，什么还有什么娃娃音这种。MC 还有
1: 娃娃音。大家好，我是花姐姐。大家好，我是集美貌仪智慧医生的花姐姐。

0: 苦花。
1: 赵雷的歌。这娃娃音大家喜欢吗？喜欢的点一下关注，不喜欢的就送一下荧光棒吧。是我原来的声音，所以他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他听到直播里的声音，可能就会受不了了。啊，我换过来了。
2: 就是男变女，男变女就是声音变细，然后实际上就跟娃娃音没有什么区别。下一个效果是女变男。
3: 女变男，哇，好难听啊。有点伪娘的感觉。
4: 好了，回到原来，这是原声，这是原来的声音。不，它实际上这个它这个音效啊，实际上是有一点延迟的，就是你说出来了之后，大概有0.01或者0.02秒，你才能听到监听，所以其实说起来有点怪怪的，就是有回音的感觉，知道吧？剩下还有很多很多，下面还有各种按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离曲，什么叫离曲啊？我按一下啊。
5: 我

了那个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类似于，比方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音效在里面吗？就是因为经常那种，哎，聋了，不好意思，声音有点大，我现在把那个声音调小一点啊。为什么有这种音效存在？是因为经常啊，很多小伙子、小姑娘喜欢演一些爱情喜剧，或者说爱情短片儿，就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就是他，你们看过快手吗？那种抖音上面的短视频，就是自己加一点戏啊，什么哇扇了他一耳光，但是他还是离不开我，还是爱我，又回来什么扑在我身上把我抱住死死不放开，然后这时候就会放那个歌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就那个就是大概是这种情况下会用到这个音效，这样说是不是懂了？还有些音效就是很常见的，这个叫打耳光。声音巨他妈大，怎么把声音调小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么么哒，然后还有就是鄙视的音效，鄙视的音效是啥呀？的音效吗？就是那个，哎呀，可能其他的人都比我弹幕多吧，是吧？狂带节奏，唱个这个。

有点喷麦呀。谢谢最终能邂逅邂逅的那个龙不笑姐姐、龙小姐姐。嘿嘿，我换个这个手机。

可以，这个好像。那个耳麦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喷啊，这个试一试会不会好一点，我来看看啊。像宇宙给了沙漠说换了那个，换了这个是苹果的啊，我把我的那个开好大声。谢谢 Tony 的云上酒店，谢谢753，就7538的火箭。哎，不过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升降调啊，我就没有办法唱男生的歌曲了。嗯，这上面没有办法。上面嗯，哇，这么牛逼，太多那个，太多讲究了，我来看看。谢谢753，就7538的火箭，安静来了。我们不一样。这个呢？等一下，哦，等一下，你就直接唱，这个不用。混响，唱歌要混响啊，不然的话很干。

好像我觉得高了一点吧，怎么比原 key 要高啊？难怪我开头唱错了，是不是高了？各位那个什么，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一来就是阴天傍晚，车窗外。哎，我还是耳朵还是很尖的。我这边怎么不能设置不发出声音？

声，这就是原声。谢谢，谢谢安酱的可见。难道是我没买好这个我买的最高级的？还在想着。

见那个党魁的火箭吗？原声就是干太干了。我觉得你们啊，你们对我要求特别的严格，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许开美颜，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你必须要素颜才是最真实的你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所有的女主播基本上99%以上嘛，他们那个摄像头都是有那个YY 伴侣对吧，还是用的什么就瘦脸大眼什么，还有什么美肤的功能，他们全部不让用，他们说哎呀不喜欢，然后现在混响都不让开，哇真的难受。其实真的除了我，可能这全平台吧，应该99%的主播都要开。那开就像开一点磨皮的话，其实还好。

0: 难受。
1: 马飞。别合成，算了算了，今天不唱歌，大半夜的。对了，我跟大家，我看，哎，小你们，我看一下外面灯关了没？就是外面那个走道这些灯关没关？没关啊，那我带他们出去溜一下，随便溜一下。

多调试。谢谢大白的火箭，谢谢哈哈和那个党魁的火箭，那个。好，我出门带你们看看酒店。哎呀，我把鞋穿上吧。哎，我去家电外套，我怕那个。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冷。哎，我在开玩笑呢，别担心我哈。我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不是要去外面晨跑，别担心这个。我在酒店里面，我就觉得酒店挺好看的，给你们看一下。就在酒廊那走廊给你们看一下，不干啥，别担心，什么傻呀？对了，我们这个酒店，其实我今天来这个酒店是为了准备明天的那个小米的那个发布会，你们知道吗？我本宝宝说。跟小米的明天有个发布会，然后代言了一款游戏，有没有聪明的说一下我代言的是啥？第一次当游戏代言人。拿帮我拿一下。今天就是发布会上是吧，成为一个游戏代言人，以前都是打广告是吧，这次不仅是打广告还当个代言，可能人家就特别看重我的那个什么游戏水平吧，是吧，就是那个小米枪战是吧。其实我做这个还挺犹豫的，哎，你看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就像那种情愿一样，是吧？一有那种回廊，比较别致，对，所以其实真的不冷，这里面算室内。然后其实我在想的话，就是代言一个手游是吧，开始还有点犹豫，后来我看就是这游戏本身也挺精美的，然后我又看了看他平时很多明星做的代言是吧，都代言的页游，比方说什么三七传奇霸业呀、啊、什么你的时间非常值钱呀、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小米枪战还是就相比之下就挺不错了，真的。你们不是也经常看见陈小春啊、张靓颖啊、Angelababy 啊什么代言夜游，还有那个啊刘涛还是谁啊是吧？都代言，我就放下了我的心理包袱，觉得哎，小米毕竟是个大厂商嘛，而且我就看了那个游戏，确实也做得挺好。是一个那个射击游戏是吧，我们一看就懂了，那个有点像那个大逃杀，然后但是现在不让说大逃杀了，是大逃杀这三个字明天在发布会里是全程不能露出，因为就是那个广电总局啊什么的就是表明了个态度说不支持大逃杀，所以我们就不提大逃杀，也不怎么提吃鸡，就是但是是这款游戏是这种类型的是吧，肯定就已经没法改了，就也没必要改，为了避免一些那个政策上的问题呢，他把那个就是击杀那个对手已经改成淘汰对手，非常的机智。哎呀，等一下，把我的敲大一下音。而且就是现在好像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游戏界嘛，就是端游火了，赶紧开发手游，所有的厂商都在做这个类似大逃杀的手游。然后腾讯啊还有什么，哎呀反正你们知道那几个大厂都在做，小米好像是目前做的最好的，然后据说现在有一百多万人在玩，人家今天那个老总跟我就很信心满满的说，哎呀那可太牛逼了是吧，太火爆了，那个激活码都发了几百万是吧，同时在线人数都破了好多记录，怎么样，你放心吧，怎么样。而且他们就拿到了那个版号嘛，就是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就是那个就过关了是吧，得到了审批，审批通过。哎不好意思摁到了，哎呀啊谢谢大家。突然一看现在很激情是吧， Love you。吓死你，不好意思，真的是摁到了，这个我拿在手里容易不小心碰到。我的天，谢谢风云纸商的1099天。他这个是才开始那个，其实还才开始内测的一个游戏，公测吧，因为还是要激活码。差点掉了，哎，不好意思，我把它揣兜里。哎呀，小鹏，你来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下这个。哎，有兜，我特意穿了一件有兜。哎呀，我操！

老东西亲一下，谢谢那个老谭的老谭和孤独时代的点点点的御选酒店。其实我对于小米找到我做代言啊，我内心其实很复杂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我竟然在直播里黑小米，然后很尴尬的是，小米也知道我经常在直播里黑他们，是吧？我靠，他们剪了一段视频说，大姐，听说你们竟然黑我，你竟然黑我们。我说没有吧，我说怎么会呢，我说我这个人就其实谨言慎行啊，就从来不做这种就是有损其他公司名节的事情。他说你别说了，我们这有录像的。我说啊，那可能是个误会吧。他说没关系，大姐你别紧张。他说我们公司是一个很随意的公司，是吧？就是那个爱自黑的一个公司，是吧？没关系，他说我们这公司就没有不记仇，是吧？不记仇。哎，你看我都把你找来代言了，是吧？说明我们是非常开明的。然后他说记得你在那个视频里说我们那个小米的销量下降了，是吧？雷军很着急，是吧？这次我们把雷军也请来了，是吧？在下面看，是吧？我说啊，我说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我说不会吧。他说你真的说过。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你们销量下降了吗？他说没有，我们销量上涨了。我说啊，我说脸好痛啊。他说哎，你想这个道理吗？他说如果你说我们销量下降了，我们真的下降了，我肯定就不会请你来了，是吧？就是因为你说我们下降了，而我们上涨了，所以我们就特意请你来，是吧？啊，说请问你还记得你当初说过的话吗？是吧？很逗。但我今天不是跟那个小米的那个雷老板就Are you okay那个交流，是吧？是跟他们另外一个上总交流，是他们那个做游戏那方面小米互娱的那个大老板在那边聊闲聊。我跟你们说，他们其实就是真的一个很有娱乐精神的。他们当初给我的台本啊，就是那个就上台那个发布会不是有个台本吗？就说大姐你唱一首 Are you OK， 然后你再问下面的雷军说 O 不 OK， 然后小雷军说我觉得很 OK， 是吧？这就是整个台本，就是有一段这种互动，是吧？跟雷军的互动，他说你唱个 Hello Indian Me Fan Do you like me bad？ 那个就叫我唱，我说没问题吗？他说哎呀没事，我们这很随意的，这很好玩，我觉得。然后但是这个环节就是因为后来取消了，他们说环节太多了，是吗？环节太多了，把这个环节取消了，只好在这里就演示给你们看一下。本来是有这个环节的，我们有那个本子就打印了很多份儿。还是其中一个老总来跟我说啊，发现你会唱啊又 OK 吗？我说啊，谁不会唱，你们全公司都会唱吗？他们真的全公司都会唱。我在那个跟他们对流程的时候，我起了个头，我说 Thank you 怎么怎么怎么样， Thank you very much。 哇，其他人都跟着唱。我说你们公司都会啊？他说谁不会啊。不过很可惜的是，明天就是这个环节由于明天的流程太长了，就暂时取消了，只好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

而且他们说我黑他们那个冬天用小米充电宝当暖手宝，他说哎呀还挺好笑的，说哎没想到。然后哎呀其实我是来给你们看那个的呀，看这个酒店的是吧。我记得当时刚才有一个公爵还是谁来着，姓三的啊，说我这个只要带着大家溜一圈，他就能知道我们这个酒店到底是哪一个酒店是吧。我这东校东路都走了九遍了，请问那位三先生认出来我们这是哪个酒店了吗？真的很别致啊，我才特意叫他带大家出来看一看的。哎，小三同学啊，还在吗？睡了啊，睡了就算了。哎，我再给你们看一看啊。嗯，然后其实这儿也不冷，北京没你们想的那么冷。哎，我们出去就到外面，对不对？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酒店叫啥来着？这个酒店我看看名字啊，叫做健怡可乐，那个健怡不是健怡可乐那个健怡啊，但是读音是一样的，健怡景园酒店。明天的发布会是那个下午两点好像开始，看一下。丁姐我还以为你在看我直播呢，就是你在刷朋友圈啊，你在刷微博啊。哇，这么伟大的时刻你不知道吗？就是平时我在户外的时候，别人跟在我旁边，全部都打开直播间看自己。你就很淡定的刷朋友圈。我去干嘛，失去新鲜感了吗？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钟情也很漂亮。由高大的那个丁杰。没事我们就去哇，这么啊，太黑了，那算了我们回来了，还就在这儿看吧。本来外面很漂亮，明天可能什么时候再给大家看一下吧，现在灯关了就算了。哎，我有点脏。他们说你在看微博私聊是真的吗？有看到喜欢的吗？没有啊。哎，有点杂。白天外面真的挺好看，我都拍了好几张照片。我是那种，就是平时不拍照片的高冷人士。明天我不在自己直播间播，因为他们是那个全平台直播，就是。他们官方推流在那个每个平台，包括一台、二台、三台，是吧？错，哎，不，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很多很多平台，全平台，就是他用他们的每个平台的官方直播间推流就直播，然后到时候带大家去那边看就可以了。给斗鱼做广告。哎，有些人怎么带节奏来着？疯了，就官方直播间去。他们这个肯定作为游戏公司发布什么那个发布一款游戏肯定是全平台呀，是吧？就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最好的。哎，这个酒店地址啊就无所谓了，因为反正发布会大家都知道，就没什么好瞒的。如果我平时下榻哪个酒店的话，我一定是会保密。但是既然是发布会就在酒店办的话，我就。反正都知道也无所谓。如果来那个河北旅游的同学，可以来这个酒店住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别致的。这算不算河北？到底？我来看看。对，我看看定位。我明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上去就很害羞，希望能够改善。
帮我拿一下，我看看他就觉得，哇，玉泉山，好远啊！我看天安门在哪儿啊？哇，距离天安门我看看有

天安门，哎，也不算很远，15公里，还好。但是为什么感觉很偏呢？可能是城中村吧。那我们就回房间了。其实这里一点都不冷啊，这里是室内，对。帮我开一下，谢谢。这颐和园边上，哇，岂不是慈禧的待遇？哎呦哎呦，灯没开，很爱。他猜错了。

0: 对，我旁边的是女巨人，真的。我觉得小胖丁作为就是有时候的那个直播搭档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高了。其他都挺好的啊，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我能打吧，丁姐，干嘛呀？你真的没有看到什么？你哎，我看你这后面是啥呀？写的啥呀？丁哦，丁。快瞎了，这太容易看。我心想什么 NG， 我还以为是什么战队呢。是丁，这个拿着不扎手吗？乐高那种哈。这个多少钱？怎么了？你还真的看私信啊？微博私信其实很多都没什么影响，因为微博私信每个人都可以给你发，然后他们就经常就是啥也没说什么那个有实质那种的。我不会有强迫症啊，我说这就逼我装逼啊，是吗？我要是有强迫症还得了，我每天几万条提醒啊，有大概每天几千个人艾特你，几万个点赞，几千个评论，我要是有强迫症要把它全点开的话，早就觉都没能睡了，所以没问题。哦，听不到丁姐声音，她说她在看那个看微博私信。耳机麦就是有点，看刚才有观众说这是颐和园旁边，就是那个香山边上，就风景比较优美，确实比较优美，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去玩一下。哇，那不是。人很多吧，我把这个关了，大家应该就能直接听了，对吧？
1: 对呀，上班咱就把它
0: 上个关了，关大。哎，谢谢豆博的飞机，哎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是吧？都下播了哈，觉得今天少点什么，是吧？啊，说，谢谢豆哥。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你。哎呀，明天还有事儿，我们就下播了。
1: 明天早起。
0: 明天早起。早起吃饭、化妆、洗。哎，他们有没有把视频发给你？是发给你，发给我。看到了。
1: 这样，哎，他视频是打算怎么发的？他发我手机号吗？
0: 我不知道。
1: 用手机吧。没发给我。
0: 我看一下。谢谢阿诺的火箭，谢谢无声的飞机，谢谢韩风的飞机。哎呀，我要扯扯，明天那个还有事，今天一天想睡觉。明天播完那个发布会的话，发布会在官方直播间啊，再说一下。然后晚上要不要在直播看身龙体？不对，看身体状况，看情况，不说死，反正人在。江湖嘛，人在外面就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计划。 没那么好。哎，我这跑了好多个地方，感觉只居无定所。
1: 我感觉我刚见过你。
0: 是啊，就是我这个月这三十天里面去了西安、重庆、北京、上海四个地方。呀，空中小。好了，王六七三七三，王六七三七三，王六七三七三七三，不是不是，一下。
1: 嗨。
0: 王六七三七三，哎呀，一阵儿看他们都在发。拜拜拜拜，王。

现在是刚从30度的新加坡来到0度的东京，去了一家便利店，也不是便利店，是一个餐馆。他说 last order is over， 不能点餐了，所以我现在随便在街上找一家店吃吃，还没吃饭呢。我现在想去那边的优衣库买点保暖的，或者是手套什么的，但是9点就关门了，我现在8点多。我作为一个重庆人，常年生活在南方，我哪见过这个阵仗？我操，南方冻土豆。我看在天桥上摔跤，我不走，看那边有没有马路。像这种走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然后雪打在雨伞上踢踢踏踏的声音，可以算深度学习啊。这里有马路，我怎么没看见之前？哦靠，好怕摔跤。好了，我要去吃个拉面，恢复一下我的血量。一边吃吃吧。为什么我来到了这种公司？里面是印度服务员，然后印度的。

0: 真的吃一下，有点吃不惯这种菜。我靠，我为了吃这是又进入大风雪中，太吃了，老陈。
1: 你
0: 担心会滑倒，应该上面没有积雪。啊，好像还行，没错。我感觉不太适合一个人吃。那宋总吃这家。他这边有低消410，他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给了我一个英文菜单，要是有中文菜单就好，随便点点嘛。What you recommend? One person. This one is
2: egg.
0: Okay.
2: And
0: no more.
2: This.
0: Will be too much. Okay.
2: Five pieces. Okay.
0: And
2: three dumplings and soy sauce.
0: Steamed rice. Rice.
2: Rice. Oh, okay.
0: Thank you.
2: Three dumplings and soy sauce.
0: Regular
2: salt.
0: Okay. Thank you.
2: Drink
0: just water. Water, please.
2: So drink.
0: Diet Coke.
2: No Diet Coke. Sorry.
0: Code zero.
2: Zero no.
0: Just Coke.
2: Okay. Sorry.
0: Thank you. 复盘一下，刚才点了一个。这个 She said egg 吧，出汁卷 egg， 这个是590，然后我又点了一个烧鸟，也就是炸鸡串吧 I guess 590。 That's it。 还有点了一杯 coke。 管多冷的天气，日本馆子里面的冰块都是下得特别特别足。好了，我吃完了，现在要回酒店，恐惧的南方人。

0: 买个饮料。哇，手套。这个吧，是毛线，买贵的，遇事不决买贵的。这边的便当370，390。哎呀，我在这儿不敢大声说话，感觉自己像变态，像神经病。食量真小啊，这一份324含税，不含税300，老美不得吃三份。明天出来再买饮料吧，算了，来就来。星巴克，真是星巴克中生，算了，买个别的吧。给这个160块，含税。OK。
1: 哎，你好，请问这边就是什么电话卡？网快一点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从淘宝买的。
0: OK， 谢谢。突然碰见老想重新又走入风雪啊！其实也没那么冷，就是手不冷。现在是晚上10点，日本时间。

斑马线都快看不到了，抖一抖身上的血，哼，东京医科大学，幸好离得近，万一生病了走过来就到。话说这医院门口居然不是人满为患。

你在这里，你在这里还好你发光。天哪，我要被感动死了！我要关了你，把你放进包里。我全找到你了，我的妈呀！关了。

到了，亲爱的希尔顿帕里斯。 先关了。

听到有萌萌的新人在问，为什么你们在说大大大是吧？这是我们是吧直播间英语水平的一个体现，在线翻译，同声翻译这首歌 Big Big Girl。 谢谢洛萨的飞机。

乐我只会这个，其他都不会。没有舞蹈，舞蹈自己脑补吧。

谢谢那个奈斯的两个背景。今天这么多人夸我假唱啊，有点小膨胀了。这首歌是不是超红了？叫做《你就不要想起我》。好个屁！

一直在说威廉。以后是不是每个男主角都是威廉呢？谢谢 Nice 的四个背景，谢谢机智的火箭，谢谢大家的抽签，谢谢扯大半少年。

粤语太难了。但是我听了一下邱意浓，觉得又没有粤语好听，李香兰听着就比较有感觉，那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故事感，你知道吗？谢谢2132的范德卡。

0: 可使我听不懂。
1: 这首歌七分多钟，还说我降了 key。天哪，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为黑而黑。

确实太难了，来再练练练练。这首歌，哎呀，每一个音都拖得好长哦。哈，还有啊，啊，你自己唱吧。没回到原地了。

其实张学友好像也不是那个科班出身，是吧？我记得他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空少，是吗？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天赋。科班出身有时候并不说明什么，并不一定就比那个野生的强。歌声好像是空少吧，就那个空勤人员以前。

徐怀的飞机，谢谢安东尼的飞机饭卡口罩安，谢谢导员。

这首歌叫《我要我们在一起》。风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屋，那个房，那个灯，那扇窗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

太难了，前面那一段就练了一二十遍，还是很难受。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

0: 小小噩梦结束了，
1: 梦醒了。
0: 这一段是那个李泉的，李泉写，李泉不是泉，李泉写的曲，写的词，好像也是他弹的钢琴的。李泉就是唱功不是特别出色，其他的那个才华还是很有的，很有的。副歌很简单，前面比较难，感觉要练很久。

0: 现在其实已经就是我们六七三七三，现在就是按那个关注度来看，已经没有自己人时间了，是吧？啊，要是以我以前的德行，是吧？大半夜的去查查房，哇，嘴臭的不行，现在都不敢了，是吧？
1: 扬长成就一身功业，

0: 不太熟，有点刚才唱错了，说是大上海的一首主题曲，但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成功就在眼前，
1: 请不

那句话是怎么来唱的？那就叫叫那个试一试啊。其实有伴奏，但我现在懒得去找了。

哎，不是不点歌是吗？只是你们点的歌很多，我有些不会唱。而点的歌我会唱，然后今天有没有唱过的话，很多时候会唱的。哎，不在直播间看死寂了，我还得，还要去跑步呢。这后面好像全是那个伴奏了。这种粤语歌只要歌词一多，我舌头就容易打结，慢一点就会好很多。我的那个直播的，我椭圆机在客厅呢，这里摆不下，而且我又不是电锯甜心是吗？我跑个椭圆机有什么好看的？大家主要还是喜欢我这张脸嘛，对不对？明天还会播的，请大家支持六七三七三。哎呀，我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0: 还会想，怎么办？晚安。
1: 的照片那种天然去掉是清水出芙蓉，我爸在下面回了一个谁，就我爸是，我又没有跟你们说过，我爸其实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他是一个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曾经后来下海经商失败，才有了我的今天哈。其实这个事情还有后续哈，后来就没在超话再发了，我发了大概就是四五张我素颜的照片，想大家夸夸我，哇，素颜皮肤好好啊呀，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天哪，哎呀，清纯，皮肤哇啦哇啦哇啦哇，这无非就那种嘛。然后我爸回来一句谁，然后我就很气，我就回了他很多个字，说这是你亲女儿啊。陈总，女儿都不认识了吗？然后你猜他又回了一句什么？他回了三个字，我会说这是你亲女儿啊，不认识，过分了哈。他回了三个字，他说哪一张，这是真的瞎。哇，你既然说这些是我女儿，那哪一张是呢？不知道当年他是靠什么吸引到我妈的注意力的。其实就是说，我发现我爸这样就算了，我爸就是一直以这种所谓冷幽默哈行走家庭十几年，但有些小主持也是这样。上回我在超话也是发了这个照片嘛，然后有个小主持，有个房管来密我，他说发发，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张这个照片，他是不是黑徒流传出去了，我要不要把那个人封了，就很气，我说这图有什么问题吗？不仅是这个人哈，还有几个也是这种情况。就超话有时候会，就我们超话社区是一个怎么说呢，挺自由开放包容的社区哈。但呢，我说就是有时候小主持的话，他审核呀，或者说他管理的尺度，我会说，哎，你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太严了？比方说有一条微博，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条微博屏蔽了呢？有时候会讨论一下，然后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他发丑图啊。我说这张照片哪里丑，他们就不敢说那种，但是实际上他心里面那个声音已经大到我听到了，就说这还不丑吗，陈同学你自己看不到吗，你还问我，他就点点点，但实际上他心里想说的是这种话。他说这个人就是因为发丑图才我才封他的。至于具体是哪几个管理，我就不点名了哈，国人心头有数。

哎，你们也这里笑笑得很欢，哼，让我想起当时我在超话里发我爸吐槽我，我在那个什么，我在自己的朋友圈哈，我自己的朋友圈，自己的自留地。

我圈地自萌哈，我发我自己的照片，发了9宫格，给大家9杯的快乐。然后我爸回了我，29难看，2:9难看。那第二张和9张很难看。然后我觉得很气，我就把这个他的回复发到了超话，想听大家的安慰，说你看看这个人，老花很严重。结果下面的回复有些说，还不是有些，就有好一些说，老陈说的对，我也觉得。这些人我都截图下来了哈。还有有一说一，确实有二说二哈。什么？有人说不是2:9吗？过分了哈！刚才是谁？2:9。你打击面是不是太广了哟？我看你要求这么高，怕是要天煞孤星，孤独一生了哟。

这首歌怎么叫变态乳牛？就封面来看还不如我台同事，怎么有脸起这样的名字？想起以前你知道吗，我们在远古时代 Once upon a time There is a 同事 Her name is萌系牛奶，叫萌系 milk， 你们不知道的。哇，那个真的就霸道。哎，杜导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夏天晚上，酷暑难当，凉风吹过。他当时穿了一件水手服，然后低胸开到这里，就事业线看上去就很深邃嘛。然后当天他的那个人数到了十万，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现在的热度400万吧，对吧？当年的10万的人数，而且他啥也没干，就保持那个封面在那个状态就可以了。有些人说牛小蘑菇是很后面的事情了，相对后面，也不是很后面，现在说来都是远古同事。还有一个打 DOTA 的谁叫谁来着，很厉害的那个，撩人的叶子，你又知道了。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刚加入直播界，是一个小主播，但是我现在也是一个，毕竟年纪在这里摆着嘛。纯情萝莉陈一发，谢谢桃枝的游侠，啊，电锯甜心，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一个小主播。那时候萌系牛奶和撩人的叶子都是大主播。但是我呢，就是跟他们的直播风格和直播内容不太一样嘛，他们都打撸啊撸，我打大乱斗，是吧？这是一个直播内容的选择问题。那时候我就刚开播，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就随便播就完了似的。然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粉丝群。就建立了粉丝群，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那个，我的所有的粉丝群都不是自己建的，因为我觉得哎呦，哎这粉丝群啊，搞得好像自己大明星一样，是吧？不至于，随便看看随便玩玩就行了。但还是上帝有先见。那时候我还潜伏进别的主播的粉丝群去学技术。就是看一下，哎，是不是跟我们这里画风不一样？但是我不太理解，有一个事情我不太理解，就是我呀，我的粉丝群一般就到现在也只有就几个，没有超过10个，就5、6个吧，是吧？还有一些小的嘛，但是人家经常摆在那个直播间画面上的粉丝群都7、8、9、10、11群了，就粉丝11群、12群什么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哎呦，人与人的差距真的这么大吗？我说我去学一下技术吧。但是我觉得哎呀，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粉丝加群啊？其实我是一个就独来独往的人嘛，我自己就不喜欢加群，就不太理解。他们的 QQ 群真的多。后来我潜伏了一阵子，我发现，靠，里面都是求资源的，就是兄弟借一步说话那种。然后我就好像明白了什么。

0: 你也潜伏了一段时间。
1: 说起刚才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前两天不是休假嘛，然后我去做了个十八。我是一个就没什么玩的一个人，我平时想到出去享受一下呀，就放纵一下，愉快一下，娱乐一下，我就想到做 SPA， 因为我又不泡吧嘛，好女孩，也不纹身，也不吸烟，不抽酒，哎，不喝酒，我就觉得哎呀累了，疲倦了，就去做个 SPA。然后，其实做了 SPA， 全身还是疼，更疼了。人家一按我这里，按我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右边的啊，相对应的位置，我就杀猪一样的叫。非常的，这个地方就很疲劳，很酸痛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做过按摩。我是说那种真正的按摩，不是你们想喜欢的那种按摩。每次人家一按我这里，我就是痛出猪叫。但我觉得很奇怪，以前我是，我当主播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然后又当了一阵子那个 MOBA 职业选手，就是长时间维持这个姿势嘛，所以这里很疼痛，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做一个颜值主播已经做了3年了，为什么？你看我现在其实不是经常就摆这个姿势，就是长时间维持这个姿势，高强度，那很紧张那种，为什么我还痛啊？我搞不懂。你看我其实直播的时候就姿势经常变。谢谢七粒办的卡。还有就是这一块都疼。谢谢猪猪就这么的飞机。他用同样的力道按左边就没有那么疼，右边就疼。还有一个地方很酸疼，是我的小腿肚，因为我每天跑那个椭圆机嘛，然后有点肌肉酸痛。哎呀，还他压我小腿的时候，我也是鬼哭狼嚎了一番，人家按摩师都惊了，说：“说你这里疼吗？我可以理解你是一个电脑工作者，为什么你脚也疼啊？”可能人家那个按摩师就很怀疑我的职业。坐姿不正确，我经常都是跪着直播的。但是还有一点很奇怪，虽然他把我按得就哭喊吧，很痛，承受不住要叫出来那种痛，但是按着按着我睡着了，为什么呢？你感觉身体的防御机制整个不在线，明明按得很痛，但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对，就是跟那个房间的香味儿，还有那种音乐，就是我每一次做 SPA 都会睡着。好奇怪哦。你们会吗？昏过去了，痛休克，但偶尔还是会被按醒，就痛一下，但整体还是睡着了。哎，你又想起了某个系列，你开始了什么系列？借一步说话。 金色印象是啥？哎，你说要是那种，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哈，你要说要是那种同性恋，不管是拉拉还是 gay 去做按摩师的话，那不是爽死了，想想就兴奋。你说那种按摩师会不会就好像澡堂搓给搓澡的那种，给老大爷搓澡的那种职业，是不是要经过一些政治审查呀？就政审，觉得必须要确定你的那个性取向，不然的话不是很危险？总要有点审查机制吧。我从来没有搓过澡，就南方没这个习惯嘛。据说北方经常就是澡堂子，特别是男人啊，有搓澡的。昨天也不知道是谁，我找到了，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昨天不是那个玩了一下那个簪子嘛，所以很贵那个簪子，就是好几亿。然后我说像有点像苗翠花，然后就有那个不法分子给我批了，还真的有点像关永和，是怎么回事呢？我看一下你们这些已经留下了 ID 的人，还真的有点像关永和，我果然是明星脸。哎，小林啊，你送这簪子的时候，你脑中浮现的也是这个画面吗？啊，这就是你想达到的效果吗？你想看到的就是这种形象吗？反观把这个同学安排一下，好像是发在超话里面的。哎，我怎么这么像关永和呀？给你们搜一下关永和。

真的像，差不多就是一模一样吧。我还是生的太晚了，不然当年也是一朵小花旦呢。好像是 TVB 的吧。谢谢香波兄弟会 ICC 的飞机，谢谢飞烟走壁小神童的飞机，谢谢超级毛的飞机，你也赶上超级梗了。

0: 其实你不说的话，我以为这张是 B 总的用腰。恕我直言，我没有任何带节奏的意识，但我觉得所有的照片里契合最好的还是这一张。就是其他的还是多少有点违和，但是这一张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有点有点意思。我这张就完全不对嘛，真的。我帮豆子报个警，你们这个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同事关系好不了了，下回粉丝节打你啊、哦！叫五大派围攻，也不是光明顶吧？就理财总部。我其实也会很多那个喜庆节目的歌，哎呀，只可惜就是这个大环境不允许我唱。我以前就是几大歌姬的迷呀、啊，我是说那个欧美几大歌姬，玛丽亚·凯莉、惠特尼·休斯顿、席琳·迪翁，给你们随便瞟一下，当然没有她学的这么像哈。唱啥呢？看看哪首歌呢？嗯，其实我都会，但我就是不唱啊。等一下，不熟有些歌。嗯，什么叫等一个丢人呢？试一试这个啊。Hero 是玛丽亚凯莉的，我这是搜的席琳迪翁的。没有歌词就算了。哎，怎么觉得他这首好漂亮？刚才那个演唱会版本为什么看上去脸这么长啊？我们上这个吧，这大家最熟悉的一首歌，那个啪，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哎呀，这怎么都不好啊！这个是，提前丢人。cos 一下啊，没有经过精心准备，可能唱的不好。
1: 谢谢忽然之间很好听的火箭。

脱肥，没给大家丢人，没给六七三计算丢人吧？啊，基本完成度在95%以上。干，哎呀，累了。谢谢芬芬和陈初的火箭，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一听我就是练过的呀，跟你们说，我们英语棒棒哒。破费，不丢人，不丢人就好，也不说要多精彩。好好练练，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达到相似度98%以上吧。从来没练过，你们我在直播里可能唱过一次还是两次，这第二次吧。哎呀，能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再来，我真的以前就是很喜欢这些欧美天后，练了好多歌。其实迪翁的专辑我都买了好几张，他里面的歌我基本都会，但是就是说没达到表演的程度。玛丽亚凯莉也是，还惠特尼休斯顿稍微要那个没那么关注，因为惠特尼休斯顿比较黑人嘛。哎，我这话说怎么说，就他那个口腔特别宽阔，有那种黑人的特色，然后发声啊这很浑厚，我唱不出那种。其实中国人的话，可能像亚洲人这种声线的话，可能就模仿席琳迪翁要可能性要高一些。惠特尼能唱，但是唱得不好，唱不完。比方说那个

0: 而且会考上人的 Arnold 的飞机。哇，这个真是充满了年代感的 MV， 降个调吧。啊，没有歌词了吗？
1: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0: 看看有没有他那个有歌词的。这个这首歌我是当初自己练过的。

就不好学。这我真的很。但我一看听就是练过的歌，完全不看歌词。那黑人那种特色，亚洲人很难模仿。但是保镖的那个主题曲。

0: 不丢人，不丢人。谢谢 Baking 送的火箭，谢谢季公公。这首歌太难了，我听过很多翻唱。这首歌是一种，是一首欧美真的是超经典的影视歌曲，欧美金曲就是除如果他不是就没有人是。但是我听过很多翻唱，我觉得没有一个超越了原唱的。我以前，我以前很迷恋林忆莲，林忆莲也在一次演唱会翻唱了《I Will Always Love You》，虽然我很喜欢她，但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要惠特尼休斯顿，或者说起码还是黑人那种。就很浑厚的那种嗓音才能唱出那个味道。超级太 yes 不需要的。今天我翻邮件睡着了呢，主要是但是翻了很多就觉得啊不知道选什么，翻了大概三四十封邮件都没选出一张红旗来，一封红旗来，就当时有点绝望，绝望中睡着了。哎呀，我们的邮件大部分还是那种感情问题，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我同时喜欢好几个，我不知道选谁呢，我全都要那种邮件，看着看多了有点审美疲劳。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经常也潜伏在大洲嘛。谢谢佩爷的十几个火箭，多嘴多嘴，
1: 黄金，
0: 谢谢佩爷。然后我知道六六其实对这种重复的邮件就是还挺不耐烦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高材生嘛，要求很严格。我其实哎怎么说呢，相对要温柔一些，对你们就鼓励为主，打击为辅。现在大家说我什么暴击的，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可能我成绩没他好吧，要求也没有他高。是暴击为辅、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太阳底下无心事，很多时候大家毕竟不是过着那个 TVB 啊以及起点文的那种生活，很多很多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啊还有一些经历都比较类似，再加上大多数来邮件的人也不是那种文学巨匠嘛，有时候就会写的稍微 boring 一些，会平淡一些，看久了就会觉得啊、哦、选不出来。谢谢佩爷爷的十五个火箭和一个超火，老板大气大气，破费啦，多嘴多嘴。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有些观众在就是在说哎呀发酱和助理小姐姐这是选的什么邮件呢，不刺激，太不刺激了，还有点无聊啊怎么怎么。其实我还是要说哈，我们已经是在茫茫的邮件海中尽量的选出一些有趣有意思的邮件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总不能我叫我们自己编呗，难道我们叫助理小姐姐自己去网上搜来啊化妆一下变成你们的投稿，不行。其实现在都挺难的了。
2: 谢谢佩爷
0: 哈，你们开始了，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大变态。哎呀，令人欣慰的又令人沮丧的就是变态还是少数吧，有些人是内心变态，但是一辈子也有贼心没贼胆，没有干什么真正变态的事儿，但内心深处很可怕。那邮件也就那么回事。
2: 帮帮帮
0: 了，你们要看的照镜子吧。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本身就很平淡，那就像那些小说呀或者电影啊还有社会新闻里面那么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啊，也没有，就除了我生活稍微刺激一点啊。想想我这三年来差不多是一个玛丽苏小说了吧，玛丽苏主角本人就是我。 人的生活还是就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哪有那么多刺激的事情啊。谢谢费爷的18个火箭。对啊，我这3年的经历就是妥妥的玛丽苏小说了吧，而且基本上，而且还不用任何艺术加工，就写一下事实本身就很玛丽了。就有，哎，对对对，我看一下弹幕说的很对，说什么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是的，这么写的话会被观众骂，会被读者骂，说嘿呦，这编接着编。但是没想到，你看当初作为一个下岗女工，谁能想到如今的场景啊，如今的状况啊，还有什么，你看那些小说里面经常写的什么啊，本来是在公司里一个普通的职员，突然遇上了霸道总裁，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亚洲首富，当时是啊，亚洲首富的独生子来到了他的直播间。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真的。还要参加比赛，突然就得冠军了。谢谢佩爷的那个20几个火箭，是不是？你想想，好，发一首歌，就拿排行榜第一。哎，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哎呀，人呢还是要低调的，低调，低调。0025啊，0025之后，就大家本来以为这个女主角要和首富之子产生一些工作上的联系，没想到那个作者画风一转，笔锋一转，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友谊破裂了。然后女主角呢，本来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光明，突然一下人生遇到了一个大坎，就不开心了。诶，这都是那个小说里面常用的桥段，本来但是再这么写就没法写了，这时候必须要安排一个波折，懂吧？哎，豪门风趣。但是呢，这个波折不能就这么完了。哎，等一下，怎么感觉要收摊了？换一首歌啊，就是要再描写女主角怎么从，又跌倒又爬起来之类的。哎，怎么现在没想到董事长来了？你开始了，谢谢费爷爷的28个火箭和那个超级火箭。一波三折呀，也是一个死有钱人，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真的。那句话什么来说？天空一个什么？我的闪亮登场什么？天空一声巨响，小林闪亮登场。哎，不对，不对。是，首先是我们就收拾细软，勇敢的进城打工。就是顶住了众人的压力，很多人说别去上海呀，上海可是一个大染缸啊，你这么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到了那边你可要学坏的呀。但是我们的女主角坚持自我，坚持打工，坚持工作，还是去了上海。哎，有些说剧本俗了点，这不是剧本，这是生活呀，孩子，这是剧本吗？还有鲜活， 谢谢佩爷爷的好多好多个火箭，打起打起。哎，有些不要脸的开始了，什么最后嫁给了我，我呸，臭不要脸。也是经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大概就是这样吧。下岗妹不流泪，进城打工不后悔。哎呦，啊，你开始了，这位不是你女朋友的两个飞机多贼，谢谢。谢谢佩爷爷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个火箭。我与熊市长。好了好了好了，等到我哪天活明白了，想开了，出本书什么，讲一讲我与直播圈不得不说的故事。啊，然后刚出还没出版，把稿子递给出版社就被封杀了。斗鱼花了直播平台花了1400万要公关我，然后我拿着这最后一笔钱大笑归去，在国外过着幸福的生活，对吧？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把稿子给各个直播平台发一下，看谁出钱多，我就把他那一段删掉。哎呀，我可太会做生意了，而且我们说话就很有可信度的，一听就是真的。大家都知道陈一发同学很实在很坦诚，我说话都信的啊。要1亿4000万吗？那就看各个资本怎么运作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那个起步价。也配爷爷的35个火箭还有超火，但也有可能就直接派一个杀手。所以说我现在不是每天健身嘛，做好两手准备，那时候拿着一个中国不能引渡的某个国家的签证，在飞机场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自那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谢谢 AGLMP 的游侠，谢谢黑黑的30几个火箭。怎么样，这个剧本有人要投资吗？怎么说有人要投资吗？现在开始天使轮了。 QG 老板，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还有谁？合肥房地产，有人吗？有人吗？先到先得，代价命不带不回。谢谢凌晨落的飞机，你出200余万不行啊！现在余丸换不了钱了，虚拟货币。等到你余丸哪天能够像比特币一样牛逼，你再出200余万。刘飞，现在余丸，以前鱼丸是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现在鱼丸就是0.1×10000，那还有1000块，这0.0×1亿它还是零啊。我又不是傻逼，你出鱼丸出版社不认的哦，你出一个赞呢，那还是可以接受啊。 哎，用黑客，黑客来不行，我就手写，手写，每天记录一部分。今天1月7号，天气晴。我今天在，就完了。那时候什么黑客都来不妥。发姐来猴，这两天和女朋友冷战了，原因是2天前我们微信语音的时候，她说刚看完一部电影，说蛮好看的，叫什么什么之战狼什么的电影。战狼不就是战狼吗？我说我不喜欢看那些类似盗版电影，之前出了部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然后就出现一堆比如我是潘金莲，他是不是潘金莲，我妈是潘金莲等电影，还有这种电影吗？我妈是潘金莲，你这怕不是正规渠道看电影吗？我不喜欢看，当时是想起大暴走大事件有说过这些电影，就随便说了些，请不要在意。然后他就说了，是你妈是潘金莲的话，我就回了句，这是可以拿来开的玩笑吗？然后我就不想说话了，有些生气。哎，这不是你自己开始的吗？真的是。然后他说，怎么这点度量都没有，是不是男人啊？然后也不说话了。哎，两个人说话都很重啊，怎么开口就是是不是男人？不是，我们就是情侣之间讨那个吵架的起手是应该是讨厌嘛，怎么就是不是男人，有点重出手。过后我还发了两句到微信，依旧没回，当时心里不舒服难受，不想说话就没打电话。你发了两句是啥呀？你肯定不是啥好话感觉。今天摊牌来说，说话有点重了，不过没有说粗话，然后开始聊才知道他居然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谁，刚才去查才知道，要是知道是那个意思就不会乱说了。啊，还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吗？我操，有啊，这个不知道也太好用了吧，怕不是个文盲吧？我觉得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就跟不知道孙悟空是什么意思差不多吧。听到这我就道歉说我错了，原来这招这么好用，不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潘金莲，然后他生气也是拉不住的那种，不管是谁都劝不住，就把我删了，手机拉黑了，说我可以为了我妈这么对他，我觉得这不是为了谁才这样，这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他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我就道歉了。发姐你觉得这件事怎么说？祝发姐越来越漂亮。你怎么祝啊？帮我办个美容院的卡吗？哎呀，大家还是尽量减少一些错别字后。有些还是得多读书啊。本来我觉得这个男生是有点不对的，因为自己在开那个我妈是潘金莲，然后人家开了他一句玩笑，虽然正常的说不应该开玩笑，但是 you started， 你开始了，你这个叫打掉牙齿或血吞，你就得这个时候你就得忍一下，因为你自己先说的嘛，虽然别人有点嘴贱，但我觉得你应该忍一下的。然后后来你们俩说话就很暴躁了，什么你是不是男人啊这种，但再到后来我就看不懂了，说自己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

这世界上有人不知道摊煎饼是什么意思啦？而且我觉得，对方是有点攻击性，双方都有一点点错，而且女的错的多一些。而且我个人觉得，嘛，她自己不知道。第一，不知我们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是真的，是吧？可能是忘，如果是她是交的那个外国妞。比方说啊，他是交的一个欧洲人、美洲人、墨西哥人。如果是老外，我是可以接受他这个解释的。我不知道你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你们那个以前文学里的梗，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中国人的话就很奇怪了，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你说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女孩子的问题大一些。你知道一个常识问题，你去说了，然后你说你不知道，这实际上也不能说就全部免责了，因为大家还是有个基本判断嘛。比方说，我们举个特别幼稚的例子，就说，说你是猪吗？这种话啊，然后最后跟你说，哎，我不知道猪是骂人的话，哎，这种就听着就有点怪，是吧？你当我是傻逼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女方的问题大一些。第一，可能她知道，她说不知道，这就是。一种把我当傻逼的一个选择，对吧？他明明知道说不知道，很假，侮辱我智商。还有一种选择，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那我劝这位仁兄还是早点分手吧，我这文化层次也太低了。基本常识还是有用吧。哎，猪猪太可怜。什么潘金莲大战张文远是谁呀、啊？潘金莲火烧赤壁，就好像不知道诸葛亮是谁呀、啊？这种武则天是谁？这种武大郎啊，这比较奇特，就暴露了知识水平嘛。谢谢一程周少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说的是长辈，有时候情侣之间开一些尺度稍微大一点的玩笑就还好，你别拿人家家里人，特别是长辈还来开玩笑，很不妥的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女生道歉。好了，我已经这样终审。哎，嘿，好，我觉得是女孩子不对，应该女生道歉。这个男孩子，我对他说的话就是：天下儿女，中华儿女千千万，不成就坏。不是说不知者就完全无罪的。潘金莲怒拔垂杨柳，过分了。下一位，让我想起一句话，叫“谁人在外击鼓鸣冤”。展护卫，你去看一下。低而发而解，我是一个安卓开发工程师、程序员，坐标上海。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着电脑写着一些代码，白天夜晚都是。自从听了发儿姐的童话镇阿婆说，每天会习惯的戴着耳机听着发儿姐的直播或者录像，陪伴我度过了每天一个人的生活。Hello World，下面写的。

很惨。哎，有些说安卓写错了。哎呀，小白是你吗？安卓写错了，那这个业务水平有点感人啊，怕不是冒充的吧？你们这种写出来的程序不得全是 bug？ 哎，突然切到这首歌，小强会玩。哎，这些 BGM 太智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首叫 Mr. Lonely。希望能有人给我打电话。

来到上海，远离家园，无人祝福。我是一个程序员 ，That's why I am lonely. I am Mr. Lonely. I wish that I could go back home. 希望我能回家。马上就那个啦，马上就春节啦。你们程序员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收入也不错。那时候衣锦回乡，衣锦还乡，也挺好的。信件没有给我的信件，邮箱里没有信件。哎呀，这个歌词我其实没有认真的看过，今天一看我觉得好惨啊，版权不够，只能来蹭。

程序员回家会被催婚吗？还好吧，谁回家不被催婚呢？就你们大学生回家不会催婚了，但是大学生回家会催你，就找女朋友吧。

下一封邮件，祝各位春节都能过得开心。发姐救救我一生的幸福，搞得我好像个医生一样。我只是一个主播而已。我和我女朋友一起一年多两年了，这阵子我事业失败了，所以对她忽略了很多。但是不是因为我事业的问题离开我的？你说是就是吧。我们之前一直有一点小矛盾，在我忙事业之前就有了。在分手后，他没有删除我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我的信息了。后面我就说，如果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哎，什么意思？就不然就删除我，然后他就拉黑了我，我生气之下也删除了他。这是什么操作呀？脑子进水了吗？后面我细细回想，他只是拉黑我，没有删除。请问发姐，他是给我机会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为我付出了很多。拉黑你是给你机会，骂你是爱你，打是亲，骂是爱啊。说建议吃点核桃的过分，孩子可能就当局者迷吧。哎，我一点搞不懂，就说其实分手了很正常，谁没分过几次手啊？哈，他说什么？分手之后人家没有删除你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你的信息了，这也很正常。毕竟大家曾经在一起过，也没必要非得搞得就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个就是非要删你微信。

删你电话、拉黑什么的。毕竟又不是深仇大恨，因为你们说的是什么？因为一些矛盾分手的，又不是说什么啊，帽子戏法。但是他不回你消息也很好理解啊，就分手了，大家还聊什么呀？聊，有啥好聊的？天天问你吃了吗？你睡了吗？今天天气冷，多穿点衣服啊，多喝点热水呀。人家是不跟你聊啊，然后你还挑衅人家，说什么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你说你这个操作真的牛逼。本来人家是就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还说你不删我就是爱我，真的是花式作死。就算人家想，就是还有念鱼念着旧情，你这么一说，那不是还人家背个名说哈，你以为你多帅哟，我好喜欢你，我离不得你哟。没得你不得行喽、哦！我不删你都是给你机会哟、哦，好嘛？撒哟那拉，这种比较自负啊，这种盲目自信的那种操作，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其实我说的也不是正宗的那个，重庆就是话，我还是把它普通话了一些。重庆话如果真的要这么说的话，应该说"你才要不到他哟，你觉得个人帅得不得了哟，要不到他。我就怕你们听不懂"要不到台"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嗯，外地的朋友，那个时间没得你不转了吼，听不懂？要不倒台怎么翻译呢？要不倒台就是说，哎呀，还有点难翻译。有没有川渝的观众来给我递个点子啊？就是。就比较信达雅的翻译，怎么翻译呢？要不到台，就不得了。觉得国人了不起完了呢。还有一句话叫“吃不完，摇不完”哦，自认为了不起，摇不到台，下不了台，吃不完，摇不完。谢谢来小布的飞机。哎，差不多约等于，那你很蹦蹦哟，你牛逼大发了。川渝的观众肯定知道我在说啥。重庆的肯定知道啊，这是重庆的非常基本的操作啦。就你好厉害哟，没有你不行哦，那种意思差不多。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谢谢 Red 的抽勤。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这个大家别学他，这是反向操作。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哈。和女友间的矛盾究竟是因为三观不合，还是我做错了呢？如何化解现在的局面？发姐好，我叫九芳，想咨询一个情感问题。我们来看看她说了个啥子，缩小一点，不算太长。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那时候通讯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啊？
其实交往开始我就把他当做最亲自己最亲的人，他没钱跟我要我全都可以给他啊，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你自己有读过自己写的邮件吗？你写完有读过一遍吗？总之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钱的事情，可因此他认为我是个吝惜在乎钱的人，这是前提。现在呢，我有一个支付宝，我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你随便用，没了再往里存。而我平时我会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于是他就说我虚伪，说我里面的钱明明就是用来买机票的，不是真的要给他花的，所以支付宝的钱他一分没动。可在我眼里，那里面的钱就是我俩随便花着用的，没了就再充好了。支付宝还要充的吗？支付宝不是就先借着然后再还他还马云吗？用支付宝买机票是因为很方便而已，为了打消他的偏见。我会应该是疑虑吧，担心之类，你说偏见你就带着很大的感情色彩了。我会用那里的钱给他买买礼物什么的，可是没用，他就是不肯花那里面的钱，口口声声说我虚伪。等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说你这个钱是给他用的，你用他的钱给他买礼物？想起我小时候拿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给他买康乃馨，他高兴完了，高兴忙了。但是女朋友毕竟不是你妈呀。打个比喻，这就好像饭桌上他堵着我的嘴，还怪我嫌弃他做的饭入不了口似的。最后他说，我就应该不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也不能花那里面的钱，而是分文不动等着他来花。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很虚伪，明明两人在一起了，钱该花就花就好了，有误会解释就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故意展示给对方看而做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外人用的。不过现在来看，哎，你快走开走开走开啊！他对我的信任度还不如对一个外人，所以他这个办法我是愿意照着做的。可是我敢说，就算我一分钱不花，他也不会花里面的一分钱。哎，这个邮件里面这个钱字实在是出现太多次了，所以我决定把里面现存的几千块钱直接用来给他买衣服花光。我也不知道我做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首先我和他究竟只是三观不合，还是哪一方明显做错了呢？其次，我最后提到的用衣服买衣服来花光那些钱，以此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谢谢，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楼主啊，他的主题，邮件的主题是说我不在乎钱，但是这个钱的出现的频率好高啊。现在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我们逐条来看哈。什么通信，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来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这一个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叫人家帮你充钱，你叫帮人家帮你花钱你不还人家，这个还行。除非就是特别零碎的，比方说他给你买了瓶饮料花了钱你不还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哎，裴总你说啥？你这个房管。我是个人觉得，比方说你们俩互相请客吃饭都行，但是如果别人为你花了钱帮你买了东西，不管是多少钱，你都应该给人家。这个道理是怎么说呢？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平时请他吃了饭，
请他吃了饭，那个，就比方说请他吃了三顿，花了200块钱，但是你叫他帮你买了一个50块钱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给他钱，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除非他死个舅子的不让你给，就说，哎呀，大哥，哇，这首歌怎么叫变态乳牛？就封面来看，还不如我台同事。怎么有脸起这样的名字？想起以前，你知道吗？我们在远古时代，Once upon a time，there is a 同事，her name is 萌系牛奶，叫萌系 milk。你们不知道的。哇，那个真的就霸道！哎，这个杜导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夏天晚上，酷暑难当，凉风吹过，他当时穿了一件水手服，然后低胸开到这里，就事业线看上去就很深邃嘛。啊，当天他的那个人数到了10万，10万什么概念？差不多等于现在的热度400万吧，对吧？当年的10万的人数，而且他啥也没干，就保持那个封面在那个状态就可以了。有些人说牛小蘑菇是很后面的事情了，相对后面也不是很后面，现在说来都是远古通吃。还有一个打 DOTA 的谁叫谁来着？很厉害的那个。很撩人的叶子，你又知道了。你们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刚加入直播界，是一个小主播。但是我现在也是一个，毕竟年纪在这里摆着嘛。纯情萝莉陈一发，谢谢桃枝的游侠，啊，电锯甜心，对对对。但是我还是一个小主播，那时候萌系牛奶和撩人的叶子都是大主播。但是我呢，就是跟他们的直播风格和直播内容不太一样嘛，他们都打撸啊撸，我打大乱斗啊，就是一个。直播内容的选择问题啊，那时候我就刚开播，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操作，就随便播就完事了。然后那时候上帝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粉丝群，就建立了粉丝群，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那个我的所有的粉丝群都不是自己建的，因为我觉得，哎呦。这粉丝群啊，搞得好像自己大明星一样，是吧？不至于，随便看看，随便玩玩就行了。但还是上帝有先见。那时候我还潜伏进别的主播的粉丝群去学技术，就是看一下，哎，是不是跟我们这里画风不一样？当时我不太理解，有一个事情我不太理解。就是我呀，我的粉丝群一般就到现在也只有就几个，没有超过10个，就五六个吧，是吧？还有一些小的嘛。但是人家经常摆在那个直播间画面，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有到底哪个方向哪个点特别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可能我觉得是最开始你叫人家充话费又不给人家钱，人家心里就有疙瘩了吧？然后你后来就是你有前科之后，你后面做的一些操作，别人都觉得。
就是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接受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弹幕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钱在这儿，你敢用你就拿。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哈、哦。我钱放那儿了，你要是敢用的话，你就拿吧。到位，有点东西。不敢不敢，人家当然不敢。我估计你们还在上学，你们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就可能几千万把块钱，买个机票1000多2000多。哎呀，你还是就是平时对自己女朋友大方一点，就经常请吃饭啊，然后给她送点礼物、啊、也不在也不一定要多贵重哈，就是打破一下你之前的给人的不好印象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行动最重要。一个人再怎么吹自己大方，结账的时候老喜欢上厕所，我都是不相信的。几千万把块钱，好烦呐、啊！你们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你只要做对了，不用说大家也懂，大家都能够领你的情，你光说不做就没意思。而且很多人觉得什么我跟我女朋友是很最亲的人，最亲的存在，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就是你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外人，你把自己不怎么样的一面放在自己人面前，这不太好。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对外人很客气，对家里人很凶。我都有，但是呢，还是要努力改正。哎呀，口水缩干了，休息哈。哦，对啊，有些同学在说，他说你把支付宝放在那里，女孩子用里面的钱买一个什么东西，还要被你监控。是啊。说起来好像你很大方把钱给他用，实际上他随便买个什么你都知道。我估计搞不好你还会点评一下，说哎呦，还是媳妇儿还钱还是要省着花，这900多的大衣我看以后就少买点吧。也不知道你刚收到吗，我看还没有过7天退换，要不我们先退了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真的有点显胖。媳妇儿，你听我说实在的。哎呀，我看你擦的那些个爽肤水呀、啊、你皮肤本来就很好啦，不用买那些，我最喜欢你素颜的样子。什么香奈儿的粉儿啊，什么阿玛尼的 CCBB 气垫霜啊，不需要那些，天然去雕饰。真的，我的媳妇儿世界最美最美，不要学那些妖里妖气的女娃子，天天哦呦那个眼线浓、哦、没意思，看不上他们。很有画面感啊，你们生活中遇到了吗？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真的有这种啊。还有什么媳妇儿，我看你这种样式的衣服都买了好几件了。

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哈，但是我觉得呢，凡事有个度，这种领子的我觉得买一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退了好不好啊？哎呀，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嘛，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哎呀，我是好为你好，我觉得你买这么多一样款式的衣服，没有性价比不高，真的。我觉得那个吊带啊，那个裙子不太好，太暴露了。女孩子家嘛，还是穿多点比较好，传统、高贵、典雅。那些个什么吊带衫啊，吊带裙啊，什么热裤啊，我不是很喜欢。希望你把它退掉。

0: 这都是一些，你们觉得听着很好笑，很多女同胞听着咬牙切齿。是的，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他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指望不上他了。法姐，你说的对，现在就分手。谢谢 Real 绝不放过的两个火箭，笑嘛笑嘛。
1: 好，这个邮件说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高三党，还有一个月就高考毕业了，同时我也是一个足球迷，拜仁慕尼黑是我的主队，也可以说是我的信仰。因此，我想在毕业后做一件没做过的事，纪念一下，就是纹身。嘿，我还以为是别的呢。我不会去纹图案，感觉那样有点夸张，就想在小臂内侧纹两行字母。但我父母很保守，知道了可能会打死我，所以很纠结。于是就想问问发姐，你有纹身吗？你对于有纹身的人是怎么看的？毕竟我们虽然都活了18年，但发姐你的生活经验明显比我丰富。希望发姐可以解答后回复一下日期，高三狗你懂的，我可能看不到直播。非常感谢，祝喜瑞斯走向世界673373永世长存，发姐越来越美。最后提一句，罗叔叔是你的粉丝，他爱你，么么哒。哎呀，不上当了。我有纹身呐，是吧？我在这里纹了一个很小的那个图案，放大几千倍之后，你会发现纹的是个673373。我在这里，你再看是吧？我这里是不是有个小黑点？就因为你们凑的不够近，凑的很近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纹身，很精致。精致。关于纹身这个事情啊，首先肯定是大家的个人自由，是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几句，纹身是一个半永久的东西，你纹上去了，如果在几年内就是反悔了的话，你要去除那个纹身挺痛苦的。就你纹的本身比较也疼，你去掉纹身也疼。另外你要纹什么图案一定要想清楚。你不会纹图案的话，你要纹字吗？纹字的话就比较考究了。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外啊？老外的纹身，有些老外觉得中国汉字就很神秘，是吧？然后经常在手臂上啊，或者说背上啊，纹一些汉字。但是老外其实不是很了解那个汉字的意思，有时候就闹笑话嘛。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老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国人啊，在纹身纹字母不纹那个文字的内容的时候，120%都是选择的是那个英文纹上去。可能老外看着也觉得，说什么呀，是吧？另外，虽然我还好，但是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对纹了身的人还是有一点偏见的。就是如果说你在胸口啊，或者说手臂上纹了一条龙啊，什么，你跟人家解释说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喜欢玩半藏啊，人家不会信你，会觉得你是混黑社会的，是吗？就是还是有偏见，你要想清楚。其次，有几个传言哈，就是纹身之后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啊？能不能考公务员？ 能不能考飞行员啊？我有点拿不准，好像不能考公务员吧，过不了体检。我当初有个同学，男同学想考飞行员，好像是就是手和脚上面有个疤痕，最后体检没过。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高空的时候，皮肤上如果有那种大的疤的话，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是吧？这皮肤张力，哎，反正就是那些我也没有研究的太清楚，反正就给刷下来了。如果你只是这位楼主只是想体验一下纹身的感觉，可以试一下那种贴纸，现在有些贴纸做得很好，不是小时候那种关公什么孙悟空那种了，就可以做得很逼真的那种贴纸纹身，试一试感觉，特别是试一试周围人对这个的反应，你就知道了，会爆体而亡啊，真的吗？疤痕不能超过1平方厘米，那这些割了双眼皮的是不是当不了空姐了？真的吗？我经常看见那些空姐都是就眼皮上老大一把了。空姐不一样，可是不是都是在天上飞吗？难道说驾驶舱的那个气压不一样吗？民航无所谓。哦，飞行员应该大部分都是民航吧，少部分是军用吧，这方面我不太了解。谢谢学嫂没发单的卡。好吧。那女飞行员是不是也不能割双眼皮儿，更别说隆胸了，到了高空暴力。但是实际上也不会呀，你看那么多明星是吧，也带着盐水袋走南闯北的呀，对不对？也没见哪个胸爆裂了呀。我们是讨论民用啊，不讨论军用。军用的话，这个我不了解，就不敢发声。军用的就离我们比较远哦。2017.5.14晚，回他一下。你好，请。回他了。超音速对身体负荷大。你们收件人之后，等一下，不是这自动有那个吗？怎么没有呢？咦，奇了个怪，回复不是自动的吗？稍等一下。发送 OK， 谢谢6737UPUP的飞机。

iPhone 邮件。谢谢陈一达的高级出勤。这个邮件说，关于女孩的穿着问题求解答。发姐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女孩子穿着都很暴露，哪里都敢露，难道只有露点才算走光吗？各种露沟、露腿、露兔子，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有些女孩子的短裤还没我内裤长呢，外衣都比我背心还短，我感觉不是很能接受，是我太保守了吗？是我的问题吗？女孩子不是应该珍爱自己的身体吗？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看，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是爱，展示给一堆人算什么？算大爱无疆啊，是吧？希望发姐能给予解答，祝发姐喜瑞斯大麦直播路越来越好。耶，哎，你这种言论要是被广大直男知道了的话，不得气死是吗？夏天来了是吧？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你还嫌女孩子露的太多了是吧？你这种反革命分子是会被抓起来的呀！谢谢 MLCD 的两个高级设计。其实，我觉得露沟、露腿、露肚子就还好嘛，是吧？主要是要看到什么程度。像以前旧社会啊，或者说古代啊，那种露个膀子，就是说所谓膀子嘛，就是手给人看了就必须嫁给人家，是吧？太可怕了。什么鲁迅，不对，那个叫什么黑人意思嘛，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周树人先生说什么，我的全文给忘了，说什么啊，有些人就是看见白花花的膀子就想到上床，就想到性什么什么的，马上就不行了。那几句话是在哪篇文章里面来？我给忘了。周树人啦，谢谢回归巅峰小五哥办的卡。其实有时候也会对一些就是女孩子的或者说男孩子的穿着有一点那种意见看法，比方说有些女孩子很胖但是喜欢穿特别紧身的衣服，还有一些男的本来腿就不长但是喜欢穿哈伦裤，那种就当在那个膝盖下面那种，走起路来好像裤子没提上去一样的那种风格。当然我其实对很多人的穿着打扮还是有看法的，不过我不会讲出来是吧，我怕挨打的，而且毕竟是别人的自由，他穿是他的自由，我在我心里逼逼也是我的自由是吧，只要不冲到人家面前去说，嘿小伙子你这个裤子好难看啊，我就是安全的对吧。所以其实他这种看法也是他的自由，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对你更好吗，是吧？你喜欢的就是街上穿的少的女孩子就不在你的择偶范围里面了是吧，就是一到夏天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缩小就精准到那些穿的比较多的女孩子，传统的可爱的，这样对你来说不是也挺方便的吗？而且说起来现在全球变暖是吧，夏天一年比一年热是吧，穿少点这不也是环保的一种需求吗是吧，老开空调也费电啊，我们靠自主散热是吧，为国家减轻负担，为三峡减轻负担是吧，你应该表扬我们啊是吧，还说我们就不自爱有点过分了哟。

怎么不能减轻负担？如果说要穿得多才是好女孩的话，那你就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沙特阿联酋那边，是吧？那边女孩子就穿得特别多，只有一双眼睛。只有心灵的窗户是开着的，非常传统。但是呢，有两个很奇怪的数据是吧，分享给大家。第一，虽然沙特，是不是沙特啊？反正就那边啊，穿的很多很多，但是那边的强奸率好像特别高，就是跟印度有一拼那种感觉。就是你穿的很多，然后就把男的的阈值提得很高，提得很低，是吧？你平时什么也不露，就露个眼睛，然后你有一天是吧，挽起手臂来洗手，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看了受不了了，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是吧？然后就进监狱了，是吧？真的。不是提的很低，就是降的很低，说错了，说错了，有这回事吧？我没有乱说吧，是吧？啊，那个，我想学那个鱼，但学不像，不学了，不学了。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数据，你们一定想不到，就是说，沙特那边是世界上做某一个整形手术做的最多的一个国家，你们猜是什么手术？就整形手术，我不知道从哪里的那个八卦小报看到的，你们一定猜不到。哎，什么修复术？巴萨巴萨巴萨巴萨巴萨巴萨巴萨巴萨，还瞧瞧你们的素质。好，我说了，我怕你们已经走远了，你们走远了。哎呦，打住打住，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鼻子的手术，是鼻子的手术。好了，没想到吧？这个鼻子就是真的鼻子，没有任何指代。就是中国很多做，就是亚洲人很多做鼻子，是因为觉得鼻子不够高，或者说黑人也有一些做鼻子，觉得鼻子太塌了，不高。不挺，但是像那种中东那边的人，他们也做鼻子，他觉得鼻子太大了，太阴沟了，中间还有一个凸起那种，他们很多人都去做鼻子，然后把鼻子做小，真的，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从来都是传播正能量，传播正确的数据，是吧？没想到吧？谢谢砂锅配石头。鼻子太大了是不好看啊，这个要什么东西太大了都不好看，眼睛也是，就要看那个比例问题。 Like a love song， 我这只是就跑题了，跟大家说一下。发姐，人一定要跳出舒适圈才能是优秀的人吗？事情是这样的，身边有一个好哥们儿，年长我十来岁，一直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他带我考驾照，报了名，我却连发下来的交通小册子都没看过几次。我对这件事儿很不上心，我不喜欢车，觉得开车很危险。我和他反映过，他说你至少得把证拿到。买不买车是其次，万一以后需要呢？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不想破坏我现在生活的节奏去做这件事情。他带我去健身房锻炼，希望我天天去，但是我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打鱼的鱼字好像错了吧，应该有三点水。想让我去考某从业资格证，我也是能推一次推一次。他对我很失望，但是又对我没办法。啊，这个是六六看过的邮件吗？
哎，真的吗？确定吗？什么时候看的？我没有看过啊，我没有看过。那位挂着女流橙色牌子的同学来说一下，这是六六什么时候看过的？哎，怎么把牌子换了？有时候我也会怕说自己的脚步太慢，赶不上他，但是还是这样浑浑噩噩。人的一生就该不断的变好吗？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满意现在的这个舒适区，里面有我的游戏，我的电脑，我的手办，而且我也能负担得起这些所带来的开销。但是他是不以为然的，他的想法是人的一生就是要不断奋斗，更多更好的东西。我知道他是对的，是为我好，但是完全不想去改变，又不想他失望，好矛盾啊。国师可以回答一下六六是怎么解答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个邮件，哎呀，让我想起了熊老师。熊老师一直说自己胸无大志，他说以他的天资，以他的天分，以他的聪明才智，以他的相貌，什么，以他的游戏水平，要是他要是奋发图强的话，一定可以冲上云霄。但是呢，他说哎呀，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想要怎么怎么样，清楚自己的想法，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不想要活得太累。谢谢花臂和粉的卡。其实这个男孩子是男孩子吧，他自己也很清楚，如果说就像他说的现在这样，不去健身，连驾照也不考，那确实很难进步。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嘛。我以前有个朋友是吗，给自己的男朋友交了几千块钱的驾照是吗，最后人家也没去考，就说哎呀那驾校太远了，就把那个理论考了，就没考后面的，没学了，后面就没学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哎你怎么不叫他退款呢，他说退不了了，太久了，人家驾校老板都出国了，好像驾校没搞了，这笔钱要不回来了。你说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每个人选择的生活。另外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的选择是就是在他看来是很正确的，就是说他能负担起这些所带来的开销，能有钱充点卡，有钱买皮肤，有钱买手办，有钱吃饭是吗，有钱玩电脑，有钱交网费，其实这样也挺好。但是就说哎呀我要说心灵鸡汤了，其实上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嘛，很多事情就是不进则退，你需要很努力，你如果处在一个比较优秀的水平的话，你就要需要很努力才能维持住你这个水平。你如果就是放松的话，你不会维持在这里，就会往下掉。我其实也很想说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到维持，就不努力又维持。就像有些那个微博上的段子说，他说我不像你们这些瘦子一样说我们维持不长胖，对吧？我们不说减肥了，维持不长胖已经很努力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出一个维持。谢谢剩一碗的高级厨具。

其实小富即安是一个挺好的，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像谁谁谁一样出人头地，是吧？升职加薪，当 CEO， 迎娶白富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追求，很多时候你就算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向你保证，你要是努力了，你一定会很痛苦，真的。你留在这里虽然没有什么进步，但你很轻松啊。努力不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一定会痛苦，我向你300%的保证。就好像你早上早起半个小时，不能保证你一定不迟到，只会减低你迟到的几率，但是你一定会痛苦，你一定会痛苦。我们努力只是为了接近成功。哎，这句话说听着有点怪。成功了，谢谢炸鱼六七三三的高级主角。

0: 谢谢木窗的飞机，
1: 你们努力只是为了接近成功。不要脸，
2: 那个不是那个人不是为了接近魔王吗？
0: 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也不是说毒鸡汤了，就是比方说你现在挣了一笔钱，挣了个300-400万-500万，你觉得在小城市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了，实际上也有点困难。谢谢月亮月亮的飞机，谢谢阿多 Victor 飞机，谢谢木冲的飞机。像前阵子，也不是前阵子，也就十几年前吧，是吧？那时候我们把有钱人还称之为万元户，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钱人是称之为万元户的。那时候10000块钱简直是个天文数字。那时候你爸爸妈妈的工资可能只有，或者说你爷爷奶奶的工资只有10几块钱每个月。但是到了现在，你10000块钱能干啥呀？是吧？啥也干不了。10000块钱，买个包吧，是吧？你也买不起房，也在大城市能够过个2-3个月，差不多就这样。就也不说10000块钱这么大的数字了，我知道你们很多是学生党是吧？兜里也没有接触过这么多钱，就说100块钱了。以前100块钱可以过很久的啊，现在100块钱上去趟超市还不够呢，你知道吗？嗯，通货膨胀太厉害了，所以你要是想挣点钱，就过安逸的生活，实际上很难的。很多怎么说呢，我你们知道有些小富翁或者说小康家庭实际上是靠拆迁来的吧，比如说他祖上或者说他爷爷奶奶有一套房子，地理位置还不错，然后他靠着拆迁得了一笔丰厚的款项，然后开始打很大的麻将，是吧？觉得那个钱可以过一辈子，实际上吃吃喝喝打打麻将，再做做几笔自己以为很优秀的投资，过几年还得出来上班，真的。哎呀，这个社会呀，说到这些都让人心痛。难道没有一个好好的，就是让人看得到前景的混吃等死的路吗？伤感。我妈没有，我妈不打麻将，已经很久了。这个转折如何？我妈把钱拿去投资了嘛？就，哎，不说了。嫁入豪门就也不轻松啊！嫁入豪门，你得维持一个很漂亮的形象啊！如果你说啊，假设我这样的是吗？当红啊吧，一个就是一个小清新的女主播，有一个爱好独特的富二代看上了我，然后嫁入豪门之后，难道我就停止了我的奋斗吗？他喜欢我的时候，我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女主播，如果我过气了，他还会喜欢我吗？如果我过气了之后，在家里天天吃火锅，长到了120斤，他还会喜欢我吗？搞不好到时候还给我安个罪名，把我踢出去之后，一点财产都没有呢。哎，不说了，看下一个。谢谢跟着发姐学炒股的。八姐你好漂亮，哎，这个标题起得很那个，很心机。谢谢三水的高级车技。谢谢 work 的飞机。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 我觉得在我特别好的时候遇上了一个人，他喜欢我，当我没那么好的时候，他就不会喜欢我了。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太悲观了？但是就很现实啊，是吧？

有些人说会不会跟粉丝交往啊什么的，我现在在想着，我在直播里每个月直播接近100个小时，虽然没有那么多，80-90个小时左右的，90个小时以上吧。嗯，我在直播里尽量呈现我好的一面，是吧？打扮的美美的，坐在电脑面前，啊，跟你们笑笑的，跟你们想讲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吧？你们也配合我，哈哈哈哈哈，是吗？唱歌。

天哪，在直播里那么多话，在下了播都不跟我讲话。他说他很累，叫我不要烦他，这样的女主播不要也罢。我就很怕，真的。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就说是历史上啊，历史的长河里面很多，也不是很多，有几例，就是那种我没有脚气啦，讨厌我，但是我真的会讲梦话，据说还会打小呼噜，是吧？我以前同事跟我说的，他说我在中午午睡的时候，有时候姿势不好会那种。啊，这是题外话，是吗？就有些明星也是跟那个粉丝在一起了，结婚了很多年啊，感情很稳定啊，是吗？但是呢，粉丝那个明星跟我们这种主播还是不太一样的。明星，有一点是吧？起码有一点就是。颜值真的很过关呢、啊，我对自己的形象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是吧？在那个，在普通人里面就是小美女很瘦啊，但是放到所谓直播圈、娱乐圈里面的话，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小胖哈、啊。好像背挺的不是很直啊，皮肤也不够白啊，脸不够尖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明星的粉丝跟明星在一起了，他哪怕他看到明星很多怎么说呢，不那么完美的一面，但是想想他的颜值就忍了，是吧？哇，吴亦凡那么帅，就算他有脚气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但我们一般的主播真人也就比视频好看20%的样子，也没有太多。明星是真的很帅，就百万里挑一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危险。另外，其实我觉得跟粉丝走得太近，很多隐患。之前就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同事，是吗？他跟观众的关系很好，大家像朋友一样，经常聊天，一起打游戏，但是也带来一个弊端，就是他什么行踪观众都知道，然后如果有时候他不告诉观众，或者说没说这个事情，就没道理告诉他们，就不需要告诉他们，他们就会脑补说啊，今天你不跟我说你去哪里，你肯定是什么什么什么，脑补了。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我是一个什么很真实的人，我很难掩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经常就口嗨过头了，就有时候容易造成误伤啊，或者怎么样。也是，我觉得是不是跟观众走得太近会不太好，我要再注意一下。

你们知道呗，那边那种确实是有弊端的，大家要维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就是你也开心，我也开心，挺好。

想起了之前那个学霸，不是还差16分到第一名吗？总分是630，我只能考300分，这成绩只能上个职高。职高在我们这儿就是男的流氓，女的站台，也就是多玩几年的概念。嗨，这话说的会不会有点太绝对了呀？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飞机，谢谢你的火箭。我爸想交8万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我靠，8万块钱这么贵？我当年跨区读初中，好像也交了3万块钱，好像是。现在都涨到8万了，是不是8万也其实不贵？我估计你们没什么概念啊，你们都还是一些学生。如果现在有很多那种40来岁的观众就知道。就能跟我说一说，比方说小孩啊，要读一个好小学、好高中、好初中，好像要花挺多钱的，可能十几二十万那种。他说：“我爸想交8万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可我知道我不是学习的料，也没有兴趣。嗨，我和我爸说，我想中考完以后去打工，当服务员，什么也比读普高好。哈。”这个观念不敢苟同啊，浪费时间还浪费了钱。今年我16岁，读书是肯定没有戏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感觉就是不敢去做，也怕父母伤心。想要毕业以后去社会上打工赚钱。我从小有一个电竞梦，发姐，你能帮我和卢本伟那个菜鸡安排一场父子局吗？很厉害嘛，是吧？卢本伟在你面前只是个菜鸡。我想教他做人。另外，发姐，你能帮我想想中考以后该怎么做吗？另外，发姐，你唱歌老好听了，列表全是你的歌，人也老漂亮。等我以后干上包工头来给你刷礼物。说我老好听了，应该是东北那嘎子的观众吧。谢谢 see something 的粉卡，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火箭。好，我这里要引用一下卢本伟这个厉害的职业选手的一些话。同学们，你们要是想当打职业的话，很简单，不用找什么人脉，不用想什么其他方法，什么路径啊，什么门路啊，托什么关系呀，不用不用。你只要在一区埃欧尼亚打上王者，没有人养你，我卢本伟养你啊，是吧？什么也不用多说，只需要打上王者。那句话是怎么来说？没人要你，开哥要你好啦，那就好像是这么说的吧？那句话，什么职业战队进不去啊？拿实力说话。王者800点，又涨价了，不是500点吗？500点，我记得是。开哥养你。在这里还要引用一下老罗的一句名言，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打游戏的冲动误以为是打游戏的天赋，是吗？不要把自己对游戏的热情当做自己的游戏天赋，不是的，不是会吃就会做，不是会打游戏就一定打得好。喜欢，并不代表你很厉害。16岁，多复读几年还是可以的。你敢称五五开是菜鸡？敢问你的啊，段位是几何呀？哎，是不是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这么轻狂啊？你觉得谁也战胜不了我？我年轻的时候，16岁的时候，2年前也像这样吗？我最怕

叛逆的时候，也不是最叛逆，就是对家长抵触心理最强的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是13岁、12岁、16岁的时候，我已经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吧？书本、课本、月考、期中考，一模、两模、三模、三年，什么什么什么黄冈，什么什 么海淀，反正很多。那时候已经进入这个时期了。初中的时候觉得还可以玩一玩，想法很多，是吗？觉得爸妈不爱我，不给我钱花。谢谢丽达达达。好了，我差不多要去打游戏了。这位同学是吗？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你真的打上了一区王者500点的话，卢本伟不养你，我养你啊！我成立一个67373战队，专门招收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500点以上的孩子，是 QG 养你，孩子不哭，好好打游戏。觉得最近是不是皱眉头皱的太多了？感觉这里有皱纹了，我靠！天哪，我才几岁啊，居然不行了，滚两下。运两下，看好点不？是时候去打点针了。不对，我这儿长了个痘，造成的。我不喝星巴克，我喝宜昌老街白咖啡，又甜又奶，拉皮儿。你知道拉皮儿是多恐怖的事情吗？拉皮儿就是这一圈儿给你全部割开，然后使劲一拉，然后在这里把多余的一圈皮拉的绷起来，把多余的一圈给剪掉，然后再缝上，你知道吗？拉皮是这么一个过程，很恐怖的。你们平时是吧，摘个帽子都不敢，这事儿就叫我去拉皮儿，我就拍个黄瓜就行了。有时候真的是忠孝难两全啊！你们不知道去看过那些节目没有？那种益智类节目，什么最强大脑啊，开心词典就不说了啊，我妈那个时候看的节目了。像这种节目呢，里面才学八斗的，就是像百科全书一样的选手，通常都长得比较是吧，怎么说呢，就让人清心寡欲。哎，所以说有时候看怎么选择。如果说非要在什么聪明和漂亮里面选一样的话，我选长得好看的。校长也是吗？但是我看那个妹子回答不出来三的立方是多少，是吧？校长急得连给她刷了两个道具，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那妹子长得挺可爱的，是吧？所以是吧，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太多底线嘛。有时候觉得只要长得好看还是可以原谅的，对不对？谢谢八会 TP。 就是说如果你长得不好看，人家根本不在乎你聪不聪明。你说那些好看的女孩子回答不出来问题，你觉得很急是吧？那些不好看的女孩子你根本不会去问她问题，这就是问题所在。哎呀，我一句话说了好多个问题，感觉我的词汇量很成问题。
我觉得就是容易背个名，可能我平时说话太浪了，人家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很多时候别人会更因为你说了什么而评价你，是吧？而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而评价你。唉，所以大家多注意自己的言，少可以放少一点在自己的行上面。不是，就是可能我最近收到一些意见嘛，说我最近打击面有点太广了，就好像啊，可能我犯了一些网友的通病吧，网友的病，就是说什么林志玲七分啊什么，然后我邮件看多了，我就觉得大家比方说年入10万啊是吧，我就觉得很普通啊，这样其实10万的年薪挺不错啊，在年轻人里面是吗？哎呀，有观众那个就是来信说我就是最近伤害到了很多观众的小心肝儿，就是我是一个把自己标准定很高，但是自己达不到无所谓那种人。就好像我总觉得是吧，自己应该瘦到75斤才好看，但是我实际上我是90斤嘛，对不对？我对自己要求就目标定得很高，的要求很低，就是达不到也无所谓呢。然后我经常把要求说出来呢，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解，是吗？是我的问题。我是90斤啊，你看我的腿这么细，妈，手这么细，腿这么细，不像90斤吗？啊，不像吗？不像吗？还这么矮，对不对？哎，就是脸大嘛，头大脸胖。我看上去很胖吗？而且有时候我喜欢开玩笑嘛，就是有时候我比方说别人说送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我开口就是兰博基尼，就是嘴巴烂惯了是吧，兰博基尼法拉利，哎，嘴贱嘛是吧，然后别人觉得我操你这个要求还有点高哎，是吧？帕萨特怎么了？惹你了这？哎，直播做久了，网上多了，管不住这嘴呀。对啊，就是，可能人家就是有时候就是开玩笑嘛，喜欢说什么兰博基尼啊什么。松江的大别墅啊，林志玲七分啊，是吧？180180180啊，实际上我知道都没有，大家天天还不是吃外卖买淘宝。就是说我平时就是开玩笑说什么松江的，你有别墅怎么样？是不是宝山的呀？这。其实我，哎呀，可能就会伤到宝山的观众呢。专升本前途一片光明呢，就可能伤害到专科的观众。

宝山没有观众吗？这么便便，网线没有铺吗？你看我就是嘴贱嘛，张口就来。还是克拉玛依好，反正就只有一个观众在那边，随便喷，随便编。有时候，比方说，谢谢 Lucky 419，就好像有些观众说，也不是观众嘛，有些说什么发发，要不我送你个包吧，是吧？我还去学着，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想要包。然后那个别人就问，那你想要什么？然后我就嘴贱了，我说，上海的别墅还不错，是吧？我买不起，反正就是这种话嘛。然后别人一听，我操，我也买不起，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拜金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说好啊，你送我包啊，人家可能就真送一个包了。但是别墅反正也不会真的买，是吗？我就不用，不用。

因为就是有时候就开玩笑把要求提高一点，就别人就不用真的满足你啊。如果你说我就想要包5000克的那一款，可能人家就真的给你买了。

我们掌握九八年的。献给六六跟炸娘娘。唱错了，哎呀，这段剪掉行不行啊？哎呀，我唱错了，哎呀，怎么？这不对不对不对，是怎么？是哪个音来着？我跑过来了。不是这个伴奏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小公主据说最近长胖了，是不是参加那个中国新歌声，发现小公主已经不知不觉长胖了20斤。这首歌只能唱一半，叫做《乌兰巴托的半夜》是吧？

觉得我嫁不了豪门就是因为这些歌，是吗？我妈胎教太多，童年过得很痛苦。

是你吗？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着。是你吗？会给我一扇灯窗。希望那个大娘娘跟六六和和美美什么的。

六公分带神息，三千宠爱善于西谋成福神，万丈雄心

0: 房子旁唱好的高音。
1: 休息一下。
2: 一生所爱，《西游记》的主题曲。

所以说柯以明还是有实力的，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好，我滚了，我滚了，我滚两个掉下去。

后面还有一个高音。谁他妈说我跟蔡依林有点像？生气了。这首歌还是降一个调吧，降两个调。

听过这首歌吗？哎，好伤感的。这首歌叫《河流》啊，可能不是很熟，不是很出名他的歌。刘叔叔，你到底是不是九十后啊？我看你面相像九五后啊。

0: 谢谢诸葛豆豆，谢谢师姐的提醒。
1: 你们冷静消费，完了要退钱了。

0: 天哪，这是
1: 罗叔叔想唱给萝卜鸡的歌吗？可怕，
0: 哭个毛了你们。

靠背主题曲。以前我们那些小学生把这个名字叫靠背儿。

谢谢，谢谢七星相声里是非的伯爵，谢谢。提面，一个发型。

0: 旧的手柄。
1: 是泡面上，
0: 烦死了！
1: 我好爱出油哦，感觉我皮肤唯一的几个毛病就是出油了。
0: 不要妄自菲薄。谢谢六三千最棒油茶和星巴克的手柄。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你同其他女仔不一样，你从来都不问我究竟喜欢我的什么，反而

就算再好也无所有，我都无所谓。谢谢吴三桂不贵的收听，20期。谢谢胖虎的游侠。

0: 燕小然的主见。谢谢余生指的这一番的说，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发发的说病，谢谢千金小爱的说。谢谢胖虎的邮箱，谢谢小人的主机，燕子孙老师的新专辑里的新歌。
1: 捡起地上的

谢谢小壳的主机，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手柄，谢谢一草的手柄，谢谢自动斗技的手柄，谢谢粉博的好多光盘，

我给你三组今年的两个手绘，管用吗？不知道，因人而异吧。 Lonely Christmas。

still， 哭。谢谢多喝木瓜奶的有想。

0: 感觉我
1: 赢。
0: 为什么我的座位老是响？谢谢183102023的手柄。唱完这首休息一下。

0: 谢谢。
1: 这个板木老人的鬼抄近我近，
0: 解如兄弟的手柄，解何鸭的手柄。
1: 这都是。

好像这首歌在好几个平台的那个评论都超过了20万以上，20几万。

谢谢修仙的 Jackie， 比较老的一首歌，不让我的眼泪陪你过夜，陪我过夜吧。谢谢一笑很倾城的两个手表。嗯，杨总在吗？

再见想要的手机。我不都是在弄那儿自觉。写歌谷，风歌的不想。

0: 下来，下来，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睡觉，只有你个赞，拜拜，拜拜，拜拜，下回见，拜拜，拜拜，有点晚，晚安，晚安，晚安，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拜拜，下，再回见。
1: 说话有气无力，主要是因为没吃东西，太瘦了。

我才发现这张图里面林忆莲那个锁链是纹身啊，我还以为是吊带呢。

一些梦里不知真是刻的，我见。谢谢之前的。这首歌叫做《阳光下的星星》。

0: 这首歌其实应该在情人节的时候唱着。
1: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

这首歌叫做扑火。哦，梦里不知绅士客才是厨师店啊。好，哎呀，为什么你们老喜欢改名呢？

谢谢船长六爷的飞机。休息一下，连唱了几首歌，保护一下金嗓子。戴荃老师长得好像夏雨啊，这样看。给孙燕唱《悟空》没问题吧？

啥不啥啊。我们673今天从来没开过车，因为我担心到时候全平台堵车是吗？

0: 的情况。
1: 今天是童话镇创作一周年，难道是孙先生啊？谢谢逃不掉的哀，谢谢冰火火冰，谢谢车队光临。有事没事点个关注再走呗，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了。车队拜拜。

0: 这完全是怎么说呢？
1: 哎，可以吗？效果怎么样？
0: 盲唱
1: 啊！因为我听
0: 骗他，快骗他
1: 啊！
0: 就说
1: 我听不到，
0: 很好，
1: 大姐那边的声音
0: 完美，破费，快快快快快去刷！同学们，673733车队出动了啊！
1: 我说，我们试一下吧，对吧？我轻轻的带一下，我低八度，然后你高八度，我轻轻的带一下
0: 啊！这么？

0: 应该把键拉
1: 好听吗？
2: 我听不到。
0: 就让杠姐表演一首嘛，我喜欢她听她唱这首歌，她挺冷的，她就是冷笑话。
3: 笑你我枉花光心计，爱竞逐竞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远眼远逝，
0: 好标准，好标准。

0: 他的粤语是敲标准的。
1: 好，来了。
0: 还在哼阿婆说呢。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童话镇是不是慢一个调会更好听一些？但是我其实个人是有喜好的，就是我很多歌我都觉得慢一拍会更好听一些，所以我的看法不一定对。这首歌叫《渔人码头》。

0: 分发到我的。谢谢时间之后，
1: 王思远的他没有听过你。

说起来是吧，又要旧事重提，可能有些同学不知道，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哈。鄙人的一首《童话镇》上了网易云音乐的热歌榜第一。嗨，这几天真是你不知道啊，被疯狂的洗刷。本来就是很多人就来密你啊，说厉害了我的姐，然后还说一下不发一个红包吗，我就心想这个不提了，人家只是一句玩笑话。然后有很多很多人突然就说要不要帮你拍个 MV 啊，要不要帮你办个音乐会啊，干嘛我去音乐会童话镇唱20遍啊。有一天我梦见那个装满

0: 等等，就是，那个叫苦读寒窗十年无人问，一朝金榜怎么来着？水很深吗？哦，忘了原词是怎么样了。
1: 我说去他妈的爱情都是过眼云烟的东西。
0: 据说那个就是不小心当了第一名之后，我的那个评论区吵起来了，一直要成那个评论，我给你看啊，有个6万多千，63000多的评论，

哎呀。我记得有个评论特别搞笑，一下子找不到了，我靠，去哪儿啊？有个评论是说什么，就是我不是本来第一名是周杰伦嘛，对不对？然后我不小心当了第一名，然后有些周杰伦的粉丝就不开心了嘛，就来喷说啊，这首歌也能当第一，然后我们那边也不服气，说怎么了嘛，怎么了嘛，怎么了嘛，不可以吗？是吧？然后还有人出来当和事佬说："哎呀，大家不要骂嘛，是吧？发发其实也是杰伦的粉丝，希望大家和平共处，希望不要彼此伤了和气。”哎呦，我在看到这一条我就笑疯了。你这周杰伦的粉丝要不要气死？谁他妈跟你要不伤和气？你他妈是谁呀？是吧？还要跟你不伤和气是吧？给你脸了，不要大家伤了和气。大家是吧？啊，在维护我的时候注意一下措辞，合适就行了，不要太夸张。现在翻不到那条评论。

井水不犯河水，就差没有说杰伦和发姐其实也是很好的朋友，大家粉丝们不要吵架，伤害了两个大主播的之间的和气是吧？他们其实关系很好的，在背后私下里。够了够了，我就人家周杰伦的粉丝看的学着吐几声，你知道吗？求大家放过，这是高端黑了啊！人家看着气的话都说不出来。没有膨胀怎么膨胀了呀，我不也是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嘛，还在平静的在那个人民广场东方明珠在这里做直播嘛，也没见搬到东汤臣一品去、啊、对，如果你们真的想黑我是吧，哎我你们可以，或者说你们想黑哪个主播的，去他的那边说，他说啊，周杰伦的那个告白气球下面那个就回复说啊，唱的不错啊，我很欣赏他，这首歌很好听，请问他在哪里直播？还有更恶毒的说啊，在周二柯那里听了告白气球。过来的周杰伦也唱了这首歌啊，哎，我觉得唱的不错，但是呢，赶周二柯的版本还是差了一点点，是吧？希望这位同学，希望这位新主播继续努力，我们会持续关注的。还有什么？哎呀，大家不要吵嘛，大家都是原唱啦，二柯唱的是女生版，杰伦唱的是男生版，都是原唱，大家不要伤了和气是吧？哎呀，这样让他们本来关系很好的就很难做了。就经常看那个网易评论能笑成。做大事。好吗？我就作大死嘛，然后周杰伦听了很生气，说陈一发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吗？亏我平时待你不薄，是吗？那对我就搞这种事情了嘛。我刚才看见一个，哎，有一个弹幕说大家冷静一点，不要让发发和飞姐之间难做呀。哎，你们。倒是挺会举一反三的哈，嗯，差不多行了是吧？万一哪一天在春节晚会上碰到了，可能还会有点小尴尬呢是吧？哎呀，说话注意分寸啊！猪肉不带点走吗？哎，说实在的，网易给我发了猪肉，是真的猪肉，就是他给了我一张卡，说去哪儿哪儿哪儿可以换猪肉，哎，不要忘记了。谢谢大家提醒，我为网易云音乐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年是吗，拿到了热歌榜第一名，得到的奖品是猪肉啊！不知道杰伦拿的是什么，不管他拿的是什么，我都希望大家不要伤了彼此的和气。这一段被网易听到了，我是不是就被下榜了？嗯，应该就是这个吧。骑士专属特权，应该就是这个了吧？嗯，骑陈一发儿啊，老子一看这个标志就觉得不对呀。谁他妈啊？谁他妈要开成这个？
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搞诗情啊，这个。哎，我们的那个产品经理没有考虑过这一层吗？啊？那最高死刑！哎哎哎，谁打我？我靠！啊！咦，他为什么看得到我？我不是完美的被 cover 了吗？诶诶，哼，遇到了高智商僵尸哦。好了，马上就遇到他了。其实我跟你们讲啊，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跟你们说哈，就等他打，大概十分钟之后或者一个小时之后，他的弹药就该用完了，我们就可以上去干掉他了。但是鉴于这个游戏不按照基本法，他可能是无限子弹的，所以我们必须上去干。哎，很难受，本来不是我的思路的，本来我可以不费一枪一弹把他拿下。那要不等一下吧，我先去睡一觉，醒来的话他就算他子弹再多也应该用完了，正好这个月的时间还有点吃紧呢，要不然是时候测试这个游戏到底合不合符啊物理学原则了。为什么我还是感觉热？可能搭这个游戏太激动了吧。在我空调没修好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冷，我修好了又觉得热，我是不是奸啊？咱可以脱，不能脱，你们不知道这衣服这个东西不跟你们裤子不一样啊，脱了就穿不回去了。有一天要是脱了之后，别人再看你眼神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非常非常的直接。其实我觉得哈，倒不是因为，我觉得热是可以脱的，我没有那么就古板，没有那么死板。封建说夏天还要穿得严严实实的，显得自己很清纯，这样我觉得那是傻逼。但是如果故意脱得很。就穿得很暴露来吸引眼球，就感觉自己没有别的长处，很 poetic， 你知道吗？我现在不脱，只是因为我里面的衣服不好看，我又懒得去换，你知道吗？我要是里面穿的那种啊，Valentino 香奶奶的话，我早脱了。我里面是无印良品啊，皱巴巴的一件衬衫，不想脱，脱了掉粉。我也不喜欢那些人总说什么，比方说夏天是吧，三四十度了，女主播穿的少就觉得哦卖肉了什么，我觉得也是够了。就凡事看看程度嘛，是吧？

0: 这首歌叫做……哎，还有回音。哦，我这都知道了，有点东西哦。
1: 曾经以为。

0: 幼稚的男孩。嘿，剪了个短发，怎么样？米娜桑，
1: 大家好，我就是
0: 顾里，
1: 浦东新区顾里。
0: 剪了个短头发，因为穷洗不起头了。这个头发在上海剪好贵哦。就是怎么说呢，我以前都是剪头发的是就洗剪吹加烫加染之类的吧，我一般都会染个头发，剪头发加染头发，而且有时候如果烫有染了，它剪是送的，所以结账的时候就没注意。今天我就因为我觉得自己发质不太好嘛，啊就不想再染了，我就单剪了一下。然后我结账的时候，啊，剪头发这么贵的吗？我说你这打完折没有？
2: 他打了呀，五折。
0: 我说好嘛，打完折490，也就是原价是980，再加上我来回打机费60块。This is Shanghai， 哎 ，very very 可是本水屋。平时染头发的话，就有时候结账1000多，有时候结账2000。我以为只是染贵，结果剪头发也这么贵，少去几次。
2: 可能是剪头发的时候说你这头发发质太差了，
0: 然后那个头发的流向也不对，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的头发它会很顽固的向你不喜欢的方向弯曲，就是比方说你希望它这样啊，但是它就不顺嘛，它就这样之类的。反正就是头发我是有点自然卷的，但是卷的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造型。
2: 然后他说要不给你做个定型吧，用药水一边给你护理又定型。
0: 我说多少钱？
2: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说效果很好，出来之后头发很柔顺，你这个发质不好，我就做效果会好很多。
0: 我说多少钱？
2: 他说这个看你就是怎么说呢，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还是就是中档一点的，我们这边肯定都是最好的，人家肯定给你也是弄最好的。
0: 我说多少钱？
3: 翻译翻译。
2: 他说我推荐2000块钱呢。
0: 我说多少？
2: 还2000。
0: 我说你是打折后吗？
2: 啊，对啊。
0: 我说你中档呢？
2: 他说中档打完折1200。
0: 当时我就惊呆了，我说哪能这么贵嘞？他那这高档的要2000，中档的要1200还是1500，我都忘了，反正也没想消费。我以为护理就几百块，心想今天护就护了。
2: 然后他说护理怎么可能几百块啊？你是这啥价值观啊？
0: 我当时说你什么价值观啊？啊？
2: 他说这个价格很正常的呀。
0: 我说现在消费这么贵了？
2: 他这是上海呀，这边那个什么刚刚你旁边的那个，
0: 我坐那个 VIP 室嘛，哎，小小的秀一下不经意的。
2: 刚才旁边那个姐姐给他打电话说摇号摇中了什么房子，那房子起码要5000的，他肯定价格跟那个5线小城市是不一样的，那边可能5块钱就捡一次。但是你看对面那个房子20几万一平米呢，他说我们这个租金9万一个月呢，
0: 就是说他那个美发店的店面要9万一个月。我说你这商铺啊，这很正常啊，但是这个护理太贵了。我说现在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的有6亿人。他当时一下笑出来了，
2: 他说你说哪个国家呀？
0: 我说印度。
2: 他说啊，那也很正常。
0: 我说中国月收入不足2000的有9亿人。
2: 他真的吗？
0: 我说真的呀。
2: 是啊，原来是我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0: 但是这个老板呢，他本身是就是说非常的有才华嘛，也说也有能力，有热情，也踩中了时代的风口，他确实是很能挣钱，所以他可能就是不太容易看到他圈层以外的一些情况，他也不需要，知道吗？我是说他可能踩中了一些时代的风口呢，就是说他第一很早就在上海做那个美发店嘛，然后又开了好几家美发店，那种连锁店嘛，我都去过他2家不同的店了，我不知道还有几家哈。然后他又在上海房价相对比较便宜的时候买了房子，然后你想想那时候比方说5万块钱买的房子，后来增值到10多万，那肯定也是踩中了嘛。他是老板呐，对啊，他不是打工人，他不是普通的发型师，他不是 Tony， 他是 Tony King。 在上海封城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剪头发吗？我记得还有一个网红还是一个明星来着，去找他剪头发，拍了个视频。打个比方，就像冬田造型里面的那个冬田，但是他很努力，就是说你随时随地去他的那个店里，你都发现他在剪头发。然后你翻他的朋友圈，他永远都在发他剪头发的作品，他做染发呀，做发型的作品。他是一个就是很热爱自己这份工作的人，他就干这个的。不然呢，很多人上班只是为了挣钱，就是说自己喜欢。他其实就是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他就是喜欢做发型，所以他天天上班。 就朝九晚五的那种。然后我又跟他聊吧，他说投资什么的，忙不忙啊？他说，我说你今年股票怎么样？今年投资怎么样？他说今年不好，他说亏了1000。我说啊，他股票就亏了1000个了，今年，但是实际上还没有亏到本金。他说，哈，他也看得很淡。
3: 这个头发我觉得稍微剪短了一点，不过是我自己要求的。他最开始剪到这儿，就是那种比较像那种长发直接剪短的那种感觉。就是稍微长一点还可以扎起来，但是我就说把下面打薄一点，现在下面就很薄，扎也扎不起来，就变成那种男生的头发了，有点像。再长个2个星期再看看吧。你很像孙燕姿吗？嗯，我本来想就是尝试一下顾里的狗啃刘海造型，但是我觉得还是对颜值要求太高了。
0: 我感觉我都没有必要染头发了，我这是染过的有点棕色，这是没染的黑色，花钱去染一个像感觉开心几天。其实我觉得上海现在消费贵也是个好事，说明经济还没有完全的变价，
3: 大家还处在一种高消费的氛围。发达国家一般剪头发多少钱啊？
0: 35刀。
3: 35刀很便宜啊，经济衰退也不会影响2000块钱理头发的市人群。
0: 会吧，也会，会有一点吧。而且他们也不是2000块钱就理发，理发是几百块，染头发和烫头发什么护理啊什么的是最贵的。但不是说上海全部都是这个价格啊，很多路边的也就是洗剪吹，洗吹的话可能60吧、80吧这种比较常见的。像我去那个店里，我是找了他们那个店里的店长嘛，所以贵一些，如果不是店长的话可能就是只要200块，就是不同的手艺不同的价格啦。店长多少钱？店长就是980呀，980再打5折。
3: 我看到那个商场里面就是理发店还比较有人气了，很多那个其他的店，我现在觉得线下的经济只有几个东西是特别，就不太容易被影响的。比方说哈，像剪头发一般得出去剪，但是也有自己剪的比较少。然后吃饭得出去吃，几个朋友的话，因为在自己家里做的话也挺麻烦的。然后喝咖啡其实本身不是喝咖啡，只是为了找个地方，跟人聊点事儿，对吧？这3个东西是属于线上经济无法取代的，然后其他的就是那种购物的，已经被网购冲击的不要不要的了。
0: 油管没有斗鱼挣的多吧？你这几年有没有一年比一年挣的多呀？
3: 嗯，有升职吗？有加薪吗？有涨薪吗？嗯，工作时长有减少吗？
0: 卫衣好看，什么牌子？喜瑞斯。

0: 来了两个电话，好吓人。他不会正在看吧？妈，我妈真的在看吗？
1: 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她什么？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赶得给你说嘛。哦，要得。好。好了，他没在看是吧？我们把衣服拉下来吧，是吧？尺度变大了。我妈并没有在看直播。
2: 是身体每个部位，
3: 锁骨吧。
2: 为什么会想到用 CD 解析一条内裤十二种穿法？
3: 有一次聊到说男生有时候有点不修边幅，不太爱换衣服，这是我吐槽他们，然后他们也就吐槽回来说，你根本想象不到我能多久不换。
2: 你自己亲自尝试过这十二种穿法吗？
4: 没有，我的，
3: 那只是吐槽他们而已。
2: 胸型又是怎么回事？你看过那么多女生的胸型吗？
3: 只是我脑洞比较大，内心戏很多，没有可。
2: 这样的话，跟你一起泡温泉是不是很危险？
3: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不会去仔细观察别人。我如果说去那种游泳馆或者温泉的话，我就很不好意思。他们有像日式温泉，很多时候是就不穿衣服直接去了。
2: 跟同性坦诚相见吗？
3: 非常不适应，因为在我家乡重庆，我们是穿泳衣的。然后我到了上海来，我第一次跟朋友去泡温泉，我穿了泳装，然后他们笑我，哈哈哈，你这个土包子，你怎么还说这个？然后我就不太习惯。
2: 最可怕的是，在泡温泉的时候，别人认出了你是陈一帆。
5: 大家好，我是陈一帆，又见面了。
6: 平时的话，你因为还经常收邮件嘛，就是回答一些，就是大家一些来信啊，
3: 他们的烦恼就跟社会上的年轻人差不多，就是感情还有事业。至于更小的，比方说初中的。那个学生，高中的学生发来的感情问题，我都会说好好读书呀，多做点作业。我说你所有的感情问题都来自于作业太少了啊。初三的寄给你说，我有三个女朋友，我不知道该选哪个，你帮我选一下那种。你第一反应是好啊。
6: 感情一般集中在什么？
3: 感情就网络太发达了嘛，受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啊，还有什么营销号的影响。比方说女孩子就觉得男孩子天生就应该宠她，我怎么作她都要宠我。我只负责貌美如花，而且并不一定就真的如花了。然后他就负责赚钱养家，我就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把玛丽苏的那种情节当成是真的了，然后就会造成一些男女关系上的不平等。男孩子也会受那种一些就是网络上的或者说电视电影里面的影响。说啊，一定要多交人生是吧？一年换五个朋友才五个女朋友才是人生赢家啊，是吧？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才觉得自己非常的酷炫？会跑偏一点。
6: 你一般会怎么开导他们呢？
3: 所谓的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嘛，就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好。
6: 你是什么时候领悟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3: 可能从。大学开始吧，可能中学的时候还比较中二，觉得看小说呀，看那种甚至动画呀，就觉得啊自己是主人公，我要拯救世界，自己是什么小公举，还有白马王子。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接触社会嘛，然后就了解到实际上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嘛。他们很多写来的邮件会觉得让他们觉得自己好像。哎，是为什么自己过得没有人家写的那么好？或者说，我自己不怎么样，以后也可以飞黄腾达，就是给他们很多时候给他们一种错觉。
6: 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平凡的大多数，是吧？
3: 对啊，
6: 普通人其实，然后
3: 也没有什么不好。

0: 识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吗？因为你是去开导别人的吗？
1: 我的自己的经历比较就 ordinary， 就是一般普通人上班，然后后来转职做了主播。做了主播之后，这一段经历比较奇幻，也比较玛丽苏。实际上，在感情方面没有什么，或者说在其他的，就是人生前那么十几年就跟大家差不多吧，就是按部就班的上学上班。
0: 你的父母，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影响会有哪些？
1: 就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有点溺爱孩子的，而我爸爸妈妈从小就说，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比方说嫁给谁，嫁比较重要啊，还有什么，一个老公比什么都，一个好老公比什么都强啊，这种观念比较淡薄，可能还是比较注重自身。其实关于女主播有很多，比较夸张的、相对负面一点的新闻，其实每个行业都会有。像我妈以前就老担心我在，我以前做设计的嘛，设计比较苦，我妈老担心我就熬夜猝死。
0: 对什么情感和婚姻的态度？
1: 这是一个平等的、互相欣赏的一个关系吧。以前或者现在，很多有些人也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找到一个比自己强很多的人，那就是血赚，就是等于说人生赢家。但实际上呢，这样就不管是你强他弱，或者他强你弱，实际上是会很辛苦的。
2: 就是在长久了以后，可能会出现
1: 很难。第一，很难长久；第二，就是你如果在一个很强的位置，你会觉得公平；然后你在一个很弱的位置，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憋屈。其实实际上还是就所谓的更相对平等一些的话，可能更容易长久吧。就好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像两个人的游戏技术相差很多，他们一起打的话，要不然就是高手觉得累，要不然就是那个菜鸟觉得老是被嫌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以前幻想的或者向往的那种，哇，找到一个很强很强的人，很厉害的、很优秀的人，他照顾我一辈子啊，这种事情我觉得是基本不存在的。
0: 所以说，您就说一段势均力敌的关系可能才会更加健康和长久。
1: 互相欣赏，互相包容。

0: 就是我以前的朋友，老家的重庆的啊、然后他约我去吃火锅，然后呢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大明星，他说哎呀，现在你也是混娱乐圈的人了，你也是唱歌的，让我给你介绍一个歌星，朋友多了路好走，怎么怎么样，他说到时候一起吃火锅，我说好啊好啊。后来呢我们就吃火锅吃了很久，我说哎，这大明星怎么还没来，我说是不是就是有工作耽误了，然后他说来了呀来了呀，我说在哪儿啊，他就在隔壁桌，他说我打听好他今天也在这个火锅店吃饭，就在隔壁桌，那你想认识的话可以去找他要一下联系方式。我当时就是坐过站了，坐公交车，然后他
1: 们现在还坐公交车。
0: 那天是我跟我爸一起办了别的事情出来，然后我想在我爸面前表现得比较勤俭
1: 持家，
0: 然后他就把我送上了公交车，然后但是因为太累了我就睡过站了啊，然后结合后面的事情呢，就网友还编了一个上下联，叫做月入百万公交坐过站，下面是下联是隔桌和明星一起吃过饭，大概是这样。

房地产这么不景气，接不到项目怎么办呢？他说：“小陈呐，我们决定搬到一个比较小的办公室里。”我说：“可以呀。”我说：“那从一个大办公室搬到一个小办公室，那人怎么坐得下呢？”他说：“小陈呐，我这不是正在跟你解决这个问题吗？是吗？”说您讲吧，我说，听说现在很多设计院开始裁员了，因为接不到项目。啊，对啊，我说好残忍啊。他说对啊，我说那我们，这小陈呐。我们公司绝对不裁员。我说哦，但是呢，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好好把你的淘宝搞一搞。我说啊，

后来我的同事们问我说，说他说陈美女啊，干嘛呢？我说我打扫一下座位的卫生，收拾一下桌面的整洁。然后同事问陈美女，你要走了？我说嗯，我早退。你们不相信我叫我在公司叫陈美女吗？本来别人叫我院花的，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有点太夸张了。你不信？我跟你讲，不是我长得好看，主要是我长得好看。把那些说不信的都放一下。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临走前，我们同事说的一句：“陈美女，你好像长胖了。”配合我们院长说的：“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更何况你。”

0: 台主，听说最近 OCBC 要清退境外用户，是要跑路了吗？ OCBC 要没了怎么办？
1: OCBC 没了怎么办？ OCBC 没有没啊，只有你的账户没了， OCBC 还在啊。
0: 台主跟小岛是朋友吧？或许可以问问他。
1: 小岛瞎鸡巴吹，我最近还在问小岛，我说你这个新加坡人，境外势力，你说一下你们 OCBC 为什么要清退我们中国客户啊？你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恨你们新加坡。他说，
2: 这个事情我也很尴尬，
1: 但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然后他说，据说啊，据说，因为他自己也不是那个银行的，一是因为 laundry money 反洗钱嘛。
3: 等等，不对劲。
1: laundry money
4: 洗衣钱，
1: 洗钱正确的说法是 money laundering。 谢谢这位英文课代表。还有一个是因为他给每一个新开户的和邀请新开户的人都有那个礼包，然后发现没有赚到自己想象中的钱，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觉得哎呀亏钱啊，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当初是你要开户，说开就开户，怎么玩不起呢？但是如果说你是高净值用户，比如说我，可能会就被留下来，苦苦的挽留我不要离开他们银行。我开个玩笑，大家不要伤心哈，我也是 OCBC 的中国大陆用户，我怎么没有被清退呢？借用一下名言名句的，可能我在里面存的钱要多一点吧。其实银行它就是一个很势利眼的组织，银行就是觉得在你身上能挣到钱它就留下你，它觉得在你身上挣不到钱它就不想做你生意了。我其实没存多少钱，我存了不到100万人民币哦，不到100万人民币，而且我全部都转到那个康桥新加坡账户里了。小岛问我是不是 VIP， 有没有专门的客户经理，我说没有，他说可能还是要被清退，但是我目前没有接到消息啊，也许我是第二批吧，我也不知道，但我无所谓，因为我都放长桥里面，有点麻烦但问题不大。
4: 那如果确实收到邮件要被清退了怎么办呢？有两个方案。方案一，
5: 如果你凑巧财力雄厚，
1: 人家打电话说，哎，我们计划关闭你的账户，请在某某时间之内到新加坡来报个到啊，提供你的新加坡居住地址。然后你就回他说，啊，真的吗？我最近刚好有一笔100万美元的理财到期了，想存你们银行呢。哎，你这样说的话，我只好找其他地方了。你一下就把人家客服给整不会了，对不对？对吧？啊，是吧？哦，这个事情啊，啊，那这个什么时候到期呢？您预估这个资金啥时候到账啊？你看他还会不会说，哎呀，清退你妹？啊，你既然说你们银行存不了的话，你们能给我推荐一个别的银行我去存啊？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么大笔钱也不知道存哪儿，好难受。当然你是得真有啊，你不然你拖延战术没有意义啊。学到了，用不上是吧？100万美元会不会人家看不上？100万美元能让全球任何银行给你开 VIP？
4: 方案二，开个港卡。趁现在还能开，
0: 已经转到 OCBC 的钱要怎么办呢？
1: 你在 OCBC 的钱可以转到新加坡长桥啊，然后就算你现在没有哈，但你如果说你有的话，你再开一个香港长桥，你就可以把新加坡长桥的钱转到香港长桥里面，他们是互相转，不要手续费，没有损耗的，然后再可以转到你的香港银行的卡里面，就是这样。我有没有香港开户的攻略？香港开户要什么攻略？你人去了就行了，不需要攻略，你去了然后在上面搜地图，谷歌地图那边能上谷歌，搜到附近的银行网点，然后进去开户就完了。如果你硬要攻略的话，可以去小红书上面搜一下，中银香港提前一周预约，汇丰直接去网点开就行。那些说预约的其实也不用，大家不用这么守规矩哈。有些同学太老实了，平时在直播间说话很不老实，但是在线下最老实巴交的那种 peasant 啊，人家跟你说预约，你也可以直接就说啊，说是要预约，那我今天刚好就在旁边，我能开吗？只要他不是忙得起飞了也是可以，没有那么复杂的。比方说你在大众点评上面要吃个馆子，然后他说要提前3天预约，你就打电话说我今天就想来，你想不想接这笔生意就完了嘛。 Negotiation 跟人家商量嘛。还是太社牛了，这有什么社牛啊，就维权嘛。我之前有个小姑娘给我打电话，我的那个美容院的一个助理，我说帮我约一下做皮肤，她说您的项目过期了，我说 How dare you， 我说你知道我在你这店里消费了多少吗？啊，过期了你怎么不提醒我呀？你一天到晚发20个垃圾营销信息轰炸我，你就不知道提醒我过期了啊？他说要交延期费，我说如果交了延期费我就打12315。 他说我做不了主，那我说行吧，我明天到你们这儿来找你们老板聊一聊，看他怎么想。我说我以前下单很爽快的啊，消费了多少你自己没数啊？他说哎呀，那是上一个你之前做的项目都是上一个姐姐的业绩，不是我的。我说那你想不想要以后的呢？啊，我说我还可以带朋友来，我之前也带了朋友来，刚好像再买点。他说哎，我去帮你沟通一下吧。你看周学明又在那说打工人真惨，每天就要遇到这种用户。我花了钱，遇到你这种用户一毛不拔的才是惨，跟你聊半天口水都说干了，你说哎再考虑考虑吧。我可是花了钱的，花了很多钱。
4: 彩蛋，关于长桥的微信群。
1: 罗叔是正义的，他跑去比方说长桥客服群，有些人有时候会在里面阴阳怪气哈，说一些，但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老罗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就说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说这干嘛呀，说东说西不就是想说中国不好吗，能不能不要在这里说这些。
3: 如今
6: 股灾
3: 当头，
6: 市场
3: 将死，你们几个在这里阴阳怪气的，你们还是中国人吗？还有没有一点爱国之心？
1: 很可爱，很可爱。怒斥你们这些，我说炒股赔了钱，大家有点情绪。然后他说跟他们说了很多次，不要在这里聊这些，还是聊，没办法了。我说哎，抛开其他不谈，微信确实不能聊这些，别害我。去 Telegram， 然后也不要聊这些。一看到时候这些人被抓了，去警察局一看，哎，怎么都加了这个人的微信啊？把他也抓了吧，唇亡齿寒，一起一网打尽，还穿一样的衣服，把他们的裤腿掀起来，他们的袜子上绣着同样的标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伙呀？跨国集团，你光明会还要对暗号6373。我高估了喜瑞斯在粉丝里面的销量，哎。活不下去了，你们一天到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风险，买点喜瑞斯赎罪吧。一天到晚钱也没挣到你们的，风险全在我们身上了。罗叔叔不许骂粉丝啊，当群里面有争执的时候就说，哎呀，大家怎么有什么不开心的吗？要不来喜瑞斯看看吧，这里都是很好很好的货，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与其浪费时间在网上跟人争吵，不如买点实实在在的年货回去孝敬二老给押韵。如果你们想要骂罗叔叔，也就先下一个订单，他就不好意思骂你了，你就说刚刚买了这个，他说啊，谢谢惠顾，小罗在这儿呢。小米争端还是发色图见效快，一个是显得你个人魅力非常不足，其次显得你非常的短见，难道发色图就不会炸群吗？
7: 下一首是很火的当红小天后邓紫棋同学的翻唱的老歌，叫做《情人》，粤语吗？

现在就是有什么疑惑呀，有什么困扰、烦恼的同学，可以就是开始写邮件到我这个就是右上角写的那个邮箱里面，大概2个月之后我就会解答你的疑问。谢谢关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以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其实我在我看来哈。这邮件对我来说是一个就语言类节目，

人呐，人脑容量是有限的。虽然我已经是个天才了，不接受反驳，但是呢，有时候说了很多那个，比如当天我讲了很多关于嘉年华或者什么暴走啊，或者最近的事情啊，其他事情就可能就会就把它当成一个语言节目，可能邮件就讲不动了。一般来说，但是我们邮件是一个常规节目，大概是每周有一次。我记得有几次邮件我是拉满了的，就好像一周有两次，甚至一次就是时间很长，就还猛男的邮件，什么邮件啊？其实哈，就是我是很尊重邮件主发邮件的那个人的意愿的，很多。发了邮件来是吧？跟我讲了一大通，最后说，我翻到最后，他说，哎呀，请在发姐不要在直播里讲。我说 OK，然后就把这边略过去了，是吧？也会有那种认识的人给我写邮件，但是，哎呀，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不是所有的烦恼。都能释怀吧。谢谢小白说拜拜的伯爵，我只是个美少女，也不是万能的。其实你们正在绿绿绿，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我是一个事业型女强人。我个人觉得工作在人生中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就是怎么说呢？就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工作就闷得慌啊！很多人就把那个感情的问题想得特别重，什么啊绿了，那个我被绿了，天要塌了，实际没有这么回事。还是就事业、家庭，就是你哪怕没有另一半，你也有家庭嘛，对不对？家人嘛，就是家人、朋友、健康都还是蛮重要的。谢谢英皇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白说拜拜的不绝，也不是工作狂嘛，就是你们很多可能是荷尔蒙的原因，那十几岁情窦初开，血气方刚，哇，为什么会有一首歌叫做《照日天》呢？是吗？难道他真的有那个？不行，只是人呐、在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对吧？怼天怼地怼空气，荷尔蒙。但是那个时候会过去，生活还要继续嘛。谢谢烟花宝宝的晚星。感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主要是，哎呀，我讲这么多，还不就是为了安慰直播间里的水友？我知道很多看我的观众实际上是没有感情生活的，我就是想跟你们说，其实这个没有关系嘛，感情生活、爱情没有，我们还有友情嘛，还有亲情嘛，这不是为了你们着想，对不对？就说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你没有也没关系呢，依然可以很开心呐。我在笑，谢林依林的飞机。哎，你看他们谈了女朋友，就还不是这么多烦恼，还是我们好。耶，海鹰的飞机，在什么时候？我不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嘛，引用自鲁迅，就是，有时暗恋也很快乐，至少不会难以选择。也不会被拒绝啊，对不对？谢谢唐宋元明清的两个高级求情。谢谢力量的飞机。你又不是鲁迅，你知道鲁迅亲口跟我说的。哦，我有个朋友叫鲁迅。
网名。哎，不说了不说了，这讨厌。蔡哥蔡哥，下面说，发妈妈往下看。OK， 我在今年遇到了一个人，比我大5岁，我很想拥有他。咦，姐弟恋呢？谢谢1219轻松的心意卡。可是他是大学生，什么大学就不说了，特别好。我还是个准备考大学的小屁孩，刚开始还聊得挺好的，可是后面就越来越陌生了。虽然才认识了短短几天，可我却发现他总是让我魂牵梦绕。我该怎么办？我最怕他把我当弟弟看，我也没有说明喜欢他。谢谢云言经不摇的超大玩星。这绿什么呀？你看我跟你们说了1万次，绿是有门槛的。你看这个想绿，想绿这不可得什么，你奈人生何？绿还轮不到他呢，连表白都没有表白，连拒绝都没有被拒绝，更别说绿了。前面的就前置任务都还没有，就还没有接到任务，甚至是。对，其实就是个弟弟，小5岁，就是个弟弟。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就是说你的弱点是什么，很多时候也是你的优势，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你个子不高啊，但是你喜欢打篮球，就走后卫嘛，是吧？很低的地方运球。你比他小5岁啊，他当你是弟弟，那就不就更容易接近他了吗？对不对？啊，没事就约他出来玩，说姐姐是吧？怎么样？说姐姐，我的他不是好学校的大学生吗？你教他教你做作业呀，对不对啊？有什么问题问姐姐啊，对不对？你说特别仰慕姐姐，然后他对你有没有什么防备之心？就说真的很崇拜姐姐，想你帮助我学习，挺好的啊。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哈，女孩子，特别是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对很多人都是有戒心的，不然的话就这个世界很危险嘛，这个社会也不是特别，也就是怎么，哎，我这话说的瞎说，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但是你既然是个弟弟啊，别人都会对你就是降低警惕，更容易接近他。就是成年男子，比方说你大5岁，你没事说哎呦哎出来玩呀，是吧？人家就会觉得哇要干嘛啊，不安好心。然后你说姐姐能不能教我做一下算术题，我这道题真的不会。就人家其实女性哈有一个天生的特点，就是写在 DNA 里面的，就是母爱。很多人会有一种想，就是不管是多么年轻，多么什么岁数的女性，十几岁的都会有那种很喜欢小孩子，很喜欢小动物的那种母爱泛滥的那种，不是真正的自己的孩子，但是有那种喜欢小朋友的心，对吧？然后你这时候就顺利切入，从这个角度就说，哎呀，勾股定理不太懂啊，姐姐可不可以教教我？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呢，就比较顺理成章。其实很多很多人呐，社会上绝大部分是男的比女的大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呢也有很多那种成熟女性喜欢
小的是吧，也有小的喜欢御姐类的，都有。这个五岁还好吧，我觉得很正常。写四群的飞机，谢谢发姐姐教我做作业的飞机。我不会，我不会。哎呀，但是我就怕你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女性，知道吗？就是说有些人是真正的一直喜欢比自己大一点的，有些人只是喜欢那个年纪的，就是他在十岁的时候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他在八十岁的时候还是喜欢二十出头的女性，这种呢就不是说御姐控，这叫美女控吧。谢谢四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小十五的飞机。我说的这些是不是，这些思路是不是其实还挺有用的，不是那种讲半天用不上，就好像听上去很有道理，实际操作根本用不上，不是的，我们这些都是很实用的一些技巧，对吧？也不是说男人都这样吧，我记得好像法国总统总理来着，他老婆就比他大二十几岁，对吧？给你们搜一下，我就很佩服他。总统夫人好像是他们是师生恋，当时是他的那个什么班主任好像不叫班主任，反正什么老师嘛，对不对？就不像美国总统，反过来的，美国总统应该比他老婆大个三十岁吧，这边是反过来的。有些人就开始了，蹬鼻子上脸了呀。有些弹幕已经说我不嫌弃你比我大，对不起，我嫌弃你。不要脸，臭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在说马应龙？不是这个话题啊。马应龙不是谢谢傻子中的弱智的，是地中地的意思吗？谢谢你的卡，谢谢卡其色的发卡的心意卡。这个邮件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终身受用了，终生受用。You are welcome。其实有时候你没有那么厉害，这也是你的一个优势。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有个说法叫"你穷你有理，你弱你有理"？虽然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可以反向思考一下。就你有时候你不那么强，你不那么厉害，反而是你的一种优势，但是不要滥用哦。谢谢恭喜发发发财的心意卡。哦，法国总统叫马克龙啊，什么叫马克龙？什么叫马应龙？马应龙的水军滚出去！看这个啊。这个讲的是什么了？他的标题是"我还有机会吗？"其实光看这个标题，我已经想回复他了。谢谢遗忘梦的三张卡，马卡龙、马云龙。发姐雷猴儿，第一次写邮件，不知道会不会读到，好紧张。事情是这样子的，哎，怎么感觉娘娘的哈？我和他是同事，在同一个小组工作，其实第一次见面已经是一见钟情了。后来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又感觉对他的喜欢越来越深。但是从去年开始，由于工作的调动，我们去到了不同的城市。起初是有点失落的，但是后来发现见不到面之后经常聊微信，反而让彼此有更多互动。谢谢巨变的飞机。
从开始大部分都是聊工作，到后来会慢慢的聊更多的话题，音乐、电影等等，会聊彼此的近况。虽然基本都是我主动找他，但是从聊天时候的语气回应，我感觉他多少也应该是有点好感的。我时不时会买一些礼物送给他，比如在520给他买了一盒很好看的巧克力。哎，大家都工作了，巧克力不是学生时代的，哎，不说了，不说了，显得我可能比较严格，对不起啊。以前都会很高兴的告诉我收到了，很好看呀，吃着还不错呀什么的。但是最近一次我送礼物给他，他收到之后却跟我说不能再一直这样收我的礼物了，然后把礼物还给了我，还给了我。我觉得他应该能感觉到我喜欢他的，那他这样是不是就是拒绝我的意思了？我还有机会吗？ BGM 都知道了是吗？你还有没有机会，对不对？哎，那你们说嘛，

其实我觉得哈，嗯，女生还礼物的话，一般来说就凉凉了吧，抠的抠的。但我觉得这是个好女孩啊，是吗？虽然，你没有送太贵重的礼物，很多时候，女孩子会收到一些礼物，但是，就是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啊，理论上都不应该接受太贵重的礼物。如果你跟对方是一个就是他喜欢你，你又不喜欢他的关系的话。然后你送巧克力都还给你了，可能是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吧。谢谢一蓑烟雨 SS 的高级抽请，谢谢巨变的飞机。啊，我看到有个白那个弹幕说，他也可能是逼宫说，哇，你这样进度太慢了，我把礼物还给你，是为了让你向我表白。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啦，只是说这个可能性真的很小。就我还是很高兴大家能看到这样刁钻的角度来安慰自己了。就是说我把礼物送给他，他退给我，是为了以退为进，让我更进一步的追求他，他嫌我进度太慢。刚才确实有弹幕是这么说的，我也不能否认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万一呢？就说哎呀，你怎么老送我礼物，也不向我表白，不如把礼物退给你，让你向我表白吧，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BGM 闹着玩的飞机。哼哼哼，凡事无绝对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只不过呢，我比较理性。我觉得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女孩，也不讨厌你，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你吧。S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她说穿了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觉得可以跟你聊，也可以收你礼物，但是不打算跟你在一起，也没有收你很贵重的礼物，对吗？但是呢，我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向这个楼主以及在座的各位说明。刚才有人说了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是吧？我退你礼物是不想让你再沉沦下去，不想让你什么，或者说是想让你对我开展攻势，让你更加猛烈的追求我，所以我退了你的礼物，欲擒故纵。但是有没有想过，毕竟你们现在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了，你没有天天看着他，你不太了解他的实际情况，或许他在别的

城市已经有了新的开始了呢？然后想了想，觉得不能再跟你这样下去了，所以退了你的礼物。你觉得这几种可能哪个是最令人信服的呢？有一天突然要退你礼物，你觉得哪个比较可能性比较大呀？我就担心你哈，就是说，哇，我刚才夸了这个女孩子，说好女孩退你礼物，然后你想这么好的女孩不能放过呀，我不能放弃，我更要追了。但我还是建议你多了解一下，就她的真实情况，万一人家已经，啊，还是就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反正异地嘛，异地恋都很麻烦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要在其他城市找呢？嗯，有些同学开始乱带了，什么退酬勤，超管就是控制一下那个水友的情绪，我觉得他们。不太对，可能就是受到了一些伤害之后失去理智。也特别的原书的心意卡，我其实看整篇邮件都还好，就是看到有一些句子觉得特别的感慨，就是他反复说我对这个女孩子是一见钟情，我跟她聊天，我送她礼物，我感觉到她多少也是对我有点好感的，我觉得她应该是感觉得到我喜欢她的。哎，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喜欢你啊？对吧？虽然基本都是你主动找她，但从聊天的时候的语气，我感觉她多少有点喜欢我的。真的吗？那她为什么不主动找你啊？哎，我想起在知乎上面，有个问题，说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女孩子在撩你，在撩骚嘛？那个哎，不对，就撩你，撩提手旁那个撩。那下面有一个回复就特别的经典，说，他说我活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也就二三十岁吧。就只要有女孩子肯跟我说话，我觉得她就在撩我。我一想，就很有道理，分享给大家。就有女孩子主动跟我说话，那她就是在撩我呀。还有别的原因吗？这些柠檬的卡。没毛病，对吧？

0: 下一封邮件。
1: 啊，邮件是说没被撩过了，过分了，这个不至于吧？从小到大还是会有女孩子跟你说话的。别这么想，还有机会。看一下一个邮件，发发多小心一点呐，发发雷猴，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萌新水友，上周你到北京出差，在酒店直播，露出来手机壳背面的 Handy 公司的字样。 Handy 是专门做手机租赁的公司，和一些酒店有合作供应给游客使用的临时手机，我在东京旅行时也用过一次，所以一下子就发现了 Handy 在北京只有两家合作酒店，再结合直播时候的沙发背景，很容易就猜到入住的酒店了。发发，下次在直播酒店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再小心点啊，酒店的东西不要轻易露出来。最后祝发发大红大紫，喜瑞斯再开张，红红火火。水友 XYZ， XYZ 不是侠探韩宇良吗？发发你好，我是一个默默关注你的变态水友。好可怕呀，6737的人均变态不是吹的呀。

其实，还有些人怎么发出了自己人的弹幕啊？自己人，自己人。其实我哈，还是要跟各位小编说一下，就算知道我想起那个什么，真的可以为所欲为那个 GIF，就算你知道我的酒店，就算你知道我在哪个城市。就比如嘉年华吧，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马可波罗，那又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主播，特别是参加那种集体活动哈，酒店他很多主播住在一个酒店，基本那个酒店都会被人知道。我晚上都反锁门的。还拿凳子抵在那边，上不去啊！是啊，也鲜鱼超的心意卡，啊，XYZ 是哼哼哼哼的意思吗？哼哼哼，哎，不太好玩。XYZ 不是当年那个侠探韩宇良的梗吗？而且我跟你们说，一般来说，我在外地住酒店都不是一个人去的，不是有小胖丁啊、小九九啊、大给给呀，还就有超管，有时候燕燕也会陪我出差是吗？然后还有当地的超管是吧？所以还是相对很安全的。我一个电话就会有10个超管等在楼下。这个邮件叫做"发妈妈，一定要开导开导我，发姐你好，我是你的小迷妹。哎呀，遇到女粉了，最近遇到了一些很烦的事情，感觉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求发姐指点。写巫型塔斯打巴的私人卡，我和未婚夫在大学就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前一阵子我无意中发现我被绿了，啊，这次的绿邮件是女孩子发过来的。"捉奸在床的那种，还是被自己的亲妹妹？这么夸张的吗？亲妹妹和未婚夫，有点离奇啊。P.S. 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妹妹纠缠在一起，哎，这个形容词很有画面。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和他同房，他年轻气盛，一时没有忍住，让我原谅他。我怒气冲冲地拒绝了他，啊，没有揍他吗？但他一直纠缠我，在我单位和家门口堵我。一段时间，我也想过原谅他，为啥子啊？毕竟5年感情。但转念一想，出轨这种事都能被原谅的话，那以后他是不是还会找别的女人？对呀，所以我坚定了不能原谅他的决心。还有就是和我妹妹，虽然她在上大学，不经常回来，但总会碰面。我看到她就会很难受了。我和未婚夫分开，爸妈也总追问我，我是不是应该去外地换个环境，换个工作？我靠，你为什么要去外地啊？错的又不是你，你去过外地，回来她变成你亲妹夫了怎么办？我不是很支持哦。明明是你犯的错，为什么你要去外地啊？那回来他们还成了怎么办？他说换个工作，避开爸爸、妹妹、爸爸妈妈、妹妹和未婚夫，这是不是最好的选择？还是发姐有更好的选择告知？嗨，我给你的选择，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要不然来超话试一试。另外祝范妈妈永远18岁，身体健康，月入千万。哎，月入千万有点压力太大了，迎娶16六。P.S. 请罗叔叔帮我录下来，谢谢。这个谈了5年没有同房，这也不是你出轨的理由啊。有些那个同学，有些男孩子女孩子，他比较传统，
拒绝婚前性行为，是他的自由啊，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不接受就分手啊，哪有去偷吃人家妹妹的道理啊？你就不仅破坏了人你和他的感情，你还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啊。有些时候五年有点太长了，忍不了就分呗，不行就算呗。你不行就分手嘛，你找人家亲妹妹，你这不是理由啊，这肯定不是理由啊。而且又不是结了婚五年啊，谈恋爱嘛，对吧？严肃一点是五年，我知道有情况是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吧。我先站在女观众的角度说，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是吗？你不能接受，你觉得忍不了，那你就分手，你不要去找人家亲妹妹。但是我站在男观众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要说一句比较客观的话 5 years 确实也太长了，广大女粉不要效仿，容易出事，这是血淋淋的例子。人呐，我经常就说人其实是很脆弱的，意志也很薄弱，人有些人没有那么好，有些人也没有那么坏，但是呢永远不要去测试人性，不要去考验他们，就也不要派妹妹去考验他们，只会落得两败俱伤。很多人是经不起诱惑的，大家都是凡人普通人，又不是圣人。妹妹太诱人太过分了，怪人家妹妹。血淋淋的例子哈，错肯定是男的犯的，但是呢就是理性分析哈，这个妹妹也不对啊，这个妹妹是怎么回事嘛？我跟你说哈，我就现在有岔开又起另外一个话题。有些像我是独生子女，我就还好，但是呢很多那种有兄弟姐妹的家庭，而且兄弟姐妹跟自己年龄差距不是很大的，有时候会有一种矛盾。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两个小孩啊，或者说两个青少年，有一种互相暗暗较劲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关系又亲密又不是很和谐。有时候比方说爸爸比较喜欢姐姐，那妹妹心里就会不舒服，妹妹就会说凭什么我比姐姐强，不信我证明给你看。还有些就是两个小孩子有个小玩具，就是大家不玩都不玩，有一个人玩了，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跟他抢。小时候就是这种，真的就是有些跟姐姐跟哥哥较劲，说我要比你强那种，有这种心态。有兄弟姐妹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要向爸爸证明自己，要向那个什么证明自己，要不也向爸爸妈妈，说错了，一种说不清楚吧，就是人的心理很复杂的。你们同意吗？小时候抢玩具啊，长大了也抢玩具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青蛇》。这部电影里面王祖贤扮演的白蛇，张曼玉扮演的青蛇，许仙的演员我已经忘记了，不是很出名啊， sorry。 然后白蛇跟青蛇感情很好，然后白蛇要报恩找了许仙，
青蛇就不舒服，青蛇觉得我的姐姐被人抢了，我要抢回来。他还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喜欢姐姐，我也很好呀，你怎么？这个电影把这个情绪描写得很微妙。哎，你只看过肥蛇传，哎，肥蛇好久没播了。什么张国荣啊，我说的青蛇这部电影啊，赵文卓是法海。有些小姨子勾引姐夫啊，或者说小舅子勾引嫂子，这种其实都有很复杂的原因。是陈晓东吗？我来问。许仙那个演员确实不太出名。总之，女粉不要学他，男观众也不要学他，这是一个失败的、让人悲伤的一个例子。是不是很多人没有看过那部电影？那部电影很经典的，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个人认为神作。在张曼玉和王祖贤最好的年纪，我再多嘴两句哈。谢谢姐夫的飞机，谢谢美丽谎言的卡。就是很多女孩子喜欢去考验别人，有时候就是谈了个恋爱，放心不下自己的男朋友，有时候会用自己开个小号去勾引他，看他上不上当。还有些人会叫自己漂亮的女性朋友去勾引自己的男朋友，看他是不是很坚定。我劝大家都不要做这种傻事啊。对，第一，非常非常的 stupid， 第二，你不会喜欢这个结果的。谢谢这个扫ID的飞机，谢谢姐夫的飞机。

普通人的定力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强。啊，现在还有人用 XP 吗？真的吗？ Unbelievable。 我觉得用 Win7 已经算是就很怀旧了，还用 XP 的吗？天正 3.0 的叔叔你好啊。其实我当初就是实习生的时候，我在刚进公司嘛，我就还是一个嫩嫩的萌新，我就很烦那些老板凳儿，就是一个公司里会有一些就是年纪很大的那种员工嘛，虽然他们确实就是工作经验很丰富，写冷先生的两个飞机，写范特西的飞机，写老谭的飞机，但是他们用的软件版本非常的低，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呢，我们就必须适应它，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画的图，高版本的图要转成低版本的图给他们看，他们在上面改了之后，我们又要重新弄一下，就是这么一个，他们适应不了新的软件，而且还有些人就是那种特别年纪大，就那种退休了之后返聘过来的那种老师傅，他甚至就不太会用电脑，你必须把图打出来给他看，他就是手绘那种。写平胸发耳的飞机，其实我就是在这里说一句比较正能量的话哈，鸡汤，就是我觉得人老不老不在于他的真实年龄，或者说在他的那个他的这看上去怎么样，那在于他有没有一个想要学习的那颗心。谢谢乌托邦的鱼的两个高级球星。有些人就是你年纪轻轻就活出了一种退休的感觉，就这个我也不想知道，那个好麻烦的，我不想学，就很守旧，就不愿意去改变，也不愿意去适应新的东西。你告诉他这个很方便，他不，哎呀，我就喜欢老方法。谢谢平胸发耳的飞机，谢梁公克也的飞机。这接受事物的能力，新事物的能力，学到老不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像我的奶奶那一辈，我奶奶爷爷那一辈，他们就用不了智能手机了，像我妈还可以，对吧？他们就用座机，还有他们现在那种智能电脑啊，不是智能电脑，智能电视啊，他们都用不了，跟不上。有些是因为懒，有些是因为确实就是那个。谢谢网络时代的九派气的超大玩心，就是那个什么，在这里多说两句。慢慢的，大家也会遇到，就是我们变老，不，我们长大了嘛，父母也会变老，不要让他们失去学习的机会。以后我们有钱了，不要忘记给父母多报几个班儿。当年就不要说退休了，就是享福，就是休息，人就要学习，一生都要进步，多给他报几个老年大学的班儿，什么拉二胡啊，钢琴啊，书法呀，什么，不要一天到晚退休了就想着去爬山搓麻将，哇，天天就在家里看电视，不行啊，好好学习提高，去书法呀，种花种草啊，什么做厨艺啊，都是可以的，就不能说这老了就放弃，自我放弃啊。你看看人家的父母啊，多比较比较，都是同样的，对吧？一个小区的，一个就是你看人家父母啊，要监督他，不能让他逃课，报名费还是挺贵的，还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吗？我健康嘛，脑子太久不用会变迟钝的，为了防止老年痴呆，真的。也张哥1995的飞机，报一下那个什么，
学习电脑的呀，什么 C 语言，现在 C 语言还流不流行啊？学习一下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多学几门外语嘛，对不对？当初我妈还想叫我考双学位呢，现在退休了嘛，觉得时间多出来了，也可以提高一下自己英语啊什么。像我妈那一辈，当初还学过俄语，现在也不能丢下来呀，再捡起来嘛，对不对？学一学开车呀，厨艺呀，书法呀，舞蹈啊，不要学舞蹈就算了，怕他走上那个广场舞的，就跟一些哎呀不好的那种叔叔阿姨混在一起，就裹坏了，就不太好，走上邪路，就学书法，学电脑，学做菜，摄影也不要学，太花钱了，这太花钱了，负担不起。多学几门外语，学好英语，什么都不怕。谢谢童话镇河妖的飞机，谢谢五岁的兔兔的飞机。学学钢琴啊，乐器啊，什么陶冶一下情操。我看学学钢琴、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都可以，都可以，看爸爸妈妈的兴趣嘛。还是以他们兴趣为主，也不强迫，但不能一个兴趣都没有哈，那就是偷懒了。这邮件说的啥？发姐，昨天我在一个鸡蛋的暴走第二个打卡点附近遇到你了。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半个鸡蛋的暴走。当时你正在和小河马直播，由于发姐真人超美，我出于礼貌，出于怂没有上前打招呼。如果你注意到一个穿着纯白色 T 恤和牛仔裤，手里拿着一把折叠伞，在饭店的屋檐下时不时看你的微胖子，那不是变态，那是一个怂货，那就是我。等一下，你穿的也太融入这个分段了吧，一个白色 T 恤和牛仔裤全部人都穿这样好不好？这真的很难认出来。而且你还说微胖，你说超瘦超高的话我还有点印象，这太融入这个群体了。有些弹幕已经说，哎，这不就是我吗？谢一醒一顺的卡。他说如果没有注意到就算了，他期间我看到了鸡鸡鸡、狼总、大白、阿迟迟、斜杠雪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的流同样的离子烫，你拿不准到底是阿迟迟还是雪梨啊？有可能看到的是阿迟迟，有可能看到的是雪梨，是这个意思吗？哎，其实我理解你，我懂你。有时候我的近视眼嘛，有时候也会认错。他们的发型一样啊，又穿一样的衣服，也都挺好看的。哎呀，容易认错，我懂的。要不会，哎，你说下次我们再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会不会就已经换发型了？但是两个人又同时烫卷了，就又变得一样了，怎么办？就那种为了区别开是吧？说哎呀，不能下回再去，我不能再离子烫了，我要烫卷。两个人又刚好巧合都烫卷了。我发现就是这么暗示还挺有用的。上回我说上回嘉年华的时候，我说小可你这个头发好长了呀哈。这回再看他就剪了，咦，就很有效。其实我就随便一提，大家不用放在心上。写昵称好屌的心意卡，然后他说最后济公赶来，你觉不觉得这个小胖子短短的一句话带了多少个节奏？最后济公赶来，暗示济公早上睡懒觉，少走了10公里，是这个意思吧？最后才赶来，前面的都很辛苦，暗示小可耍大牌，是不是这样？这个观众有点意思哈，一句话就是太多暗示。谢谢 SADSADFD 的飞机。节奏大师、啊、
也孤单七六的两个高级车群。他说你们走后满血状态下，我开启了暴走模式，在18:30左右离终点5公里时，由于我来的时候就带了手机和伞，选择回杭州了。我还以为你要说离终点5公里的时候我开启了狂奔模式呢，怎么就回去了呢？跟我心中想好的剧本不一样呢，怎么距离终点5公里不是应该加大力度吗？你怎么就回去了呢？倒在终点前。当然可能最后距离5公里，他说距离5公里，实际上还有9公里嘛，对吗？我都懂的，他们说5公里其实不是，但是你怎么就放弃了呢？不科学呀。谢阿次十的飞机，也想被发飞翻牌的环星，他说没在终点等发姐，感觉损失1亿。哎，拐弯拐得很厉害。其实当天我在就是直播结束之后，我去那个酒店的地下车库坐车嘛，超管把那个

车停在那边，然后我在酒店大堂遇到一个小伙子，然后他说发姐能不能合影，当时我就拒绝了他，因为我你知道我就是那个当时跑了就走了很久嘛，满头大汗，妆全花了，整个人红得像小龙虾，我觉得形象不太好，就没有跟他合影。然后他在那里很委屈说，大姐我跟了你10公里啊。然后我心想，哎，这不是尾行吗？是吧？哎，不过也没说，开玩笑。但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哎呀，不过就太累了，确实都没有合影，形象也不好。希望如果说大家那个可以多参加一下线下活动，总有机会的。有些人说才10公里，哎呀，现在大家口气都很大呀。那时候真的是太累了，就是见证陈一发走红的全过程，走着走着就红了，没毛病。谢谢贝西托斯的飞机。噔噔噔噔噔噔！我看好像我是最红的那个，很多人就是他在跟我一起走的嘛，都挺累的，但是他们就不发红。我还化了妆的，我看有些男生也没有擦粉，但是就还白白净净的，很不开心，为什么呢？难道说？你们很轻松。哎 ，Red 说我还没发力呢。Red， 你本来那个肤色呀，就跟我最后的肤色比较接近。你就基本上就那个颜色了，你就是我最本来的颜色，就是我最后那个肤色，你没有什么变化。就我们本来比较白的女孩子，最后就是热起来了才会有变红的感觉嘛。哎，对哦，难怪你叫 Red 呀。哎，没有国王减一，他不是刚需的吗？哎，别说别说。哎。谢谢，我终于有女朋友了的飞机，真的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力气都用在了，力气都用在了那个自行车上。哎，瑞的哪里人？为什么不会骑自行车呢？我以为只有我们重庆人不会骑自行车。其实，来给你们看一下。哎呦，就这种有时候没有直播的时候小故事啊，在嘉年华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个水友告诉我，他说，当时有一个17岁的孩子，就是当时因为身体不好辍学在家，然后为了来看我，就是妈妈全程陪着他，早上8点就来排队领周边。中午大太阳还排了几个小时队进内场，你们知道吗？这是那个水友告诉我的，血淋淋的飞机。那个斗鱼，那个小孩子的斗鱼 ID 叫做，好像叫做什么什么小麻雀，而且他就是我请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呀，应该是他和他妈妈嘛，在楼下从11点等到了快2点。你们听说的啊？你还，哎，谢谢大家的等待，谢谢大家的收看。还是注意身体哈，如果真的是身体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

先说这些，腿打断。但是呢，就他妈妈就真的就还很开明哈、哦，可能也是因为我本身挺好的，嘎。可能妈妈也看我直播也说不一定，觉得，哎，成功还是挺好的是吧？所以我陪你一下，支持一下。哎，讲道理嘛，真的嘛。如果他妈妈发现他喜欢的主播是啊，不太那个，他妈妈觉得不好，我不喜欢，那肯定也不会陪他来嘛，是吧？来，理性分析，合理推理，就是也是得到了这位阿姨的认可，心里还是有点小开心。谢谢丰毅的飞机，谢谢乌拉拉呼噜的飞机。哎呀，有理有据，这是谁？调整一下画面哈，17岁那年我都上大学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线下活动，你们想要取得家长的认可，也可以就是剑走偏锋，就是出险招，把爸爸妈妈带入坑。但可能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有风险哈，这随便一提。谢谢叮当也逃不过桑桑的飞机啊，小麻雀快快飞是我。你妈妈特别喜欢我，真的吗？哎呀呀呀呀！对，那我好像没有和你和阿姨就是合影哎。哎呀，哎呀呀呀！好意思，老少咸宜直播间67373。今天中午，我今天日程排的超级满。早上起来梳妆打扮，中午就跟我的同学吃饭，还押韵呢。吃饭的时候被他们调侃惨了，我就迟到了几分钟。那个地方我没去过，没找到，走错了。人家一见我看，耶，陈总来了，怎么来晚了呀？是不是被粉丝围堵了？就是不让你走，气死！然后我一去那个店，是我同学有股份的一家店，然后我说我靠，大气是吧？一个中午一大中午两层店面就只有我们一桌，我说："哎，你还包场了呀？"他说："是啊，接待陈总，那不把整个店包下来，你不得啊，有困扰吗？是吧？那么多人找你合照、签名什么的，不太方便吧？是吧？我把整个店都包下来。我说："真的吗？"我说："可以呀。"我说："很给面子。"我说："你说真心话好吧？"他也没什么。他说："我们这个店生意不好，中午就我们吃饭，等于是包店，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哎呀，没有，他就说生意不好，没生意，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在从12点吃到了下午2点。整整2个小时，还是星期天。那家饭馆，我同学投资的，就接待了我们一桌和另外2个客人，一共就7、8个吧，就惨惨惨惨惨。

没，大家不用去光顾，大家不用去照顾生意，我没投资，没我的股份，不用了，不用劳烦大家了。好吃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呀，还可以吧。

0: 我宣传一下就爆满了。哎呀，我跟你讲，哎呀，我们这些以前的老朋友什么，见到我就是能不能帮忙宣传一下，能不能转发一条微博。今天你们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薇姐的神秘女性吗？她也是今天约我去她的网吧，去她的网吧那个什么，打一场友谊赛，说帮忙打打广告。我说我给你的网吧打广告有什么意义了？我的粉丝就算遍布全球，人家也不可能从马来西亚坐个飞机来上你的网啊，对不对？什么？你还不如在街头发点小传单呢。你叫我这，你叫我打这个广告，有毛意义？没有意义。那家店叫什么名字？
1: 叫喜瑞斯。谢谢超人喷。
0: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很难受。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难受。谢谢明明拉我紧急修的电脑。稍等一下后，我把那个图片发给你们。

在黄泥榜那个地方，在黄泥榜那，然后我今天去那个地方，就他那个网吧嘛，他叫我去一下，无论如何去一下，我说好好好啊。去的时候，我坐那个公交车，早上起来太早了，我就坐着睡过站了，就坐到了终点站，惊醒，垂死梦不对，就是睡死梦中惊坐起，发现已经终点站了，只好起来打的回去，打的再过去。然后人家老板就笑我，他说你怎么还没到，我说我坐过站呢，他说你不是月入百万吗，你就舍不得打的吗，我说哎，这有原因的。他说哎，你别说了，就是抠。我说真的有原因的，我之前跟我爸一起去看我奶奶，然后看完我们去养老院看的，然后我爸就送我出来，刚好就送到车站，他就把我送上车了。就我想在那个我爸面前表现的节俭一点，我就没有去打那个劳斯莱斯嘛，就坐了个公交就过去了。结果由于太累太困，在吃了饭嘛，然后在车上睡着了。谢谢秒射男的飞机。现在还有这种啊，然后被他嘲笑了很久，他说你这月入百万的网红怎么还舍不得打个的，还要坐公交，他说你是不是把钱都拿去买僵尸粉了。岂有罗你们看，现在他那个网吧哟，但是他想让我帮他在网吧宣传一下。他说那个网吧有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一片的网吧形成了一个联盟，就谁都不许打广告，谁都不许办会员，不然就会受到惩罚，就那种工会那种。然后他就想我说请我来打个友谊赛什么的，以名人效应网红效应。

希望能给他们的网吧宣传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然后我说我不能宣帮你太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斗鱼是有规定的，是吧？如果我帮你宣传，我帮你打广告，你就被斗鱼发现了，我就要收费，就要被封号，不然就要被收很贵的钱。然后他说：“哎，那就不直播打广告。”他说你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说就不宣传，我说我来可以，就不要宣传，不要宣传，低调低调。后来我一到他那个网吧是吧，我一看他那个就做了很大的那个宣传章，然后在那个电脑的桌面都是我，就是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美工的水平啊，就那个你看，哎，不是这个，就这个样子，他们那个电脑桌面就这样。就洗剪吹那种感觉。欢迎斗鱼主播陈一发儿。2017年2月5日下午是吗？真的真的，这个我这个美工真是不说了，辣眼睛。这个紫色的是吧？你们爱的颜色。谢谢扯淡吧少年的火箭，谢谢龙总，谢谢吴三桂，谢谢安东尼的火箭，就把我这个拿去放在他们桌面上面，然后这就叫宣传了。我说你这种宣传，你这是黑我吧？什么遮住他们这？2017年第一次直播，什么把我那个微博直接给复制过来，哎，简直啊，完全不走心。你这种网吧，我觉得离倒闭也不远了。我问薇姐，我说你们这个网吧盈利吗？她要赢个锤子。我说一个月大概有多少钱嘛？她说营业额一个月大概是1-2万左右。她说房租都不够，更别说人工钱了。我说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紫色怎么了？这紫色就高贵高贵。今天他叫我去，然后叫我在那里各种拍照，就是露出他们的网吧 logo， 然后我在那里。装作在认真的打游戏啊，在玩啊什么，就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拍照。而且完了去打一场友谊赛嘛，是打的那个什么，打的那个鲁阿鲁，我打的 ADC 还赢了，大杀四方。是的，你们没有听错，我真的赢了，而且赢得很好，赢得很厉害。我打的是个女枪，帅气。虽然就是但是他们那个网吧的设置很奇怪，就是中间有一个舞台，然后两边各有一排电脑，中间是个舞台，舞台的那个背景是一个投影仪，然后就把我的桌面放在舞台的那个投影仪上面投影出来，然后我们就这样打比赛。我说人家对面不是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的小地图吗？我说那我不是走哪儿都被抓？他不会的不会的，我们这个重庆人民就是民风淳朴，不会看你的。哎呀，打游戏谁有空看看上面的？这就叫友谊赛是吗？比赛第一，友谊第二。我开始一直疯狂的被抓，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但是我真的赢了，赢得还比较漂亮。虽然对面那一对疯狂的喊：“干主播，干主播，不要杀上单，干主播，直接干主播，弄他！”

其他人斗龙珠包。但是我还是顶着这个压力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就这么一直叫，这两边又离得很近，我只能说家乡人民好热情哦。还有那些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知道消息过来一起打的那种水友，有几个现场观众就是很热情，就跑来说，发姐，我喜欢你好久了，经常看你的直播，没想到你是重庆人啊，在这里可以遇到，哎，我是你的粉丝啊，可以合个影吗？我说，哈，也就是有些观众开口的时候就瞎话张嘴就来，一点都不考虑别人的心情，好几个都是这样。而且那个薇姐哈，她说我们打完友谊赛，给他们网吧做点小宣传，然后就请我吃火锅。我说吃火锅可以吗？然后他说还要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我说谁呀？他说你能不能顺便也宣传一下那个火锅店？我说怎么套路这么多？他说你能不能就发一条微博说，今天下午闲得无聊，去某某某网吧打了一下游戏，觉得感觉很好。完了之后呢，又和一起打比赛的水友去了某某火锅店吃火锅，感觉也很好，真是愉快又充实的一天啊。然后附上你的跟 logo 合照的照片。我说你这个真是他说你这种广告应该不会被斗鱼发现吧？我说不会，我们都是傻逼。绝对不会被发现。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要介绍一个圈内人给我认识。你们肯定猜不到是谁，但是他跟我说了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跟你们说一下，他好像叫做肖央，叫做，你们知道是谁吗？我是百度了才知道是谁，但是我说他的作品你们肯定就知道了。肖央是叫肖央吧？哎呀，不是孙亚龙，不是冯提莫。对，筷子兄弟那个人，他说哎呀，给你介绍一下，这都是娱乐圈的，多个朋友路好走。我心想哎，随便吧，行吗？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他可能也不认识我，但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是吗？哈，吃个饭没得啥子。然后我就说，你一个坐办公室开亏损网吧的人，为什么会认识娱乐圈的小导演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我一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的老公，经常在那里吃火锅，我们今天一起吃，介绍认识一下。我说哦，关系这么好。哎，没想到他是啊，是啊，世界很小。他说我跟我那个闺蜜关系很好，那个闺蜜跟她的姐姐关系很好，那个姐姐跟她的朋友关系很好。然后我就去了那个火锅店，
开始吃火锅，就吃了很久。我说咦，我说哎呀，有点大牌哈，还不来是吗？我说哎，然后我说冒昧的问一句，你不是说老男孩要来吗？我说那个肖央要来吗？肖大明星要来吗？我说不是要来吃饭吗？怎么还没来？是不是还在拍戏被耽误了是吧？他没有啊，没有啊。他说他在啊。我说在。哎，我怎么没看到啊？他说在隔壁桌，你看到没？他就指了我，指了指就我们背后大概另外一桌，就大概十几个人一起在吃。我说啊，我说你介绍我认识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去找他合影啊，你去嘛，你去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打听好了，他今天在这里吃饭，我给你们拍照。真的是，我他妈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错，气得我真是，哎呀，不说了。那这是他们的那个照片，这是我们这一桌人，这是你看到了吗？这是别桌，然后这是那个筷子兄弟，人家在这里吃饭，我们在这一桌吃饭是吧？大家也算是啊，一起吃过饭了。要想合影的话，就去找人家呀，是吧？我他妈真是，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你们感受一下，我心中的对吧？翻滚着的那些，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一桌，其实离得还挺近的，直线距离也就3米吧。哎，我给放大了。仔细看，是那个筷子兄弟吧？没错吧？是吧？这一点还是薇姐还是很厚道的，没有介绍长得像的给我。比方说哪天你们说要介绍贾玲给谁认识，结果把我叫去了，这就叫真的很不厚道了，是吧？不是李荣浩，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就这样隔着3-5米的样子一起吃了顿火锅，我也是跟大明星吃过饭的人。结果我们到的晚嘛，因为我们打比赛去了，谢谢拉拉拉的火箭。然后这一桌呢，就是你不对，就肖央这一桌要走了，我那个薇姐，我那个朋友就拉我，他快去合照啊，操，人家要走了，再不去没机会了。我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说也不是他的粉丝，也说不上。然后我说不用了吧。但是那个薇姐呢就喝了点酒，也就4-5瓶啤酒吧，很激动，非要拉我去找人家合影。我想去就去吧，合影就合影吧。然后他就拉着我说，小哥你好，那是我们朋友一个斗鱼的主播。我说你别介绍我了，我说我就是个粉丝。他说他也是唱歌的，你也是唱歌的，你们也算是一个圈里的人，可以合个影吗？哎，当时我真的是很想死，你知道吗？他去跟别人介绍我是斗鱼主播，我是唱歌的。他说你也是唱歌的，他也是唱歌的。他说，不如认识一下吧。我就拦不住啊，真的拦不住。我就说，哎呀，别说了。我说，可以合个影吗？你好。然后旁边他的助理还是朋友什么，就说你是他的粉丝，你很喜欢他吧？我说对。说合个影吗？我说可以吗？他说啊，合嘛。然后就合了两张，那个我就由于当时灯光太恶心了，我们就不给你看原图了。然后合影的时候，那个哎，把我们肖哥拍帅一点喽，帅一点了。我心想，哎，写说还挺注意形象的嘛。我给你看一下，就两个，我大概看一下，就是这么合了。
因为那个灯光很差劲啊，就凑合这个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拉别人去其他灯光好点的地方照相，然后照了两张，人家就说哎走了走了走了是吧，然后老男孩就给了我一个很遗憾，很就是那种哦不好意思我要走了谢谢你小粉丝那个眼神就走出去了。不是李荣浩，然后我们又接着吃。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嘛。然后那一桌的人开始安慰我，说：“发姐，我觉得你的影响力比他大。”然后另外说：“对，我觉得你比他红，真的，我们支持你。”不是你们，我说我还好。我很稳定，不，大家不用安慰我，我又没被谁，我又不是去表白被拒绝了，是吗？硬要拉我去找人合影，而且，然后我们吃着吃着，那个薇姐就说，她说我觉得肖央他们肯定是去唱歌了，她肖央不是唱歌的吗？我说人家就随便唱了，人家主业是拍小视频的，那个什么老男孩啊，什么猛龙过江啊，都是还是猛江过，反正就是那个拍小视频的，唱歌只是副业。他说他不是唱小苹果吗？老男孩啊，就是唱歌的呀。他们唱歌的肯定是去 KTV 了。然后呢，他就翻朋友圈。就翻到她那个闺蜜的姐姐的朋友在发朋友圈，他们确实是在 KTV。 然后她又打电话去说，她说哎呀叫他们，我们跟她一起唱嘛，现在不认识就喝两杯就认识了。然后她就给人打电话说，喂，她说你们在唱歌呀，我们也来嘛，她是唱歌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唱歌的，真的真的很厉害的，就一起唱嘛，一起唱嘛。我说我先回去了，我说我晚上还有事儿。但是他没有开免提是吗？我听不到别人是怎么拒绝他的，我只能在心中。这是一辈子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别人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是说我打听好了他在跟你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饭馆吃饭，你要想跟他认识的话你就勇敢的去上去找他要联系方式吧。这是大家过年少喝点酒，但是同桌的有几个小男孩还没合到影，心中还很气。而且他们还看到那个什么，看到那个火锅店呢，火锅店不是一般有个墙吗，就有些照片，比方说哪个名人来了啊，要合照跟老板合照，然后就放在上面。他们看见有什么高以翔，高以翔其实是谁我不太熟，我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说哎，发姐也可以去啊，他们就把老板叫来了，说老板这个是我们这一桌的明星，你跟他合个影吧，真的他很红的，你跟他合影吧，就不会亏的。

我只能说什么？哎呀，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还能想起老板脸上的表情，说真的吗？那来照吧。还有肖央脸上的表情。悲伤逆流成河。今天我跟同学聚会也是这样，他说：“哎，陈一凡，你是不是唱了一首歌叫什么什么歌来着？”我说童话镇，他对对对，他是不是他那个写歌的人是不是叫妖姬啊？我说什么妖姬啊？你是不是英雄联盟打多了？我说哪有什么妖姬啊？他不是妖姬吗？我记得是妖姬啊。我说叫暗杠啊。他说哦，暗杠啊。哎呦，我这几天打麻将说暗杠，暗杠，暗杠。这是脑路清奇。重庆人民不能再打麻将了，不唱，不唱，不唱，气死我了。

而且那些网吧的很多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认识我，据说老板还布置了任务，叫他们在接待我之前先补习一下我的录像。今天那个有个小哥说，他说哎，昨天晚上我看了3个小时你的录像，做点功课。还有一个小哥也是喝多了，就是可能也就4-5瓶吧，或者5-6瓶，他说我也看斗鱼的。我说谢谢。他说我也看过冯提莫的。我说我替提莫谢谢你。他说哎，我真的平时也要看斗鱼，我点进过你的直播间呢。我说谢谢谢谢。然后他又给我看那个，看他的斗鱼 ID， 他说如果这个号以后送火箭，请记得那是我。我说好好好。这一看7级是吧？我说谢谢你的火箭，谢谢你的火箭。哎，不用送了，也送什么火箭？喝多了真的，我从头到尾可能喝了半杯啤酒。7级大概也就是领免费鱼丸的等级吧。谢谢，我醒了，我要写作业了。本房间7级的是不是瑟瑟发抖啊？山城啤酒，知心朋友。我再也不唱小苹果。说起来是吗？不是我膨胀，我比筷子男孩的新浪粉丝还多一些呢。我给你们搜哈。哎呦，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的那个，对对对，我。我登录一下新浪微博。

谢谢大家的那个，哎呦呦呦 呦, 呦，多嘴多多嘴多嘴。哎，谁送的飞机啊？谢谢要写作业的飞机。好像叫我看啊，肖央。哎，是叫肖央吧？赢了，好幼稚。

不是李荣浩，长得有点类似。赢个几万，133，我看我多少嘞？哎，赢了！别轰炸，别轰炸！哎，求求你们了，人家那个微博其实评论挺多的，我靠，1500多条评论呢，说了，哎呦。怎么叫幼稚了吧？我他妈今天非常的识大体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僵尸粉终于派上了用场。哒哒哒哒，哎，是组合呀，我也是个组合呀，我不是组合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家都是僵尸粉吗？好，谢谢大家的解释。我是不是 F 四吗？是吧？我靠！我像我这么厉害的还有三个，两个半，好吗？我们 F 四其他几个粉丝比我还多，我就不拿出来吓唬你们了。不是组合吗？没毛病啊，没有瑕疵嘛。还有石沉大海啊，对不对？我靠，我组合超多，杠上开发，什么石沉大海 F 四，没毛病。剪胡子，我这两天，哎呀，我这两天那什么了，这两天感冒了一点，然后老是擦这一块，然后就那什么了，皮肤出了问题。擦点粉盖一盖。

今天的数次聚会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生意不好做。同学投资的那个什么日本料理店，我靠，中午两个小时只接待了两桌客人，还有一桌是托。以前的朋友开的网吧也是，我决定以后有点私房钱还是拿去买房子吧，太可怕了。这首歌好长。是啊，我们是亲友团去吃吗？那不是托是什么？上海买房买不起，又没有户口又没有钱，没有户口好解决，没有钱就鸡鸡思密达。嘟嘟嘟嘟啊！肖央微博被爆炸了，不可能吧？你们这些人没有啊？这筷子兄弟全球粉丝会，诶，这啥？我还有全球粉丝会哦。有没有长泽雅美就是全球后援会那种？啊，别翻了，翻个翻什么呀？你们不是搞事情吗？你这样伤了我跟筷子之间的和气怎么办呢？是吧？老女孩和老男孩之间本来是关系是很和谐的，好不好？你们这样搞事情我就很难办了，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呐！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啊？哎呀，天哪！这些人在干嘛？这不是给我招黑吗？啊啊啊！真是一分顶十黑，气死我了！哎，我好难受，故意搞事情的凤啊！我去唱歌去了，不跟你们讲话了。我需要平静一下。

怎么有艾特鱼酱呢？啊，谢谢技师的飞机。以前我以为张信哲是 gay。

容，帝王狂澜。上车了，上车了，抓住了车尾巴，赶上了，赶上了。360度又翻回来了。谢谢万能星的歌曲出现，太久没唱了。

搞我。我每天晚上都在直播，我走什么时候去住酒店了？你们这个帽子扣的真是过分了。

0: 为什么相亲生涯成就直追科比是什么鬼？谢谢 Burberry。直追科比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后尘？什么叫不我的后尘？我没相过几次亲。打铁，为什么叫打铁？打铁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打铁？职业生涯很长，打铁是什么意思啊？投不中球，失败。咦，好奇怪哦！相亲的妹子像我这么好看的多吗？
1: 如果你的条件很好的话，你相亲的妹子也会好看很多。如果你觉得你相亲的遇到的都是丑八怪的话，我不忍心说下去了。
0: 守的
1: 言尽于此哈。
0: 哎呀东西掉了，谢谢心酸头皮龙。擦个口红，对于第一次见面男方花多少会让我觉得大方得体？
1: 首先最好不要去团购，也不要买。

厨师我都认得，他们给了我一个 VIP 卡，今天我们一起去吃吧，这样是可以装一下的。我跟你讲，在我去过几次外地之后，我发现大众点评都他妈是刷的呀，是吧？上面那些东西都不好吃。国内有米其林三星吗？两星、四星有吗？我真的觉得那些那个什么刷的，大众点评上面很多都是刷的，而且他说那个什么，一般来说大众点评上面说人均消费100的，那绝对是要150才能消费下来的。上海有一家呀，米其林没有四星吗？

我没有吃过米其林，我不知道，我连车都没有，更别说轮胎了。别说了，就这样吧。哎呀，下一个问题。海底捞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有点贵，比我想象的贵很多。我们这边能吃挺好的，他那个海底捞要人均个100-200呢。上回小杰直播的时候，他吃了多少钱啊？小杰一个人去吃海底捞吃了多少钱？120。你请我吃海底捞，想吃多少吃多少。谢谢你的海底捞，下回你试着说我请你去海底，看会不会比请你去吃请海底捞效果更好一些。

第一次见面男方花多少会让你觉得大方得体？那要看你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年龄段了。你如果刚毕业的话，可能几百块钱就可以了。陈记火锅。是啊，我们一起去海底，你带上我，我带上你，你还要带上钱。几百块一天，你出去约会的话，一天几百块不是很正常吗？是吧？你去星巴克喝个咖啡，喝了完了去看个电影，啊不，喝完了去 吃个饭，看个电影，这也得好几百了吧？你看完电影，你还得打个的吧？如果你没车的话，怎么也得几百了呀？哎，你们说开个房子是吧？还好，很乐观嘛，是吧？那些以为看个电影就能开房的是吧？都还在这儿看直播呢，不乐观吗？你们既然你们看个电影就能去开房了，为什么是吧？星期六的晚上啊，这黄金时间，你们是来中场休息的吗？嗯。

想在电影院解决，电影院应该不放那种电影吧。我觉得在电影院解决的都是太穷了，是吧？除非你们是那种高中大学干柴烈火的那种原生小原配小夫妻小情侣，

你毕业了之后，你进入社会之后，你工作了之后，你还是别这样吧，是吧？用美剧的话来说，就是 get a room。我觉得野战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刺激，是吧？虽然我没有野战过，我只唱过野花和野子，没玩过野战。但是我想的话，你不信。我这么一个正直的人是吧，你看一下贴吧里面都说的什么，我给你们看一下是吧。还看着都伤心，能能能是吧，这都说的什么呀，我跟谁野战去啊，没有办法野战，站不起来。看啊，嗯嗯嗯，群众普遍反应，和平大使，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看看看，都是说的些什么呀？也就是把布局能说的这么文艺啊，是吧？你们还怪我喽，是吧？

太没礼貌了。这个是他真本人，这个是那个小那个照车的那个小伙子本人。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我他妈受到了成吨的伤害。真的吗？我唱首歌。那个时候变小了，是这怎么回事？

这首歌我可以唱一下。哎，算了算了，有点高。肯定不高兴啊！谢谢尤克里里和红振。

再次预算基础设在此预算基础上发发希望的南方约在哪里做些什么比较好。谢谢杨毅，你在哪儿还有一颗力量。

我觉得吧，你们不要去吃，如果说约会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的话，最好不要去吃那种特别有味道的食物，比方说火锅最好不要去吃，吃完了两个人一身火锅味儿，去哪儿都不好玩，是吧？第二，不要去吃那种那个容易吃相难看的东西，比方说要啃鸡翅啊，就啃的哎鲶鱼那种，不要去吃，这样有损形象。然后呢，西餐可以吃，日料可以吃，韩国料理也可以吃，最好是韩国料理还可以交流一下，说叫妹子帮你烤一烤肉呀之类的，是吗？再烤一烤你呀之类的都可以的。嗯，西餐不是有很多个点吗？就是什么铁板烧啊，这些都还行吧。沙县小吃，哼，也只有斗鱼这种节俭的公司的超管会请我们几个当红主播吃沙县小吃，还嫌我们吃的太多太贵了吧？妈的，四个人吃了不到100块，超管结账的时候还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沙县小吃。

0: 话说这两天鲨鱼鸡鸡跟我说他跟鲨鱼燕燕的关系超乎我的想象，好的不得了。然后我说是私生子吗，他又不回答我。我想起小九九夸燕燕前凸后翘，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原来那天他并不是想约我们做些什么，他来到我们的房间只是为了躲避他原本房间里的另外一个人呢、啊。待了这么久，然后鸡哥问我们吃烧烤去不去，他说不去，然后他说希望我们在这里陪他。原来是他害怕呀，是吧？他不会疯我的，他不会疯我，他顶多来，他顶一般来说他都是打个电话来跟我讲，哦，你不能再讲下去了，这个事情不能讲，真的不能讲。哎呀，总之不要讲了，哎，我都被骂了，你别讲了，你别讲了，反正就是这样。啊，我动。对，从头到尾那个超管都是脸朝下的躺在沙发上，我以为他是为了掩饰什么。我说诶，挺有礼貌的嘛，说我一直看着电话生怕响起来。来，我们唱一首《菊花台》。主要是我现在黑他主要是因为他不肯告诉我，是吧，酬勤的分成比例到底是多少，他死活不肯告诉我，所以我要黑他。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不可能遇到相互喜欢的吗？个人感觉相亲都挺悲剧的。其实我觉得吧，相亲不一定悲剧，但是呢，如果你怀着一股很抵触的心理去干这个事情的话，就很容易被拒。谢谢明听涨停。哎呀，我这边还有高二的，还有高二的学生，还有那种要相亲的学生。油管的直播打赏抽成吗？当然抽成了，没有一个平台不抽成。油管的弹幕合同一个月给多少钱？鉴于今天4月1号，我可以说他给我1亿，好吧，每个月完成一个小目标。油管要抽成多少不知道，这个很复杂，因为比方说他刷了多少和我收到多少中间还有一些各种不同的费用，会有那种苹果税，还有他在不同的国家地区还有当地的税，也就是很复杂，还有汇率的原因，所以很难算。我没有去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比国内的要少一些。国内一般来说是55开嘛，就卢本伟嘛，帮你们说了，非分成一般来讲是，你如果用户付出100元，然后这100元呢，主播拿到50，但是主播要缴税，个人所得税，还有如果他有加那个经纪公司，经纪公司也要抽成，所以到手多少真不好说。你说黑不黑，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搭建一个平台也要钱。说如果我在这里直播收到的礼物我一分钱不给 YouTube， 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因为它这个平台要钱嘛，流量也要钱，它服务器也要钱。国内主播有没有工资啊？以前都是有工资的，现在不一定了，因为市场不好了。其实不叫工资你知道吗，工资是一般是说打工人去公司工作，对吧，然后你去那儿上班，然后公司给你工资， 平台跟主播之间，媒体自媒体之间一般是一种合作关系，不叫工资，应该叫签约金之类的。市场好的时候，国内经济情况比较好，然后自媒体也比较发达的那几年就会高一些。后来呢，就是等于是说你的工资是等于是和你的收入是挂钩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方式。比方说你这边有多少人看啊，就是你每个月在这边你有多少人来观看你这个直播间，对吧？他们看了多长的时间，就是人数、时长，还有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礼物，就是说你创造了多少价值，所谓的。很多那种平台现在都不给主播工资了，就等于说你在这儿摆摊儿啊，你收多少钱都是你的本事，我不额外给你钱，就这种。大部分主播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是的呀，是的。现在国内 UP 主是墙内的 UP 主，特别是哔哩哔哩的 UP 主是有点过不下去，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哔哩哔哩的观众是比较年轻，没什么收入的，这个很现实啊。
1: 我们知道 B 站的用户群体画像啊，年轻、学生、青春、活力、二次元。这些优良品质也可以用另一个词总结。
2: 我怎么看他都像个穷子。
0: 他的主要观众群体是属于一些经济不太独立的，没有经济独立的用户，所以他可能营收方面比较困难。 B 站广告回报听说不行，那你兜里没钱，你看一百遍广告你也不会花钱啊，没办法。有些人说冲动消费，是啊，但是你冲动消费，你光有冲动不行，你得消费啊，你兜里没钱你怎么消费？你消费五块钱，最后还要未成年人退款5块，那 B 站怎么干呢？怎么活呢？抖音带货很那个，说到根子上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为绝大部分人的那个，特别是下沉市场的经济收入确实不太好，就是兜里没钱，你要让他们花钱，他必须要拿到东西，他就是大家更想要用钱去换取商品，就是大家的经济状况、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我用钱换取快乐，就是精神享受的那个层级，就是他们花钱一定要看到东西，我9.9出去，你必须得给我100支圆珠笔。我9.9花出去，你得给我一套睡衣。他消费观念还没拿到，就是为知识付费，为快乐付费，就我为我的认可而付费。最能挣钱的平台是小红书和抖音。上次说一个985博士，他说他喜欢一个200万粉丝的抖音博主，问我怎么样才能打消他的这个想法啊？他觉得那个200万粉丝的抖音博主是他心中的白月光，他们俩从小认识，从小就喜欢人家，但人家没看上他，问我怎么开解他。那个评论区里面很多人就很生气，也对我进行了一些攻击。他说啊，博士怎么了？还比不上你们这些臭鱼烂虾网红了？啊，我们博士读书这么用功啊，我们这么努力。跟你们这些搔首弄姿的网红不可同日而语啊，你还真当把自己当根葱了啊，经济不好了你还不得下海，到时候我只需要200，反正有些观众就在恶语相向，多少带着点情绪在里面啊。嗯，说什么啊，现在的什么18线网红都能挣几十万一年了，知识不值钱了，怎么样，哎呀。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看赛道吧，像小胖丁他做的是上海本地的那个探店博主，他的变现能力就非常好，就是说他在上海本地探店，那么上海的那种馆子就为了推广自己的餐饮嘛，为了自己的馆子就会到处找人去发广告。这个抖音粉丝的质量哈，也就是说粉丝的变现能力跟你所选择的那个业务方向是息息相关的。就比方说你同样有20万粉丝啊，就不说多了，20万粉丝，彩妆博主的20万粉丝 和科技博主的二十万粉丝谁更容易挣钱啊？二十万粉丝的母婴博主和200万粉丝的影视解说博主谁挣钱多啊？二十万粉丝的美食博主和500万粉丝的军事博主谁挣钱比较多？这个不是说粉丝量的问题，就是看你选择的那个方向。二十万粉丝的宠物博主和二十万粉丝的擦边球博主，哎，这个也不好说啊，这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喜欢刀口天使，我喜欢金阳，我喜欢吃屁。我觉得今天自己，哎，不要脸的说一下，觉得自己突然很像林依晨。前阵子一直像杨幂啊，还有就是，还有就是长泽雅美就不说了嘛。还有之前有一阵子像佟丽娅，还有一阵子像那个色戒的女主角叫啥来着？但突然就很像林依晨，那孤独老师姐的超级火箭。真的，我给你们搜一下嘛，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我从来就主播不撒谎，写在我们的那个规范里的。有点神似了。

0: 萝莉音呢？人脉吗？我萝莉音。不过这样说话有点恶心。当时他跟我调的时候，我跟他对话对了半天，还有点不适。其实这个东西比较适合男孩子用，比方说王思谷这种。但我们嘛，天生就是萝莉，何必再变音，再用变音器还押韵呢？哎，这就舒服了，你们自己也可以用啊，自给自足，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依然押韵。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
1: 谢谢勾带七六的高级求情。谢谢女黑粉的飞机。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就很简单的一个插件，就是变音器嘛，好，变声器。其实，在那个QQ 里面都有，好像 QQ 语音里面就有，就马化腾还是会玩。以后大家如果

0: 说有在网游里面想啊，想找哥哥带你啊，记得就不要加微信，加 QQ， 你就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没有微信，就那种，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就逻辑自洽的，
1: 就是一条龙服务。你玩王者荣耀对吧？然后呢，你就说我是拿哥哥的手机玩的，我没有微信，我们中学生都玩 QQ 的，然后你就跟他加个 QQ， 平时发语音的时候开一下变声器，哇，什么皮肤，那不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嘎。
0: 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啊，就当年是那个行业巨头，后来就因为时代，就是怎么说呢，叫人不能跟时代抗争啊，形势比人强。像当年柯达，那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原来这一刻真的。哎，你先别唱，我先唱。那一刻，这一刻多温馨，甜得小镇的心，串起了每一刻，就让这一刻，柯达，好，就这样，其他的不太记得，太久了，就这样。柯达当时就是作为胶卷那个相机的，真的是独一无二的行业老大呀。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清唱无敌，好讨厌你，烦不烦？你这无时无刻就是飞临时代，对。哎，你们这些如果能知道暴露年龄的，都是听过的。真正的九零后，不是真正的零零后、零五后，就听完了就觉得哦。就没有任何触动，不会觉得你暴露年龄，因为人家就没听过。你既然能发出暴露年龄四个字，就是你也是老年人，就不要装了。人家真正的那种小学生、中学生，听都没听过，不知道是什么。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八姐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泸沽湖。就看，当时是旅游，然后顺便直播，不对，是为了旅游才去，为了直播才去旅游，说错了哈，说反了。当时，然后我去看那个，看日出，早上5点多，哇，冷死我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很多弹幕就说：“哎呦，你们这些人日出什么好看的，我都看腻了。”想起那种电视节目叫《变形记》。就把两个小孩子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城里的放到农村去，农村的放到城里去。也有人说这种，我没看过这个节目哈，我因为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就爱上了网络游戏，走上了邪路。但有人说，其实这样的节目设定哈，很有那种话题性，对观众来说很新奇，就比较有冲击嘛，有冲突，有一些那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那些阶级，也不是阶级，就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很多观念上的冲击。Canadian 的飞机，但是有人说这对那个小孩子其实很残忍，那种城里的小孩子嘛，去那个农村受点苦，然后过阵子就回来了，就那种如梦初醒，哇，妈妈对我真好。但是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呢，比方说本来家里很穷哈，然后去城里过了大概一个暑假的好日子，那还是得回去啊。就其实可能对那个农村的小孩子其实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拥有，我情愿从未了解。对，城里的孩子就是让他们下乡 就接受一些那种就勤劳啊，还有那种朴实啊，还有那种做家务的那些锻炼嘛。对农村小孩子就是说，就是说就可能很难受了吧。

谢谢流浪在北京的飞机，做一个月的富二代。那如果说是从来没有见识过比较好吗？就好像这生活是这样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富裕下去，或者说小康嘛，也不说富裕，你宁愿从来没有过哪怕一个暑假的好日子吗？是这样吗？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如果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你知道你们一定会分手，你还会谈一个暑假的恋爱吗？就你们一定会分手，绝对会分手，那你们还会尝试在一起两个月吗？还是说如果不能拥有，我连了解都不想去了解，那不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结吗？就是哇，每次想来就很心痛。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我先说日后再说，好吧。我八心不得。两个月白嫖多好，我看那些弹幕，有便宜不占是笨蛋。活在他那假设说你们只是暧昧呢，就是说暑假有一个暑假你去奶奶或者说外婆外公那里玩，当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啊，你说哎，你不可能一来就那什么，又不是又不是摇一摇对吧，然后你去说我要不要就试着追一下她呢，可是我追了她，就算追到了我还是得回去，

谢谢林小帅的飞行。有些说是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要看怎么结局吧。有时候回忆是不是美好的，主要是看它的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就好像所谓悲剧，不是说一来就很惨，哇，世界末日。啊，鲁迅先生说过哈，这句好像真的是鲁迅先生说的，就是说悲剧就是把就是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们看，对吧？就好像有些那个韩剧一样，对吧？前面都是啊，欧巴和欧吉桑谈恋爱谈得开开心心的，最后有人得了血癌，哇，就是悲剧了。还好像有一句那种网络上流行的话叫说，我曾经拥有，想起来我就心痛。谢谢 TR 回忆圈的飞机。哎，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鲁迅说我没有，好吧。小周说没有就没有吧。

这莎士比亚说的。哦，啊，我，啊，是我曾拥有你，想到就心酸吗？

我先说发发说的都对。关于鲁迅，我想起一个特别好，哎呀，就我这个人呢、啊、可能跟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就是有一些明明关于伟人呢、啊、他也做了很多成就，一个历史事件啊，很多知识点，但我就记得旁边那个浅色的小字里面写的那些八卦新闻。哎，说到鲁迅先生呢，我们就随便聊聊。但是说他在那个乡下娶了个老婆，就那种那时候旧社会嘛，就那老婆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是确实是他老婆。但是他为了就控制自己不跟老婆好，就冬天穿着裆裤在外面跑步，是真的吗？有没有一起看也看过这个小故事的人，来赞同一下我。他因为他不喜欢他老婆，然后他要控制抹自己，他就大冬天只穿一条裤子在外面走来走去，这样让自己冷静下来，有这个事情吧？哎，有没有看过的啊？说一下啊！我绝对不是编的，绝对不是我编的。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s there on the high. 有吧？对吧？

我看书上写的，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现在女流快来娶我啊，范德卡！你是 YJJ 吗？借口，可能是一个点吧，很多人都有点。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另外一个女孩子，他是因为有一次做梦梦到他了，哇，很开心，就不知不觉中就一直注意他，然后就喜欢上他了。一想到仙女要拉屎你就很兴奋。你们有没有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女孩子的那个点？就是说不管她怎么好，但是这个点我真的不能接受。干杯。

所以轻度你比较喜欢是吧？嗯，啊，有些说不能接受女孩子丑，真的不能接受。好吧，你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办法反驳呢。

狐臭真的忍不了。狐臭还好吧，狐臭可以治的。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以前有一个男同事，就长得还不错，身高挺高的，一米八零或者一米七九嘛，哎，不行，反正1.79米的男生都会说成1.80米。谢峰峰的四个高一扯琴，然后他就有一点那个狐臭，然后他条件挺好的，那个收入也很高，年入30万。当时然后大概20多岁的样子，长得也不错，很受欢迎，但是呢他就有一点，然后他说是有一点呢，主要是因为他最开始很严重，但后来他经过一些处理，比方说他把座位搬在了那个中央空调的通风口下面，然后把空调开得非常大。我都说过这个事情，我说他那个座位像寒冰王座一样，每到夏天哇好冷。后来他好像医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绝症啊，能医的。我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就口臭特别严重，离这3米都能闻到，就是感觉啊他有话要讲，你讲吧，就那种他还没开口你就知道，就心有灵犀，你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啥子事？要得，你拉嘛。这些蜡笔小新的飞机，现在不也就是不也结婚生子了吗？好像医好了就。口臭很多种原因，还有那个有肠胃不好，有牙齿不好，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有可能。现在淡淡心寒的飞机，而且就是怎么说呢，狐臭和口臭还有脚臭，很多时候你自己闻不到，就你以为啊，实际上所以大家还是当网友比较好，不要线下聚会了，在网上连连麦是吧，萝莉音多开心啊，一见面哇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扁桃体里面有结石，我看那个就吓到了，有结石，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少见吧。反正我去洗过牙，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他说没有。OK， 臭味相传。我跟你们说，实际上人呢都是有味道的，而不管你是什么味道，在科学上，在那个医生那里都是称之为体臭。谢谢 H 二呜呜的飞机，就称之为体臭。不管你觉得是香啊，是吧？香香啊，还是臭啊，在医生那里都统一称为体臭。但是有些时候呢，就真的臭；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这还蛮香的，就像香香公主一样，缠缠绵绵到天涯，你是风儿，我是沙，香妃嘛。不，都是统称体臭的。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味道你喜欢，有些味道不喜欢，就看你喜不喜欢嘛。据说有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那鹿啊，就是梅花鹿，它那个在屁股是吧 ？asshole 旁边有一块腺体，然后那个叫什么香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快教教我！这极光三浪的飞机，那个东西就单独闻巨臭无比，但是好像稀释之后就很香，修香啊，蛇香，秀香 ，OK。到底是蛇还是秀啊？麝香哦，啊，看到你们也很多不会念，我就开心了。麝香 ，OK。还有那个鲸鱼也是有那种，是抹香鲸吗？从名字推断啊，也是鲸鱼有一个东西，什么也是，就拿来做香水的啊，就直接闻超臭。但是呢，念麝 ，OK， 好记，行，麝香。然后那个，但是。就经过一些处理之后，大家觉得香喷喷的，卖你什么20毫升100块钱500块钱，你们照样买。龙涎香，对，感觉回到了很多那种古典，那武侠 RPG， 好像《仙剑奇侠传》里面有用到这味药吧。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但有些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身上有一个味道，他可能说有人会喜欢，有人会不喜欢，这就是一种 DNA 层面的东西了吧。如果说你刚好碰到一个味道你很喜欢的，哪怕别人觉得他臭呢，你们也要勇敢的在一起哦，听到吗？这是缘分，缘妙不可言，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哪怕别人都觉得他是明明是狐臭，你说嗯香喷喷。谢谢发电吴彦祖的飞机。哎，据说那个麝香还会导致流产，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但有些人是喜欢闻臭味，真的就喜欢闻异味，就明明知道那个臭，但是闻了个，他闻，比方说啊，就那个，人的怪癖，每个人的怪癖都不一样。武侠小说里面写的嘛。电视剧里面说那个会流产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我觉得汽油味很受不了，汽油味很可怕。还有些人喜欢闻那种香蕉水的味道，就是那个装修的时候那个香蕉水的味道，我觉得就还好吧。哎，黄手一时三香的够了啊，你当我不知道吗？还有一些喜欢闻那种鞭炮燃放之后的那种硝烟的味道，哦，龙涎香是吧？哎，讨厌。哎，那个我也就还行吧。有没有人喜欢闻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可能很少有人喜欢，
因为消毒水就是医院的那个味道嘛，就是它其实带着另外一种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生病了，快来打针吧。甲醛的味道，哈哈，孩子你这是刀口舔血呀、啊。游泳池里面有尿味啊，游泳池那味道。嗯，你喜欢闻杀虫剂的味道，这么牛逼、啊、我小时候闻杀虫剂有点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就是就那种以前就是喷，就家里有虫的话，喷了杀虫剂之后要把门窗紧闭，让他们就无处可躲，在这里面弄一下。有一次我不小心闯进去了，我靠，感觉呼吸不过来了。你喜欢汽油味？你喜欢几号汽油啊？93、95、97，柴油。你喜欢钱的味道？其实钱的味道不好闻，很臭的。钱是好东西，但味道就一般般。而且钱就是那种很多人用过的那种很臭的那种衣物，就有点像那种，有点像那个什么安检的那个传送带那种味道吧，可能。谢谢孙 SG 的游侠。刀口舔屎，太阳把螨虫烧焦的味道。我就喜欢火锅的味道。咖啡的味道，我就是一个正常的小仙女，哪像你们？稍微引诱一下呢，我其实啥也没说，纷纷就自爆。我喜欢刀口甜食，我喜欢汽油，我喜欢吃屁。纷纷自爆，你觉得？我还是你喜欢，我喜欢火锅味道，红烧肉的味道，有很正常的小仙女。我说麝香是说那个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我喜欢，好不好？你看，我说话很严谨的。

车行不行？这首歌叫《失踪》。对不起，厕所。

对，去过丽江的肯定都听过这首歌。这是情怀呀、啊。

这个太过分了，这个怎么敲啊？差不多了，哎呀，跟耍猴一样的。

0: 味道。
1: 我一搜那个什么，我之前不是做功课嘛，搜英格兰，然后全部不是，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狗，打完三场赛就跑，回家喵喵喵喵喵。大家好，诚心求教。我今年28岁，哎，我的职业主要是做沟通工作，能胡吹2小时不重样的那种。沟通工作，客服吗？谨慎猜测啊，但面对他，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甚至忘了如何构建信任感。我的能力完全失去了效用，说话毫无逻辑，总是强行尬聊。希望发姐能帮我梳理一下。一般来说，姑娘会因为什么而放下戒心，敞开心思交流呢？我能做哪些事情来加快她的这个过程呢？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结婚了，也有生子的，看着别人的家庭，我很羡慕，很希望能好好的和这个姑娘相处，很希望能修成正果。感谢发姐的帮助，谢谢，谢谢着迷6000的光盘。哎，是我同事吗？28岁，胡吹2小时不重样，哪个同事啊？加油！其实我觉得哈，在一段关系中，如果你总是表现的比对方蠢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吧。女孩子遇到喜欢的人都很蠢的，经常做一些非常智商下线的事情。如果他对你戒心很高，在你面前表现的那个很精明的话，很大几率就是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但是也有可能是，比方说你看成了富家千金，人家家产过亿，街上的人都打他的主意，所以他戒心很高。或者说他曾经受过伤，这个也是，对吧？被人渣骗过，陷入过什么什么魔窟，这个也是可能戒心比较高的原因。有没有小发那么蠢？小发那么蠢是因为人家年纪小。对啊，传销也是魔窟嘛，你不要想多了啊。传销的魔窟。我觉得让姑娘放下戒心和让小伙子放下戒心都是一样的，就是让人放下戒心。谢残梦的光盘，谢好好陪伴姑姑的光盘。那么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也是最老生常谈的，就是真诚一些吧。我觉得有些男孩子在面对喜欢的女孩子面前，甚至面对人的时候，很喜欢吹牛逼，就是为了在大家面前献肌肉嘛，秀肌肉，为了让大家觉得他很厉害，他喜欢吹牛逼，但是有时候就明显不符嘛。在那个，比方说在地铁上谈论几个亿的生意啊，在肯德基里面约会，然后说我马上我们公司马上上市了，我是那个 CEO 的那个下面最大的那个，就很假，你知道吧？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呢，我觉得吹牛逼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增加我们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姑娘会说哦厉害啊，真的吗？但实际上心里在说傻逼。但这种还是少啊，就是会可能有点不以为然嘛。不要过多的去装逼，不太好。墨西哥赢了？没有啊，这不0-0吗？ 是是，有几个圣名挺厉害的。男生爱吹逼是一个感觉是天性，我可碰到太多了。就是有时候你会碰见一个人，你跟他聊一个小时，大概就假设有50分钟的时间，他就讲他跟谁谁谁关系好，他跟谁谁谁关系好，他在哪儿哪儿有投资，他跟谁谁谁过命的交情，谁谁谁生死之交，谁谁谁有大把的资源可以给他用，怎么样，家里。就听50分钟，不知道，就一什么也没记下来。这实际上就说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这是人类的共通的缺点，大家也不用太在意，但是要克制住自己。谢谢童话镇河妖续费的骑士。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些人很喜欢喊穷、哭穷，明明富得流油，家里的房产证堆起来比我还高那种啊，天天哭穷，哎呦，天桥底下打洞啊，哎呀，风萧萧兮易水寒呐，今天晚上没吃饭啊，也很烦。不是，就不要走极端，真诚一点，真诚一点，适当的展现自己的优点，但是不要过分。我和香，那个谁谁谁谈笑风生。跟妹子聊天，可能其实我觉得可能多倾听是个好事吧，就少表。如果你不是特别擅长表达的话，就少说，多问问他的情况，然后听他喜欢什么。你喜欢一个人，想要了解他，对吧？然后让他感觉自己被重视啊，怎么怎么样？问问他。谢谢正版光盘的那个。光盘，说歇一个字正版光盘，但是我还是秉承一个那个一个最基本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如果人家真的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或者说你们俩差距很大，就不要强行去这样，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不过你是父母撮合认识的姑娘，这个楼主是父母撮合认识的姑娘，估计两个人水平不会差很多，就是各方面的条件哈，不是说那个穷小子要去追公主那种，还真追上了的也有。谢谢取个名字好难的光盘，谢谢球球大帅哥的光盘。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你觉得自己啊，平时这么能逼逼，现在什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表现得很笨拙，也是一个打动人的地方。我们女生并不是特别喜欢你们洋洋自得、夸夸其谈的样子，就是有时候你适当表现出自己的紧张和你的局促，你的就是。

你的那种笨拙的方面，然后会让人觉得还挺，这个小伙子挺实在的，挺可爱的。觉得比较萌，激发了人家母性的光辉。你可以直说，就是有时候你直接说，你说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说时候，你就直接说我不知道说什么。你说哎呀，你可以，这个技巧其实有点那什么哈，就说你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你都说不出话来，我平时真的贼能逼逼，但是呢。哎，看到你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手段，大家女孩子要小心啊，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然后你就说，哎呀，真的就是我还有那种什么，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哎呀，平时我真的就是口才特别好，今天不知道怎么，哎呀，就是来抠抠脑袋啊，挠挠头什么，看见你我特别紧张。对，扮猪吃老虎。欲擒故纵。哎呀，突然眼睛进了点小小东西，擦点眼药水。谢谢 SAQUON ON 的手柄，谢谢雪莉的手柄。

但有些人也会利用这种方式，你知道吗？人性很复杂。有些人就所谓的 PUA 嘛，叫做 Pick Up Artist， 就是怎么泡妞的，泡妞的艺术，后来变成推倒的艺术就不太好。泡妞艺术里面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以退为进，像这样啊，说我自己哎呀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很紧张怎么怎么样，但是还是要小心。有那种叫大剑无锋什么什么自贡那个。重什么重工不什么不封来着，那个就是他会说我平时会对其他的女孩子用很多技巧，我是一个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的人，但是呢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对，但是呢在你身上我不想使用任何的技巧，我就想用我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在你面前，让你了解我。我对我父母都没有像对你这样，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没有任何防备的人。我对我的朋友，我对我的父母，我对我的同事，有时候也会使用很多沟通上人际关系上的方法技巧，我很擅长这个，但是在你面前我啥也不用，我就是这样那种。但实际上是他懒，有点假吧，反正这个思路嘛，这其实也是一种技巧，对吧？套路很深，就说我知，还有那种我知道怎么讨女孩子欢心，我知道怎么说女孩子觉得我很帅，很好，很厉害，就很对她很用心，我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不想对你用那些招数，我就想让你认识我最真的我。我也不想为了把你怎么怎么样，就天天哄你开心，然后背着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你懂吧？哎呀，然后有些人就说啊，真的吗？哎呦，这个人对我可太用心了。就是就这种类似的技巧，就有点类，有点跟那种比较相近哈、啊。就是有些人明明说话难听，但是他会把自己包装成，哎，我这个人性子比较直，说话很直接，你不要在意哈。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那种，我是一个很耿直的人，实际上他就是说话难听，上来就是什么 MMP 啊，我性子很直，你别介意哦。也是不对的，反正就大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人说太麻烦了，还是下药吧，那还不如自己科技也挺发达的，练瑜伽。好，下一封邮件。其实就是嘴臭，就好像有些女孩子明明就是跟人见面，就比方说她不什么有点懒，对吧？大家都人都懒，人都有懒惰的一面，她就没有比方说没有怎么精心的打扮自己，没怎么化妆，衣服也穿的比较随意，然后 T 恤牛仔裤啊，或者差不多，我这不是牛仔裤啊别的裤，然后她呢，然后别人就说哎呦你这怎么怎么样，有点太随便了啊，然后他就会反而攻击其他打扮的精致的女生，说：“哎，那些都是绿茶婊啊，呀，不就是骗你吗？呀，就掉凯子的，我这才是真正我，就素颜自信最美，快娶我吧！”你这，这男生女生都有这种，懂了吧？
就反向包装。还说哪里素颜了？是啊，我跟你说，强调自己素颜的人很多都不是素颜。下一封邮件。哇，在完全没有题干的情况下，我还能讲这么久，厉害。不会弹吉他，能给其他活路的发姐看我，啥意思啊？可以念。女程序员找不到男朋友还不想码代码，我能做什么不需要不怎么需要代码的工作还能交男朋友的？卢，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不会弹吉他能给其他活路的发姐看我？嗯，女程序员找不到男朋友也不想码代码，你想干嘛？我知道很多不需要码代码的工作，但是都跟交男朋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请联系。女程序员还怕找不到男朋友吗？女程序员不就狼窝里吗？这全是，就女程序员就跟校花似的，在那个程序员堆里。请联，看看你看看我们这儿，这都是请联系我。谢阿迟迟的主机。其实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别，我这是从这个现象分析哈，不是，我不代表我的真实想法，就说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不想码呀，代码想交男朋友，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完成的呀。你找一个男朋友，不就可以让他帮你码代码吗？对吧？你作为一个女程序员，业务水平好不好，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就稳定其他同事的那个。就是工作状态，在同事里面找一个，不就两样问题都解决了吗？对不对？女程序员旁边那么多男程序员，叫他帮你码，找一个技术业务水平好的，叫他帮你代码不就完了吗？对吧？代码那个代啊，代打，代写代码，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箭双雕。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呀，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好多那个就是，比方说，在期末要交那个设计了，要交图了，很多很多那种有男朋友的女同学就叫男朋友帮忙画呀，画不完了，帮我画一点。然后结婚了也是这样啊，那种工作几年了，有时候项目赶不过来，两个人都是一个专业的，就互相帮忙画画图，都是很正常的。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比方说，两个人都是建筑专业的，两个人都是土木的，有时候老婆赶不过，赶图来不及了，叫老公画一下；老公赶不及了，叫老婆画一下，是这样吧？哇，有些说前女友的论文都是你写的。也孤独时代的一发的光盘。噔噔噔噔噔，就是说，如果你在你们公司实在找不到就是自己合你心意的，就我们这边也挺多程序员的，那个超话呀、修仙部可能程序员少一些，私有闲人多一些，竞争很激烈哈，去超话了解一下吧。发姐，我离婚了，但是现在前妻又来找我复婚了，期间找过我三次，我都没答应。我们没有孩子，但是这一次找我，我发现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但是我的父亲不同意。我现在是不想听家人的劝阻，因为我想给我和他一个机会。我现在很困扰的是，我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我害怕他来找我只是表面。但是现在通过很多天的观察，真的他改变了很多。今天和爸爸吃饭喝酒说起这个事情，但老爸还是说，你要是决定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带他来见我，一辈子也不要见。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希望发姐能开解我，开导我，或者给一些建议。这个有点难啊，这道题也太难了吧。
他讲了大概这300来字，完全没有讲原因呢？为什么离呢？又为什么又找你复合呢？改变了什么呢？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案发现场，血流千千的游侠，啥都没说呢，我得怎么分析呢？那我只好就是按常规来走了啊。首先，怎么为什么离的你没说嘛？但是你们没有孩子，你也没说为什么，应该只是不想要，对不对啊？如果是因为要不了，那你估计会说，要不了孩子分的话，就没有什么，除非科技再发达了，就没有什么好再复合的了。现在宇宙中最帅的星星的光盘，我看有人说，也许是他不行呢，那不行呢，前妻干嘛回来找他3次？结婚了一段时间没要孩子，一般来说是要不然就是两边都比较年轻，就是年纪轻轻就结婚了。然后觉得还可以再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再享受几年，再要小孩儿，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结婚结得比较快，比较甚至说有点草率，所以呢，觉得感虽然有你知道吗？有些人其实结婚了，但是感情并不深，这个事情也非常常见。所以有些人就选择虽然结婚了，但是并不要小孩儿。然后，应该是这个男的提出的离婚，不然的话，一般，按他这个叙述方式，应该是男方提出的离婚，然后女方来找他复合，男方应该是因为女方的性格问题，或者说，就两人相处当中，女方可能有一些不对吧，是吧？然后，所以分手了。那女方现在来找他说啊，我已经改了，我已经改了，我已经改了好了很多，是这样的，对吧？我们这么说吧啊，我们只能按现有的分析，可能不对，但是呢，是一种思路。他说，但是呢，他的父亲不同意，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线索。父亲不同意呢，一般有几种情况，就是。长辈不同意，一个是可能是这个女的，长辈一般都是为自己孩子是无条件站在自己儿子这边的，对不对？一切都是，就站为我儿的，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立场。然后呢，哎，有些人好过分呐，说什么。父亲不同意是因为想让他当后妈，我靠！这长辈不同意，可能是这小小那个这个前妻呢，有一些就是长辈看来不太能接受的问题，不太能接受的那个毛病，比方说，性格特别不好，对那个对儿子对自己孩子就很粗暴啊，很就是作天作地啊那种。还有不孝顺呐、啊，这种，特别不孝顺啊，这种可能是你知道，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事情是宇宙通用的真理。比方说，如果这个前妻长得特别漂亮哈、那么欢快的音乐，然后那个儿子呢就觉得哇，这么好看，我可以原谅他的一切。就容易被他的花言巧语啊，或者花容月貌所迷惑，但是在长辈来看，觉得还是可能性格和相处更重要吧，就是这样。我碾过一地的草坪，对着最后带着一轱辘的绿意想回车库。在哪儿学的呀？你们这些人。
还有什么？你爸探险的时候遇到过？还有些就是，老一辈人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人生的经验嘛，就觉得可能啊，他这时候怎么样，都是最后都是那个说不准的，就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你可能会被外貌啊，或者说他一时的那种温情所迷惑，但是长辈呢，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他不听家人的劝阻，因为想给他一个机会，也可能是这种情况，可能是，比方说你们喜闻乐见的这个女孩子绿了，就有点，就比方说，在外面喜欢招蜂引蝶那种，这个其实很难改的，老实说，我个人认为啊，你没有见过那种特别花花公子的，然后最后变好的吗？就是人呢，变坏很容易，变好真的很难。就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你没有见过那种花花公子啊，天天爱大保健，然后也没事喜欢约炮的人，最后变成了良家妇男的吗？有吗？浪子回头，除了不可抗力因素以外，就是那种50岁以后啊，有啊，真的吗？很少吧，还就像那种女孩子也是，就是有些生性放荡的，最后突然一下变那个相夫教子的，我觉得也很少见，真的。就是在根据我这20几年的人生经历来看，bitches bitches。很多时候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坏，很难那种真的变好。我可能比较悲观吧，从良。

而且他爸说话很重，他说你要是决定我不反对，但是你不要带他来见我，一辈子也不要见，这么重的话，我觉得还是多考虑一下吧。听上去，因为其实就是你们已经结过婚了，对不对？那么你们俩的问题应该就不是家庭的问题，不是什么门不当户不对呀、啊，还两边家长不对付啊，这种话也不是。可能就是人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就比方说他父母特别的刁难啊，但是人他跟他父母不一样啊，这个还可以再那个一下。一般来说，异性相吸，婆婆不喜欢儿媳妇儿，公公不喜欢女婿。那如果说这老爸，你的老爸不喜欢你的媳妇儿，我觉得这么不喜欢还是有点少见的。我觉得你多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吧。谢谢阿池的主句，可能勾起了你爸伤心的回忆，是吧？啊，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女孩子，我在她身上吃了大亏，跌了个狗吃屎，希望我儿子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之类，很有可能，多问你一下吧。谢谢望天的光盘，谢谢阿芝石的主机，是是是。家长有时候看的比我们那个要更清楚一些。事情是这样的，我个人在国外生活，经常要接待各种国内过来的老板去谈项目。出差的酒店条件参差不齐，因为都是男的，所以都是开一个标间。但有时候房源紧张，就要一起挤大床。真的吗？前几天带一个北方的老板去挤大床，到底是不是老板吗？老板还跟员工一起住标间的吗？这老板也太亲民了吧。他喜欢洗澡后就裸着身子在房里走来走去，说是北方人都这样。没有吧？真的吗？有没有北方的男观众出来说一下？哈？北方民风这么开放的，狂野？没有吧？搞得我一个南方小男孩好羞羞。这是羞羞是什么鬼？又要进了吗？又啊！好了，没进。他喜晚上挤大床睡得迷糊时候，他伸手来摸我。虽然他手很坏，手很坏是什么形容啊？但没有做更过分的事情，我就忍了下来。第二天大家都当作没发生这事儿。工作结束，他付翻译费的时候，并没有多给我钱。回头我想想，有点吃亏。孩子，你这个想法真的好危险啊！我想问一下发姐，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能不能多收点钱？多收了是不是性质就变了？男孩子吃亏时候该怎么争取自己的利益？请社会经验丰富的发姐解答我的疑惑，祝发姐事业蒸蒸日上。你可别乱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不属于社会经验，这属于犯罪经验吧。或者打工经验，我真没这方面的经验。你到底是不是 gay 啊？你如果是 gay 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能够理解一点点。真的这问题有点超纲。哎，扑出来。摸回来。摸回来。

那回来算个啥呀？这个太诡异了。哟，王师傅，你说啥呀？太可怕了。国内来的老板都出国做项目了，为什么这么抠啊？一个老板还要跟别人挤一张大床房，到底是抠还是为了，你到底是来谈项目的还是来打猎的呀？挤标间我觉得有时候就忍了，如果真的叫做那个没有房间的话还是可以，就是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但是挤大床算什么鬼啊？而且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老板，你出差你多多少少得体现自己公司的实力吧。你不说做住总统套房或者说什么顶级豪华，你好歹弄个单独的房间啊，你跟其他的别的公司的员工挤一张床，那长此以往就是板将不板呐、啊、这算啥老板？这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啊，对不对？这个不是一个省钱的问题，这是必要的问题。就像一个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车一样，接待其他人那种，说不过去啊。不是大老板也要咬咬牙这样弄啊。而且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奢侈的开销。至少也是两床的，而且一个酒店就算什么一个酒店没有房源紧张，那别的酒店总有咯，肯定不能这样啊，就不可思议，简直难以置信啊。汤姆房源紧张就去别的酒店呗，多大事啊？你这不是跟上次那个邮件的人一样吗？说啊房源紧张只报销一间店，所以我跟其他女孩子睡一间房，但是我定力很好，老婆你相信我，这是理由吗？这不是理由啊。说实在的，一个直男，铁直男，会因为房源紧张跟别的男人挤一张床吗？会不会有人宁肯去网吧呀？就女孩子之间挤一张床，就是有时候就关系好还好，根本就不认识的男的还喜欢裸体走来走去的，你会为了省钱跟他挤一张床吗？啊，会。可是那个人都不认识啊。我宁肯睡沙发。你出差又不认识，你跟睡一张床，你怎么这么随便呢？可以睡沙发的呀。突然觉得这直播间好 gay 啊。好吧，可能男的就无所谓吧，可能男的之间，其实我觉得女的之间就还，因为女孩子熟悉的哈，我觉得还可以。我以为男的之间会更在意这方面的。那你们睡着了会情不自禁的抱在一起吗？就是有些人我知道是有抱枕头的习惯的，就是有时候有些男孩子女孩子就睡着了喜欢抱一个枕头，然后你们男生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条件不允许睡在一起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是互相拥抱着的吗？啊，你们没有抱枕头的习惯吗？我和
我的两个枕头是这么用的，一个枕头在我这儿，一个枕头在我这儿，是这么睡的。很有时候哈、啊，而且我是跟别的女孩子曾经睡过一张床，但是我个子小啊，我碰不到人家，人家也碰不到我，就那种两米的床，我们就在上面翱翔，互相就是互不侵犯，真的碰不到。

0: 感觉就是床很辽阔，我只是上面的一艘小船。不像男孩子，男孩子一米七一米八的，那床上翻个身就碰到了。我们甚至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就是两个人竖着睡，一个人横着睡，
1: 都不会碰到。但你们不是很容易就被碰到了吗？
0: 碰到了会觉得，嗯，还是，那个。

好吧，我确实不太理解，不太了解男生这方面。好吧，原来这么多，有原因的。我想想也是，你们平时都在学校玩什么阿鲁巴这种游戏，还根本不介意睡在一起，对不对？谢谢开心最无敌的游侠，摸一摸怎么了？你们要不要来玩一下阿鲁巴？是这样吗？你们明明就是尺度开的不要不要的，尺度比那个什么。很辽阔，这算啥呀？我突然清醒过来。阿鲁巴是什么？是一种虫，草履虫。不要去搜索。

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我本来，你知道我在读完这封邮件的第一时间，我觉得它是编的，但是经过跟大家这十来分钟的沟通，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是真的，我的心态发生了转变。谢谢大家向我进行这么耐心的科普，我开始相信他了。本来以为是编的呢。我觉得他这个被同性摸了，然后想想有点吃亏，想多收钱。你这个思想太危险了，我觉得你马上就要进局子了，希望你悬崖勒马。上半场结束了，0-1，写洛小洛的六张牌，三观破碎。而且我也很难想象男生那个，谢谢发发华丽的枕头的手柄，男生我很难想象男生就是洗了澡不穿衣服在那里走来走去。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可以接受，就赤裸上身，就只穿短裤，但最好短裤都不能是只穿内裤，因为只穿内裤感觉怎么得两条裤子吧，那不也太吊儿郎当了。而且你知道就是必须要穿两层裤子的原因是，第一，只穿内裤肯定是非常不雅观的，对吧，还摇摆不定。还有那个只，如果你为了图省事儿，嘛，内裤好久不洗了，没有可以换的了，只穿一条外裤，那种很宽大的那个沙滩裤，哇，你一敲那个二郎腿，也是非常非常不雅观的，啊，千万不要这样。还有只穿袜子的，还有这种变态吗？谢谢优雅的裸奔的手柄。

有一集《老友记》六人行弗伦子里面，谁好像是 Rachel 还是谁，反正三个女的其中之一交了一个男朋友，就很喜欢只穿短裤不穿内裤出现在大家面前。然后你知道那个 Friends 吗，六人行，他们所有的 80% 的剧情都发生在那个酒吧的沙发上，然后那个男的呢就穿着个短裤在那个单独的沙发，对吧，有一个长沙发，一个短，一个 单人沙发，然后穿着短裤在沙发翘非常高的二郎腿，然后在那里看报纸，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玩嘛。然后其他人就说，哇，菲比，菲比不菲，请你和他分手。哦，咖啡厅，说错了，酒吧不是酒吧，酒吧是那个老爸老妈的浪漫史，是酒吧，咖啡厅说错了，菲比的男朋友是，就这个事情，我从这个事情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角度。看学看美剧学英语嘛，对，我没有出现任何画面，我就是全凭就是他们的语言描述。这个邮件我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什么，我希望他就是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如果真的喜欢男人就勇敢的出柜吧，啊，都是他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卖淫啊，说话有点重，主要是很担心他啊。你喜欢什么性别都是你的自由，你没结婚，爱上霸道或者不霸道的总裁都行，你不能玩这么玩啊。说别收钱就行了，很多事情很多犯罪就是这么来的，觉得不收钱就亏了，然后整个性质就变了。下一封了啊，这个标题叫做超在超话问过都叫我发邮件是吗，辛苦了的陈一帆你好，昨天519，哇，这个邮件好新哦，还不到一个月呢。昨天519约妹子出去看电影，晚上跟她介绍了一晚上发姐及中东政治局势，然后想等520零点，但是她说累了就回去了，想问一下我还有戏吗。哼，我光看你这个表情就觉得想把你拉黑，说实在的，你不是超过50岁你怎么敢用这样的表情跟我讲话，只有我妈才能跟我用这个表情。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看一下下面说啥。不许笑，我没有，当时聊得真的挺开心的，回头想想才觉得愧对发发平时的教导。更严肃的延伸这个问题，按理说约妹子的时候不该谈论另一个女人，哪怕这个女人再美丽再优秀，唱歌再好听，笑起来再好看，但是为什么我想谈发发嘞？因为发发里亚对我来说不是偶像 idol， 是我单方面认定的朋友，更是一种价值观，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们开始了，你们开始了。所以他如何看待发发，也能让我了解到我们是否会契合。我不是希望他能喜欢发发，而是希望他是那种会很喜欢发发的人。所以我超喜欢6733的你们，特别是那个最可爱的诚信水友，叫秋刀鱼的滋味208。哎呀，所以说在超话里面找女朋友还是比较可靠谱的啊。你到底是来求助的还是来拍马屁的？

前期的交流，就是说你跟一个你对她有好感，但是呢还不太熟悉的女孩子出去见面啊、聊天啊，最好是以人价为主，这样你也方便了解她。你喜欢一个人就想了解着她嘛，对不对？就是多问她的感受，多那个些死肥宅的手柄，多问她的平时喜欢看什么呀，喜欢听什么、玩什么呀，这样。谢谢死肥宅的手柄。哎，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这个，他这个做法和他后面的一些文字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比方说，他约妹子跟他讲我和中东政治局势，这明显就是非常的钢铁直男的行为。但后面又突话锋一转，开始疯狂的夸我再美丽、再优秀，唱歌再好听，笑起来再好看。那感觉就是很油啊，这很油，就虽然就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这么油的人之前怎么会那种表现呢？你是不是编的？谢谢桃叔的手柄，马上领鱼翅了，你们准备一下。我在这里代表我自己，或者说一部分女孩子郑重表态，我们真的对国际局势不怎么感兴趣，如果有，那只是个别情况，我们对国际局势不是特别关心，真的。就略有耳闻，但是不太关心。谢谢唯一指定千景的八个光盘，键盘侠。哎呀，我刚才看见说，如果你跟女孩子聊天，然后你想了解她，你问她很多，然后她来问你的话，你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好好表达呗。而且她主动来问你的话，说明她对你有兴趣啊，对不对？这是个好事儿，要把握住机会。谢谢乌鲁克老瓜皮的手柄。另外就是，哎，我想说啥来着？突然一下忘了。当当当当。但是就是说，你问人家，但是你不能什么都问人家，就是你可以问关心他的那个，就所有的谈话技巧都是有条件、有要求的。你问人家的喜好，你就要记住人家的喜好。就是不能为了完成任务去问他，比方说你问什么星座的，然后一晚上问几次，就显得你像个智障一样。或者说你问他上，你前半小时问了他喜欢吃什么，或者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电影，后面没话讲了，你又问一次的话，这就叫做就反向操作。谢谢周总的主机，知道了吧？你问了你就要记住，他什么星座、什么属相之类的。你问了不记住的话，就是狂扣分，如果记住了就加分。而且你不能什么事都问他，比方说吃什么、看什么电影，你可以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不能就什么事都由别人决定。就好像类似于你们也知道那种朋友啊，那种女朋友或者什么，你问他吃什么，他说随便，然后你问他这行他也不行，那也不行，这种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很烦的。谢真版木老娘的六张光盘。还问三围多少，你这是挑什么来着？这个孩子的邮件的那个名字叫做发姐大粉丝，然后一看下面说，我是个要中考的孩子，有一种反差萌。哎呀，对了，就是刚才那个德国的比赛也结束了嘛，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可能不是每次直播都特别的精彩。最近呢，我和本直播间以及你们都受世界杯的影响，大家多多包涵。我感觉今天直播节奏有点乱。
见谅，谢谢。怕是怕不是一只的那个光盘儿。心里装着事儿，而且旁边还有比赛。世界杯全责，本泽马全责。谢谢仙是什么仙呀、啊、的手柄。在你们看来，觉得智商重要还是情商重要呢？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很早以前就说过这个观点。谢谢医学生的超大玩星，谢谢孤独时代平凡的两个手柄。就是说，你没有智商，你就没有情商。情商只是智商的一部分而已，就为人处事嘛。就说你可能智商很高，但是你的情商不高。比方说你，钻研某个学科，你在某个领域非常的优秀，数学、物理、画画，哎，画画可能那再说，但是艺术方面的，数学、物理、化学。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平时很少跟人打交道，你是一个天才，你智商特别高，你比较习惯孤军作战，自己埋头造车，然后呢就跟人打交道比较缺乏经验，就导致让人觉得你情商很低。但是呢，情商实际上是需要智商的，就是说你智商低的话，你情商就高不起来。但是你智商高的话，也可能情商很低。就是说，情商是为人处事嘛，观察人和事情的能力。我是这么认为的啊。现在医学生的超大玩星，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聪明，在社会上，他就混社会，很早就接触社会，在社会上学了一些那种比较油腻的套路，那其实算不得情商高，只是很圆滑。有一些就是叫小聪明吧，小心机小聪明，你知道吗？我觉得不能算情商高，有点俗，就很油，你知道吧？油嘴滑舌呀，或者说有社会呀那种，不是这么想。谢谢孤独时代平凡的两个手柄和黄梅戏的手柄。比方说动不动就是称兄道弟啊，动不动就兄弟怎么怎么样，老哥怎么怎么样，老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包在我身上，我是谁啊，什么你是我谁啊，什么你是我大哥啊，不对，就你说兄弟啊呀怎么怎么样。还有什么朋友，有一阵子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大学里的同学特别突然有一阵子特别流行一个词叫朋友，就跟那个兄弟差不多一个意思嘛，开口闭口就是朋友，那个不行哦，朋友，帮卡我啥，都感觉不太适应。这些我觉得都不算是什么高情商，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套路而已。我觉得高情商是来自于观察和。就是为他人着想，就是还有对事情的判断。高情商有时候还代表着一个人就比较为他人着想吧。有时候情商很低，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某人情商很低，因为他说话老是得罪人，那其实是代表了他要不就是他观察的非常的，这观察力很差很差，他不会察言观色，要不然就是他其实就自私，就不为别人着想，他知道这么说会伤害到别人，但是他觉得这样说很爽，所以他就无所畏惧，就觉得我说话很直啊，又怎么了，是这样的，我是这么认为的。